0: 书记在视察重庆时专门强调，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
1: 你是谁？
0: 罗广斌同志您好，我是来自2024年的共产党员陈玉霜。
1: 2024年？你是说我们的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了？
0: 是的，前辈，您的这份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狱中意见这部分内容整理形成的狱中八条，已成为全党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
1: 全党，来来来，快请坐。你刚才说的全党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们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狱中八条多次做出重要论述。
1: 好好好，真的太好了。
0: 纪律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狱中八条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军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晚辈是特意来向您请教的。
2: 这一路来我们有太多经验和教训，咱们的一些地下党同事们过于激进，将本应该作为秘密出版发行的机关报体制报向国民党和特务机关大量寄发，激怒了国民党，这才导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
3: 1948年初，挺进报作为对敌攻心的武器，开始向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等机关大量寄发，甚至送到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
4: 混账！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1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那还了得？
5: 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说是也收到了，
4: 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事务都先放开，务必从速将隐藏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6: 作为对敌攻心的秘密武器，这样摆出台面显然违反了地下党隐蔽精干的工作原则。
0: 这指的就是当时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要求地下党的工作要绝对隐蔽。
6: 没错，这是组织上确立的一项重要方针，是一条严格的政治纪律。
0: 所以狱中八条提出的路线问题就是强调要严守政治纪律。
6: 对，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
0: 是的，前辈，习近平总书记也鲜明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是严明政治纪律，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路线，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6: 老许，
0: 老许，这就是许建业同志。
6: 对，老许被捕后一直用着自己的化名杨青，独自躺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心思却一直担忧着组织是否遭到破坏，战友是否已经安全转移。
3: 特务头子徐元举亲自审讯，先用吊刑毒打，又向许建业的鼻孔冲灌刺激性的水，后用老虎凳压得许建业的膝盖吱吱作响，痛得昏迷过去。许建业始终坚贞不屈，一声不吭。
7: 杨先生，杨先生，您受苦了，喝碗水吧。
0: 许建业同志保密纪律做得很好，没有轻易相信敌人。
6: 是啊，可是我们还是低估了您的阴险狡诈。
7: 杨先生，喝碗水吧。您说您这是何苦呢？这不管怎么说，这身体啊才是最重要的。我也不瞒您说，其实我啊家里是农村的，都是贫农。 这不是当年打仗到处拉壮丁，这才跑出来当的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这看到您现在这个样子，我是打心眼替您难受。这样，这往后啊，在监狱里，您要是有啥需要的地方，你就跟我说，就只要我能做到，我绝不说二话。来，杨先生。
6: 老许在陈远德三番五次的关心下，对其放下了戒备。他提出付给3000万元酬金和介绍职业为条件，让其送一封信出去。可结果呢？陈远德在拿到信后，立即交给了主责徐渊举。最后，在老许工作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搜出了30几份入党申请书。
8: 这都要感谢你呀！一下子逮捕了多名共产党员，让我立了个大功。
9: 无耻之尤，我该死，我真该死啊！我没有把秘密保护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0: 抓住他！
9: 放开我，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是我对不住党，轻信了他人，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实则不该，我该死，都怪我！
0: 看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突破口。
6: 执行党的工作纪律，绝对不能有任何含糊。党的纪律规定是对安全的一种保证，这是我们从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定了纪律，立了规矩，是要遵照执行的。这些教训都警示我们，不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出事儿只是早晚的事情。
6: 说的没错，老许遭受了敌人的4次布局，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最后却仅仅因为工作纪律上的一个疏忽，就导致了多名同事被捕啊。
11: 最后，上级党委要求我们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好了，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我们研究一下该怎么开展学习。
12: 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
11: 刘国定，你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没有学习，没有积极的要求自己进步，我们只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呀。
12: 建议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除了学习以外，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1: 刘国定同志，学习也非常的重要啊！
12: 我们得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11: 刘国定同志，哎，
13: 好了，都是同志，有什么话呀，好好说嘛！那什么，我先走了，安排组织学习去了啊。
6: 学习，
14: 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这下边动起来，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6: 走吧。作为领导的刘国定，懒一致，不注重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随心所欲，不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最后，两个人为了活命，争先恐后出卖组织，重庆地下党组织由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3: 据统计，受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被捕的总计133人，除12人辩解叛变投敌外，大部分于1949年11月27日殉职。
15: 你的主子们全跑了，留下你们这群狗奴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6: 救国奉

0: 纪律教育已经是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把党的纪律教育抓在平常、融入日常，是全党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重要保障。
1: 好，说得太好了。
0: 前辈，您看。
3: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进化、核心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现，不重视纪律建设，执行纪律不严格，学习纪律不透彻，都可能给党带来惨痛的损失。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0: 我是党课主讲人杨玉琴。在今天的微党课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先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没有鸟鸣，没有风声，没有亲人的呼唤，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一个虚构的场景，而是全球6000万至7000万聋哑人每天最真实的生活。
1: 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齐
2: 齐
3: 短长不好，短
1: 红旗
3: 歌歌
4: 窝
3: 窝
4: 锅
3: 锅。对了，生
4: 雪
3: 锅对。
0: 短片里这位反复教孩子发音的老师是伊犁州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徐志宏。34年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帮无数聋哑孩子从寂静彼岸走向了有声世界。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30年前，双胞胎儿子许健、许康的出生，让许志宏尝到了初为人父的甜蜜。可当孩子快2岁的时候，一纸重度神经性耳聋诊断书将许

0: 之后拉入了无底的深渊，这意味着他这辈子有可能无法听到两个孩子叫他一声爸爸。那一刻，许志宏所有的希望都被彻底击垮了。可绝望过后，他看着怀里懵懂的孩子，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那是一位父亲最后的执着，也是最铿锵的诺言。那天起，许志宏翻遍了所有聋哑康复资料，手把手教孩子发声，感受声带的震动。一个字要教多少遍？不是十遍百遍，是成千遍上万遍。喉咙喊得发哑，嘴唇磨得发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志宏经历了常人所难以体会的漫长与艰辛。终于，当含糊的爸爸妈妈挣脱声带的束缚，从孩子嘴里蹦出来的那一刻，许志宏抱着孩子嚎啕大哭。那是26年来他最幸福的一次流泪，所有的苦都值了。接下来的十几年，许志宏的家变成了特殊的课堂，别人家里都是欢声笑语，可他的家却是一遍又一遍的啊我饿。在3652个日夜的坚持下，在众人的惊讶声中，两兄弟顺利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这时，许多聋儿家长慕名而来，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康复训练。有人劝他说，凭你这本事开一所私立学校肯定能发大财。可许志宏断然拒绝了，他说，我经历过那种绝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于心何忍去赚这份钱？更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只救自己的孩子，我要让这份爱变成照亮更多家庭的光。也是在那一刻，许志宏萌生了创办一所公益语训中心，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开口说话的梦想。他所在的清水河镇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2000年办起了博爱聋童语训中心，免费招收聋哑孩子。办学初期，许志宏身兼数职，每天5点起来熬热粥，白天给孩子们教发音，晚上给孩子们掖被角。他常说，这些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就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特殊教育最难的呀，就是康复训练。许志宏每天至少要为9名孩子进行单独训练，高强度的教学常常让他失声。有一次，他做了声带手术，术后3天，脖子上的纱布还渗着血，他就又站在了孩子们的面前。同事们都劝他说，您回去休息吧，可他却说，孩子们的课耽误不得呀，他们能开口说话改变的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呀，这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关键时刻站得出的样子吗？30年来，许志宏走遍了霍城县每一个聋哑孩子的家中，累计行程超过20万公里。有一次，一对哈萨克族兄妹跟随父母转场，将人工耳蜗落在了学校。这耳蜗呀，是孩子们听见世界的希望呀，耽误不得。许志宏得知后，立刻揣着耳蜗冒雨驱车进山， 山路陡滑呀，车子开不进去，他就换成马骑。雨越下越大，他手里紧紧攥着耳窝，跟着马尾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呀。当到孩子家时，他浑身早已淋得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许爸爸，是许爸爸来了。当孩子们兴奋地扑面而来，接过干净的耳窝时，许志宏觉得这一路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特殊教育的意义就是让特殊渐渐褪色，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拥抱精彩。这20万公里丈量的不只是山路，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与群众的心距，是用脚步丈量初心，把党的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如今博爱龙童语训中心早已改制成为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伊犁州首个人工耳蜗训练机构，也是全疆唯一一所用口语教学的特殊教育学校。许志宏的两个孩子许健许康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这里，担任起了特教教师。242名特殊孩子在这里学会了说话，走出了校门，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他们的交流不用手语，真正回归了社会。许志宏用34年告诉我们，党性从不是抽象的口号，是拒绝私利时的坚定，是身带流血人上课的执着，是冒雨送耳蜗的奔赴，是每一次选择都向着群众，每一次坚守都为了群众。党的20大报告强调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许志宏把聋哑孩子的小事当成自己天大的事，用一生践行一个诺言，这正是千万共产党员的缩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束光，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在科技攻关的实验室里，在服务群众的窗口前，在戍边卫国的哨卡上，当千千万万束光汇聚，必将照亮边疆山河，辉映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因为这种扎根泥土、心系百姓的光，就是共产党人信仰最动人的模样。今天我们的许校长和他的孩子们也来到了我们的党课现场，有请他们。
1: 爸爸妈妈，我也学会说话了。
2: 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雪望，

0: 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1: 大家好，我叫徐志宏，我有一个梦想，让屋檐的花儿会叫爸爸妈妈。30年前，当我知道我的孩子患有听障疾病，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塌了，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孩子的明天在哪里，以后怎么办。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教我的孩子学会发音，学会说话。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97年7月5号，那一天我和我的爱人又带着孩子出去教他说话的时候，突然许健指着这个牛圈里面的牛，他在我的手上写下了横横竖撇，然后又指着那个牛给我们说哦哦。那一刻我和我的爱人突然明白，孩子给我们写的是个牛字，他口中发的哦哦的音是牛的这个发音。那一瞬间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们夫妻两个抱着孩子跪倒在牛圈前嚎啕大哭。慢慢的，许健认识的字越来越多，说的话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有很多家长慕名而来。我记得阿拉帕尔和纳兹伊拉，2014年的时候，这两个兄妹因为耳蜗的事情没有办法去进学校，结果我就通过各种办法给他们联系了免费的人工耳蜗项目。现在阿拉帕尔和纳兹伊拉都学会说话了。我每次到孩子家中去看他的时候，孩子的奶奶一个80多岁的哈萨克族老人，他不会用国语去表达他的谢意，但是他摸着我的脸，碰碰我左边的脸，再摸摸我右边的脸，然后紧紧抱着我。我知道这位老人把他对孙子和孙女所有的爱给了我。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古丽菲拉的时候，他只有3岁，整整3个月。当古丽菲拉3个月以后第一次喊出妈妈的时候，她的母亲嚎啕大哭，她说我终于敢抬起头带着我的女儿走出家门了。从1个到3个，再到100个，再到几百个孩子，我会帮助更多的聋哑孩子学会说话。在教育强国的路上，在奔向幸福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谢谢大家。
2: 谢谢徐校长，谢谢孩子们，谢谢。

0: 沿着父亲走过的小路，来到129纪念地，感慨万千。129运动吹响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1935年7月6日，北平国民党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了和美协定，迫使国民政府让出华北。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加紧蚕食华北，妄图策动所谓华北自治，将五省之地布满中国后尘。值此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129”运动，如惊雷般爆发。其激昂的呐喊，穿透了笼罩华夏的阴云，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的长城。王振前，这位在日军铁蹄下幸存的青年，经历918经变的山河破碎，在华北沦亡危难之际，于129怒潮中振臂高呼：“东北大学请愿团南下疾呼抗日！”把原来分散的爱国民众汇合成一股更为壮观的洪流。
1: 这个游行示威，游行走哪条路线啊？然后是什么形式的？你比如说，女生是在中间啊，男生在边上，还有组成那个纠察队啊，防止那个警察破坏嘛。还拿着杆子，就是说了安排，另外口号，打着旗子，双方都有准备啊。军警也是密布，学生损失比较大，被捕的，被那个什么打伤的啊，光血衣就上百件，因为他后来影响就开始了，啊，上海、广州、广西、西安、南京这都起来了。毛主席后来说了一句话：全民抗战的一个动员，一个伟大的动员。129以后，

0: 压，啊，有一天晚上就把那东北大学包围了，
1: 有44名学生被捕，其中我父亲的3人被判了死刑。
0: 后来马上学校成立了一个营救委员会，派凤梨去到西安，见到那个张学良，跟张学汇报，张说这还哪行啊？
1: 后来他对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赵恩凯说：“
0: 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学生情绪可以理解，如果说没有判刑，全部释放；如果判了刑了以后，押到西安来执行。”
2: 1936年，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后，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派出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谈判，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民族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我父亲呢，作为叶剑英的秘书，所以也跟着去了，而且这时候有了照相机了，所以他这一次，中央代表团在陕北各地的考察，到延安的考察，跟毛主席的会见，这些有很多照片他都拍下来。从西安事变一直到全面的国共合作，经过了8个月的时间，形成了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啊。原来都是穿红军服装嘛，后来八路军以后就都改成国民党那个八路军的服装，这样来真正的抗战开始了。
2: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这位爱国将领一直倾向于抗日。西安事变后，王振前奉调来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他一直隐姓埋名，坚持隐蔽战线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殷深作为新闻战线的忠诚战士，以笔墨和报纸为武器，积极报道抗战新闻，揭露日军暴行，抗击日寇。他写的《气口胜利》一文，报道了王震司令员率359旅在黄河对岸气口镇同日寇作战的胜利。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抗战报》上，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和八路军军政杂志也予以转载。
4: 我父亲殷深19岁时在北平大同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运动，并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2: 他的报道如同号角，激励着无数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安立夫在晋西北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5: 当时我们的游击战争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一夜还要转移几次，甚至十几次。记忆最深的、最艰苦的2次反扫荡，一次就是百团大战中间的第3阶段，日本人进行报复性扫荡，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负伤。凡是当时我们一撤退，我们很多同志掉队就被日本人给杀害了。当时他呢是迎着日本人去的，到了平西，所以呢也算活下来了。
2: 龚子荣配合八路军115师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群众武装，他带领独立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保存与恢复了大量党员和党组织，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6: 我父亲就带领着1000多人的游击队，还有工委机关，就跟敌人展开游击战，转战反侧。那个时候真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斗争是特别艰苦的，经常是几

0: 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就是靠可能啃那个炒黑豆充饥，完了也是连续几天都不可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的觉。
1: 在延安，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见证并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抗战局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将这些思想精准地记录、整理并传播出去。他参与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为全国抗战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我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主席的要求写了不少的文章。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主席呢就要我父亲写一篇苏必胜德必败的文章，所以我父亲就到隔壁的窑洞赶快
1: 涤荡战士征尘，俯身延安电台冰凉的铁话筒前，向世界炸响不屈的宣言，令寰宇听见黄土高原的脊梁争鸣。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
3: 日本投降的第一个消息，应该说我们是最先知道的，但是后来的话，很快延安就热闹起来了。这个消息的话，那传得快极了，你知道吗？当然，延安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只有大家上街去吼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消息马上传遍到全延安，大家就知道抗战胜利了。

0: 先辈们这样艰苦苦烈的斗争才赢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我们今天才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
1: 我们要保持这种抗日战争的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现在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2: 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曾经在渤海湾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它涨潮为海，落潮为湾，仰空与目，舟行水上，漫天蔽日的芦苇浩浩荡荡，鸟儿穿梭其中，苇叶轻拂着水面，微风吹过处，轻盈的芦花飘飘洒洒，犹如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漫天飞舞，荡漾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美不胜收。它就是位于唐山市曹妃甸境那个

朝湾。清朝道光年间，孙家沱始祖孙文昭的后人从村里搬到了洛朝湾附近，为官家熬盐而建立孙家灶村。我奶奶是孙家灶人，她回忆有一年的冬天很冷，三个鬼子持枪跑进了他们家里，她吓得团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小鬼子很凶，这天冷，鬼子也不走，就在他们家屋里用火盆烤火，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从那天起，鬼子隔三差五的就扫荡，村里人躲避清乡，就是往南跑，跑到洛朝湾以南五农场十里海一带的芦苇荡里。那种带着死亡恐惧逃亡的心情，在我们这个和平年代出生的人无法体会。芦苇深处党旗红，红色的党旗迎风飘扬，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图案是一把镰刀和一把锤子，镰刀代表的是农民，锤子代表着工人。伟人想以此来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脱离工农，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依靠工农，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到底。1942年，孙家灶党支部成立，作为唐海境内最早成立党支部的村子，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多数热血青年积极加入了抗日队伍。抗日战争中，洛朝湾万亩芦苇荡中建起八路军的后方医院，修造枪支弹药的兵工厂、被服厂，这是当时的照片。在那战火弥漫、倭寇践踏、民不聊生的岁月里，上千名八路军伤员从抗日战场上转移到这里，在芦苇荡里休养生息。那段历史被人们称赞为北方沙家浜。听我奶奶讲，张子姑大坟那场抗日战斗死伤好多人。那天上午先是听到炮火声，后来他们家就抬来了伤员，流了很多血，疼得直叫。那时正是七月份，天气炎热，伤员没进屋，在北屋檐下他给伤员打了水，那年他7岁。提起张德姑，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位置大概在11厂水泥厂西南。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当年燕王扫北到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今天张德姑这个村子已经消失了，但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抗日战斗却永载史册。我查了资料，张德姑这场战斗中，鬼子的团副叫山田少佐，连长是板垣少尉。今天咱们就让他们在这里给中国人民谢罪。芦苇深处党旗红，红色的党旗飘扬。同样在解放战争中，1947年11月19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为了翻身，农奴把歌唱，孙家灶村全村所有青壮年，有的刚满17岁，全部上了战场。送行的场面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的场面。不要想家，听上级的话，这是当时送行时说的最多的话。欢送的人们站在高土岗的上，望着新战士的队伍勇往向前的背影，这一去很多人就再也没有回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歌颂孙家灶的革命前辈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党旗图案下的大红衬布，那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染成的。记住这个曾经为革命付出生命鲜血的地方，那个美丽的洛朝湾。

0: 真，满腔热忱。这六年，泰来县平阳镇太平村幸福车间主任栾翠燕的每一针，都带着笃定的力道。
1: 这钩针呐，就是改变命运的希望。干不了别的，就把手艺活做好。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更要想着身边的困难群众。我就是普通党员栾翠燕。
0: 残疾的双腿在板凳下稳稳支撑，将生活的重压化作编织的张力。这些错落的针脚是与命运抗争的印记，成型的坐垫纹路深藏着一位身残志坚党员对乡亲们的承诺。

0: 2025年初秋，晨雾还未散去，栾翠燕夫妇起得很早，要抢抓时间到车间培训村民。
1: 这点苞米挺好哈。
2: 嗯，极嫩，种的晚正好，这时候吃。
0: 夫妻同心，黑土能生金。这对残疾夫妇彼此搀扶，走过20多年，不仅把小日子过得美满幸福，还照亮和温暖着乡亲们前行的路。这两天，幸福车间接到的新订单着急交付，他带动大伙儿反复磨练编织手法。
1: 咱们大家今天都上车间啊，那个棒球订单下来了，咱们培训一下了啊。7:30准时在咱们车间集合啊，大家不要迟到啊。
3: 好嘞，知道了燕。
4: 收到，崔燕。
3: 好嘞，收到。
0: 从小家到车间的路有4公里，这条奋斗路绝非坦途。这6年，他反复穿行期间风雨无阻，在乡亲们的支持和助力下，幸福车间的产业越来越红火。
1: 呀，你们来的挺早啊，都等我呢。行，咱们这个球粘的时候啊，一定要顺着你这个劲儿去粘，别粘拧了，粘拧了它就不圆乎了啊！注意这两边的距离啊，别差太远。
0: 2019年4月，平阳镇单位扶持建立这间60平方米的幸福车间，车间姐妹们常常围坐在一起磨砺技艺。
1: 咱们这个棒球啊，一定是双针缝合108针啊，然后大家注意，别缝少一针啊，缝少一针不行啊。
0: 这些年他们边坐垫缝棒球，从最初的扶贫车间到如今的幸福车间，承载的从来不是简单的订单，而是党和政府的关怀、逆境者的坚守和乡亲们的守望。
1: 你这个线这样似的这么卷啊，哎，往上拎，让它出这银子，哎，往下压，哎。
0: 栾翠燕既是车间主任，也是技术员、质检员，他笃定的坚持，手把手传授的耐心，检验时不徇私情的较真儿，都在这方小天地里沉淀为动人的风景。
5: 小燕平时细声细语的、轻声轻语的，完了这产品要是不合格，那他可严厉，质量不过关，他让你返工就得返工。
0: 他平时随和亲切，可检验时不讲情面，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对集体利益最朴素的守护。
1: 我看天儿挺好的，咱俩把那个小卡你开过来，开过来咱俩洗洗。
0: 这辆早已报废的石峰小卡是夫妻相濡以沫艰苦创业的见证。时隔多年，他们仍把功勋旧车停在院里留作念想。
1: 这车跟我俩都15、16年了，那时候成天开着出去收破烂去，还一闪手摇呢。那时候那日子也太困难了。
0: 栾翠燕自幼因伤致残，影响骨骼发育，身高只有140公分。在她20岁时，与身患小儿麻痹症的齐志平喜结连理。他们勤俭持家，可高昂的医药费让小两口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1: 为了给我治腿嘛，家里边欠下了不少外债，欠了好几万。完了，结完婚以后， 搬到这儿来，啥也没有，就这一处房。
0: 残疾人家庭要忍住病痛，更要经受白眼。这对患难夫妻煎熬过，也绝望过。
2: 也一到过年之前呢，人家债主一来呀，进屋不等人家张嘴，咱都老不心情老不好了，没法面对人家。
0: 他们天生残疾，也生来倔强。那些年，夫妻俩开着3000块钱买的老爷车，走村入户捡破烂收废品，谈起历经风雨同甘共苦的日子，齐志平颇为感慨。
2: 多少都一老一院的，没有说那个说今天累的啊，我不出去了，今天我不身体不舒服我不去了，不行，必须坚持到底。
0: 钱一分一角的赚，而这对捡破烂残疾两口子的佳话在十里八村流传。
4: 你看体制不佳，干活都不少干，也强挺的干，反正为人处事还好，这两口子没比的。
1: 钱挣多挣少吧，但是咱良心过得去，不忽悠人，也不糊弄秤，
0: 吃得了辛苦，守得住良心。栾翠燕夫妇艰难踏出困境，始终不忘党的帮扶政策和乡亲们的接济。
2: 哎呀，翠燕！
6: 你干呀？
2: 哎，体重下去快点了。
6: 你干呀？
2: 哎呀，
7: 你好，
2: 你好，你好！
6: 快进屋，进屋！
2: 看你两口子气色都非常好。啊，
7: 看病棒了。
1: 还行，我比那时候刚上车间干活的时候身体好多了。
0: 泰来县农业农村局于红地曾是太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这次回访，他们一起回顾创办幸福车间时的情景。
2: 那时候人少，
1: 是
2: 你得下去做工作。
1: 嗯，对对。
2: 再是那时候学技术，你得第一个去学。
1: 是。
2: 然后回来手把手教大伙。
0: 2019年，平阳镇在太平村建立汽车坐垫编织车间，在驻村干部的鼓励下，栾翠燕积极报名。她刻苦钻研手艺，迅速在一众姐妹中脱颖而出。
2: 栾翠燕呢，虽然身体有残缺，身体不好，但是非常肯学、认学，而且学得最快最好。镇里和村里就选栾翠燕为咱们扶贫车间的主任。
0: 让一个捡破烂的残疾人带头发展手工编织产业，村民们都感觉匪夷所思。
2: 不但要自己技术精湛，而且呢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来指导大伙进行手工编织。
1: 对于我来说，我就感觉好像像有一个救星一样似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对于一位残疾女性，想拥有精湛的编织技能，要付出艰苦努力。她常在下班后反复研磨编织技法，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直至深夜。
1: 我这个腰是因为手术留下的病根，然后坐时间长了就容易从椅子上滑下来，没办法，我就用一个片带把自己绑在了那个椅子上，然后每天都这么坚持。
0: 2021年，他被培养发展为党员后，肩上多了一份带领村民致富的重托。这不仅是手艺的锤炼，更是生命的修行。他用残缺的身体织就完整的担当，以无声的劳作诉说共产党员的坚守。
1: 那时候我心里边就憋着一股劲儿，不管付出多少努力，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会，一定要比别人编的还好。
0: 他带着大家精益求精，从这儿交付的坐垫没有一套返工，退货市场好评与日俱增。
2: 小亚这孩子确实挺好，又能吃苦，又有耐心，还有责任心，我们都挺佩服他，也都挺信任他。
0: 这些年，栾翠燕先后培养32名村民从事编织产业，人均年增收12000多元。
1: 看到姐妹们增加了收入，一张张满意的笑脸，我真的觉得我的工作很充实，也很有意义。

0: 给你刷了脸，上回来还不到号，今天来给你刷脸呀。哎，
1: 那你挺好。
0: 那是不是扎眼？
2: 栾翠燕主动承接村网格员互助服务队队员职责，为更多困难村民和残疾人送去照料与温暖。
0: 作为党员来说吧，能帮助一些老弱病残呢，我感觉
1: 也感觉挺温暖的。

0: 满眼究竟，这对曾经的落难夫妻从不屈不挠诚信奋进之路走过，在苦尽甘来的岁月中满怀感恩。
1: 感谢党给我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作为党员，回报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众，一起奔向幸福安康的新生活。
0: 他用一双不变的脚踏出一条坚实的路，用一颗赤子之心温暖了一方乡亲。党员栾翠燕把坚韧和柔情融入烟火日常，继续编织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

南湖镇位于东港区中部，距离城区12公里，境内山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有中型水库一座，小型水库14座，河流13条，拥有4.8万亩的山场，是日照市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南湖镇深入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工作理念，累计投资4.9亿元，实施临水会战项目198个，对境内河流水库进行了彻底整治，河湖生态面貌显著提升。2020年，南湖河征创为第一批省级美丽示范河湖。马陵前河属滨海水系，为富湍河的二级支流，发源于乔叶子村东北，总体流向由北向南，流经南湖镇12个村庄，与盛家带团村汇入南湖河。马陵前河干流长20千米，河流中段建有马陵水库，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河湖。河段上袭马陵前河乔叶子村西，下至东沈马庄村南，全长10.3千米。2017年，南湖镇全面实行河长制，建立起了镇村两级河长组织体系，河长办及联系单位、成员单位相关职责明确。马陵前河是日照境内区级河道，区级河长是刘杰，镇级河长镇长王梅是马陵前河管理保护的第一责任人，12名村级河长是相应河道管理保护的直接责任人，南湖镇人民政府是马陵前河管理保护的责任单位，镇河长制办公室负责建立河湖巡查、保洁、监管、执法等日常管理制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我镇河湖由区水务集团雨瑞水库运营公司进行统一管护，实现了管护人员、管护装备、管护水平3个提升。南湖镇在大众日报、日照新闻等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河长制及美丽河湖建设工作，设立民间河长，沿河设立120多处河湖长制公益宣传牌，积极鼓励群众参与河湖管护并监督。东港区作为全国首批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县，已全面建立了区、镇、村3级河长组织体系，印发了河长制区级会议制度、河长制区级验收办法等8项制度，将河湖长制落实情况纳入领导班子述职和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镇街道部门单位年度考核的指标绩效挂钩，倒逼河湖长及各部门单位履职尽责，真正是河湖长制有名有实。2018年开始，南湖镇抢抓临水会战机遇，坚持高起点规划、精品打造设计，累计投资7500万元，对马陵前河按照20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了综合治理，拆除河道两侧各类建筑物160余处，1.2万平方米，恢复了河道水面，提高了防洪标准，确保了河道畅通和渡汛安全。马陵前河在综合治理时，就把打造生态河道、美丽河道放在首位，坚持综合施策、生态治河，着力做好3个结合。一是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在河道沿线的上坳村、石老山村等区域，结合地域生态特色，打造美丽乡村片区，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新建公园、广场、亲水平台等，每逢节假日或闲暇时间，都成为群众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二是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合，以良好的生态为媒，将沿河两岸生态景观节点、特色农业项目、会稽山、河山、马陵山等穿出呈现，并与马陵水库周边的凤凰厝、石老山景区、山村水乡采摘园等重点项目遥相呼应，联动发展，打造城郊旅游的升级版。三是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依托生态区位优势，在河道沿线规划建设山河猕乡软藻猕猴桃基地、马陵春茶园、月上南湖生态苗木园、金凤园林等

其初心就是建立机器和生命的联系，给机器赋予生命力。近几年，以大数据大模型为代表的类脑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是我们的卫星、火箭、无人机等熟知的飞行器，它具有强约束、高动态、跨空域团，这都是国之重器，也是发展心智生产力，包括心智战斗力的国之重器。但是目前所有，也就是说能够适应危险、特殊、恶劣、灾变，甚至对抗这些不利因素，在这些条件下还能够适应环境、抵御干扰、制胜强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物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当中它具备了高超的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应对病毒侵袭、环境巨变、天敌侵害和种群竞争。这些能力它是动物的神经、器官、组织和行为智能的一个综合体现。所以近十几年来，我们通过向动物学习，从算法、器件、行为和交互等方面研究飞行器的仿生智能技术，目的就是使我们的飞行器能够脑聪目明、手巧身健，而且还能群智，提高飞行器在各类不确定的环境下它的安全绿色和进化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开展理论创新，进行了精细抗干扰控制理论的研究。因为对于无人系统而言，干扰与不确定性理论是控制科学乃至智能科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进一步我们提出了多元干扰的精细控制、符合干扰滤波和动态闭环不确定量化等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个从抗干扰到失干扰再到用干扰的理论体系。因为仿生智能它不仅要有算法的软功，更要修炼器件和系统的硬功，要从传感、机构、系统等硬件以及行为形态等多个方面学习动物。因此仿生智能它还是一门硬科技，只有内外兼修、软硬一体，才能使飞行器更聪明、更自在地翱翔于天空、遨游于宇宙。我们举几个例子以蜜蜂为例，它不仅要四处寻找花蜜，更要在花丛中寻找到返回蜂巢的路线，这就离不开它高超的导航能力。生物学家发现蜜蜂可以用复眼感知偏振光场确定航向，还可以感知光流解算速度，而且蜜蜂还有一个叫做平衡棒的器官来确定姿态。通过体积不大但充满智慧的神经与大脑综合处理信息，就可以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导航行为。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解译和复现这种昆虫复眼对于光场的感知和解译机理，并且帮我们提出的符合菲高斯的滤波理论赋能于非理想的瑞丽散射模型。因此我们研制了一系列的仿复眼的智能导航传感器。进一步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的昆虫和候鸟，它不光是对于光学，还有地磁、重力等多场的物理信息融合能力，设计一系列的信息融合软件，这样就等于给无人机安上了一双慧眼，让它能够看见人类都看不见的信息，可以在很多复杂的包括卫星拒止的环境下自主导航。此外我们还通过模仿老鹰空中抓取是肌肉和关节的这种行为研制了一些无人机的灵巧作业机构，可以完成空中抓取、旋拧等动作，让无人机练就鹰爪功。进一步我们通过模仿鸟类在风暴的这种环境下它的飞行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无人机抗风抗雨熔损，比如说翅膀受伤了怎么办这些控制策略，提高了无人机在各类干扰与不确定环境下乘风而行、御风而行的能力。谈到这个未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多数的无人飞行器还处在一个从自动化到自主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大多数都需要人的

0: 远程控制，按照规定的程序飞行。那么将来我们就要自主化，更进一步就是智能化了，就是能否像高尔基的海燕所描述的，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的波浪，一会儿像箭一般冲向乌云。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无人机的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无人机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还能够安全绿色自由的翱翔，这也是我们航空航天领域科技工作者一直奋斗的目标。所以说未来的智能飞行器，它可以模拟海燕的眼、耳、鼻等器官对视觉、听觉、嗅觉等信号进行全方位感知，提前预判风险，自主规划高效安全的飞行姿态和路径。当然也可以像海燕一样具有灵巧的关节和肌肉，拥有可变形的机翼和尾翼进行机动飞行，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任务。最终啊，是我们的为无人飞行器包括潜航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人捉鳖，谈笑凯歌还。所以谈到今天我们这个是未来这个时段啊，就是青少年朋友们，70年前钱学森先生说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国家的临近空间飞行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和六代飞机等航空航天领域的伟大成就，我们要说啊，外国人不能搞的我们中国人也能搞。我想说啊，青年朋友们，未来还是属于你们，你们是新一代信息科技的探索者和创造者，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希望你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怀揣科技报国之志，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新时代创造人生辉煌。谢谢大家。
1: 谢谢郭院士，谢谢郭院士，来请就坐，欢迎你，郭老师好。钱学森先生还说，科学家要学一点艺术。
0: 是的。
1: 是吧？因为他能打开思路。我们科学向大自然学习，艺术同样也向大自然学习。您觉得仿生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0: 仿生智能啊，首先是个交叉科学，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实际上是集合了生物之美、生物之智，而且生物之硬。而且还有生物之柔，它首先要揭示生物的奥秘，然后我们仿生智能呢，又要把生物的奥秘复现为我们的硬件，复现为我们的软件，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感觉到，实际上所有的生物啊，它能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都有艺术的美。所以我们创造的这个仿生智能的系统啊，将来也是要有这个系统之美、系统之智、系统之硬。
2: 继承了天地的精华，在我们科学家的鬼斧神工下，又焕发出更加智能化的这种新的这种机器。
1: 是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飞机的设计师，他说好的飞机首先它也应该是美的，它也是充满科技含量的。我前一阵去了绍兴，正好去了兰亭，兰亭有一个鹅池，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们去过没有？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养鹅？他养鹅、爱鹅、宠鹅、书鹅，书写的书字，就是因为他的启蒙老师魏夫人说：“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你不能光去临帖，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王羲之的之字，他写兰亭序的时候324个字，其中有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不一样。他从哪儿得来的灵感？就是那个鹅，大家想象一下，那个鹅的那个头就是他那个点，然后鹅身、鹅颈、鹅尾就是身子，就后面那个身子，所以有20个之字完全不一样，在《兰亭序》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表达。所以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们都可以很美好的从大自然当中汲取灵感和突破口。作为科学家，在仿生智能领域，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0: 您又启发了我的思维，因为我们正在研究2期的无人 无人飞行器，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水鸟。其实这个鹅呀，它也是可以水里游，但是它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展翅高飞。
1: 那是天鹅。
0: 所以对，那家鹅现在也有这能力。这个奥森公园的鹅，我听说就跑到了紫玉山庄。
1: 哦，真的。
0: 所以我们下面研究这个无人系统啊，可能就要像鹅一样，具有美感，还具有游泳的能力，还具有飞行的能力。
1: 哎，
2: 它会具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警惕了。
0: 那就是向人学习了。鹅不需要太多思考能力，
1: 那就得像人工智能一样。
0: 对，我们是鸟工智能。
2: 对，所以将来这种 AI 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其实不确定性。
0: 是
2: 的，
0: 确实。
1: 真的很有趣，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真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0: 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金种子镇，一条通体碧绿的小虫撑起了一个年产值千万的特色产业。七年时间，这片土地上的豆丹养殖从零起步，用科技破解了种苗、繁育、精准饲喂等一道道难关，将曾经被视为祸害的豆虫变成了供不应求的盘中钻石，书写了乡村振兴的产业传奇。一条小小的豆虫如何撬动一个地区的产业变革？时间回溯到2016年，彼时传统农业面临效益低下、农民增收乏力的困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农村天地展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产业方向的选择源于对高端餐饮市场新需求的敏锐捕捉。
1: 去年啊，正是偶尔的上南方去谈业务的时候啊，在一块去谈，发现了这个豆丹。刚开始对于这个豆丹心里慌，还有点打击吧，觉得这怎么个光成本都是都能干成。但是他们这个南方的些东西，一上这个豆丹，上这个豆丹台的时候，必须贵宾来才能说。所以说吧，我就引起了人的喜气，对这个事人生的考察，发现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豆丹产业。
0: 然而这个产业方向在当时看来无异于疯狂，质疑与不解成为他面临的第一重矛盾。他能否成为这片土地孕育出金色希望的金钥匙？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高蛋白低脂肪，是天然有机的健康美食，在南方市场售价不菲。
1: 别人啊觉得虫子可怕，我看到的是眉目三万元的收益账本啊，这东西啊在南方的大酒店了一盘能买好几杯。
0: 巨大的市场潜力令人振奋。然而当这一产业向乡亲们推广时，迎头浇来的却是一盆盆冷水。
2: 养这个豆虫能挣钱，那前几年为那个豆虫都是弄那个瓶器去打的它，干扔的，不会它吃这个毛物，都是虫子害虫。几回养这个豆虫能挣钱，人家看着有养蚂蚱的，养些鬼子的，那还挣啊？那这个养豆虫真没养会儿，到底是能行啊，是不能行啊？人也弄不明白，是吧？
3: 咱这个豆虫头一回见主，也不知道怎么种，也不知道不能结束。在中间怎么种豆子？再一个吧，这是种出来怎么卖啊？这换的不换的，换的萝卜白菜是哪有市场？那到底怎么卖啊？再一个就是呢，你咱这也心里也发嘀咕啊，咱怎么弄呢？
0: 传统的农耕观念与新兴特种养殖理念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认知鸿沟，这是第二重矛盾，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本地无技术、农户不敢试的困境像一座大山横亘在产业面前，破局需要领头羊，更需要硬核技术。没有人敢干，党员们先干起来。没有人懂技术，思想先进的就自己来钻研。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种苗，外购种苗成本高昂，每亩高达3000元，严重挤压利润空间，而且依赖外部供应，产业命脉就掌握在别人手里。有不服输的把自己的大棚变成了育苗实验室，他们深知科技是打破产业困局唯一的钥匙。
1: 最难的就是育卵，一开始吧完全摸不着门道，育出来的这个卵一批批的都不成功，看着也比较心疼啊，也接着也堆上去跑。晚上在打棚的时候，听见外面下雨的声音，脑子里完全是温度湿度的数字。
0: 豆丹育苗核心在于对生命孵化条件的精准掌控，豆天鹅卵的孵化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差超过正负2摄氏度，湿度波动超过15%，孵化率就会断崖式下跌。 大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精密的生物工程挑战。失败是家常便饭，多少次因为夜间温度骤降，整批卵胞停止发育，多少次因为湿度控制不当，幼卵干瘪或霉变，挫折感如影随形，但没有人放弃。

0: 半年时间，200多组详实的数据记录，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努力，终于凝结成一套属于安丘市自己的核心技术——窦丹温控孵化三段法。这套方法通过精确模拟窦天鹅在自然状态下从产卵到幼虫孵化的最佳微气候循环，将孵化成功率从最初不足30%稳定提升到85%以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凭借此项技术成功实现了窦丹种苗的自给自足，将每亩的种苗成本从3000元硬生生降到了800元。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金种子镇的窦丹产业真正掌握了自主繁育的芯片。
1: 以前啊，咱们的硬币啊，我在店里守着，没准价格太高，害怕促成出问题啊。现在不一样了，咱的法就是我们的流水线，核心数据啊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别小看这每亩省下来的2000多元，这对于想加入的乡亲们来说，门槛一下降低了，底气一下就足了。这就是那个在那个豆卵包啊，这个来了卵以后，我们把这个豆卵放了包了以后，每包啊大约就是1比例左右啊，一亩地大约得25000平方，这就250包。就像我们这个棚的话，一般就是放2趟，一趟一般是5包，这个长度是100米，一般就在个1米左右一包，那个放的比较匀称。我们这个在这个刮卵的时候啊，一定要刮到这个嫩芽的背面，一般正常刮法就是使那个金属节或者牙签嵌好就好了。
0: 卵已挂好，幼虫破壳，但这仅仅是长征第一步。如何将这数以万计细如发丝的小生命安全高效地培育成膘肥体壮的商品豆丹，是摆在所有养殖户面前的又一道技术考题。
1: 挂上卵只是开了个头啊，后边的管理才是真功夫。这时候的豆丹比婴儿还娇贵，温度啊湿度啊一样都不能马虎。
0: 除了环境，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天敌。豆丹的天敌众多，尤其是寄生蜂，能将卵产在豆丹体内，最终导致其死亡。物理防御是第一条坚固防线，所有通风口、门窗都加装高密度防虫网。
1: 一般我们是在刮卵之前10天左右做好那个天敌防空，你包括防头。刮卵之后啊，就是一个房子，可别小看这层网，这就是咱们的长城。以前啊，在露天，一半啊都被虫子祸害了，现在棚里干干净净，心里踏实多了。
0: 喂养是另一门大学问，豆丹的生长速度极快，对于食物的质和量要求很高。养殖户摸索出了一套精准饲喂与空间管理方案。他们需要像一位营养师一样精确计算大豆的种植密度与豆丹投放数量的最佳配比，确保在整个生长周期内豆丹都能获得充足且鲜嫩的食物，同时又不会因过度啃食而导致豆株过早死亡。
1: 喂养啊，不光是光砸下去就不管了，你看这个啃食痕迹说明密度正好啊，要是叶片啊被啃光了，杆子都露出来了，那说明头多了，或者豆都成熟了，得赶紧调种。咱们养殖豆丹啊，多需要这个豆子的品种啊，主要是大青豆和黑豆啊，因为这两种品种啊，它的结构比较粗，叶比较大，能满足啊跟这个豆丹的口粮问题。
0: 正是在这一系列精细化、科技化的管理下，娇弱的豆丹幼虫才能避开重重风险，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生命的蜕变，从微不足道的小虫长成营养价值丰富、在市场上前景广阔的金疙瘩。
1: 这就是我们养殖的豆丹，这个豆丹现在是3.0班左右， 因为这个豆丹生长过程中啊有一个特点，它一生中能蜕四层皮，每蜕一层皮就是一次成长，等蜕四层皮以后就可以出于市场。你看我们豆丹胖胖的再坚持，我们呀把账算细致，你们地大棚啊一年可以养两茬，每茬出200斤左右，现在9、10月份市场的行情啊一斤能卖50块钱很正常啊，来年4月份啊每斤能达到300元，这就一亩地能达到6万元。当然我们要扣掉那个灯罩大棚人工这些成本啊，即便这样精打细算，每亩地一年的纯利润啊也达到25000元以上，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0: 技术突破了，大家没有藏着掖着，产业上的每个人都深知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要做的是点亮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先试的党员主动找到还有疑虑但愿意尝试的乡亲，提供低价优质的种苗，并毫无保留地传授养殖技术。
2: 我们这个冷棚啊，也就是根据这个季节种植啊，也就是比这个种别种事呢，就是也长不了多少。根据往年啊，也是一年啊，在这个冷棚啊，也就是种一季这个蔬菜或者其他的。这一季呢，这是第二季，这个现在是这个棚里是第二季了。这个第二季呢，也就是今年这个受这个天气影响，这个豆丹呢长得也一般情况。可能就像，假如说就是这一茬不收，也比这个光这个上一茬这个8000多块钱，这个纯收入啊，也比往年比种其他作物收的要多一点。
0: 实实在在的效益是最有力的语言。当王艳杰和其他首批跟进的农户真金白银地拿到了远超传统种植的回报时，所有的怀疑和观望都开始冰雪消融。原来闲置废弃的大棚变成了生金土银的聚宝盆。
1: 咱们呀，我省团就不是单名拥有了，大家一起把质量搞上去，把市场做大，咱们金种子的豆丹都成为一块金的招牌。
0: 金种子镇牵头成立了豆丹产业新农人技术服务专班，无偿为全镇有意向农户开展养殖培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700人次从这里学到了豆丹养殖的真经。

0: 这个难得的美味啊，这个可是这些年啊从来没吃过，今天也尝了，确实好吃。那人也不能这个营养嘛，那个为这个日料介绍，这营养非常丰富啊，高蛋白，氨基酸含的非常丰富，但是口感呢也确实好。
1: 这个产业上的每一个人用7年时间完成了从种粮人到虫掌柜的华丽蜕变，一条小虫子真正爬出了一条前景无限的金光道。
2: 可怕的不是虫子，而是我们不仅困穷的滋味。这条小虫子啊，就是为我们建中的人量身定做的一脸蛋，里头啊跳起的是市场的稀缺需求，另一头啊跳起的就是我们乡亲们致富的希望。乡村人心不是独角戏，只要带着乡亲们把技术落地，把链条落长，小虫子也能爬出金光岛。
1: 这条路布满荆棘，也开满鲜花，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乡村渴求的不仅是政策的扶持，更是有知识、有眼光、有担当、肯实干的新农人。他们用科技武装农业，用市场思维重塑产业，用共享理念凝聚人心。小小豆丹舞动的是产业振兴的旋律，承载的是乡亲们共同。
3: 今天拒马滩没时间犹豫，
4: 没办法，我出席一下，然后把出道台湾人工拿出来。
5: 巴拉扎森吃的，从明天家的妈妈那上看的，可不等个不拉克米多的那个。
4: 这台湾拿出来以后，人的命都救回来了以后，他们那边的我们都高兴了嘛，就我也高兴了。他们安排这个做客，怎样准备，我也请了不要再的这不，他们高兴再一个样。后面这我知道了，这边缺医生，必须这边我在。这个30多年就是三天的时间也过得快。
3: 30年时光荏苒，岁月的更替中未曾改变的是牧民们对驹马泰的依靠和感谢。
6: 我们以前的好几年之前的作品，20年之前的。
3: 牧民哈斯铁尔江的家中至今保留着驹马泰20年前在牧区工作时的照片，在他和家人的心中，珍藏这些记忆就是无声的感谢。
7: 你想设施不是好，你知道不知道？这边躺着了，我给你按摩，推，心脏不好你的，那边昏掉了嘛，踹到那玩儿醋，你说小醋4岁嘛，玩后面那个河坝边上摔下去了，我们逼过来，你这边躺着，后面你醒了以后，疼得受不了，哭鼻子，那时候屁股打着。
8: 谢谢你叔叔。
4: 不用不用，应该做的不是吗？
6: 那就在这个咋个？
7: 也不多，我不能把它让出去。
6: 是。
7: 其他人真不知道。
3: 如今在包扎德尔，汽车能够通过大部分牧民的家，但要去给放牧点的牧民看病，还是需要骑马才能到达。
9: 我这个包扎德里面是有时候没办法过河，但是这个过河是我们秋天可以过，河坝那边有好多牧民吧，没办法过河呀。
7: 我这个包扎

0: 干了33年吧，骑了六匹马，3匹马这个包扎的里面摔死了，2匹马是从我差一点里面的穿越上去，特别艰危险的。我以前这个是晚上，这个里面一个我们的孩子不是发烧了吗？我晚上这边过的时候，这边马不小心摔伤了嘛，马早就死了那时候，腿也摔伤了。
1: 当时那么疼还想着去治人吗？
0: 没办法呀，你半夜嘛，你半夜你回去也是把那个孩子危险呀。
2: 那晚上他顾不上流泪，顾不上自己的伤，心里最牵挂的就是那个高烧的孩子。
0: 母们给我救出来以后，我们两个他的马起航以后，他那个房子进去先把那个孩子看好。包扎的里面这个最基层的基层里面缺医生吗？现在你这喜欢当医生吗？以前想过吧？
3: 想过，其实
2: 包扎德尔的孩子们在居马泰的守护下健康地长大了，做一名医生成为了很多牧区孩子的梦想。
3: 是2000年那年，就是我爸放牧的时候就摔了，我爸腰疼的时候晚上我给驻马泰医生说的，那时候晚上走来的，也就是早上来的，那时候我也想当个医生帮助牧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跟驻马泰医生一样。
2: 从东窝子转场归来，居马泰开始了新的忙碌。
0: 注意啊，8到10分钟看一下。
2: 小时候他抱怨过父亲走得太远，长大后他终于读懂了父亲每一步的生死攸关。
0: 家里保存的药箱是那是我爸爸的眼睛，爸爸给的抽药是这个，我20多年用的，你也长期用。
2: 守护牧民健康30多年，他早已理解了父亲，也成为了父亲。
0: 就是我爸爸的路走的路嘛，后面我也跟着这个30多年，也是艰苦是艰苦，人坚持嘛，有成功，这个一条路是一直坚持，不坚持不行。
2: 居马泰向着大山走去，越走越远，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身后是万家灯火，而前方是他用一生在守护的生命。

0: 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个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什么事嘞，住院两天就回家了，没急没急啊，没出去啊。熊，
1: 你去哪里？
2: 张医生。
3: 那结果是你把的 B 超检查结果，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里。 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把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已经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肝癌晚期。

0: 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走休息快点哦。

0: 爸没有事，医生讲开个刀就得。
1: 开个刀就得。开完刀，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对不对？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50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我懂，我懂。
1: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了。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听肖邦？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1: 行吗？是，你怎么没去上班了？

其实好好。什么回事？

0: 有一个死性。还没用急路，不用急。阿伯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该写首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伯回来了？你是有受伤，回去不是了？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我一直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我现在才知道，难过的事情。

0: 我这个人呐、啊，文化不多，就只一个酒胆子。那个人叫固执男子啊，都愿意相信我这个酒胆来。我解决完了，我就陪他们喝喝酒，听他们诉诉苦，也是一个分担。你不喝酒，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喝酒也顶得。
1: 谢谢。
0: 你跟阿婆讲讲咯。你没跟阿婆讲，他难过。

0: 您真是亲妈？
1: 那是，咱娘俩那是和花姐子亲连心，你不帮我谁帮我？
0: 这事你还没告诉俺爸？
1: 没有，恁爸那个母鱼脑袋，给他说了也是白说，还不如不说。
0: 那他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没事，咱家有哥大的顶住，擦啥？喂，
2: 喂，
1: 哎，
2: 恁俩出去了？
1: 啊，那个洋洋学校有个研学，老师让家长陪同。
2: 啥时候回来？
1: 中午。中午要是回不去，都等到下午了。
2: 这啥活动啊？时间还不确定。
0: 这个得看岛上同学的情况，还不一定上午还是下午排完嘞。
2: 你这马上该考试了，以后这种活动少参加啊。
1: 嗯，好好好。
2: 啊，那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啊。
1: 嗯，好嘞。

0: 中午我要是回不来接你，你在旁边买点饭吃吃啊。
1: 好，
0: 等我下午忙完回来再接你。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哎，保密，一定要保密啊。
1: 好。

0: 我们村为黄河南岸，黄河沿村流过，大河湿地一围，沟壑丘陵天成，满山花果飘香。秦王古寨屹立，杨邵文化深藏，古老之战战场，汉唐全国粮仓。我们村这个杨邵文化优势，河阴十六产业优势，黄河风景景色优势，山水康养，黄河民俗。我们计划建设116户，目前已建设89户，计划今年年底全部完工。明年我们计划基地经济收入将达到260万左右。当然，我们最基础发展的这个还是河阴十六产业，在河阴十六发展中，就由我们马书记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我们河阴十六种植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咱们女性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有很多都是从红石榴当中萃取出来的。医学角度来讲，它还属于中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王主任带领大家到处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里的美好风光。来，有请王主任带领大家。
2: 来，您说是看看啊。
3: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直播咋整了，怎么不熟？
1: 来，给我给你看看啊，走。
4: 翅膀长硬了是不是？会跟他妈一块戳我了？
5: 遇到事不要老说别人，也要考虑考虑自身的问题。
4: 呀，三斤的鸭子，二斤半的嘴，小小年纪可学会嘴强牙硬了。年轻的时候，恁妈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出农村。现在在城里啥都给他弄好了，哎，他又要回农村。今天我非断了他的念想不可。

0: 见得少了吗？
1: 来来嫂子，
2: 俺嫂子也没有见，没有过来。
3: 咱嫂回来上班了，家里咋不知道呢？
2: 知道不知道？你报个坑去，别说那些。
1: 妈，从家回来没有？
4: 人长在你身上，看见就是回来了，看不见就是没回来。
1: 行，我去取钱。
5: 走，亚哥回来了。啊，
1: 回来了，回来了。
6: 嗯，看看这儿风景多美，左下有咱的母亲河黄河，右手边咱的杨少文化遗址，左手边是咱的秦王寨遗址，当时秦王李世民在这屯兵用的地方，现在咱的地图上写秦王寨遗址。未来我们会在这里建一个文化遗址博物馆，然后在这里黄河的最高位。最佳时刻能看到黄河十个有面吗？是不是？你说啥去？
0: 见到嫂子了吗？
6: 没有啊。

0: 自古以来就是珍品。好了，亲爱的家人们，那么待会儿呢，在我们直播间将会为大家开启连线直播，为大家一一答疑。你咋来了？
1: 耶，我回来咱还得跟你说一声。
0: 亲爱的家人们，在我们的橱窗内啊，还有更多的土特产。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1: 你就搁这研学了？
0: 耶，那你别说，那还不是不可能。回头我叫周边学校联系一下，来石榴园研学，还是个好项目。
1: 回家再说。
2: 咱干了不会真生气了吧？
0: 没事，回家有人理了。走
2: 走。
3: 爷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3: 还坐下吃饭。
0: 好。洋洋好点没有啊？
4: 今天上午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晕了。
0: 记住，以后要先吃饭再学习啊。
3: 好，来来吃饭吧。
1: 好。呀，这还是俺家不是？一家人吃饭都没人喊我。马书记，你这回村上人也不打声招呼？
5: 爷，你是天王老子，还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妈，到底谁是你亲生的？
5: 进了俺这个家都是我亲生的。你才从村里出去几天了，喝了泉水就忘票，这就忘本了？
1: 妈，洋洋马上该中招考试了，家里弄个超市，我成天忙得脚不沾地，可人家倒好，成天搁外边风风光光，家里事管过没有？
5: 那咋不管了？咱村拆迁盖别墅，红霞把政策给我讲的是清清楚楚，我是第一个就签的字儿。
1: 啥呀？我说这搬到这破房用了，你还第一个去签字儿？你可真出息啊，马书记！咱家住了多少代的租房，到你这给我拆了，这饭你自己吃吧。
5: 不吃，饿死你个龟孙！别理他，吃完饭该忙啥忙啥。
1: 我心都生气。
5: 你这孩子，眼睛长鼻尖上了，目光短浅。起来，跟我出去转转。
1: 转啥转？一辈子还不知道咱村长啥样。
5: 带你去看看咱的房。

0: 哎，妈，你咋来了？
1: 我把那个坏小子带回来了，别上那里去。我带他出去转转，看看咱村的变化。
0: 没事，妈，放心吧，我不会生气啊。
1: 好，别生气啊。

0: 调料中心做的是挺好的。
1: 这人老了，去城里住又不习惯，各自在家又不放心。这聚到一起，有唱有玩。你再看看俺这弹琴唱郎，晚上天凉快了，老头老婆在一起唱歌唱戏，可热闹了。这有唱有玩，谁也顾不上吵架。你再看看俺这生活环境，是不是比恁城里也不差？
0: 不差，不差。
1: 你看，这就是咱杨少文化的碑，也是这两年新修的。前两天考古专家还来咱这考察了，马上咱这呀就该修博物馆了。
0: 不错。
1: 最东边那套就咱家别墅。

0: 你看多气派。
1: 房子是怪漂亮，就是院太小了。
0: 你这叫花子镶金条，光想好事了。人家把咱以前的老房子给你盖成了小别墅，你还嫌人家院小。张书记说了，等那个康养基地一建成，那个旅游项目就开始了，咱在家里就可以开民宿。上午你看见那些城里人了没有？人家可是准备在咱这儿做投资嘞。
1: 哎妈，那不是张书记吗？咋黑成这？快认不出来了都。
0: 那咋不黑？天天在工地跑，你可知道红霞为啥要回村？
1: 那肯定不是为了重回那1000多块钱的工资。
0: 再瞎说，我打你了。你可知道啥是无薪当值不？
1: 无薪当值不？
0: 这么说吧，就是从省里到市里到乡里再到村里，就是一个建设新农村的标准。自从这几年咱村创造无薪当值不以来，咱们村种石榴卖石榴，家家户户有钱了，这叫产业兴旺兴，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吵了也不闹了，这叫乡风文明兴。你媳妇红霞思路广，干活利索，能说会道。你别看她是个媳妇，可比你这儿子为家乡做的多得多。
1: 妈，你说那俺家咋办？
0: 这几天我跟恁爸也想好了，我跟恁爸去城里边帮你照看生意，带孩子，让红霞留在家里专心做她那个无薪当织布吧。
1: 妈，那这你不说去城里没意思不自在了？
0: 只要咱村呀能评上这个无薪当织布，让我干啥都愿意。你回去哄哄红霞，再耍钱我瞧着给他绿你。
2: 哎，黄婶儿，
3: 哎，
2: 恁家房顶漏水修好了没有啊？
3: 修好了，修好了，你回来了。
2: 哎，
3: 哦，要是我老太太一个人，俺侄没有办法，
4: 跟这弄不成。
2: 修好都中，以后有啥事啊，给我打电话啊。
3: 好好好好，给城市中回来，都不在农村，真是个好干部啊。
1: 媳妇儿回来了，
2: 看来张总是想通了。
1: 想通了，想通了，这个呀，俺马书记洗洗脚，解解乏。
2: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1: 走。
5: 记不记得咱刚结婚的时候，我嫁到咱这个穷村儿？为这事儿俺妈真没少生气，我是真想叫他们看看现在的张家村已经不是从前的张家村了。虽然咱进城过上了好生活，但是这个村儿是多少人的乡愁，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把咱村变得跟城市一样好。可是现在是洋洋的关键时刻，也是咱村发展的关键时刻。我又是党员，我得站出来。
1: 是我觉悟太低了，以后家里的事你就放心交给我，你就踏踏实实在村里干好你的无薪当织布创建工作，我不再拖你后腿。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3集，为沼气池启动部分，内容包括户用沼气池启动准备、户用沼气池启动调试、

0: 在户用沼气启动准备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活性污泥的相关知识、发酵原料碳氮配比常识以及发酵原料浓度配比常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选择和处理接种物、能判断发酵原料和水的质量、能估算启动配料数量。发酵原料碳氮配比。发酵原料中，碳素是微生物生长和形成沼气的主要物质。氮素是为微生物提供组成新细胞生命物质的主要原料。发酵原料碳氮比是协调沼气微生物正常生长和旺盛繁殖的主要因素。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如果在其他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碳氮比例配成20:30:1是比较合适沼气发酵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一般认为，在早期发酵的启动阶段，碳氮比不应大于30:1。实检证明，低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比较快，高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缓慢，而且容易酸化，导致启动失败。
0: 在沼气池正常运行过程中，碳氮比在6:30:1的范围内仍然合适。只要沼气池内的碳氮比适宜，进料的碳氮比就可高一些。
1: 污泥在沼气池内的滞留期越长，对投入氮素的要求越少，这是因为厌氧细菌生长缓慢，同时老细胞又可作为氮素来源。
0: 接种物选择和处理。接种物的选择，在沼气发酵的启动阶段，加入足量的厌氧微生物作为接种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接种物来自厌氧活性污泥。
1: 厌氧活性污泥是由厌氧消化细菌与悬浮物质和胶体物质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具有很强吸附分解有机物能力的凝聚体、颗粒体或附着膜。由于在厌氧消化过程中产生硫化氢和其他硫化物，厌氧活性污泥往往呈现黑色或灰黑色，发育良好的污泥呈油亮的黑色。在带有搅拌或悬浮固体较多的沼气池里，厌氧活性污泥呈絮状。
0: 新建成的户用沼气池一般从正常运行沼气池中取部分发酵料液接种启动，也可以加入屠宰场阴沟内或池塘底部稀软的黑色污泥、粪坑底部的沉渣等自然界存在的污泥作为接种物，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粪便和其他发酵原料加入菌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堆沤以后，也可以起到富集沼气菌种的作用。接种物处理。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正常产气沼气池的沼渣或沼液，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可以直接加入沼气池中用于启动。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鸡场、猪场、屠宰场、酒精厂、豆制品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的下水黑色稀软污泥，则需要经过沉沙和过筛处理，再加入沼气池用于启动。如果接种物收集的很少，可以进行扩大培养，方法是在大投料前10-20天 用老粪池污泥50千克，猪粪100千克，糖水150千克，按这个比例混合配置好后，放在猪粪池内拌匀，每天翻动1到2次，等有许多小气泡冒出来时，就说明培养工作完成了。发酵原料浓度配比常识：发酵料液浓度的配比要根据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和不同季节所要求的浓度，再加入一定量的水或是回流的上清液。
1: 在早期池容积一定时，如果发酵原料在早期池内停留的时间过短，表示加水量过多，发酵料液过稀，未经充分发酵就被排出，这不但影响产气，还浪费发酵原料。如果发酵原料在池内停留的时间过长，表示加水量太少，发酵尿液过浓，使有机酸聚集过多，发酵受阻，产区率降低。
0: 发酵原料和水的质量判断。用于沼气发酵的原料主要有各种有机废弃物，如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与启动时加入的水，一般要求水温较高，无药害，无毒性。晒热后的河水、坑塘污水都是很好的沼气启动水源。冷凉的井水或自来水不能直接加入池中，应当经过日晒增温后再加入池里。启动配料数量的估算。一般来说，6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1.5立方米，8立方米

0: 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2立方米。10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2.5到3立方米。由于各种发酵原料的产气量不同，所以必须合理搭配好启动配料。一般启动配料用菌种和原料按照比例为1:2:5。投料量是池容的80%到85%。原料是指秸秆、畜禽粪。实践证明，这样的原料搭配比例，产气效果比较好。
1: 当以秸秆原料为主进行沼气发酵启动时，还应当根据接种物用量的多少，加粪便来调节碳氮比。接种物用量在30%或30%以上时，可以不加粪便。接种物用量在20%时，鲜粪与秸秆的比例应为1:1。接种物用量在10%时，鲜粪与秸秆的比例应为2:1。以猪、羊、牛粪为原料启动时，加20%的接种物；以鸡、人粪作为发酵原料启动时，加30%的接种物。粪便不足时，可向沼气池内加入尿液总量0.1%至0.3%的或0.03%至0.1%的尿素。

0: 在户用沼气启动调试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沼气池启动相关知识、发酵原料碳氮比和浓度调配知识、沼气微生物生长规律。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完成原料碳氮搭配，能完成原料浓度调配，能配料启动沼气池。原料碳氮搭配，我国农村沼气发酵多采用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混
1: 养条件下进行，从而顺利启动，并且获得持久、均衡而充足的沼气。
0: 要搭配碳氮比适宜的发酵原料，首先要弄清入池原料的碳氮比。农村沼气发酵原料主要以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为主。这里我们列出了农村常用沼气原料的碳氮比，供大家参考。

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分类原料为负氮原料，碳氮比相对来说比较低，而秸秆类原料为负碳原料，碳氮比相对来说比较高。要搭配碳氮比适宜的发酵原料，还需要掌握各种入池原料的发酵特性。不同的原料，它们的发酵特性各不相同。像人畜粪便等负氮原料发酵快，分解产气速度快，但持续产气的时间短，一般只有30到60天。而作物秸秆等负碳原料发酵慢，分解产气速度慢，但持续产气的时间比较长，像玉米秸秆持续产气的时间可长达90天以上。
1: 在配料入池时，掌握这么几个配料原则：第一，分解产气速度快的原料与分解产气速度慢的原料要合理搭

0: 配使用。第二，负碳原料与负氮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第三，储能大的原料与储能小的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
1: 原料碳氮比计算，在实际应用中，各地所使用的发酵原料各有不同，我们该怎样来判断所投入的发酵原料碳氮比是否适宜呢？实际上，可以通过公式来计算出发酵原料的碳氮比。
0: 我们试验表明，采用半连续发酵或批量发酵工艺，在早期池第一次投料启动时，混合原料中的粪槽比是影响产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考虑到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建议在生产应用中，鲜粪和作物秸秆的重量比为2:1，使碳氮比为25:30比较适宜。
1: 原料浓度调配，沼气池中的料液在发酵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浓度，才能正常产气运行。
0: 在沼气池启动和发酵中，加入多少原料和水直接影响到原料浓度。如果发酵液中含水量过少，发酵浓度过大，甲烷菌无法消化，使有机酸大量积累，结果发酵受到抑制或酸化。如果水多尿稀，这有机物含量少，产气也少。
1: 沼气池最适宜的发酵浓度随季节不同，也就是发酵温度的不同而变化。根据实践，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通常采用干物质含量为6%-10%的发酵浓度是比较适宜的。在这个浓度范围内，夏季由于气温高，原料分解快，发酵料液浓度可以适当低一些，一般以6%左右为好。在冬季，由于原料分解比较慢，应当适当提高发酵料液浓度，通常以10%为佳，南方地区可以适当低一些。
0: 以勤奋人奋为主的发酵原料，初始启动浓度一般以4%-5%为比较适宜。如果浓度过大，接种物过少，必然会发生酸化。对于大户型，也要求低负荷启动，一般要将启动浓度控制在6%以下，等产期正常后再逐步加大负荷，直到设计的额定运行负荷。
1: 配料启动，沼气微生物在适宜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其生长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掌握或积极利用这一规律性，对于大量和快速繁殖微生物，有目的地提高沼气产量是十分重要的。沼气微生物的生长规律，以时间为横坐标，以细菌数目的对数为纵坐标，可以绘出一条沼气微生物的生长曲线图。在适应期，初接入的细菌需通过自身生理代谢的调节来适应新的环境，不立即繁殖，菌数几乎不增多，曲线平稳。后期，菌体进入生理活跃阶段，少数细菌开始繁殖，曲线稍有上升。
0: 适应期长短同菌种、菌龄、接种量、培养基成分和培养条件有关。生产上通常采用加大接种量，在培养基中加入某些成分，或用最湿种龄接种等措施缩短缓慢期。
1: 微生物细胞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进入生长期，并逐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繁殖，即按照1、2、4、8、16的级数倍增。如果微生物所处的环境条件能够不断得到更新，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及时得到供应和保障，这种增长速度 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这就是连续投料发酵可以获得高产气率的理论根据。微生物细胞经过一定时期高速繁殖后，由于营养物质的消耗和代谢产物的积累，以及其环境条件的变化，使得细胞繁殖速度减慢，少数细胞开始死亡，因此表现在一定时期内，繁殖速度与死亡速度相对平衡。
0: 早期微生物生长平衡期，发酵液内的细胞总数达到最高水平，是积累代谢产物的重要时期。生产中可通过补料、调节酸碱度等措施，使平衡期延长，以积累更多的代谢产物。
1: 进入衰亡期，由于营养物质的显著减少，环境条件越来越不适宜微生物的生长繁殖，细胞死亡速度加快，以至于细胞死亡数目大大超过新生数目，活菌总数明显下降。
0: 通过微生物生长规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微生物在旺盛生长期内生长的速度高，生理活性也最强。所以如果我们采用这一时期的微生物进行接种，就可以缩短适应期。另外，采用连续投料发酵的方法，可以保证微生物始终在适宜条件下旺盛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的产值量。而采用尿液回流方法，对发酵尿反复利用，同样可以提高厌氧消化微生物的活性，提高产值量。
1: 配料启动沼气池的操作步骤分为五步。第一步是按比例配料。第二步是按要求加入适宜温度的水。第三步是检测酸碱度。第四步是封闭活动盖。第五步是放气试火。第三、第四和第五步骤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经做过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配料，农村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比例为接种物和原料和水的比例为1:2:5。以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为例，一般接种物需0.8立方米左右，启动原料需1.8立方米左右，启动用水需5立方米左右。将收集的接种物和原料处理以后，按以上比例投入沼气池。
0: 沼气池第一次启动的投料量应为池容积的80%至85%。如果因原料暂时不足，一次性投料不能达到所要求的投料量时，最小投料容积也应该超过进出料管下口上沿15厘米，以封闭发酵间。
1: 由于秸秆杂草的碳氮比比较高，在沼气池中发酵时间长，出料困难，所以用于沼气池发酵启动的第一池原料一般采用人畜粪便作为发酵原料。在人畜粪便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添加0.1%的尿素和0.3%的碳酸氢铵，以加快启动速度，提高产气率。
0: 在添加氮肥类物质的时候务必要慎重，必须在确定是氮素不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另外，由于硝酸铵和硝酸钠等含硝酸盐属于氧化剂，加入沼气发酵体系中会引起氧化还原电位的升高，从而影响沼气发酵的正常进行，因此不能使用硝酸铵和硝酸钠等硝酸盐。
1: 加水，新池启动，加入池内的水占据大部分池容，因此水的质量好坏和水温的高低对启动快慢影响很大。启动时，当发酵原料浸完后，户用沼气池 最好能从正常产气的沼气池水压间中取200到400千克富含菌种的沼液，加入沼气池。大户型沼气池最好能从正常产气的沼气池水压间中取2000千克左右富含菌种的沼液，加入沼气池。再找水毛坑或污水坑中的发泡污水，加至距天窗口400到500毫米处。注意，千万不能用含有毒性物质的废水。
0: 新池启动，加入的水量应该为池容的2/3左右，水位应当控制在零压水位线位置。
1: 启动水温对于沼气池能否顺利启动影响很大，所以除了要注意保证加入的水的质量以外，还应当尽量想办法加入温度比较高的水。一般沼气池的启动水温应当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上，比如夏季可以采用晒热的污水坑或池塘的水，但是从井里抽出来的冷水不能直接加入池内。如果要在秋冬季节启动沼气池，启动水温一般应当控制在35摄氏度以上。
0: 一旦沼气池处于冷静状态，要改变它的状态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如果实在是要用到井水，也应当在池边上挖坑，铺上塑料膜，先将井水晒热，使水温达到启动的温度要求后，再往池子里加。
1: 酸碱度检测合格后，将沼气池活动盖密封好后进行发酵，之后经过放气试火，确认沼气可以点燃使用，说明启动阶段结束，沼气池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3集沼气池启动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第4集沼气池运行管理的相关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香蒲，别名蒲菜、蒲草、干蒲、蒲笋、蒲儿菜、草芽，属香蒲科水生宿根草本植物。香蒲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分布，只有我国做蔬菜栽培。目前主产区在云南建水、元谋、江苏淮安及山东济南等地。香蒲的食用部分，一是由叶鞘相互抱合而成的假茎，二是地下根状茎先端的嫩芽，三是食用花茎。这三种香蒲都具有洁白柔嫩、清香爽口，可炒食、烩制和做汤的特点，是一种风味别致的名贵特产蔬菜。据测定，每百克可食部分含蛋白质 1.2 克，脂肪 0.1 克，粗纤维 0.9 克，钙53毫克，磷24毫克，铁 0.2 毫克，胡萝卜素 0.01 毫克，维生素 C 6毫克。除以上部位可食用外，地下较老的根状茎，俗称老牛茎，除去外皮后取心煮食，或是用甜面酱腌制成酱香蒲。香蒲的老茎叶是造纸和人造棉的原料，又是编制蒲席和蒲包的原料。果实上的冠毛通称蒲绒，柔软保暖，可制蒲鞋、垫褥、填充枕芯等。香蒲可止咳、除臭、治牙痛。雄花的花粉通称蒲黄，有治膀胱寒热、利尿、止血、收缩子宫之功效。久服可清身、延年益气，还可制花粉食品，如加蜜糖能做成蒲黄膏。香蒲植株高 1.4 到2米，有的高达3米以上，根状茎白色，长而横生，节部处生许多须根，老根黄褐色，茎圆柱形，直立，质硬而忠实，叶扁平带状，长达一米多，宽2到3厘米，光滑无毛，基部呈长翘抱茎，雄花序生于上部，长10到30厘米，雌花序生于下部，与雄序等长或略长，两者中间没有间隔，紧密相连，呈灰褐色，花小，无花背，有毛，雄花有雄蕊三枚，花粉黄色，每四粒聚成块，雌花没能在土中过冬。建水草芽原产云南省建水地区，株高140到180厘米，叶片带形，长100到130厘米，宽1.2到1.5厘米，雌雄花序紧密相连，雌花序长8到12厘米，粗1.7到1.9厘米，根状茎长20到25厘米，粗0.9到1.3厘米，中心充实，抽生根状茎能力强，在武汉地区4到10月可采收，在云南建水一年四季可采收，一般全年可收30到40次，每亩可产草芽1500到2000千克，产品洁白肥嫩，鲜甜可口，品质优良，为云南名产。
淮安香蒲，原产江苏省淮安市，株高200到230厘米，叶扁平披针形，长150到180厘米，宽0.9到1厘米，深绿色，叶鞘长40到50厘米，粗6到6.5厘米，叶鞘层层抱合形成假茎，色白略带淡绿色，圆柱形，单株一年可抽生2到3次分株，分株数较多，假茎内层叶鞘和新叶洁白，清香脆嫩，品质优良。

无公害蔬菜的生产必须要在生态良好、没有污染或很少污染的环境中进行。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确定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条件之一，就是基地在最近3年不得使用任何化学物质。基地选点应远离工矿区、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的影响。同时，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应具有可持续的生产能力。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辖区内水气环境质量污染严重，土壤成为这些污染物的累积库。一些有毒物质的土壤背景值逐年上升，同时农业生产中长期使用的难以降解的有机氯、有机磷农药，造成了部分地区土壤农药含量超过当地的土壤背景值。土壤不仅应满足蔬菜生长发育对土壤环境的要求，而且还应该达到允许生产无公害蔬菜的标准，

另外，土壤中无病虫寄生和不存在有害物质。同时，要求666小于等于0.1%，DDT 小于等于0.2%，否则不宜选作无公害蔬菜栽培用途。由于666、DDT 等有机氯农药长期以来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虽然国家在1983年以后就不再生产和销售，但其在环境中不易降解，对土壤造成严重持久的污染，并容易残留在蔬菜中。化肥使用不当，可造成蔬菜硝酸盐、亚硝酸盐超过人体可摄入的限值，而人体内70%以上的硝酸盐来自蔬菜。无公害蔬菜的灌溉用水，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国标5084-85所列的二级标，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地面水、地下水和工业用水。无公害蔬菜栽培应尽量用地下水，因地面水和工业废水的水质很不稳定，无公害蔬菜栽培不得超过二类水质标准。其具体标准如下：

生产无公害蔬菜的大气环境。在选定评价无公害蔬菜基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项目，确定其标准值时，依据我国现行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一级标准为保护自然生态和人群健康，在长期接触下不发生任何危害的空气质量要求。种植无公害蔬菜的大气环境应达到这一标准。二级标准为保护人群健康和城市乡村的动植物，在长期和短期接触的情况下不发生伤害的空气质量要求。

空气质量要求。三级标准为保护人群不发生急慢性中毒和城市乡村一般动植物正常生长的空气质量要求。空气中各项污染物的浓度值限值如下：

长江中下流域地区，香蒲陆地栽培时间为四月上旬至七月下旬。若在云南一带，草芽可一年四季种植采收。种植地选择，宜选择水深较浅，最大水深不超过1.2米。土壤淤泥层深厚，含有机质达1.5%以上的沼泽或河湖沿边滩地种植。水深便于控制最佳，若水深过深或易于干旱，水下土壤过沙过黏，均不宜选用。整地施基肥，若水下土壤比较松软肥沃，则不用耕翻，可将杂草清除并略加平整。若水下土壤比较坚实，宜尽可能放浅水层，进行耕翻整平。每亩施入人粪尿5000到7000千克做基肥。定植，春季气温回升达15到20摄氏度，香蒲萌芽生长后期选苗栽植，如淮河流域多在4到5月。栽植前，从留种蒲中选择具有所栽品种特征特性、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株高1到1.3米、叶片10片左右的分株作为种苗。种苗要求连根带泥挖起，随挖随栽。若种苗叶片过长，可剪去上端，以防定植后阴风摇动，使植株不致倒伏或漂浮。温度管理，由于它原产于温带或暖温带地区，因此对温度的要求不算太严，只要不低于0摄氏度就能安全越冬，不高于33摄氏度就能顺利度夏。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到30摄氏度。光照管理，需要充足的直射阳光才能正常生长，如果光线不足，或是把它放在避阴的环境下养护，则叶片会长得薄黄，枝条或叶柄纤瘦，节尖伸长，处于徒长状态。花瓣小，花色淡，甚至开不出花。水深管理，香蒲要求水层深浅适中，前期保持15到20厘米浅水，以使土温增高，但要严防干旱，以免抑制营养生长，引起大量抽蓄开花。以后随着植株的长大，水深逐渐加深到60到80厘米，最大不宜超过100厘米，短期也不宜超过150厘米。水深过浅，假茎可食部分短，品质变劣；水深过深，假茎细长，品质产量均会受到影响。因此，水深的控制是提高香蒲品质和产量的重要环节。锥肥，一般栽植后1个月左右，锥施一次腐熟的粪肥或旧肥，每亩施入1000到1500千克。往后每年春季是植株生长情况，锥肥1到2次，尽量施。

用有机肥，少用或不用化肥，以免影响品质。疏株，香蒲的分叶力强，蒲株过多，通风透光不好，易造成蒲株瘦长，品质变劣。一般结合采收，剑拔过密处较大的分株，保持每平方米十株左右，且分布均匀。更新换田，香蒲连作3到4年以后，地下盘根错节，植株长势衰退，必须更新换田。更新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春季在田中选挖具有本品种特征的新株，移栽于已经备好的新田中。原田耕翻，使大量根株和地下茎腐烂，化为腐殖质，来年再种香蒲或茭白等其他水生作物。另一种是隔行挖取一部分植株，用萌发的新株更换。采收，栽植后2个月，当假茎高30到40厘米时，每隔15天左右收一次。采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镰刀从短缩茎上半部割下，另一种是将其与周围的匍匐茎切断后用手拔出。收后切取假茎30到40厘米，剥除外层叶鞘，即为白嫩的香蒲。理脐，按长短粗细分级，然后捆扎成束，即可上市出售。采收时要小心，防止损伤田间的地下根状茎，以免影响生长，降低产量。地下根状茎的生长方向与叶片排列方向大体一致，所以要在不长叶子的一边走，以免踩断根状茎。采收的同时还要注意保留一部分生长健壮的植株，一般每隔30厘米留1到2株，以利于它们不断抽生新株，继续生长，持续高产。栽植当年因采收次数较少，产量较低，每亩约产香蒲150到200千克。到第二年后，采收次数和产量均可增加1倍。4到5年后，植株已衰老，长势衰弱，产量大减，不宜继续连作，必须换田更新。由于香蒲是野生植物，人工栽培的比较少，会吃的人也不多。这里我们例举几种香蒲的做法，供大家参考。主料：香蒲150克，米100克，调料盐2克。制作方法：将香蒲去掉老皮，冲洗干净，放入沸水锅内汆透后捞出，过凉后切细。将米淘洗干净，用冷水浸泡30分钟后捞出，沥干水分，取锅放入冷水、米，旺火煮沸后加入香蒲，改用小火继续烧煮，直至香蒲粥熬好为止，最后加细盐调味即可。注意事项：米忌与杏仁同食。主料：香蒲200克，辅料黄瓜5克，火腿10克，鸡蛋黄50克，姜2克，小葱5克，淀粉3克，小麦面粉10克，料酒5克，盐5克，鸡精2克，猪油50克。制作方法：将香蒲去掉外部老皮，
剪去后根，洗净，切成五厘米长的段，放在盘中，加入鸡精、精盐、料酒，搅匀腌制。将葱、姜、黄瓜、火腿切丝，将鸡蛋黄、湿淀粉、面粉、料酒、精盐、鸡精混合，兑成青汁待用。将香蒲沾上面粉，放入蛋糊里抓匀，整齐地排在盘子里，再将剩下的蛋黄糊倒在上面。炒锅放在旺火上，加猪油烧至四成热，再将香蒲放入锅内，煎至挺身时，把油控出，放入葱姜丝，倒入兑好的青汁，撒上黄瓜丝、火腿丝，至熟即成。注意事项：煎制前要用油滑锅，即将洗净的炒锅放在旺火上烧热，随即加油，反复几次，锅底滑了，不易粘底。香蒲洗净后，用刀烧拍，使其松散，容易入味。鸡蛋黄不能与红糖、糖精、豆浆、兔肉同食。主料：香蒲1000克，辅料：虾米50克，姜10克，小葱10克，淀粉5克，盐15克，猪油70克，鸡精1克。制作方法：将香蒲洗净，切成10厘米长的段，将葱切段，姜切片。锅中倒入清汤750毫升，上旺火烧沸，将香蒲段投入烫至60%熟时，捞出用清水洗净。将锅放在旺火上烧热，倒入猪油，烧至60%热时，投入香蒲翻炒，再放入清汤250毫升、精盐、鸡精，烧至熟软时起锅。将葱姜放在碗内，虾米香蒲整齐放在碗中，倒入清汤250毫升，放入微波炉中蒸约4分钟，取出，将汤汁倒入锅内，香蒲复扣入盘中，剪去葱姜，将锅中原汤烧沸，用淀粉勾芡，浇在香蒲上即成。注意事项：香蒲焯水、油膻、清蒸，经过3道工序而成，仍要保持菜色碧绿，野香四溢。

0: 您看这瓜是不是挺像西瓜的？我这么一说啊，你就知道这不是西瓜了。那好，我们就不兜圈子了，这种瓜叫做紫瓜，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瓜种。紫是紫瓜的主要产品，经过加工的瓜子口味浓香爽口，营养丰富，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是喜庆佳节、家人团聚、招待宾客的休闲小食品，畅销国内和国外市场。紫瓜是西瓜的一个变种，属低糖瓜类，形状与西瓜类似，但比西瓜小。紫就是畅销的大阪瓜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紫瓜性味甘，是一种润肺暖胃的保健食品。怎么样，这紫瓜瓤还有药用价值呢？现在它已经被人们开发利用，生产出紫瓜露等一系列饮料产品。这紫瓜用途这么多，是不是更想知道这紫瓜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了？紫瓜俗称打瓜，葫芦科西瓜属，是一年万生草本植物。紫瓜最初是紫肉两用型，经过长期栽培和不断选择，形成了籽粒饱满、仁厚味香，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栽培种。紫瓜根系发达，直根系，茎为万生，表面具刺毛，分枝能力强，叶为单叶互生，呈五裂状，绿色，花小黄色，果实形状为椭圆形，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后为黄色，还有各种花纹、条带等。果肉主要是白色略带黄色，清淡甜味，种子扁平，长卵圆形。紫瓜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气候区，那里终年高温，使它形成了耐高温的生物学特性。热带气候比较适应它的生长，喜欢温暖，可以在30到40摄氏度的高温下健康生长，不耐寒，生长期间需要较高的温度，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下，影响紫瓜的正常生长。气温在5摄氏度时，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紫瓜对阳光特别敏感，晴天多，日照时间长，植株生长就会健壮、茎粗、节尖短、叶片肥、叶色油绿、产量高。紫瓜耐干旱，但合理的水分供给长势良好，它怕淹怕湿。在极薄的沙质土壤上，紫瓜照样可以健康生长。所以我国温度高、地势高、土壤贫瘠的地方适种紫瓜。根据这样的特点，在甘肃、新疆有大面积种植，东北地区有小面积种植。今天我们就讲讲甘肃东南部紫瓜的生长状态。每年的5月初就要开始种植紫瓜了，栽培紫瓜不必自留种，建议到当地种子站等正规销售单位购买新鲜种子。在买种子的时候，最好选用抗病品种，例如民勤紫一号和兰州大片，这样可以有效控制紫瓜病害的威胁，增加产量。这两种在栽培管理上区别不大，甚至可以进行混种。我们要根据地方栽培习惯和市场行情选择适宜的品种。种子买回来了，栽种之前还要对种子进行简单处理，保证种子有较高的发芽率。首先对种子进行精选，把霉变、破粒、干瘪的种子全部剪出，剩下饱满粒大、发育良好的种子就是我们挑选的优秀对象。选好的种子先要进行浸种，所谓浸种就是用35摄氏度的温水浸泡， 浸种两天，籽皮软化就可以了，然后捞出进行晾晒。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将种子均匀摊开，这样可以利用紫外线将附着在种子上的一些病菌杀死。每天翻动种子2到3次，保证种子全面接受阳光的照射。晒至籽皮没有水分后进行药浸。首先在盘里倒入适量30摄氏度的温开水，兑入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配置500倍液，均匀搅拌后放进种子，浸种2个小时左右，捞出控干即可播种。选择适合紫瓜生长的土壤是保证紫瓜高产的基础和有利条件。种植紫瓜应选择地势平坦的沙质壤土， pH 值在6至7.5的土壤最适合紫瓜生长。前茬以大麦、小麦、豆类、油料作物为宜，一定要记住不要重茬，3年以上轮作，防止病害的大发生。播种之前我们不需要灌溉，播种后浇好保伤水就可以了。播种之前要适足底肥，保证紫瓜有足够的养分供其生长。建议大家每亩施15公斤尿素，10公斤磷酸二胺，钾肥5公斤，锌肥3公斤，均匀施洒在地上。底肥施好后还要对土壤进行深翻，将其深翻15厘米左右即可。把深翻好的土地整平，用铁锹把大土块拍碎，草根、木棍等杂质全部剪出，以免将地膜扎破。整好地后不要急着开垄播种，我们先要对土地用除草剂封地，减少草的危害，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在这里我们选用福乐灵48%乳油当做除草剂，配置1800倍液，每亩地喷洒0.075公斤左右的原液，即可达到封地除草的目的。均匀喷洒在整好的土地上就可以了。除草剂喷洒完成，将土地放置半天，让药液渗入土壤，以免影响紫瓜的出苗率。接下来我们进行开沟工作，我们用沟直方式进行播种。开沟种植在地面高低不平的地区比较适用，将沟深控制在25厘米，沟宽38厘米，齐宽130厘米。开沟时要保证沟直宽度一致，把土挖到齐边上，还要用铁锹将散落的碎土清除，齐出现了梯形状。沟开好后我们要对齐进行覆膜，选用140厘米宽的塑料薄膜，先将塑料薄膜固定在沟的一头，然后将整个沟全部覆盖，并在沟内压土，保证地膜与地面紧紧贴附。铺好后将另一头固定，最后用土将薄膜的两边全部固定。覆盖的土的宽度不大于7厘米，压土要严谨，用脚踩实即可，防止大风掀膜。地膜在紫瓜的生长过程中起到了控制杂草、保温保湿的作用。在干旱、昼夜温差很大的地方，地膜这个作用尤为突出。种子和地都准备好了，就可以进行播种了。我们来看看紫瓜是怎么安家到地里的吧。我们用播种器播种，用播种器在齐边15厘米的地方用力戳一个坑，坑深2到3厘米，坑与坑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5厘米。坑戳好后将种子放置在坑中， 一个籽瓜一个坑，再将种子上面覆盖上一层土壤。
1: 为了让坑能够填满，所以覆盖的土壤
0: 高出地面一厘米左右。全部播种完成，种子就有自己安稳的家了。播种以后可不能只是光等着幼苗破土而出，我们还要浇一次保伤水。在浇保伤水时，将沟内的地膜适当捅破，保证水分渗透到土壤，将沟浇满即可。这次保伤水不能忽视，因为种子发芽浇头水之前，籽瓜正常生长的水分消耗都是这次保伤水的功劳。十天左右，也就是五月中旬，这嫩绿可人的小幼苗就拱土而出了，看着就叫人喜欢。之后啊，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苗期的管理了。出苗到深蔓腺蕾前为苗期阶段，一般到每年的六月份。这个阶段茎蔓生长很慢，下部生长较快，根系逐渐发达。播种十天后，出苗之前如果遇到下雨，磨面上的覆土容易板结，我们要将硬的结壳打破，帮助幼苗顺利出土。籽瓜破土出苗阶段要及时查苗补苗，做到缺一颗补一颗，力争全苗。要在地里面检查籽瓜有没有虫害的威胁，这时最主要的虫害就是金针虫。金针虫是磕头虫的幼虫，它咬食种子刚刚发的新芽，使种子失去萌发的机会，慢慢腐烂在地里。金针虫的活动与土壤温度、湿度、寄主植物的生育时期等有密切关系，其上升表土危害的时间与籽瓜的播种至幼苗期相吻合，所以刚刚出来的嫩芽是虫子最好的大餐，那籽瓜种子可就遭殃了，
1: 失去了萌芽的能力，就会腐烂在地里，这就是缺苗死苗最主要的原因了。
0: 我们将没有发芽的种子抛开，发现种子生长点被虫子咬过，就可以确定这附近有金针虫。在补上苗之后，为了确保籽瓜苗安全长大，防治是重点，对它进行灌药。在离补苗坑五厘米的地方，用木棍戳一个4到5厘米深的坑，然后用喷雾器将配有1.5%新硫磷颗粒剂2000倍液将坑灌满就可以了。注意还要将病害种子附近的2到3颗籽瓜进行灌药，防止金针虫逃到附近的籽瓜上危害。在其他没有虫害缺苗地方，用播种器戳一个2到3厘米的坑，在坑里面灌满水，然后将要浸后的种子放在里面，盖好土，用铁铲压实，补苗就完成了。经过4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看见籽瓜芽长出新绿的叶子了。在籽瓜爬蔓之前要进行中耕，可松土透气，增加地温，促进根系发育。中耕深度在15厘米就可以了，能够保证籽瓜根部有足够的氧气来供给籽瓜营养的需要。用锄头中耕要小心，不要用力过大，以免伤到籽瓜的根或者茎。中耕之后3到4天就要准备浇头水了，浇头水前还要进行追肥。籽瓜的底肥基本在苗期全部消耗，为了不影响下一阶段的茁壮生长，就要给它们补充营养。在沟内施肥，每亩使用30到40公斤的尿素。浇头水就是籽瓜出苗后第一次灌溉，头水宜晚不宜早，一般在每年的6月底，也就是苗期的后期。浇头水也要因地制宜，看情况浇水。当籽瓜出现严重缺水现象时，就要提前浇水了。籽瓜花期就是主枝深蔓出现花蕾， 到做好瓜这个时期。叶面积也增加很快，需水需肥量都大大提高。这时正值六七月份，天气炎热，蒸发迅速，叶面蒸腾也增加，水肥管理是花期管理的重点。紫瓜的种植相对于西瓜呀、香瓜呀还算是皮实，不需要进行过多的人为管理，压条、摘花、摘顶等繁琐的事情都和紫瓜无缘，让它自然授粉，不用人为疏果，让它们自由生长，可以保证紫瓜高产。虽然不用疏果，但是在花期，为了使紫瓜根部能够自由呼吸，要给它们顺腕。顺腕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我们来看看瓜农们是怎么做的吧。轻轻地把瓜秧理顺，要将瓜腕放展放直，确保叶子朝上，瓜秧就会顺着摆好的方向生长，长长长壮，尽量不要伤害到瓜腕。长有小瓜的要特别注意，轻拿轻放，避免受伤，停止生长。顺腕的目的不只是理顺清洗，更主要的是让瓜秧通风好，让它们正常的接受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这样顺腕后的瓜秧就会长得快。紫瓜花期正是炎夏天气，地面蒸发量大，土壤水分含量急剧下降，不同的瓜田会出现不同的旱情，旱情严重时会影响作瓜和长瓜，造成减产。所以当看到紫瓜叶打蔫时，要及时的组织灌溉，解救干渴的紫瓜。浇水时我们还要追好作瓜肥，来保证作瓜期的营养需要。每亩使用30到40公斤的尿素，施到沟内就可以了，水将肥料冲化，紫瓜慢慢吸收。紫瓜花期是紫瓜一生中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土壤施肥仅仅提供紫瓜最主要的营养元素，缺少微量元素的补给，应采用叶面喷肥补充微量元素，发挥营养元素间的协同作用。叶面肥以氮、磷、钾混合液或多元复合肥为主，如0.2%至0.3%磷酸二氢钾溶液，配置2000倍液，每亩喷洒原液10毫升。注意，雨天或雨前不能进行叶面追肥，喷后1小时内预雨，要在晴天后补喷一次，但喷洒浓度要适当降低，每3到4天喷洒一次，持续喷洒4到5次即可。虫害是让人们最为头疼的事情，不但不好清除，而且还会影响紫瓜的产量。蚜虫是紫瓜花期最主要的虫害，当发现紫瓜已经被蚜虫危害时，就要组织全面杀虫了，预防蚜虫侵袭健康的紫瓜。而对于蚜虫等常见虫害的侵袭，我们可以配置25%比冲磷乳油1200倍液，或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
1: 或是定虫米2000倍液，
0: 每3天一次，连喷4次即可有效防治。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喷洒药物时也要注意叶子的背面也要喷洒，做到不给蚜虫一点的生存空间。如果管理不善，植株易患根枯病和白粉病。根枯病初期，叶子出现干旱症状，将苗拔出，发现根部已经腐烂，这就可以断定是根枯病。根枯病是真菌侵染性病害，我们要及时预防，将病害瓜秧挖坑深埋，然后可用50%绿锈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1000至2000倍液喷洒叶面的正反面，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可防止根枯病的大面积发生。 白粉病发病的叶片会布满白斑。发病初期可用25%苯醚甲环唑乳油2000至2500倍液喷雾防治，我们可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紫瓜做瓜后20到30天进入了成熟阶段，我们管这个阶段的管理叫做瓜期管理。在这个阶段，瓜秧、瓜个、根系几乎停止生长，叶片功能越好，籽粒成熟度越好。造成叶片早衰的原因主要是病害和干旱，所以预防病害不能放松，并且适当控制浇水量。这个时期的水肥管理要根据农田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出现严重早衰的情况，那就要慎重浇水，避免因淹瓜而造成死秧烂瓜。在紫瓜的成熟阶段，主要控制瓜秧。

病害。在这时正值七八月份雨水季节，病菌借助雨水萌发和侵染，造成病害，主要是根枯和叶枯病，我们要及时预防和治理，尤其注意雨后的预防和治疗，避免紫瓜的产量下降。在病害初期，我们用甲基硫菌灵70%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或者用戴森猛锌70%可湿性粉剂800到9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7到10天喷洒一次，病情严重的要加大用药量。紫瓜进入成熟期，茎叶和根的功能逐渐衰退，腕上叶片从下部向上部逐片自然褪绿变黄，最后干枯，自然成熟。紫瓜收获物是瓜子，没有收获时期的严格限制，收获期能够满足籽粒的晾晒的时间即可，适当晚一些进行收获脱粒，有利于籽粒成熟，8月中旬进行比较合适。像这种瓜秧和瓜柄都已经干枯，紫瓜从绿变黄就可以收获了。收紫瓜在当地叫做打瓜，打瓜也是很有讲究的，用拳头先将紫瓜打开，然后把瓜子掏出，看看这刚刚打出来的瓜子，放在手上晶莹润滑，圆溜饱满，个头充实，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呐。打出来的瓜子还要进行晾晒，晾晒瓜子的厚度保持在2厘米就可以了，晒至半干后才可以进行翻动。第一次翻动避开中午高温期，防止翘板，摊晒过程中严防雨水冲淋，防止马脸裂纹影响瓜子的外形，就卖不上好价钱了。晒至能够不费劲就能刻出完整的瓜子仁来，晾晒就可以结束了。瓜子晒干后进行筛选，我们用簸箕将瓜子内的杂质和干瘪的籽粒全部清除，剩下籽粒饱满干净黝黑的瓜子了，就等着收购商给出好价钱了。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要想做到紫瓜的产业化、集约化的生产规模，除了政府正确引导、公司加农户紧密结合和扩大销路以外，加强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可是重中之重。可见紫瓜产业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我们会看到蓬勃发展景象。

第三乐章，旋律应丹心，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文明根脉，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薪火相传，传统音乐的历史积淀与活态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其背后蕴含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审美哲学。中国音乐学院师生长期深入于乡野之间，既有西北高原，也有江南水乡，多年来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与采录工作，呈现出许多传统音乐的优秀研究成果，也使得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去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所资助的项目京津冀地区民歌表演人才培养顺利举办，在这一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好听的北京民歌、天津民歌、河北民歌，其中有一首北京民歌对花广为传唱。这首歌每段以对歌形式，一问一答对花名，故歌名为对花。歌词运用哎、都等大量的衬词和衬字，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民间气息，以最质朴的方式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诗乐相合，古典诗词的声乐演绎与重构。文艺工作座谈会着重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历史长河看，传统文化一直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从古代的诗词歌赋到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传统文化元素始终贯穿其中。就像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不仅是文学题材，更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民众情感的生动写照，以艺术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与精神追求。古诗词歌曲有着

源流长的历史，从《诗经》时代开始，诗与歌就紧密相连。诗言志，歌咏言，关雎、蒹葭等诗篇本就是可以吟唱的歌谣，在传唱中记录着鲜明的爱情、生活与理想。发展到唐宋时期，词牌与曲牌的对应使得诗词的传唱更为广泛。柳永的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诗词歌曲在民间的盛行。从内容上看，它们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既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壮志，展现古代将士的爱国情怀与战斗精神，也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依依惜别，体现古人对友情的珍视。平仄押韵，节奏明快，让人在吟唱中感受汉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在表现形式上，当代古诗词歌曲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既融合现代音乐元素，以现代的旋律和编曲方式，让这首经典的诗词在年轻人中广泛传唱。比如墨梅《静夜思》，正是通过这样的音乐语言重构经典，形成了古意新生的独特美学，不仅搭建了时空的桥梁，更是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世界表达中国旋律的全球共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扬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艺术出海，传统音乐的国际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传统文化出海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江苏民歌《茉莉花》，从江南民谣到世界名曲，《茉莉花》的成功在于其文化符号的普世性，见证了人类世界对美的共同追求，使中国声音获得全球共鸣。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张艺谋导演用《茉莉花》的旋律串联起中国文化的千年积淀。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曲调在西方歌剧《图兰朵》的运用，赋予该剧浓郁的东方色彩。随着《图兰朵》在各大剧院上演，《茉莉花》的优美旋律随着咏叹调唱响全球，表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从江南水乡到米兰歌剧院，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太空舱，茉莉花的全球之旅，当旋律在不同肤色的人群中传唱，当音符在多元文化中重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首民歌的生命力，更是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文明对话，中国故事的世界传播。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新时代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始终将文艺视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精神丝绸之路。文艺的文明对话功能，更是将中华文明从被诠释到自我诠释，再到参与共同诠释的历史性跨越。新时代文艺正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在文明对话中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扬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其实现代以来，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交流互鉴就一直在进行着。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插曲《云宫迅音》近期在全球传播，该游戏在文化场景上高精度还原，游戏团队耗时四年，对山西晋城玉皇庙、五台山佛光寺等40余处文物进行三维扫描。游戏中黄风岭的场景设计融合了敦煌壁画的飞天元素与北宋山水画的构图法则，让玩家在战斗中沉浸式的感受中国美学。该游戏在插曲配乐上保留传统民族调式五声音阶的同时，运用京剧打击乐、编钟、琵琶等民族乐器，并引入西方交响乐的配器逻辑，让全球玩家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音乐特色，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亮丽名片。

体现了新时代文艺以游戏音乐为载体，通过创新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中国文化。

勒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壮阔图景，更以声乐为纽带，将中国精神的火种代代相传。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音乐不仅是艺术。正如《天下相亲》中最后一尺布缝军装的质朴歌词，道出了文艺与人民血脉相连的真谛。音乐中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中国精神的生命力源于对人民的赤诚，对历史的敬畏，对真理的坚守。立足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肩负着更光荣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茉莉花的全球传唱到云工训音的数字创新，从吴锡璟家国情的非遗活化到新之绿的科学普及，我们见证了中国文艺守正创新的磅礴力量。新时代文艺的繁荣需要以创新思维打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空间，用开放包容的胸怀和视野，让中国故事既彰显民族特色，又赢得世界共鸣。迈向新征程，让我们一起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艺的终极价值在于为民族复兴凝心铸魂。青年一代是文艺传承的生力军，当领航的旋律响彻云霄，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音符的跃动，更是使命的接力，未来的担当。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中国精神薪火相传，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为指引，牢记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守正筑牢文化根基，以创新激活时代表达。愿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能成为时代的歌者，精神的旗手，用音符书写信仰，用旋律凝聚力量，以声凝心，以乐铸魂，让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响彻神州大地，激荡世界寰宇。

家好，我是河北省阳原县委党校专职教师李海燕。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授一门专题党课，题目为伟大建党精神。让我们共同走进伟大建党精神展墙，探寻伟大建党精神背后那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和力量。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精神火炬生生不息。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各个时期的精神都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展开。它诞生于血与火交织的革命岁月，淬炼于攻坚克难的改革浪潮，升华于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活水，更是指引我们跨越艰难险阻，书写时代答卷的精神旗帜。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殿堂，探寻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1927年，革命陷入低潮，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他在八角楼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创造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井冈山精神以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的信念，为中国革命点燃星星之火，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在革命实践中的生动诠释。1950年，朝鲜战火燃至鸭绿江边，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薄棉衣与美国王牌部队激战，冰雕连129名战士以战斗姿态被冻僵在阵地上，却依旧保持着冲锋的姿势。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罗盛教为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志愿军将士以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铸就了抗美援朝精神，将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镌刻在异国土地上。1978年，改革开放，春雷乍响，深圳蛇口工业区响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强音。袁庚打破铁饭碗，推行干部聘任制，3天1层楼的深圳速度让国贸大厦拔地而起。特区建设者们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魄力，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将特区精神化作改革开放的磅礴动力，践行着伟大建党精神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时代答卷。探月精神是中国航天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实践中孕育的。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2007年，嫦娥一号实现我国首次环月探索。2010年，嫦娥二号与地球距离实现1亿公里，创下了中国航天器的最远飞行记录。2013年，嫦娥三号实现了月球软着陆。2018年，嫦娥四号成功造访月球背面，我国也成为了第一个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国家。在探月工程中，我国从追逐时代到引领时代，不仅彰显了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也在新时代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哎呀，伟大建党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援，更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力量灯塔。它穿越百年风雨，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激荡着信仰的力量。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回望历史的精神火炬，指引我们铭记从哪里来，也是照亮未来的指路明灯，激励我们坚定向何处去。

0: 1937年8月8日，侵华日军在北平举行了所谓的入城仪式，进占北平。一位教授模样的先生拿起铁铲跑到街上，要跟日军拼命，遭到日军痛打，直到邻居说他是疯子才免遭抓捕。他就是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课堂上，他公开宣传抗日，大讲世界形势，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消息传出，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0年夏，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蓝公武家中抓人。蓝公武和两个儿子被关进设在沙滩北大红楼的日本宪兵队地下室。因为宣传抗日，蓝公武先后7次被抓捕，但出狱后他仍继续宣传抗日。同样坚持在沦陷区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元。日军占领北平时期实行奴化教育，强令推行日语必修课，使用奴化教材。在陈元的斡旋努力下，辅仁坚持原有课程体系，坚持办学宗旨，坚持不改用日文教材，不悬挂日本国旗，不把日文作为必修课的三不原则。1938年徐州失陷，日伪当局强迫北平机关学校挂伪国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拒绝挂旗游行。
1: 而日本人呢，上门威

0: 胁敲打他。当时他说的也是义正言辞的，我们国土沦丧了，对我们来说只有北痛，有什么可庆祝的。
1: 从此学校返校节等集会皆以校旗代伪国旗。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居民生活苦不堪言，北平学界的教授也艰难异常，陈元不得不藏书建议易宿。即便如此，面对日伪高薪厚禄利诱，也毫不动摇。
0: 陈元先生呢，在学界啊有很高的威望，日本人去找这个陈元先生，想让他出任一个。
1: 曾激烈的战斗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书写了抗日战争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0: 1935年，已经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迫使国民党签订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进而开始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北平学子悲愤疾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华北的严峻形势，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12月9日，古城严寒，朔风凛冽，北平1000余名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
1: 游行的口号都大体差不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市的大规模的请愿。
0: 由于请愿没有结果，学生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与会者3万余人。在129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纷纷爆发学生的爱国运动，工人罢工，市民声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青年学生南下，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展。129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毛泽东曾评价说，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2: 四月初，春寒尚浓，方正县宝兴林场双子山管护站里，党支部书记潘志刚正在和联合巡护队制定今天的巡护路线。
3: 一会儿吧，就是从这儿出发，然后之后到那个泥石流那个周光伟这小房子，咱们进行巡山清套工作。
2: 双子山森林公园管护站是宝兴林场9个管护站之一，6名巡护员常年坚守于此。32万亩山林，路途崎岖，且多有野生动物出没，每次进山都要联合巡护。宝兴林场党支部带领几代牧林人，在年轮更迭中写下从伐木人到守山。

0: 群山未醒，队员们的脚步却早已踏破寂静。此时冰雪初消，草木未萌，正是清理陈旧捕兽夹的关键时间。这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每一步都是对生命无声的守护。
1: 现在你看这个脚丫，这个脚趾，这个是比较深，这个窝，然后这个比较浅。
0: 潘志刚年轻时是巡护队中走在最前面的开荒手，如今肩负宝兴林场领路人的重担，一有闲暇他依然选择与队员们一同走进深山。
2: 日前，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宝兴林场，当地农民在上山砍柴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东北虎的足迹，这也是该地区首次出现野生东北虎的踪影。
0: 随着生态持续改善，东北虎、黑熊、狍子等珍稀野生动物逐渐回归，生机重现的同时，也引来了非法捕猎者的窥伺。
3: 这个玩意儿，杀伤力才大呢。狍子上去腿都得夹折，别说人了。
0: 踏着山巅莫西的积雪，巡护队员们向大山深处行进。在这片寂静的林海，唯有皑皑白雪见证着他们的执着与艰辛。午餐是随身带来的干豆腐卷大葱，白水煮鸡蛋。常年与大山为伴，他们早已习惯了露宿风餐。
4: 林场的护林员吧，这个护林工作是比较辛苦的，特别冬天，冬天这个季节，现在上山积雪深的地方都起腰身，每天他们就是上山巡护工作都得在四五个小时以上，然后得行走的路程大概都得是在10公里，甚至得10多公里以上。
0: 大山无言，他们与孤松为邻，同日月相望，却在岁月流转间悄然完成了从伐木人到护林人的历史转身。
5: 啊，过吧，哎呀，俺唱到七六来，俺唱到听见有了，
0: 周光泽是林二代，在宝兴林场做了一辈子伐木工人，如今也到了退休年龄。
5: 和父亲我们两代人呢，都是砍树伐木的，为了国家建设把这个大山砍了不少树，总觉得有点愧对大山。
6: 春山倒了。
0: 曾几何时，这片大山里回荡的是顺山倒的号子和油锯的轰鸣声。退休后的周光泽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主动做起了义务宣传员。为了让山民们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周光泽和巡护队员们一遍又一遍地讲道理、说利弊，费尽了心思。
7: 肯定是说是一是国家禁止这个捕猎这一块，第二来讲说人的保护意识也强了，没人伤害他。
8: 上山碰着那个套子啥的，我们都给拆了，这也那个这不保护动物吗？
0: 雨季的深山阴晴不定，汗水与雨水早已浸透巡护队员们的衣背。这是宝兴林场一座25米高的防火塔，200级台阶盘旋而上。20年如一日，巡护队员们攀爬的脚步从未间断。
4: 党支部就是插在深山里的堡垒，守好大山是为了青山更绿，党旗更红。
9: 我们的口号是
10: 严阵以待，确保巡防。
0: 这是宝兴林场扑火队的日常演练。随着无人机呼啸升空，空天地一体监测系统真正实现了闭环运作，高空有无人机巡弋， 山腰有摄像头凝视，地面有巡护员踏查，科技正悄然改变守护青山的方式。
11: 我们将技能磨砺成本能，才能确保火星一旦出现，队员们能第一时间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宝兴林场拥有职工109人，其中多为02代、03代。随着林场职能从伐木转向护林，世代靠山吃山的传统生活方式也逐渐难以为继。如何带领林场走出新路，实现转型发展，成为党支部书记潘志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11: 你看，4年了，咱们栽着这片那个4000棵红松果，今年也就要开始结果了。所以说咱们每天巡护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观察病虫害，还有森林防火方面的事儿。
0: 林场转型之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让用惯了斧具的伐木工人放下工具，拿起种苗，不仅是技能的转换，更是一场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重塑。再加上种植技术缺乏，市场经验不足，每一步都如同在茫茫林海中摸索新路。
11: 支部带领职工呢去南方考察，送出去学习，再把专家请回来，手把手的教。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探索，红松的嫁接种植技术我们终于掌握了。
12: 如何选择砧木，选择什么的饲条与之嫁接，在哪切一刀切多深，这都是我们面临需要去学习的。
0: 红松果材实验成功的消息像一阵山风传遍了宝兴林场，有人为之振奋，更多人却皱起了眉头。周宝军是宝兴林场的职工，起初他对红松果的市场前景也拿不准。
7: 咱们说得接着完得多少年能回本回果。
0: 为了打消职工的疑虑，党支部率先做起了示范。原本30年才能结果实的红松，通过技术赋能，6-7年就开始结果了。
13: 这你看，这一轮，这一年，这嫁接点在这儿，1、2、3、4，这是第四年，这是接的塔吧？
0: 周宝军看着满树的松塔，动了心。
7: 我想我那个林地里边有点空地，我现在选点苗。
0: 这一试不要紧，这10几亩地竟然让他增收了3万多块钱。
7: 准备那个再购一些苗，完了今年上秋我再栽点。
0: 如今羊肚菌、蜂蜜、林蛙、胡桃秋等23种林下经济点亮青山，让宝兴林场人终于明白，绿水青山真的能换来金山银山。
11: 欢迎孩子们来到宝兴林场啊！
0: 巡护队员们为孩子们讲解红松果嫁接，指导他们亲手种下树苗，让守护的初心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14: 现在它是个小树，这个是嫁接的，这个树在这个地里再生长6到7年，它就可以结红松塔了。
0: 山林如浪，见证岁月更迭。曾经震彻山林的游具轰鸣，已成为一代人远去的记忆。而今，他们静静地陈列在常识馆内，迎接着一批批前来参观的孩子们清澈而好奇的目光。斧具无声，却仿佛讲述着青山的传承。
11: 保守党的秘密，
10: 保守党的秘密，
0: 党旗所指，青山为证。宝兴林场

0: 纺织部用20年时间完成了华丽转身，一代代林业工人用信仰守护青山，用青春书写忠诚，用热血向时代交出了一份绿色答卷。
1: 长枪的蜘蛛早烈，守住青山，走领的芳华。
2: 那个特别荣幸啊，这次来参加这个，跟大家聊聊天文啊，天上的事儿。因为我们刚才可能很多专家谈的都是地上的事儿。那么在我自己看来呢，其实天文学是一门特别纯粹的啊，我把它叫做最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啊。不是那些跟我们人有那么密切关系的事情，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所关心的是一个，在一个几百亿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么在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它的空间范围呢是一个1000亿光年啊，大概1000亿光年，也就是说1亿亿公里啊，这么大的一个时间空间范围里面，我们把地球去掉以后，那么剩下的地方是我们天文学家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天文爱好者来最主要关注的，所以我们说是地球大气层之外的那些天体和天文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它就会带来一些，大家可以想，在这么大的时间空间范围里面，肯定是有着非常非常特殊的环境啊，然后有很多很多，这些环境是我们在地球上，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啊进行这个模拟的。那么给大家这个举几个例子啊，那个今年我自己觉得在2024年我最感兴趣的天文领域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空间探测望远镜啊，叫爱因斯坦探针啊，它的这个在今年1月份成功发射，那么在7月份呢，它是通过了在轨的总结评审，然后开始了常规科学运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10月31号呢，进行交付，同时有它的这个成果发布会，然后它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天观啊。天观实际上是1054年当年在金牛座的天观这颗星附近爆发的一个超新星啊。当时我们中国的古人呢，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个超新星从开始到后来特别长时间的它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天观，它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取得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成果啊，包括发现了很多这个在 X 射线波段的一些非常特殊的这个暂线源啊，非常特殊的一些天体。那么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这颗卫星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呢，可能会是一个，就像我们以前老说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包括郭守敬望远镜啊，包括我们的天眼，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会经常听到，就是在 X 射线领域，在整个国际上 X 射线时域天文学里面呢，我们会经常听到我们天观卫星的重要的发现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特别想这个说的啊。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说自从那个就是在那个2016年落成启用之后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天眼啊，中国天眼，它已经这个经过了度过了它的8周年啊，从9月份开始，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天眼它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颗啊，这个已经是在同时期国外所有的射电望远镜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总和，我们还要再多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除了这些新的发现，脉冲星领域的发现以外呢，实际上在这些年它也取得了很多方面的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比如说对这个快速射电暴它的这个起源的这个认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纳赫兹的引力波方面的探测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然后今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天眼的工程团队获得了首届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的这个奖啊，同时就是他的首席科学家李立老师呢获得了这个第17届的马塞尔格罗斯曼奖啊，所以这中间呢，我觉得，然后今年年初他在纳赫兹引力波的发现也得到了那个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前沿科学奖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目前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呢，在未来实际上现在他还在做这个就是 FAST 的核心阵。的这个未来我觉得也有可能啊，以后我们就会听到，如果 FAST 核心阵在做起来以后，可能还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很多很多 在这个射电天文学领域的这个新的发现。当然那个因为天文学我们关注的确实这个太多了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发现。然后呢我就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就是最近这些年这个尾部空间望远镜的这个重要的发现，因为这是一个口径6米的原来说想接替哈勃空间望远镜啊，现在是也是在一个离地球150万公里的地方啊，在那个日地系统的拉格朗日点上啊，有一个这个6米的红外波段的这个空间望远镜。那他就是我这儿写了一下，就是他最近的发现啊，比如发现这些都是他今年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啊，从这个流浪行星啊到棕矮星，然后到拍到了系外行星的大气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月其实呢，他也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一个是他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探测到了，就是发现了100多颗10米级的这个主带小行星啊，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成果，它中间用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技术啊。同时呢，就是说大家看右边这张图啊，右边这张图其实它左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离我们大概50亿光年远的一个星系啊，一个大质量的星系啊，1光年是10万亿公里啊，这是一个离我们50亿光年。但是在这个星系呢，因为它受到这个大质量星系的这个引力的影响，实际上你仔细看的话呢，这张图里面有很多的弧线啊，这都是受这个时空弯曲产生的。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引力透镜的现象。那么在这个它的右下方放大出来的这个图啊，就是所谓的叫萤火虫闪光星系啊，就发现了一个。这个是宇宙诞生只有6亿岁的时候啊，当时的一个样子啊，现在拍到的是那会儿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星系其实是一个就是正在还在不断形成的一个星系啊，跟我们银河系可能差不多啊，就是质量上差不多，但是可以看到可以分辨出来这里面有10个星团啊，然后它其实旁边还有两个那个跟它伴随的星系啊，就是那两个红点儿啊，像这种呢其实就是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这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当然除此之外呢，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尾部望远镜呢其实也还探测到了，就是说也是在宇宙大概只有5亿岁到7亿岁的时候啊，我们整个宇宙年龄现在大概是将近140亿岁啊，在它非常年轻的时候，那么发现了6个就是质量特别特别大的星系啊。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那些就是大质量的黑洞等等。那像这个结果呢，你看上这张图其实可能不如前面的图好看，但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就是这张图其实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发现吧。我想就是说，当然我自己不是做这个宇宙学领域的，但是就是说我听到的那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发现呢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宇宙学的理论，包括对这个大爆炸的这个理论啊，包括对于比如说我们对暗能量暗物质的本质的研究，可能都会带来这种新的可能吧。所以就是说给大家说这些呢，其实想强调是什么，就是说可能大家从这儿就能知道，就我们天文学啊，特别是专业的天文学研究，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离我们特别特别遥远的东西。可能现在我们的观测随便，包括像引力波的探测，一看就是几十亿年前的发生的事儿。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尾部望远镜刚才看到的，其实都是离我们现在大概130多亿年前啊，当时的宇宙当时的情况。所以就说这个呢，可能和大家平时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作为基础研究呢，我觉得就说它中间有一部分基础研究的成果可能会跟我们有特别大的关系，甚至可能会非常大的去改变我们对整个比如客观世界的看法。但是也并不都是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天文学家们当他做这些观测或者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好奇心驱动啊。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谁都可能还没想这事儿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或者是他真的可能有什么用啊。但是呢，我想就是说这是基础研究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中间其实他当然也有一些跟我们比较近的东西，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天文现象，在2004年，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在10月份我们其实是能够拍到和看到啊，在观测上特别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彗星啊，就是还这还是其实它叫 它叫这个紫金山 Atlas 啊，这个彗星其实是2023年1月份由紫金山天文台先发现的啊，然后所以这个彗星其实今年就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啊。除此之外呢，就说今年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国内，我们就有好几次机会可以直接看到极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当然这跟太阳活动有关啊。这里面两张照片其实

就是在今年的5月11号，我在这个新疆的阿勒泰啊，就是左边这是早晨的啊，就是凌晨天亮之前的，右边其实是那个就是傍晚的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极光呢，当然实际上因为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来自太阳的这些高能带电粒子到达地球，它最强的到达地球实际上是我们的上午了啊，所以当时我们其实看到的还这些，大家看到可能还都是在我们阿勒泰更北边一点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极光上面那些粉色的，但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5月11号上午的时候，当时就是在这个其他地方，比如北美地区北纬50度的地方，那看到极光就整个天上那个到处都是啊绿色的彩色的极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当这个活动特别强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就天上的这些事儿其实它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当然说起来呢，因为这些事儿太近了啊，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专业天文学家们相对而言呢，对它关注还没有那么多，可能反而是我们天文爱好者和我们的比如地球物理学家啊，可能对这些东西呢更加的关注啊。所以就说我自己呢其实把我们的天文课然后直接的进入到我们中小学的课堂啊，不仅是现在的比如说作为这个校外作为兴趣小组啊俱乐部，但是我们希望能像是现在的我们天眼附近的已经有几十所学校啊，这个肯定是超过50所，应该是天眼附近那个县里面几乎所有有条件开天文课的学校，天文都是校本课程。所以我们也其实特别期待，就是说再过好多年以后，如果这个地方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学过天文以后，那么天文学的这种学习有没有可能就是潜移默化的给这个大家带来一点影响？同时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就是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科学工程大科学装置的和地方的发展之间，它有这个一个相互的促进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那个当然呢，作为我们这个杂志呢，其实也是啊，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跟专业天文观测跟天象然后和我们的天文科普教育相关，大家可以去从我们天文爱好者杂志来这个看到啊，这个是它不仅现在是中国的优秀科普期刊，今年呢其实天文爱好者杂志呢还成为了我们就是中国科技的核心期刊啊，当然它是科普类的，同时呢也这个就是得到了就是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它有一个叫这个中国梯队期刊项目啊，得到了这个支持啊。所以作为我自己来讲也是啊，那个就是特别希望未来啊，一个是在新的一年里面吧，一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去仰望星空啊，然后呢也希望我们天文学可以走到更多的中小学的课堂里面啊，谢谢大家。

0: 2000前的新游村，像一幅蒙尘的旧画卷，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与困顿。那时的村庄脏乱差，是刻在骨子里的标签。
1: 这个路真是啊，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车进不来，他都悬住他俩那个路就，他都在放在村外，才能走着，才能进到这个村里。还有这个没钱，各家各户都有两株这个猪圈，这个臭气真是熏天，就是到了雨季，所有的猪尿往街里流。
0: 养猪是当时新游村里的主要产业，2400多位村民与猪群共享着狭小的生存空间。村民们乱抢乱占宅基地，整个村子显得杂乱无章。
2: 就说这个宅基地，是俺们村里这也有六部，他就干什么了？就那个搞养殖，弄猪圈窝子，盖了猪圈窝子了。都整理这个宅基地了，村庄里都挺臭，臭气熏天。
0: 这样的新游村，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停滞在贫困与落后的泥潭中。2006年，对于新游村来说，是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面对脏乱差的村。

0: 村容村貌停滞不前的发展困境，新游村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改变来打破僵局。
1: 我上任之前，我们这个村的这个路啊，说真的没有一条好走的路，都是坑坑洼洼，没有法出行，老百姓的怨言呀特别多，然后怨声载道。所以呢，我们坚信首先上来把这个路线修好，上来以后又没有钱，你说怎么修？哎，我们这个经过商议，找到市的咱们市的领导，这个通过交通局，在这个咱们省财政厅、交通厅，啊，争取了一部分资金。哎，我们这个村里呢又筹集了一部分，共同的把这个路线给打造好。这是主干道，这是东西大街，哎，也长的是将近600多米，修这个道和这个道，和这个南北道。啊，首先修的这两条道，这个路修好了以后，我这个老百姓对我们这个信任度真正的提高了，认为我们是干事的。
0: 村里的道路通了，村民的心气儿顺了，但村里积弊已久的宅基地乱象，仍是横在发展路上的难题。
1: 当时我上来那会儿啊，我们村这个宅基地是乱七八糟，就是老百姓随便占，随便抢。这个宅基地涉及到就是18年的后遗症，啊，这个特别乱，影响着这个大龄青年，特别是想订婚这个这些青年，因为没有宅基地，订不了婚。
0: 多年遗留的宅基地问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直接阻碍着村民的生活与婚事。
1: 这里边有的是党员，有的涉及到是一个部门干部，所以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多次开会，开会就是分析这些问题，研究制定措施。我们就是首先分三批，第一批就是这个岁数大点的，订婚着急的，缺房这些户儿。因为这个宅基啊，有黄金地带，又不是黄金地带的，又不好的，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为了公平，我们制定的就是从2000块钱往上，叫他们竞标，头一批是最高的，抬到1万多。第一批成功了以后，第二批紧接着也都成功了，共三批，从2000最高的抬到2万，涉及到我们这是将近是50处宅基，总共我们这个这分三批吧，建款就是51万。
2: 是
3: 个卧室，
4: 一二三，
2: 厨房、餐厅。
5: 这么着回来了。
0: 2010年，宅基地解决了，村内十几年树林的毛白杨树飘絮污染的环境问题，又进入村两委班子的视野。
1: 原来我们村这个马路上都是栽这个毛白杨，关键是栽了以后，它那个流帽子特别多，影响这环境。赶这个刮风的时候啊，到处乱飞。所以经过商议，还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准，我们决定了更新它。针对这些毛白杨，我们就是公开发放招标书，经过更新了以后，总共建款是71万，加上这个我们这宅基51万，这都有100多万了。
0: 这100多万元成为村庄蜕变的第一桶金，不仅为全村环境整治、南北街绿化亮化提供了资金支撑，更以实打实的成效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为后续乡村面貌的彻底焕新筑牢了根基。2006年，主要街道率先得到硬化。2010年至2011年，巷道硬化工作逐步完成。随着村庄的发展，旧有的环村路已经无法满足村民的出行需求。
6: 环村路修以前，这个泥洼洼的，老百姓收庄稼都不好收。以前收庄稼吧，看着小麦在地这么长着，丰收了，想收收不回去，也得绕行走。我们家就在这会儿，你也得这么绕行走，一铲就到泥洼道。
0: 麦收时节，地里的麦子运不回，出行还需要绕路。畅通环村路成为许多新游村村民的迫切愿望。
1: 我们这个环村路是原来就是这个杂草丛生， 都是垃圾，户里边那个垃圾吧都在房后边堆着，特别难。经过我们这个两委会研究，征集这个党员这个意见，为了方便这个群众出行，我们决定在2021年开始修理这个环村路。
0: 环村路总长3660米，宽6米，像一条纽带，串联起村内6条小街，让交通更畅通。工程资金有保障，45万来自美丽乡村建设资金，45万由村里自筹，合力促成了这项惠民工程。
6: 咱们这个修上这个环村路以后，老百姓的收庄稼也挺方便的。就是修上这个环村路以后，老百姓这个出行各方面都方便了。
2: 谁来了这个路一看，深沟村路特别好，出行方便，谁愿意来到咱们村广场都愿意在这唱歌跳舞来。
0: 如今的环村路两旁，法国梧桐绿树成荫，浓密的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片绿伞，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夜幕降临时，新游村的110盏标准路灯和135盏太阳能路灯齐齐亮起，暖黄的光晕洒在硬化的街道上，像洒了一地碎金。截至目前，新游村大街小巷已全部硬化，硬化率达100%。
3: 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村里结合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与宅改工作，对村庄规划不断完善，让布局更合理，环境更宜居。
4: 以这个大队这个中心街，这是12米的街，以这个中心街为中心点，你朝右走它也是6排街道，你朝东走也是6，你朝南是8，朝北是8，前8后8，左右都是6，都是说这是6道街，这个1道街8厨房。再一个，这个规划的话，就是俺村的一大街为中心点，不管下多大的雨，那个雨过了以后，它这个就街里就没有雨，没有这个水。为什么？因为咱们都有4个坑塘，是一个角上，东南有东南的，西北有西北的，哪给哪流。再一个，俺们书记部弄这个制度挺好的，接连村内一地不让你盖二层楼，你这院落都是12米屋。你盖二层楼可以申请上大队，你要想盖二层楼申请俺们村的村委，你可以盖，怕引起老百姓这个邻里纠纷啊。你要盖得高了，我比你还盖得高。第二的话就是说，整体这个村美观，那肯定是美观好看。
3: 此外，村两委班子还带领村民们拆除8处闲置宅基地，新建村中心广场1个，小广场3个，配备健身器材30多件。
1: 这个广场原来是破烂不堪，这里边也是有围墙，有水，有破水塔。经过我们打造以后，现在建立2000多平的群众健身娱乐的一个大广场。白天是健身娱乐，到晚上的，就是休闲娱乐，有跳舞的、唱歌的，啊，这个特别热闹。3里5乡的都到我们这儿来参加这个活动。
0: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更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全村578户院落门前都设置了小花园，安装篱笆6358平方米，栽植紫荆3000余棵，苇毛300棵，月季15000棵。此外，在村主要街道两侧栽植龙爪槐800棵，栽植花树2000多棵，安装监控24个，粉刷墙体8万平方米，不断提升村内环境质量，让村民生活更舒心。新游村以花为媒，贯彻文化润人理念，吸引广场舞、戏曲爱好者到村里开展文化节、全民健身月、村民广场舞大赛等文艺活动，进一步优化乡风文明建设软环境，展现村民精神新面貌。 新牛村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养殖村，家家户户养猪，虽然是主要产业，但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
3: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班子萌生了建设养殖小区的想法。
1: 原来我们选这个养殖小区的这个场地啊，我们也走了很多地方啊，走了很多这个村外这个地儿。按照规定是必须离村庄500米以上，哎，才能建这个养殖的。因为这块地我们经过勘察，哎，这块地是沙荒地，沙荒地也不是说没有种着庄稼，那会儿这个好多这个活儿也都种着庄稼的。为了这个建成这个养殖小区的，我们通过做工作给他们置换。
0: 在争取到了上级部门支持，2012年，他们在村西南建设起了养殖小区。接下来就是动员养殖户们搬迁至此。
1: 按照这个规划，都给我们设计，你看都是两三间的，包括咱们这个料场，咱们这个都有料场，人住的、饭寮的都有。养殖户啊，将来要这个车辆要拉牛啊、拉猪啊什么，它不方便。这条路都给它修好了，4通8达，直接通我们的外环，到哪儿去都比较方便。
4: 经过俺们两位班子的努力，每点每会做好工作，让他们该出栏的出栏，出了栏以后，统一的把门拆住，全部拆掉。咱们利用这是2月的时间，把住全部拆掉了。
1: 建了以后的，我们按照规划，每一会儿通过这个广播报名，他们自愿都愿意到这儿养来。养了以后呢，我们这是按照这个每块地是一会儿，按一亩地计算一块儿，像他这一会儿就是2亩地。优惠政策呢，当时过来是每会儿啊可以这个前3年免这个租金，3年以后按每亩1000块钱。这个养了多少头啊？
5: 养着130头。
1: 哦，134头。
5: 嗯，
1: 好家伙，这牛可不少。
5: 嗯，
1: 怎么样啊？今年这行市？
5: 今年这行市比去年行市还行。
3: 从昔日散养无序、环境杂乱，到如今集中规范、产业升级，新牛村的养殖之路，在村两委的引导和村民们的转变中越走越宽。统一规划建设的养殖小区不仅改善了村居环境，更借着优惠政策和市场行情，让村民们及时调整养殖品类，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生态与效益双赢。
7: 咱们这个养殖小区基本上以前那会儿就是养猪，由于前几年那个猪的行情不太好，所以说老百姓们呢经济头脑不挺灵活，马上就转了行了。现在是主要是以养牛跟养绿的为主。这个养牛的去年行情不很好，不挣钱赔点，今年还行。那会儿了解一下这个养殖户，养百十头的牛一年那个60-70万不成问题。现在他们这个养绿的一年也得50-60万，纯利润来说的是。
8: 买那边小牛二百一二十斤，你得喂一年12个月，大点的还有10个月差不多了。像这个驴就是400多斤，拿个500多斤，它那个有最大的有600来斤的，不容易生病，特别好养。一般是回来以后，就是说有10天到20天这一段时间有个应激期，它那点这个预防好了以后就不闹毛病。我们现在养驴是11年了，在这儿，这二年行情还可以，土地自己还种着嘞。自己种有养殖，自己还有点饲料、秸秆什么的可以喂驴，这不成本还低一点。
3: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村两委班子也没有忽视种植业的发展。
0: 2023年，村两委班子组织村民们进行土地流转，将500多亩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经营。
1: 当时我们这个成立这个党支部领办这个合作社，其实就是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从群众当中转到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手里。这个过程啊，说真的，那会儿老百姓就是以种地为生，当时这个工作有的老百姓想不通，我呢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针对这些难点我入会儿， 拜访，啊，给他讲清这个道理。俺们从他们手里转过来，这个价格是800块钱一亩，每年11月份给他们发这个款。
0: 流转后的土地中，300亩被确认为高标准农田，种植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
7: 作为这个老百姓手里是300亩地，现在这个主要是种这个小麦、玉米这个大田作物。现在也就是正在这个不断摸索当中吧。去年产量也差不多，小麦1000斤，今年小麦也是1000多。去年秋天里，由于咱们农业农村局给咱们免费安装这个喷灌设施节水，咱们这块地里是这个沙土地，不包水，给村北的地里差多了。通过整合以后，咱们统一的耕作了以后，减少了开支了，化肥啊、农药啊，是吧？还有种子啊，购买其实肯定要便宜，减少了开支以后，利润就大了。总体来看，今年这个玉米长势不错，比一般农活的都好。
0: 虽然还在摸索阶段，但土地流转已经为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科技的引入不仅让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更给合作社的土地注入了新活力。
7: 一家一户的那会儿种，那会儿都是背着喷雾器打窑啊，干嘛？大热的天气，这个认为还有种树的。现在都是无人机操作，无人机又省药又环保又快，效率又高，打的效果还好。
0: 这股科技风吹进田间，让村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现代农业的甜头。成本降了，产量稳了，大伙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更高了。美丽乡村需要长效管护，为巩固环境整治成果，新游村实行十户一长，将全村分8片，设82个户长，吸纳党员群众参与，并写入村规民约制度化，确保环境整洁有序，长效保持。除了推动环境改善，新游村在

0: 啊，啊，行，那多吃点啊，哎，多吃点，吃饱啊。你们家也找菜汤了，你们说话，咱们跟米饭那块儿长着菜汤，长着菜汤也好吃。
1: 一句句贴心的叮嘱，一碗碗热乎的饭菜，温暖着村里老人的心。的老人打扫卫生，整理房间，让老人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温暖。
2: 那么村子特别是对这个孤寡老人，孤寡老人是保护直接责任人是咱们的干部，干部们你谁保谁，谁给谁打电话，然后都有干部们联系方式。俺们村里还关注了俩孤儿，我主要负责这个孤儿，包括他的学习啊，包括他的这个上学遇到什么困难了，包括想尽了，我嘱咐他别上水好边玩去，别溺水，是吧？这些知识俺们都进行给俺们宣传。
1: 在关注特殊群体生活的同时，两位班子始终把村里孩子们的教育放在心上，努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3: 咱们这个小学以前都是平房啊，这个有一年有失修吧，这个下雨也漏啊，这个防水设施也不好，这个条件总先说不行。不行以后呢，我们就多方这个找到上级的领导，争取这个项目吧。在2018年的时候吧，教育局给我们村这不改了一个后边一个教学楼，大家的改善了孩子们的住的这个条件。现在这个老百姓这个素质也特提高了，像这个各家早上起来这个卫生都是各家朝各家的，打扫的特别干净，打架斗殴的也少，偷盗的也少。所以现在我们村吧，环境干净，就生活在一个这个出门见花。我们要现在把这个养殖小区建设好，我们又成立这个党支部领盲的一个合作社，以后呢，就是为了我们村的集体的收入和这个群众的这个收入的增加，我们将来这个和美乡村建设要继续深入，把这个美丽乡村建设巩固好、建设好。
1: 从泥泞土路到灯火通明，从猪圈遍布到花香满村，新游村的蜕变是20载干群同心、久久为功的成果，是大家齐心协力啃硬骨头的担当。如今产业旺了，香风纯了，日子甜了，这幅屋在绿中人在画中的新农村画卷正续写着更多幸福篇章。

0: 都觉得既震撼又感慨。可以说呢，每一天都在憧憬着过年，不是抛弃传统，而是让红纸上的祝福走进更多家庭。
1: 贴春联了。

0: 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中国式的乡村奇景不仅仅发生在莫言的书里。距离高密市区18公里的东李家村被中国楹联学会评为中国楹联基地，这个占地仅300亩，共有170多户人家的村子产出了畅销国内外的春联。在东李家村，超过100户人家从事刷红纸、印春联生意，每年有5000万副对联在东李家村印刷生产，并销往全国。
1: 我们村的村民以生产春联、制作春联为主，可以说呢，每一天都在憧憬着过年。
0: 作为春节的传统习俗之一，贴春联是少数覆盖了中国全境毫无争议的固定年俗之一，并已经流传了数千年。在《山海经》记载的传说中，所有的

0: 鬼魂都被关在一棵能覆盖千里的桃树下。鬼域的大门口有两个让所有鬼魂惧怕的执法者，叫神荼和玉垒。凡间的人为了不让小鬼进了自己家门，就用桃木刻上神荼和玉垒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家门口。1000多年前，后蜀主孟昶革旧鼎新，在原本只是写神仙名字或画神仙像的桃符上，创新性地写下了对仗工整、寓意吉祥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在此之后，以红纸墨字为主的春联形式被保留至今，并在数千年的文化演变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含义。
1: 像我们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春联都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和写书法写得比较好的长辈来书写对联的。
0: 在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里，借由写春联等习俗，长幼关系和宗族传统曾经以村落为单位世代流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下，曾经被赋予在春联上的传统意义正在被不断简化，它代表着辞旧迎新和美好祝福，却不用再承担更为沉重的家族传承。
1: 现在呢，很多小孩子都不知道以前的春联是通过毛笔写在红纸上的，你像楷书的庄重，雄书的流畅，草书的狂放，不管用什么字体，可以说都是通过墨色与红纸的对比展现出节日的喜庆氛围，可以说是气韵生动。
0: 东李家村距离高密市区18公里，这个仅有170户人口的村子，从明清时期起就有着刷红纸印制春联的传统。如今中国市场近50%的春联都在这里印刷生产。
1: 每次看到这些红纸春联在机器上印刷，我都觉得既震撼又感慨。这里承载着几百年的春联记忆，传统手艺以工艺化的形式在延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奇妙的传承。
0: 如今春联基本上由家族传承的载体变为贩卖的产品，但在印刷春联的东李家村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尤其在明朝时期，纸张的制造工艺进一步改进，东李家村就地取材制造红纸，成为当时红纸的主要产地。由此往后的200多年里，东李家村的春联生意逐渐铺开。
1: 其中气候是咱村春联生意能够聚集和传承的重要因素，高密地处中纬度，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在这种四季分明、空气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春联更容易保色存储。
0: 最初，技术作为核心，以血缘为链条，成为传承的关键。尽管明确的亲属关系已经无可查询，但在东李家村，大部分的村民都姓李，像这样以依据姓氏而聚集的村子在周围还很多。随着春联产业的不断发展，机械逐渐取代手工，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现在东李家村的大多数春联作坊都使用半手工的丝网印刷机，部分工厂还引入了机械印刷技术，但家庭式的生产关系得到了保留。
1: 我们村不少村民都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生产模式，一台机器一个小作坊就可以批量生产出精美的春联，成为我们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一种方式。
0: 临近春节，村里的对联加工作坊还在紧急赶制一批货，作坊主夫妇和亲友们组成的工人团队正在忙着用丝网印刷机印刷春联，屋里屋外到处是一摞摞红彤彤的福字和对联。近几年流行的春联材质就几经更迭，而东李家村则洞悉着每年的春联时尚。从早期的年红纸春联到铜版纸春联，再到近两年高档植绒春联越来越受欢迎，其中年红纸春联最为传统。在老一辈人眼里，有着磨砂质感的年红纸看起来

0: 素，但也最对味儿。这种以家族为纽带链接的生产关系，在中国数千年的小农经济中延续已久，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地域和血缘为依托的宗族文化。在这个以具有特殊仪式感的春联为主要产品的村庄里，这种关系的存在显示出不一般的民族隐喻，但重新回到故土的年轻人们正试图打破这一切。他们没有选择继承父亲的作坊，而是在东李家村的工业园区重新开设了工厂。
1: 父亲那辈人用毛笔和刷子撑起了家业，但我看到企业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时，就知道春联的产业未来在这里，不是抛弃传统，而是让红纸上的祝福走进更多家庭。机器制作的春联能让价格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0: 工厂引进了机械化印刷技术，整个工厂现在有50多个工人，每个工人都可以独立操作一条生产线，年产量达到6-700吨，年交易额超过1000万元，净利润达到了20%。与此同时，当地也出现了唯一一家定位文化产业的春联公司。按照长远计划，公司要把春联打造成地域专属的文化符号。
1: 高米呢，不只有红高粱和泥塑，春联同样流淌着这片土地的文脉，让全国人民提到春联就想到高米。就像迥德站之于瓷器，你看现在我们生产的每一副春联都印有高米春联的标识，这是我们的地理名片。
0: 年轻人的想法和当地政府不谋而合。事实上，尽管产出全中国一半以上的春联，但在高密的 GDP 总量中，春联占比还不到1/1000。但对于高密政府而言，在经济效益之外，承载传统文化业态集聚的春联产业可能有着更高的价值。近几年，借由莫言的影响力，高密的红高粱逐步文化起来，升华为高密的一种象征，成为一种符号乃至一种品牌和流派。而与高密剪纸等传统手工艺有着天然链接的春联，成为了产业重点。对于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春联产品更快在全国打出名气，产生品牌效应。这并不容易，春联的使用场景有限，顾客往往购买目的明确，且很难形成持续购买习惯，生产销售模式分散。与此同时，在内容形式上也很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因为缺乏辨识度。他们希望首先在制作工艺和产品质量上划定标准。
1: 现在我们的春联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各种有不同款式的、不同风格的，有贴近就是不同元素的一些加入进来。你像这款这个雕刻镂空的春联，这是针对城区方面设计的，它采用了烫金、还有织绒、还有镂空这种工艺。从内容上来说呢，它也更贴近年轻人，比较时尚一点。设计风格呢，也是这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那种感觉。总的来说，现在春联了，不管从款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跨越和发展。
0: 尽管生意繁忙，当地春联产业的经营者们仍时常来到批发市场，挑选市面上的最新产品，以更快地更新自己的产品体系。而东李家村春联防水防褪色的特点也成为这一产业的重要门槛之一。与此同时，创新者试图通过深挖文化底蕴，为产品赋能，树立品牌价值。
1: 我给大家看一副春联。你像这副春联，虽然它不是手写的春联，但是它的字体呢，我们也是请书法家书写的底稿，然后从这些字体当中精挑细选，选出合适的来印制春联。 这也是最传统的串联的形式之一，
0: 其中也包括与高密当地传统手工艺的结合，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春联附属产品福字，结合了高密三绝之一的剪纸，许多客户表示剪纸福字要比春联的销量更好，能占据春节产品销售额的50%甚至更多。
1: 这两年呢，消费主体变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了，他们和老一代人对春联的需求不一样。我们现在也借助 AI 人工智能、互联网科技和印刷新技术，结合姓氏、书法等国粹文化，为春联体系注入一些新的元素，从书法、内容、花样等多方面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0: 东李家村的红纸对联发展至今，也从单一的红纸黑字变为凹版印刷、烫金、压痕、植绒、撒粉等多类产品。依托这个产业，东李家村村民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就要离开草原二村了，心中是万分的不舍，舍不得二村的父老乡亲，舍不得一起工作的队友，舍不得二村的一草一木，总觉得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向二村的父老乡亲来解决。
1: 这是我们这个
0: 电话粮，这是咱们这个智慧农业的智能水肥一体机，这个咱们一定要把它利用好。如果说有能力或者是能够申请项目，到以后我们逐步全表推这种智慧农业，咱们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机。
2: 今天距离刘宝林离开草原二村只剩下五天时间了，很快他就要去库斯特克镇政府担任副镇长了。在这里生活了46年，从一个普通村民到村党支部书记，他想干的事还有很多。趁着最后这几天，他要把一些关键事再仔细交代一下。
3: 对，走，这个是的。
0: 现在手机上调会不会调？
3: 他的有嘛？以后也装。
0: 你装一个，那个刚才我不是剩了。你把那个软件装一个，我试。
3: 好。
0: 就是优点指控。
2: 2018年，一次远赴东北的外出学习，让刘宝林看到了先进的现代化种植模式。而打造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就成了他的梦想。在刘宝林多方协调、努力与推动下，2025年，一套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农业体系正式落地草原二村。为全村2600亩高标准农田按下了升级键。
3: 以前我们浇一个地50亩地得要7个小时，就一直在地里面。你现在只需要你1个小时都不到，就从地里出来了，就这么方便。
0: 你比如说虫清测报呀，包括孢子分析呀，它能把作物的这个病菌呀、虫子的它的这个病发率啊，它都能测报出来啊，通过这个数字能测报出来。让我们这个金融进行这个防治，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太科学了。
2: 智慧农业带来的便利与收益让刘宝林满心欢喜，但他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希望继续扩大智慧农业覆盖范围，把智能监测、无人机作业、 AI 精细化管护全面普及落地。
0: 有些事的敢想敢干，多去做这个为咱们这个老百姓多去谋利益的事，真正的看到咱们这个老百姓得到实惠以后，能看到老百姓的笑脸。
4: 好，同事。
0: 我是从2012年进村两委，我刚开始干，没立全凭我们老总会计，当时他说话很有分量。
2: 在村两委任职的这14年中，这些老党员、老干部给了刘宝林莫大的支持，也是看着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村里的带头人。临行前看望一下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是刘宝林的心愿。
0: 这个后续这个村这些工作，展示就是。

0: 咱们帮你先接后面的工作，我们需要宗叔你可能还得好好的支持配合。
1: 哎呀，从我内心心真不舍得让你走，你这么干这么多年，你看看咱们二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咱们城里合作社第一年就是4-3，一年等于2年的，
2: 对，
1: 老百姓都高兴的啊。结果到后来分红分到个866，反正是翻一倍。
3: 宗秀敏说的正是刘宝林推动的土地入股改革。曾经的草原二村大量土地撂荒，为了盘活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2021年草原二村把4000亩土地整合起来，承包给了一家外来企业，每亩430元的承包收益，在全阿勒泰地区都是十分可观的收入。村民们喜上眉梢，可刘宝林却盘算着另一个计划。
0: 他们在这种地都能挣钱，我就觉得我们自己种为啥不挣钱，我们能不能自己种，就是让老百姓的收益再提高一层。
3: 放着唾手可得的利益不要，却要重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村民们想不通，更不想干。
0: 说实话，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难度，当时也是没吃过河嘛，
1: 没有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这不容易。
0: 是是，
1: 咱们这多了铁，咱是第一个。
0: 不错的，
3: 改革之路从来不容易，刘宝林决心迎难而上。2022年，他牵头成立杜来提乡惠民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率先开启土地入股新模式。可是第一步启动资金就难住了刘宝林。
1: 我当时也打扮了，反正打扮是打扮，最后我是带头，我的地我入股，我们最后有个10几户。
4: 哦，太难了，天天跑农行、工行、信用社，那次我觉得刘书记嘴巴都气泡了，就急的。当时我和刘书记给他说着好话，掏着利息，非常不容易。
3: 可他们不知道，资金短缺仅仅是这场土地改革的第一道难关。因为没有经验，如何确权，如何配股，如何分红，一道道难题成为阻挡在改革路上的一座座大山。刘宝林没有退缩，他沉下身子，一点点破解土地确权难题，一步步理顺股份制改革流程，用实打实的行动回应着村民的信任。
1: 破天荒没有说是一亩地1000块钱的承包费的，往后是年年分红。我可能是这30年最起码要能挣到10万靠上。
0: 黄远，咱们这个红杆厂今年必须要把它利用起来，一个能解决我们村民的葫芦瓜粮食问题，也可以壮大村里经济。
3: 步履不停，实干不止，村里各项产业项目的落地提质依旧是刘宝林心头牵挂的重点工作。对于草原二村未来持续增收、长效致富，刘宝林也有着更远的规划和期许。
0: 这个压力呢就交给你了，咱们的这个品牌要是能做起来，你看一个是能打响我们的这个二村的这个知名度，二一个呢就是以此来创收，其实也就相当于延伸了我们这个产业链。
5: 真的其实万分舍不得啊，舍不得大家，在这工作了14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真的舍不得大家。那个今天呢，也借此机会，我把当时老书记还有我这几年当中一些工作笔记交给我们黄委员，希望就是黄委员能带上咱们村两女班子，以及在咱们二村我不管工作在哪里，我永远会关注咱们草原二村。如果说草原二村有啥需要我的，

0: 明天，刘宝林就要去新的岗位了。离开草原二村前，他想再看看这个他生活半生、奋斗了14年的地方。每天忙忙碌碌，他甚至都没有时间感受一下这里的美好。
1: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你出去以后你都问一问，只要一说这宝林书记，哪个不是让陈大夫知道？
2: 太好了，我们这个书记你不知道有多好，这几年把我们老百姓带的你看都发财了，我们都有钱花了，他走我们真的不舍得，真的不舍得。

0: 我姓韩，韩佩英，老家是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今年90，入党已经75年了。
1: 1934年，韩佩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艰难地照顾着四个孩子。韩佩英亲眼目睹过侵略者的残酷暴行，爱国情怀油然而生。
0: 我们娘三个就在那儿采那个白薯叶子，日本就来了，拿着刺刀，通一下子就给挑了。他就为了戴着那白毛巾，说他是游击队。我亲眼目睹这日本人，所以我恨他们。只有起来反抗，消灭日本人，咱们才幸福，才生活。
1: 为了把敌人早日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小小年纪的韩佩英积极主动地为抗日战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我也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什么的，在村里边拿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一听着说来了，赶紧的敲锣打鼓，这就上山了。我们都拿鞋底子做鞋，做完鞋家家户户谁家做了鞋，就剩自己不穿也得给八路军穿。反正就知道那个时候就知道共产党好，能救人民。
1: 韩佩英年纪虽小，但是知晓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当时的他虽未入党，却早已和党紧密相连。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任务多么危险，韩佩英从未退缩过。
0: 怎么入的党啊？那是国民党事情。我们那儿有这个地下党，一个姓毕的，他说你呀、上新罗送信。后来呢，我都背着筐，白天不能去，晚上啊，5-6点钟，咱老家也不没电，说就是天黑了吧。吃完饭就走，背着筐就走，正走90里地，到那儿8点多钟方向吊桥来了，我们进去完成任务再返回，再往家走。走累了就上那地里躺一会儿呗。
1: 韩佩英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一次次任务，她出色的表现也被党组织看到。1948年的夏天，14岁的韩佩英火线入党，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0: 入党啊，就是有一个组织委员，也姓韩，叫韩新居，还有一个叫韩继发，他们俩介绍我入党。他们说入党就为人民做好事儿，抛去个人事儿，为人民多服务。从那儿开始，我就入党了。
1: 韩佩英把入党誓言深深刻在了心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他一生的行动纲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韩佩英前往学校学习，他认真求学，积极发展新党员，用实际行动跟党走，回报党的恩情。
0: 那是晋察冀边区第一区组织的那个承办的这学校，到那儿去学文化，学数学，我没那个基础啊，人家休息，我得好好努力请教老师，老师还特意单独给我讲，给我补课，我还发展了好几个党，一个姓刘的，还一个姓杨的，人家那孩子也挺努力的，劳动好，学校里有什么劳动，人家积极参加。
1: 为支援祖国建设，1954年，韩佩英进入北京纺织局工作。不管地点、工作如何变动，韩佩英时刻不忘党员身份，谨遵职责，恪守岗位。只要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总是冲在最前方。1986年离休后，韩佩英继续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按时参加党员活动，积极参加志愿者工作，尽己所能发光发热，
0: 给贫困户送温暖呐，在大街上转悠，跟人扫扫哪儿脏了，收拾收拾哪儿了，有的家里不和的，跟人说说事儿去。只要是为人民好的事儿，咱们有什么事该做的咱还是做的。虽然我现在我腿疼，可是我身子还清楚，需要我还干什么我还可以干。
1: 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韩佩英对党的忠诚热情始终如初。看到祖国富起来、强起来，韩佩英倍感欣慰和自豪，对年轻一代表示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期望。
0: 不能忘本，到什么时候你生活条件好了，你也不能忘本。咱这根儿是苦的， 现在咱们甜了，咱们要好好保持，甚至发扬，哎，要让这日子啊能过得越来越好。国家呀，还得靠你们这年轻一代。
1: 从青丝少年到白发长者，老去的是沧桑岁月，不变的是赤诚初心。他们作为时代的鲜活榜样，荣誉之光将照耀着新时代，激励新时代共产党员初心如磐，乘风破浪。

0: 哎，阿姨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里去古茶山有多远啊？
1: 你要看到过古茶山，到处都是古茶山啊。
0: 哦，哎呦，听不懂，听不懂，谢谢，谢谢。
2: 你到了吗？
3: 袁宁， 我下车了，就在公路边的茶山附近。
2: 好，接你的人马上就到。
3: 嗯，
2: 拜拜。哎，袁宁姐，快点快点，快去接你那个富明吧。去，早春已经出发了。
4: 哎呦喂，男朋友啊，帅不帅？我们也想看，是不是啊？
5: 是啊，
2: 你说再见，
4: 就你话多。
0: 难怪袁宁要选择回乡创业。早春，
6: 啊，
0: 你的家乡很美嘛。
6: 对了，你和袁宁是大学同学？
0: 嗯，对，我们认识五年了。毕业后我留在上海，他呀忘不了家乡的茶，非要选择回云南创业。
6: 这么说你和袁宁是男女朋友？
0: 嗯，恋爱关系还没有确认。哎，早春，哎，哦，慢点慢点，早春，啊，哎呦，头晕啊，早春，我得下车，早春。

0: 斩早寸，
1: 你能不能留点心？这都几万块钱的货，我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教训我。
2: 都别吵了，冷静点。
3: 张早春这人其实心眼不坏，你别和他计较，他就是太冲动了。
4: 知道了。哎，他好像有点喜欢你。
3: 你可别瞎说。
4: 哎，自从我来到餐厅的第一天起，这小子一万个不乐意，这说明了什么？
3: 你说张早春这人咋想的？人家周笑笑都喜欢他多久了？
4: 嘿嘿，他喜欢的可是你。
3: 所有的不快和疲惫，一杯茶就能解决。

0: 小春，做人不能那么狭隘，人家富明是真心帮咱们的。
1: 我知道，
2: 我就是看不惯他在你后面屁颠屁颠的样子。
0: 你老这样让别人怎么想？你也知道现在古茶庄园在筹备茶旅融合的项目，能不能别添乱？
3: 大叔，
4: 什么？好，好，我马上回来。
5: 怎么了？
4: 我妈出事了。妈，妈，妈，你怎么了？妈，
6: 你妈把杆上树就摔下来了。
4: 妈，你醒醒！妈，你别吓我！妈，妈，你醒醒！妈，
5: 没事，别哭。
4: 你摔哪了？妈，你摔哪了？
7: 小春，你妈年纪大了，本不该掉到山上来采茶。
4: 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
2: 别急，救护车马上就到。
8: 这笔医疗费，哪怕是报销以后，都怕要压垮早春了吧？
5: 张早春可怎么办呀？
2: 别急，我来想想办法。
8: 你。
2: 哥们，能筹多少是多少，请一定帮忙想想办法。
8: 富明，我替早春谢谢你，让你费心了。
2: 哎，你可别让他知道。
8: 知道了。
2: 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少了点什么。
8: 三千年的茶文化。
2: 我再想想。

0: 喂，老师你好。
1: 通过了，那太好了。真的是有劳您了。好，再见。你猜，谁的电话？
2: 是东方老师吗？
1: 对，东方老师。他说，咱们古茶庄园茶旅融合项目评审通过了。
2: 真的？
1: 正式列入互滇协作扶持项目。
2: 太好
1: 了。袁宁，你的梦想真的就要实现了。
2: 真是雪中送炭呢。
3: 老师。
4: 哎，富明，你们过来啦。
5: 主任。
4: 坐，请坐。
3: 富明啊，这次欢迎你加入这个汤明红茶的振兴计划。
0: 老师，我们俩保证做好项目，不辜负老师您的期望啊。
3: 为了争取这个项目支持啊，上海闵行这边呢特别安排了300万的这个产业扶持资金，重点是支持古茶庄园的这个茶旅融合的这个项目。
4: 这个是我关于这个源头溯源的一些想法，供你们参考一下。
2: 太谢谢您了。

0: 和深厚情感的李忠十分热衷于到山上去观察野生铁皮石斛的野外生存状态。
1: 这个山看起来真的很原始了。
2: 这个孩子是在山脚，一般要到海拔五六百米以后才会有铁皮石斛。
3: 那边绿油的，看到好像是铁皮石斛啊。
0: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跋山涉水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野生的铁皮石斛。
2: 大哥，你看这个铁皮石斛的生长，野生的环境呢，是这个树林不是围垂的遮死的，你看阳光还是可以从树林缝里射进来的，大约是一般周围阳历是到70%-80%，是这个湿度呢，像现在本来是干旱季节，九月份很干旱的，但是它这里还是潮湿的，为什么？因为它每天会有露水，这些石头上面的青苔都是潮湿的，那我们种植的时候呢，那实际上总体上就是要模拟这个野生的环境，那我们控制两个东西，一个是水分，一个是阳光。铁皮石斛呢，实际上一个是四季分明的一个中药材。我们这里都是这个山啊，都有600多米了，实际上能够会达到-10度的。你看，它咋的，冻死吗？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冻死。
3: 也没冻死。
2: 所以我觉得就你要把铁皮石斛种好，冬天很关键。那你怎么办？那你就要种本地的这个品种。但是野生是我们是保护植物，我们就要一直要给它保护，我们要人工的方法来给它培育这个种苗。这样才能够把这个石斛铁皮石斛这个种族发扬光大。
0: 观察完野生的铁皮石斛，下山后，李忠带着他和帮小妹来到他的铁皮石斛基地进行参观。
3: 哎，李老师，你这里搞得挺漂亮的。
2: 哦，我们这个基地已经建设了10年了。
1: 李老师，现在有多大规模了呀？
2: 这里总共是257亩。那我们到那个到棚里面去看一下哦。
3: 好的，好的。
2: 大哥，你看看我这里种的石斛怎么样？你仔细的，你自己看看。
3: 虫吃掉也没有，冻死也没有，这品种可能是不一样的。看着李老师那个苗啊，绿油油的一大片，我还特地呢往下跑了一下，有没有这个螺？也找不到，到处看了有没有冻死的苗，也没有。
2: 丁螺我们是每年3月底4月初是大棚的试边，全部诱杀。所以你那边的话，你是大棚试边诱杀就行了。然后冬天你不用去保温。不保温，螺就不可能大量的繁殖的，而且石斛的品质也会更好。啊，你看看哦。我这里的铁皮石斛呢，每一颗铁皮石斛上面都有一点点的红斑。
3: 都有红斑的。
1: 对，老师，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这儿的这个红色比大哥那儿的红色要深呢？
2: 因为是这个是我的种源，我的种源是我们本地的山上的铁皮石斛里面的红杆品种。这个种源是我们是自己主培的，这根每一根都是白色的，白色的都是活的根。
1: 这个根看着好旺盛啊。
2: 这个根的就是它生长力很强，所以这棵石斛的话也长得挺好的。
0: 李忠利用当地红杆铁皮石斛繁育出纯正的品种，有了好的种源，自然能生产出道地的石斛。看着长势喜人、整齐统一的铁皮石斛，令殷建庆羡慕不已。而就在这时，李忠也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2: 如果是说，特别是要更会大批的种苗的话，你们如果是说资金上有困难的话，先从我地方拉去先种，种好了以后卖掉了付种苗的钱。
3: 那好的好的，那我们得谢谢李老师了哦。
2: 考虑到他们这两年的话，可能是损失也比较大，负担比较重，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种苗啊，这样的话我想他们能够渡过这次难关的。我的机制全部是很均匀的，都是吸水性很好的。拿点过去看看哦，再做一个吸水性的实验。
3: 好的好的，
2: 倒下去看看它水是不是就吸走了，没有浮起来的。
3: 没有浮起来，马上就下去了。
1: 表面上这一层水下去的好快啊，
2: 吸走了，水倒没了，没有一点都浮起来。我们上次做的全部是浮到上面来，
3: 对对，
2: 它不吸进去了。你看，你大哥，
1: 老师，你这个机制用的是什么松呀？
2: 这个机制都是那个俄罗斯啊，那个是大兴安岭啊，这些落叶松，那个油脂性比较少，所以水一倒下去它就吸起来了。
3: 那回去这个机制肯定也得换了。
2: 机制这一块你要定点。
3: 那下一次我们买机制的时候要到
2: 木材厂
3: 也去看
2: 看它这具的木头是什么。
1: 每一个环节都得亲自去查看落实才行。那个
3: 对对对。

0: 完李忠种植的铁皮石斛后，殷建庆和汪小妹又跟随李忠来到了一个地方。
1: 那个，这就是我们的宰销中心。我们这个宰销中心包括了种植区域，包括了加工，包括了品尝体验，包括了介绍，全部在这个一个厅内。这边是加工风斗。
0: 铁皮风斗是由铁皮石斛的纤条加工而成的干品。由于新鲜的铁皮石斛不利于长久保存，因此将铁皮石斛的荆条边烤边扭成螺旋形或弹簧状，这样就减少了荆条暴露在空气中的面积，不但可以使粘液成分固化稳定，还可以防止霉烂、虫蛀和变质。铁皮风斗不但可以磨成粉充实，还可以煲汤、泡酒、泡茶等等。
2: 大哥，你会剪吗？
3: 我不会，我是叫人家加工的。
1: 铁皮师傅呢，加工的时候就是说下面放一个电炉，剪下来新鲜的铁皮石斛叶子去掉，去掉以后嘛，放在这里烘，烘的过程是大概从120度烘到70成熟，70成熟以后的话，是铁皮石斛水分含量比较低了以后，变得柔韧性比较好了。揉啊搓啊，然后是再给它卷成一个小球，一个小球，卷了以后再烘干，烘干以后用这个牛皮纸包起来。
2: 包起来是要干嘛呀？
1: 包这个过程叫定型。嗯。最终牛皮纸剪掉以后成，成的是这样，
3: 就这样，
1: 这样很紧密的，没有任何空隙了。这个这样的话就叫铁皮风斗。
3: 来，李老师，我也转了两个，
1: 大哥也学会了
3: 啊。哎，也学会了。
1: 这是一个专门冲泡铁皮石斛用的杯子，直立脚杯，接到背杯热水，打开开关。
2: 这个打起来的感觉。
1: 水里面已经形成了龙卷风以后，再把这个粉倒下去。搅拌得很均匀，只要你倒下去，它就不成结块了。这样有个20秒、30秒就够了。你看它倒出来会是怎样的啊？
3: 比我那个土办法好多了，没捏起来，挺均匀的，也没浪费。哎，这个还没好的，我那边都是结块，还是你们这里这个脑筋好。
1: 以前我也碰到你这个问题的，那些客人到我地方来，我说泡一杯给他们喝，喝了以后他们嘿嘿不吭声的，觉得一抬，那后来我就很头痛了，那我就是想着怎么解决这个冲泡奶的问题。那后来是我们把那个化学实验室的磁力搅拌器，应用到铁皮石斛冲泡来，你那边的话，我可以让你带你去。
3: 谢谢李老师。
0: 一天的参观学习，让殷建庆对铁皮石斛的生长习性及种植技术有了全新的认识。而李忠也和殷建庆约定，第二天到他的铁皮石斛基地帮忙进行改造。
2: 谢谢大哥。
4: 你辛苦了，小妹辛苦了。
2: 过来。
4: 大的苗。
2: 是的。
1: 那就我们下车吧。
2: 好。老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该把这个苗种上了？
1: 苗的就是我们上次来看了那些有些不吸水的机制，我们要会掉，会掉好，会好了以后，我们把这个苗洗起来种一种。
2: 建仁大哥，咱们的机制准备了吗？
4: 都已经准备好了，在那边我带你去吧。
2: 好。
1: 你看这个板，这个卸的就是湿的，这个吸水性就好了。
2: 好，那我们先去换机制吧。
0: 在确认过殷建林购买的机制没问题后，大家开始进行改造的第一步，更换铁皮石斛栽培机制。
1: 你们两个去那边吧，我们在这边清。这些不吸水的都是要给它清掉。我们清掉大概都5公分，这个5公分的话就吸水了。为什么我们原来小苗扎不下去呢？因为小苗的根对下面5公分，小苗的根扎不下去。
4: 所以这种下去会不会失苗啊？
1: 以后的话，只要你正常浇水的话，那个小苗的根就会在这里吸收水分了。吸水了以后，小苗种下去的话，它会根会长出来，最终的话，它会长到下面的树皮里。
0: 按照李忠所说，大家把殷建庆大棚内局部死苗部分上层5厘米的机制全部更换完毕，接下来开始进行改造第二步，把更换机制的部分栽种铁皮石斛种苗。
3: 有了这批苗，我们也希望今年就不会冻死了。
1: 我们这样7、8棵一丛，间距大概10公分。

0: 还要浇一些水吧。第一次浇水的话，要直接浇长一点。更换机制部分的铁皮石斛种苗栽种完成，接下来便是解决大棚内钉螺危害的问题。由于现在是九月份，不是钉螺诱杀的最佳时间，因此李忠便建议英建庆兄弟待到来年三四月份诱杀钉螺后再补种石斛苗，并详细介绍了诱杀钉螺的操作步骤。
1: 丁大哥，这是一个诱杀剂，嗯，三月底的时候第一次高温雷的时候，二十五度、二十六度了，那个钉螺就开始繁殖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杀一次，然后是四月下旬也要杀一次。杀的时候呢，走过去的时候呢，就这样，这样抖一抖，这个袋口抖一抖，抖一抖，然后有几粒掉到这个过道上就可以了。不用太多的，大棚识别也杀一杀，不用直接，不要对着苗头杀就行了。
2: 李老师，这一亩地要用几包啊？
0: 有两包就差不多了，因为杀的过道上密度不用高的，就这样，但是一年要两次要用。
1: 一年用两次。
0: 铁皮石斛作为一种珍稀的药材，人工种植成功后的良好前景与风险并存。
2: 只有对它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了解，才能使其为自己所用。希望在乡土专家李忠的影响和帮助下，英建庆也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地石斛养成之路。方先辈你好，我上一次那个李老师给我们看那个苗树已经松活了，你看这个苗的长势都很好，现在不保温了。 下一次呢，我们明年的时候，准备那个些沙萝，这么多的面子呢，我们明年准备全部把它补上去。李老师把我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我也很高兴，我大哥也很高兴，是我们明年就这样搞了，有信心把这个苗搞好种活。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资源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2集，为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部分，内容包括户用沼气保温设施施工、厕所施工、户用沼气输气管路安装、户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以及户用沼气气密性检验

0: 保温设施和厕所是户用沼气的重要附属设施。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在掌握太阳能温室的原理、保温材料性质与选择常识和透光材料基础知识的基础之上，能布局保温设施，同时能完成保温设施的施工。另外，在了解户用厕所功能、结构知识和沼液冲厕装置装配知识的基础上，能布局户用厕所，同时能完成户用厕所施工、装配沼液冲厕装置。保温设施施工，在沼气工程建设中，保温设施指的是沼气池配套建设的太阳能温室。太阳能温室又称为日光温室，它是利用太阳的能量，白天让阳光透过日光温室塑料薄膜，把能量送入温室内，通过加热、积热、蓄热，使室内气温上升。夜间覆盖保温材料，减少室内热量的散失，以满足室内农作物生长所需的热量。太阳能温室实际就是一个太阳能集热器，在冬季不加热的条件下，生产蔬菜、瓜果、花卉等作物，满足市场需求。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太阳能温室常用的覆盖保温材料有草扇、防水无纺布、复合保温被等。草扇是太阳能温室全屋面夜间普遍应用的保温覆盖材料，可以用蒲草、稻草、谷草和苇子编成。以厚而紧密的稻草扇保温效果最好，防水无纺布具有不怕水浸也不怕纸卷的优点，可采用厚12毫米的防水无纺布。复合保温被的保温效果优于草扇，不但使用年限长，而且适用用卷帘机进行机械化操作。
0: 温室透光材料是整栋温室中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它的质量和性能特征直接影响温室的使用性能和作物的生长环境。
1: 温室透光材料主要是玻璃、塑料薄膜和聚碳酸酯硬质 PC 塑料板，这几种透光材料各有优缺点。玻璃透光、保温、防露滴、持久性能都比较理想，但是它的抗拉、抗冲击性能低。一般来说，塑料薄膜具有透光率高、价格便宜、使用方便等优点，但是它的强度，尤其是抗撕裂强度低，尺寸稳定性差。 PC 塑料板一般抗冲击性能优异，且具有良好的抗弯曲强度，能够适应各种形式的温室机构覆盖。
0: 户用沼气太阳能温室的采光面覆盖材料通常采用透光性能好、强度高、抗老化的无滴塑料膜。如果条件许可，在雨雪很多或常有冰雹危害的地区，采用硬质塑料板能显著改善温室的受力状况，提高温室的安全性。由于北方冬季寒冷，使沼气池运行比较困难，并且容易造成池体损坏，广大科技人员通过技术创新和实践，创建了适合北方地区的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即沼气池、猪圈、厕所、太阳能温室四位一体。
1: 太阳能温室是北方农村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的基本框架和主体结构。沼气池、畜寝室、厕所、菜地都要装入温室中，形成全封闭状态，要按照结构合理、 光线充足，保温效果好，抗风抗血压的要求进行总体设计。
0: 在农户庭院中建造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太阳能温室是以坐北朝南，东西延伸，长度一般为25到50米，最长不超过60米，温室跨度为6到8米。温室一侧建造畜禽舍，太阳能温室与畜禽舍之间用内山墙隔开，
1: 在日光温室和猪舍之间砌筑内山墙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猪菜在生产过程中有个适宜的环境，便于温度、湿度及有害气体的调控，同时也便于生产管理。
0: 太阳能温室采用竹木或预制件做骨架，用土或砖做围墙，顶面和三面围墙设通风换气窗，采光面采用塑料薄膜作为透光材料，覆盖草扇、复合保温被等保温，后坡建成保温屋顶，后坡水平投影与总跨度的比值为0.15到0.25，温室后墙高度一般为1.8到2.2米，不能低于1.6米，中柱室高为2.4到3米，墙体厚度50到60厘米。如果采用干打垒土墙，厚度要求大于80厘米，后坡与地面夹角为35度到40度，一般不小于30度，前坡与地面夹角为25度，在前坡拱角20厘米处挖深50到60厘米、宽40厘米的防寒沟，沟内填草，上面覆盖薄膜。
1: 提高太阳能温室的保温效果是太阳能温室施工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环节。除了按照上述的技术要求施工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墙体外面增设保温层来增加保温效果。
0: 在墙体外面增设保温层的方法是这样的，用普通浓膜或用温室换下的旧薄膜，经裁截加工成膜宽3米左右，长度等于温室长度加山墙长度的长幅，然后将薄膜两端用熨斗加热，粘接成10厘米左右的缝筒，各插入3米长的毛竹，将薄膜拉开，拉紧包住后墙与山墙的后半部，两端的毛竹下端扎入地面泥土中，入土深度在30厘米以上，上端用铁丝缠系紧实，固定在山墙外沿处，薄膜底部外缘埋在墙外土中，然后在墙与薄膜之间的缝隙内填满碎草，碎草厚度为30厘米左右，再用泥土把薄膜上部边缘埋压于温室后坡上。
1: 一般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温室内夜间温度可比不设保温层的高出3到5度。我们通过在温室的墙体外面增设保温层，并且在温室前坡面覆盖保温材料，可以起到良好的保温效果。
0: 户用厕所的布局与施工。户用厕所的布局，在沼气池的配套建设中，厕所的布局应当与住房、猪圈等设施相互协调，达到既方便出料又美化庭院的目的。
1: 四位一体模式的厕所一般建在猪舍旁边，三位一体模式的厕所一般建在太阳能畜禽室外部。厕所集粪口通过一斜坡暗道或暗槽与沼气池的进料口相通。
0: 厕所面积应当不小于2平方米，蹲位地面高于圈舍地面20厘米以上。 采用砖砌墙体，水泥砂浆抹墙面，地面用150号混凝土现浇，有条件的厕所内墙贴瓷砖，地面铺设地板砖，厕所内要安装蹲便器，另外还需要安装照明设备、排气设备和沼液冲厕装置，达到干净卫生、舒适明亮的施工要求。装配沼液冲厕装置，沼液冲厕装置主体由一套带有舌片的组合套管、一根内径为75毫米的 PVC 粗直管、一个内径30毫米的异形三通、一个内径为30毫米的弯头、一根连接异形三通管与弯头的内径为25毫米的 PVC 细直管、一个异形三通上管口上的封堵、一个异形三通侧管口上的封堵、一根连接蹲便器出液口和弯头的长约40到50厘米的短 PVC 直管装配而成。粗直管和厕所外面的水压间相连，长度根据距离来确定。
1: 沼液冲厕装置以沼液作为冲洗厕所的资源，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环境卫生状况，而且使沼气池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又节约了水资源，一举多得。
0: 装配时，我们先将组合套管的一端套在粗直管上，然后将组合套管附带舌片的一端悬套上，接着依次将异形三通套装在粗直管的上管口，将封堵的侧偏口朝下紧扣在异形三通的侧管口，将细直管牢牢地插在封堵的偏口上，将弯头与细直管相连接，弯头的一端与蹲便器上套装的短管相连，在封闭固定施工时，使异形三通的上管口保持在厕所地面以上2到3厘米就可以了。最后将抽液活塞杆放进管内，扣上封堵，一套完整的沼液冲厕装置就装好了。

0: 户用沼气输气管路安装。在户用沼气输气管路安装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室外输气管路安装知识、室外输气管路附件安装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安装室外输气管路、能安装室外输气管路附件、室外输气管路安装。
1: 从实用性、经济性、耐用性及安装维修方面等方面综合考虑，室外输气管路应当采用聚乙烯 PE 半硬管，根据沼气池到沼气用具的距离和管路拐弯的多少，选择内径10到14毫米的管。注意，雨天不得进行室外输气管路的安装连接操作，气温在50摄氏度以下也不适宜进行接口操作。
0: 室外输气管路布线时，最好使管道的坡度和地形相适应。安装室外输气管时，应当从沼气池池口开始往用气终端依次操作。先将输气管的一端插入沼气池导气管内，并用管卡卡牢固。室外输气管路应采用地埋或高架敷设方法。如果采用地埋敷设方法，输气管地埋深度一般应敷设在冰冻线以下，软质塑料管最小埋设深度应为30厘米，硬质管道应为60厘米。为防止土质下沉或人畜践踏将管压扁，软管外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最好是用砖砌槽，也可采取外加铁管或主管套的办法防护。
1: 无论是采用哪种方法铺设室外管路，凡是管道需要弯折处一定要取大于等于120度的大角度，管道的弯曲半径应当不小于10厘米，以免发生直扁粘连。
0: 如果地形平坦，应当使室外输气管线有5%的坡度，坡向沼气池，在管路的最低点安装凝水器或自动排水器。如果高架敷设，高度不得低于2.5米，要采取遮阳或保暖包扎处理。另外，水平管线要有5%的坡度，使管中的冷凝水能顺利地流回到沼气池内。
1: 在地下水位较高地带，可以预先将管道在沟旁的地面进行连接，通过气密性实验，然后挖好管沟，把管子下到沟中，随即用细土覆盖管子周围，分层回填接室。如果室外输气管路采用高架铺设，应当埋设支架，支架高度应大于1.8米，支架间用铁丝固定，管路沿铁丝固定，沿墙铺设部分应高于2米固定。
0: 室外输气管的连接方法与室内输气管的方法相同，我们在初级教程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室外输气管路附件安装。在室外输气管路附件安装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掌握导气管和集水瓶的安装方法。由于这两种附件安装方法都比较简单，只要注意导气管安装要牢固，避免日后出现漏气的麻烦。集水器必须安装在室外管道的最低处，以免引起积水，影响到沼气的输送。户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在户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部分， 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脱硫器和沼气灯安装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安装脱硫器，能安装沼气灯，脱硫器安装。脱硫器是用于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的装置，有壳体、盖子、进气管和出气管组成。我们在安装脱硫器时，要将脱硫器安在压力表前，使用墙面固定设施，将脱硫器固定在不易碰撞的地方，一般距离地面 1.5 米左右，与沼气灶台的间距应为50厘米。确定好脱硫器的输入管和输出管，接着将沼气进气管与脱硫器输入管连接，将沼气输气管与脱硫器输出管连接。脱硫器与沼气输气管的连接部分必须使用管箍固定好，这样脱硫器就安装好了。
1: 脱硫器安装结束后，要用涂抹肥皂水的方法检查一下是否漏气，如果漏气，很可能

0: 是凸流器瓶盖内的密封垫圈没有装好，或是输气管与凸流器的连接处密封不良。针对这两个可能导致凸流器漏气的原因，我们首先可以将凸流器瓶盖取下，把内盖中的密封垫圈摆正，重新装上并扭紧。其次，可以将管道接头重新连好，并且拧紧卡箍。
1: 沼气灯安装。在安装沼气灯之前，先认真阅读安装使用说明，检查沼气灯的全部配件是否齐全。灯具内有灰尘、污垢堵塞喷嘴及泥头火孔。检查喷嘴与引射器装配后是否同心，定位后是否固定。对常用的低压灯，采用往150至光或200至光纱罩。高压灯用150至光纱罩，纱罩不要受潮。
0: 新购的灯具在没有安装纱罩之前，先进行通气试烧。如果火焰呈蓝色，短而有力，燃烧稳定，没有脱火、回火现象，说明沼气灯的性能良好。安装沼气灯的泥头时，应当在拧紧的基础上反拧少许。
1: 将纱罩牢固地套在泥头的槽内，再用石棉线绕扎两圈以上。打结扎牢以后，剪去多余的线头，然后由纱罩的褶皱拉直，分布均匀。沼气灯一般采用聚氯乙烯软管连接，安装中水平管段应当有不小于0.5%的坡度，管路走向不适宜过长，不要盘卷，用管卡将管路固定在墙壁上。软管与灯的喷嘴连接处也应当用固定卡或铁丝捆扎牢固，以防止漏气或脱落。吊灯光源中心距顶棚的高度以75厘米为比较适宜，距室内地平面2米，距电线烟囱1米。吊灯的高度最好可以调节。座式台灯光源距离桌面45到50厘米，以不产生眩光为适宜。安装位置应当稳定，开关方便，软管不要折扭。
0: 为了使沼气灯获得比较好的照明效果，我们的室内天花板、墙壁应当尽量采用白色或黄色。我们在初次点燃新纱罩时，应当将沼气压力适当提高，以便将纱罩吹起。成型过程中，纱罩从黑变白，这时可用工具轻轻将纱罩整圆。在点燃过程中，如果火焰飘荡无力，灯光发红，可调节一次空气，并将纱罩均匀吹气，使沼气灯正常燃烧。当发出白光后，稳定2到3分钟，关小进气阀门，调节一次空气时，使灯具达到最佳亮度就可以了。
1: 沼气灯安装完毕后，应当用沼气在9800帕的压力下进行气密性试验，持续1分钟，压力表的数值应当不下降。互用沼气气密性检验。在互用沼气气密性检验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在了解和掌握管材气密性检测的相关知识和管路附件气密性检测知识的基础上，能检测管路和管路附件的气密性。
0: 要进行输气管路的气密性检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输配管路系统全部安装完毕。第二，管路已经按要求加固。第三，检查管路系统的压力表量层应不小于16000帕，并确认是有效的。
1: 在持体检验合格后， 把沼气池总开关关上，

0: 再将最远端连接沼气灶具的输气软管拔开，然后向输气管内打气。当压力表上升到8000帕时，迅速关闭打气端的开关，静置24小时，观察压力表是否下降。压力表小于等于3%，表明气密性检验合格。气密性检验不合格时，应当再向输气管中打气，使压力表上升到8000帕，然后用小毛刷蘸上洗衣粉水或肥皂水，往管道上刷拭。重点是输气管的接口处，有气泡的地方就是管道漏气的地方。找到漏气点后，拆除漏气管段，更换管道，经过补漏修复以后重新检验，直至合格为止。
1: 如果是软管或管道过长或分支过多，是不适宜进行综合检验的。我们可以在分支处加装开关分段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系统检验。
0: 软管气密性检验的方法是从导气管开始，将输气管分段卡紧，卡紧一段观察一次压力表，如果压力下降，说明漏气处还在前面。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2级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中级视频教程的3级沼气池启动部分的相关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第三乐章，旋律应丹心，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文明根脉，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薪火相传，传统音乐的历史积淀与活态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其背后蕴含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审美哲学。中国音乐学院师生长期深入于乡野之间，既有西北高原，也有江南水乡，多年来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与采录工作，呈现出许多传统音乐的优秀研究成果，也使得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去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所资助的项目京津冀地区民歌表演人才培养顺利举办，在这一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好听的北京民歌、天津民歌、河北民歌，其中有一首北京民歌对花广为传唱。这首歌每段以对歌形式，一问一答对花名，故歌名为对花。歌词运用哎、都等大量的衬词和衬字，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民间气息，以最质朴的方式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诗乐相合，古典诗词的声乐演绎与重构。文艺工作座谈会着重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历史长河看，传统文化一直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从古代的诗词歌赋到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传统文化元素始终贯穿其中。就像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不仅是文学体裁，更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民众情感的生动写照，以艺术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与精神追求。古诗词歌曲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从《诗经》时代开始，诗与歌就紧密相连。诗言志，歌咏言，关雎、蒹葭等诗篇本就是可以吟唱的歌谣，在传唱中记录着鲜明的爱情、生活与理想。发展到唐宋时期，词牌与曲牌的对应使得诗词的传唱更为广泛。柳永的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诗词歌曲在民间的盛行。从内容上看，它们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既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壮志，展现古代将士的爱国情怀与战斗精神，也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依依惜别，体现古人对友情的珍视。平仄押韵，节奏明快，让人在吟唱中感受汉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在表现形式上，当代古诗词歌曲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既融合现代音乐元素，以现代的旋律和编曲方式，让这首经典的诗词在年轻人中广泛传唱。比如墨梅《静夜思》，正是通过这样的音乐语言重构经典，形成了古意新生的独特美学，不仅搭建了时空的桥梁，更是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世界表达中国旋律的全球共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扬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艺术出海，传统音乐的国际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传统文化出海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江苏民歌《茉莉花》，从江南民谣到世界名曲，《茉莉花》的成功在于其文化符号的普世性，见证了人类世界对美的共同追求，使中国声音获得全球共鸣。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张艺谋导演用《茉莉花》的旋律串联起中国文化的千年积淀。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曲调在西方歌剧《图兰朵》的运用，赋予该剧浓郁的东方色彩。随着《图兰朵》在各大剧院上演，《茉莉花》的优美旋律随着咏叹调唱响全球，表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从江南水乡到米兰歌剧院，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太空舱，茉莉花的全球之旅。当旋律在不同肤色的人群中传唱，当音符在多元文化中重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首民歌的生命力，更是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文明对话，中国故事的世界传播。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新时代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始终将文艺视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精神丝绸之路。文艺的文明对话功能，更是将中华文明从被诠释到自我诠释，再到参与共同诠释的历史性跨越。新时代文艺正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在文明对话中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扬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其实现代以来，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交流互鉴就一直在进行着。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插曲《云宫迅音》近期在全球传播，该游戏在文化场景上高精度还原，游戏团队耗时四年，对山西晋城玉皇庙、五台山佛光寺等40余处文物进行三维扫描。游戏中黄风岭的场景设计融合了敦煌壁画的飞天元素与北宋山水画的构图法则，让玩家在战斗中沉浸式的感受中国美学。该游戏在插曲配乐上保留传统民族调式五声音阶的同时，运用京剧打击乐、编钟、琵琶等民族乐器，并引入西方交响乐的配器逻辑，让全球玩家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音乐特色，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亮丽名片。

这体现了新时代文艺以游戏音乐为载体，通过创新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伟章，守正创新，践行担当。朋友们，刚刚我们以音乐为舟，穿越了百年精神长河，从南湖红船的党的摇篮，到长征路上的十送红军，再到脱贫攻坚的走在小康路上，从我的祖国的深情咏叹，到天下乡亲的质朴深情，再到领航的恢宏交响。一曲曲经典旋律不仅勾勒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壮阔图景，更以声乐为纽带，将中国精神的火种代代相传。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音乐不仅是艺术的语言，更是民族信仰的载体，中国精神的火炬。回望来时路，音乐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中国精神的底色源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更源于红色基因的代代更续。在革命年代，十送红军的悠扬曲调承载着人民与军队的雨水情深；在建设时期，南泥湾的欢快节奏唱响了自力更生的豪迈宣言；在新时代，灯火里的中国以万家灯火的温暖意象，描绘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他们始终扎根人民，回应时代。正如《天下乡亲》中最后一尺布缝军装的质朴歌词，道出了文艺与人民血脉

从茉莉花的全球传唱到云工训音的数字创新，从无锡锦家国情的非遗活化到新之绿的科学普及，我们见证了中国文艺守正创新的磅礴力量。新时代文艺的繁荣需要以创新思维打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空间，用开放包容的胸怀和视野，让中国故事既彰显民族特色，又赢得世界共鸣。迈向新征程，让我们一起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艺的终极价值在于为民族复兴凝心铸魂。青年一代是文艺传承的生力军，当领航的旋律响彻云霄，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音符的跃动，更是使命的接力，未来的担当。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中国精神薪火相传，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为指引，牢记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守正筑牢文化根基，以创新激活时代表达。愿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能成为时代的歌者，精神的旗手，用音符书写信仰，用旋律凝聚力量，以声凝心，以乐铸魂，让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响彻神州大地，激荡世界寰宇。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阳原县委党校专职教师李海燕。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授一门专题党课，题目为《伟大建党精神》。让我们共同走进伟大建党精神展墙，探寻伟大建党精神背后那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和力量。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精神火炬生生不息。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各个时期的精神都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展开。它诞生于血与火交织的革命岁月，淬炼于攻坚克难的改革浪潮，升华于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活水，更是指引我们跨越艰难险阻，书写时代答卷的精神旗帜。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殿堂，探寻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1927年，革命陷入低潮，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他在八角楼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创造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井冈山精神以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的信念，为中国革命点燃星星之火。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革命实践中的生动诠释。1950年，朝鲜战火燃至鸭绿江边，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薄棉衣与美国王牌部队激战。冰雕连129名战士以战斗姿态被冻僵在阵地上，却依旧保持着冲锋的姿势。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罗盛教为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志愿军将士以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铸就了抗美援朝精神。将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镌刻在异国土地上。1978年，改革开放春雷乍响，深圳蛇口工业区响

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强音。袁庚打破铁饭碗，推行干部聘任制，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让国贸大厦拔地而起。特区建设者们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魄力，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将特区精神化作改革开放的磅礴动力，践行着伟大建党精神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时代答卷。探月精神是中国航天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实践中孕育的。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2007年，嫦娥一号实现我国首次环月探索。2010年，嫦娥二号与地球距离实现1亿公里，创下了中国航天器的最远飞行记录。2013年，嫦娥三号实现了月球软着陆。2018年，嫦娥四号成功造访月球背面，我国也成为了第一个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国家。在探月工程中，我国从追逐时代到引领时代，不仅彰显了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也在新时代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哎呀，伟大建党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援，更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力量灯塔。它穿越百年风雨，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激荡着信仰的力量。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回望历史的精神火炬，指引我们铭记从哪里来，也是照亮未来的指路明灯，激励我们坚定向何处去。

0: 1937年8月8日，侵华日军在北平举行了所谓的入城仪式，进占北平。一位教授模样的先生拿起铁铲跑到街上，要跟日军拼命，遭到日军痛打，直到邻居说他是疯子才免遭抓捕。他就是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课堂上，他公开宣传抗日，大讲世界形势，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消息传出，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0年夏，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蓝公武家中抓人。蓝公武和两个儿子被关进设在沙滩北大红楼的日本宪兵队地下室。因为宣传抗日，蓝公武先后7次被抓捕，但出狱后他仍继续宣传抗日。同样坚持在沦陷区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元。日军占领北平时期实行奴化教育，强令推行日语必修课，使用奴化教材。在陈元的斡旋
1: 敲打他，当时他说的也是义正言辞的，我们国土沦丧了，对我们来说只有北土，有什么可庆祝的。
0: 从此学校返校节等集会皆以校旗代为国旗。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居民生活苦不堪言，北平学界的教授也艰难异常。陈元不得不藏书建议易宿。即便如此，面对日伪高薪厚禄利诱，也毫不动摇。
1: 陈元先生呢，在学界啊有很高的威望。日本人去找这个陈元先生，想让他出任一个副职，就是协会的副会长，给的津贴很高。陈元先生是断然拒绝，别说是几千元、几万元，我也不拿，这是坚决的不合作。
0: 北平沦陷后，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以蓝公武、陈元等为代表的北平学界，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虽未执剑上阵，却以笔为矛，以书斋为堑壕，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书写了抗日战争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0: 1935年，已经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迫使国民党签订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进而开始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北平学子悲愤疾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华北的严峻形势，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12月9日，古城严寒，朔风凛冽，北平1000余名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
1: 游行的口号都大体差不多，达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市的大规模的请愿。
0: 由于请愿没有结果，学生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与会者3万余人。在129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纷纷爆发学生的爱国运动，工人罢工，市民声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青年学生南下，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展。129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毛泽东曾评价说，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2: 四月初，春寒尚浓，方正县宝兴林场双子山管护站里，党支部书记潘志刚正在和联合巡护队制定今天的巡护路线。
3: 一会儿吧，就是从这儿出发，然后之后到那个泥石流那个周光伟的小房子，咱们进行巡山清套工作。
2: 双子山森林公园管护站是宝兴林场9个管护站之一，6名巡护员常年坚守于此。32万亩山林，落土崎岖，且多有野生动物出没。每次进山都要联合巡护。宝兴林场党支部带领几代武林人，在年轮更迭中写下从伐木人到守山人的沧桑蜕变。
4: 这个角度，这个是比较深，这个窝，然后这个是比较浅。
2: 潘志刚年轻时是巡护队中走在最前面的开荒，是随身带来的干豆腐卷大葱、白水煮鸡蛋。常年与大山为伴，他们早已习惯了。周光泽是02代，在宝兴林场做了一辈子伐木工人，如今也到了退休年龄。
5: 和父亲我们俩2代人呢，都是砍树伐木的，为了国家建设把这个大山砍了不少树。总觉得有点愧对大山。
6: 春山到了。

0: 曾几何时，这片大山里回荡的是顺山岛的号子和游具的轰鸣声。退休后的周光泽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主动做起了义务宣传员。为了让山民们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周光泽和巡护队员们一遍又一遍地讲道理、说利弊，费尽了心思。
1: 肯定是说是一直国家禁止这个捕猎这一块，第二来讲说人的保护意识也强了，没人伤害他。
2: 上山碰着那个套子啥的，我们都给拆了，这也那个这不保护动物吗？
0: 雨季的深山阴晴不定，汗水与雨水早已浸透巡护队员们的衣背。这是宝兴林场一座25米高的防火塔，200级台阶盘旋而上。20年如一日，巡护队员们攀爬的脚步从未间断。
3: 党支部就是插在深山里的堡垒，守好大山是为了青山更绿，党旗更红。
4: 我们的口号是
5: 严阵以待，确保学生。
0: 这是宝兴林场扑火队的日常演练。随着无人机呼啸升空，空天地一体监测系统真正实现了闭环运作。高空有无人机巡弋，山腰有摄像头凝视，地面有巡护员踏查。科技正悄然改变守护青山的方式。
3: 我们将技能磨砺成本能，才能确保火星一旦出现，队员们能第一时间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宝兴林场拥有职工109人，其中多为02代、03代。随着林场职能从伐木转向护林，世代靠山吃山的传统生活方式也逐渐难以为继。如何带领林场走出新路，实现转型发展，成为党支部书记潘志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3: 你看，4年了，咱们栽着这片那个4000棵红松果，今年也就要开始结果了。所以说咱们每天巡护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观察病虫害，还有森林防火方面的事儿。
0: 林场转型之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让用惯了斧具的伐木工人放下工具，拿起种苗，不仅是技能的转换，更是一场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重塑。再加上种植技术缺乏，市场经验不足，每一步都如同在茫茫林海中摸索新路。
3: 支部带领职工呢去南方考察，送出去学习，再把专家请回来手把手的教。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探索，红松的嫁接种植技术我们终于掌握了。
6: 如何选择砧木，选择什么的四条与之嫁接，在哪切一刀切多深，这都是我们面临需要去学习的。
0: 红松果材实验成功的消息像一阵山风，传遍了宝兴林场。有人为之振奋，更多人却皱起了眉头。周宝军是宝兴林场的职工，起初他对红松果的市场前景也拿不准。
7: 咱们说得接着完得多少年能回本回果。
0: 为了打消职工的疑虑，党支部率先做起了示范。原本30年才能结果实的红松，通过技术赋能，6-7年就开始结果了。
8: 这年这一轮这一年，这嫁接点在这儿，1、2、3、4，这是第四年，这是接的塔吧。
0: 周宝军看着满树的松塔，动了心。
7: 我想我那个林地里边有点空地，我现在选点苗。
0: 这一试不要紧，这10几亩地竟然让他增收了3万多块钱。
7: 准备这个再购一些苗，完了今年上秋我再栽点。
0: 如今杨笃俊、蜂蜜、 葡萄、秋等23种林下经济点亮青山，让保心林场人终于明白，绿水青山真的能换来金山银山。
3: 欢迎孩子们来到保心林场啊！
0: 巡护队员们为孩子们讲解红松果嫁接，指导他们亲手种下树苗，让守护的初心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9: 现在它是个小树，这个是嫁接的，这个树在这个地里再生长6到7年，它就可以结红松塔了。
0: 山林如浪，见证岁月更迭。曾经震彻山林的游具轰鸣，已成为一代人远去的记忆，而今他们静静地陈列在常识馆内，迎接着一批批前来参观的孩子们清澈而好奇的目光。抚具无声，却仿佛讲述着青山的传承。
3: 保守党的秘密，
0: 党旗所指，青山为证。保心林场党支部用20年时间完成了华丽转身，一代代林业工人用信仰守护青山，用青春书写忠诚，用热血向时代交出了一份绿色答卷。
10: 青山，泽岭的繁华。
11: 特别荣幸啊，这次来参加这个，跟大家聊聊天文啊，天上的事儿。因为我们刚才可能很多专家谈的都是地上的事儿。那么在我自己看来呢，其实天文学是一门特别纯粹的啊，我把它叫做最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啊。不是那些跟我们人有那么密切关系的事情，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所关心的是一个，在一个几百亿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么在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它的空间范围呢，是一个1000亿光年啊，大概1000亿光年，也就是说1亿亿公里啊，这么大的一个时间空间范围里面，我们把地球去掉以后，那么剩下的地方是我们天文学家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天文爱好者来。最主要关注的，所以我们说是地球大气层之外的那些天体和天文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就会带来一些，大家可以想，在这么大的时间空间范围里面，肯定是有着非常非常特殊的环境啊。然后有很多很多，这些环境是我们在地球上，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啊进行这个模拟的。那么给大家这个举几个例子啊，今年我自己觉得在2024年，我最感兴趣的天文领域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空间探测望远镜啊，叫爱因斯坦探针啊，它的这个在今年1月份成功发射，那么在7月份呢，它是通过了在轨的总结评审，然后开始了常规科学运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10月31号呢，进行交付，同时有它的这个成果发布会，然后它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天观啊。天观实际上是1054年当年在金牛座的天观这颗星附近爆发的一个超新星啊。当时我们中国的古人呢，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个超新星从开始到后来特别长时间的它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天观，它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取得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成果啊，包括发现了很多这个在 X 射线波段的一些非常特殊的这个暂线源啊，非常特殊的一些天体。那么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这颗卫星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呢，可能会是一个，就像我们以前老说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包括郭守敬望远镜啊，包括我们的天眼，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会经常听到，就是在 X 射线领域，在整个国际上 X 射线时域天文学里面呢，我们会经常听到我们天观卫星的重要的发现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特别想这个说的啊。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说自从那个就是在这个2016年落成启用之后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天眼啊，中国天眼，它已经这个经过了

度过了它的8周年啊，从9月份开始，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天眼它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颗啊，这个已经是在同时期国外所有的射电望远镜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总和，我们还要再多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除了这些新的发现，脉冲星领域的发现以外呢，实际上在这些年它也取得了很多方面的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比如说对这个快速射电暴它的这个起源的这个认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纳赫兹的引力波方面的探测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然后今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天眼的工程团队获得了首届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的这个奖啊，同时就是他的首席科学家李立老师呢获得了这个第17届的马塞尔格罗斯曼奖啊，所以这中间呢，我觉得，然后今年年初他在纳赫兹引力波的发现也得到了那个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前沿科学奖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目前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呢，在未来实际上现在他还在做这个就是 FAST 的核心阵。的这个未来我觉得也有可能啊，以后我们就会听到，如果 FAST 核心阵在做起来以后，可能还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很多很多在这个射电天文学领域的这个新的发现。当然那个因为天文学我们关注的确实这个太多了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发现，然后呢我就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就是最近这些年这个尾部空间望远镜的这个重要的发现，因为这是一个口径6米的原来说想接替哈勃空间望远镜啊，现在也是在一个离地球150万公里的地方啊，在那个日地系统的拉格朗日点上啊，有一个这个6米的红外波段的这个空间望远镜。那他就是我这儿写了一下，就是他最近的发现啊，比如发现这些都是他今年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啊，从这个流浪行星啊到棕矮星，然后到拍到了系外行星的大气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月其实呢，它也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一个是它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探测到了，就是发现了100多颗10米级的这个主带小行星啊，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成果，它中间用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技术，同时呢，就是说大家看右面这张图啊，右面这张图其实它左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离我们大概50亿光年远的一个星系啊，一个大质量的星系啊，1光年是10万亿公里啊，这是一个离我们50亿光年。但是在这个星系呢，因为它受到这个大质量星系的这个引力的影响，实际上你仔细看的话呢，这张图里面有很多的弧线啊，这都是受这个时空弯曲产生的。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引力透镜的现象。那么在这个它的右下方放大出来的这个图啊，就是所谓的叫萤火虫闪光星系啊，就发现了一个。这个是宇宙诞生只有6亿岁的时候啊，当时的一个样子啊，现在拍到是那会儿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星系其实是一个就是正在还在不断形成的一个星系啊，跟我们银河系可能差不多啊，就是质量上差不多，但是可以看到可以分辨出来这里面有10个星团啊，然后它其实旁边还有两个那个跟它伴随的星系啊，就是那两个红点儿啊，像这种呢，其实就是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当然除此之外呢，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尾部望远镜呢其实也还探测到了，就是说也是在宇宙大概只有5亿岁到7亿岁的时候啊，我们整个宇宙年龄现在大概是将近140亿岁啊，在它非常年轻的时候，那么发现了6个就是质量特别大的星系啊。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那些就是大质量的黑洞等等。那像这个结果呢，你看上这张图其实可能不如前面的图好看，但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就是这张图其实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发现吧。我想就是说，当然我自己不是做这个宇宙学领域的，但是就是说我听到的那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发现呢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宇宙学的理论，包括对这个大爆炸的这个理论啊，包括对比如说我们对暗能量暗物质的本质的研究，可能都会带来这种新的可能吧。所以就是说给大家说这些呢，其实想强调是什么，就是说可能大家从这儿就能知道，就我们天文学啊，特别是专业的天文学研究，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离我们特别遥远的东西。可能现在我们的观测随便，包括像引力波的探测，一看就是几十亿年前的发生的事儿，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像韦伯望远镜刚才看到的，其实都是离我们现在大概130多亿年前啊，当时的宇宙当时的情况。所以就说这个呢，可能和大家平时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作为基础研究呢，我觉得就是说它中间有一部分基础研究的成果可能会跟我们有特别大的关系，甚至可能会非常大的去改变我们对整个比如客观世界的看法，但是也并不都是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天文学家们当他做这些观测或者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好奇心驱动啊。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谁都可能还没想这事儿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或者是它真的可能有什么用啊。但是呢，我想就是说这是基础研究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中间其实它当然也有一些跟我们比较近的东西，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天文现象，在2004年，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在10月份我们其实是能够拍到和看到啊，在观测上特别好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彗星啊，就是还是其实它叫这个紫金山阿特拉斯啊。这个彗星其实是2023年1月份由紫金山天文台先发现的啊，然后所以这个彗星其实今年就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啊。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今年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国内我们就有好几次机会可以直接看到极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当然这跟太阳活动有关啊。这里面两张照片其实就是在今年的5月11号，我在这个新疆的阿勒泰啊，就是左边这是早晨的啊，就是凌晨天亮之前的，右边其实是那个就是傍晚的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极光呢，当然实际上因为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来自太阳的这些高能带电粒子到达地球，它最强的到达地球实际上是我们的上午了啊，所以当时我们其实看到的还这些大家看到可能还都是在我们阿勒泰更北边一点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极光上面那些粉色的，但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5月11号上午的时候，当时就是在这个其他地方，比如北美地区北纬50度的地方，那看到极光就整个天上那个到处都是啊绿色的彩色的极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当这个活动特别强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就天上的这些事儿其实它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当然说起来呢，因为这些事儿太近了啊，所以就说我是觉得专业天文学家们相对而言呢，对他关注还没有那么多，可能反而是我们天文爱好者和我们的比如地球物理学家啊，可能对这些东西呢更加的关注啊。所以就说我自己呢其实就是从那个2002年啊就到北京天文馆啊，实际上就是20年前的时候，就12月12号就是我们北京天文馆新馆的这个落成。我到天文馆来以后呢，不仅是担任天文馆的馆长，同时呢也还是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以及我们天文爱好者杂志的这个主编。那当时到普委会以后，其实我们就在考虑就是这个天文的科普啊，天文的教育。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其实就希望能够以后呢把我们的天文课然后直接的进入到我们中小学的课堂啊，不仅是现在的比如说作为这个校外作为兴趣小组啊俱乐部，但是我们希望能像数学语文一样，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中小学阶段，就像学其他我们说自然科学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基础学科，那只有天文现在没有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当时就在想，我那会儿就在跟大家说啊，希望能够这个把天文课开到我们中小学的课堂里。那么经过了我觉得好多好多人的努力，实际上现在我们北京以及国内的一些城市呢，天文课已经是有些学校的校本课程了啊，也就是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学语文数学一样学过天文。而让我自己其实最感动的还是就是在我们贵州省啊，就是黔南州的平塘县，我们天眼所在地啊，也是几年前在贵州省的领导和这个黔南州平塘县他们教育系统啊，还有其他各个部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吧，就是现在的我们天眼附近的已经有几十所学校啊，这个肯定是超过50所，应该是天眼附近那个县里面几乎所有有条件开天文课的学校，天文都是校本课程。所以我们也其实特别期待，就是说再过好多年以后，如果这个地方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学过天文以后，那么天文学的这种学习有没有可能就是潜移默化的给这个大家带来一点影响。同时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就是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科学工程大科学装置的和地方的发展之间，它有这个一个相互的促进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那个当然呢作为
作为我们这个杂志呢，其实也是啊，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跟专业天文观测、跟天象，然后和我们的天文科普教育相关，大家可以去从我们天文网的杂志来这个看到啊，这个。

是他不仅现在是中国的优秀科普期刊，今年呢，其实《天文好杂志》呢还成为了我们就是中国科技的核心期刊啊。当然它是科普类的，同时呢也这个就是得到了就是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它有一个叫这个中国梯队期刊项目啊，得到了这个支持啊。所以，作为我自己来讲也是啊，那个就是特别希望未来啊，一个是。在新的一年里面吧，一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去仰望星空啊，然后呢也希望我们天文学可以走到更多的中小学的课堂里面啊，谢谢大家。

0: 2000前的新游村，像一幅蒙尘的旧画卷，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与困顿。那时的村庄脏乱差，是刻在骨子里的标签。
1: 这个路真是啊，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车进不来。他都悬住他俩那个路就，他都在放在村外，才能走着，才能进到这个村里。还有这个没钱，各家各户都有两株这个猪圈，这个臭气真是熏天。就是到了雨季，所有的猪尿往街里流。
0: 养猪是当时新游村里的主要产业，2400多位村民与猪群共享着狭小的生存空间。村民们乱抢乱占宅基地，整个村子显得杂乱无章。
2: 就说这个宅基地，像俺们村里这也有六部，他就干什么了？就那个搞养殖，弄猪圈窝子，盖了猪圈窝子了，都整理这个宅基地了。村庄里都挺臭，臭气熏天。
0: 这样的新游村，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停滞在贫困与落后的泥潭中。2006年，对于新游村来说，是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面对脏乱差的村容村貌，停滞不前的发展困境，新游村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改变来打破僵局。
3: 我上任之前，我们这个村的这个路啊，说真的，没有一条好走的路，都是坑坑洼洼，没有法出行，老百姓的怨言呀特别多，怨声载道。所以呢，我们坚信首先上来把这个路线修好，上来以后又没有钱，你说怎么修？哎，我们这个经过商议，找到咱们市的领导，这个通过交通局，在这个咱们省财政厅、交通厅，争取了一部分资金。我们这个村里呢又筹集了一部分，共同的把这个路线给打造好。这是主干道，这是东西大街，也长就是将近600多米，修这个道和这个道，和这个南北道。首先修的这两条道，这个路修好了以后，我这个老百姓对我们这个信任度真正的提高了，认为我们是干事的。
0: 村里的道路通了，村民的心气儿顺了，但村里积弊已久的宅基地乱象，仍是横在发展路上的难题。
3: 当时我上来那会儿啊，我们村这个宅基地是乱七八糟，就是老百姓随便占随便抢。这个宅基地涉及到就是18年的后遗症，这个特别乱，影响着这个大龄青年，特别是想订婚这些青年，因为没有宅基地，订不了婚。
0: 多年遗留的宅基地问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直接阻碍着村民的生活与婚事。
3: 这里边有的是党员，有的涉及到是一个部门干部，所以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多次开会就是分析这些问题，研究制定措施。我们就是首先分3批，第一批就是这个岁数大点的，订婚着急的，缺房这些户儿。因为这个宅基啊有黄金地带，又不是黄金地带的，又不好的，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为了公平，我们制定的就是从2000块钱往上，叫他们竞标，头一批是最高的，抬到1万多。第一批成功了以后，第二批紧接着也都成功了，共3批，从2000最高的抬到2万，涉及到我们这是将近就是50处宅基，总共我们这分三批吧，建款就是51万。
4: 四个卧室，
1: 一二三，
4: 厨房、
1: 这么着回来了。
0: 2010年，宅基地解决了，村内十几年树林的毛白杨树飘絮污染的环境问题，又进入村两委班子的视野。
3: 原来我们村这个马路上都是栽的这个毛白杨，关键是栽了以后，它那个流帽子特别多，影响这环境。赶这个刮风的时候啊，到处乱飞。所以经过商议，还经过上级 部门的批准，我们决定了更新它。针对这些毛白羊，我们就是公开发放招标书，经过更新了以后，总共建房是71万，加上这个我们的宅基51万，这都有100多万了。
0: 这100多万元成为村庄蜕变的第一桶金，不仅为全村环境整治、南北街绿化亮化提供了资金支撑，更以实打实的成效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为后续乡村面貌的彻底焕新筑牢了根基。2006年，主要街道率先得到硬化。2010年至2011年，巷道硬化工作逐步完成。随着村庄的发展，旧有的环村路已经无法满足村民的出行需求。
4: 环村路修以前，这个泥洼洼的，老百姓收庄稼都不好收。以前收庄稼吧，看着小麦在地这么长着，丰收了，想收收不回去，也得绕行走。我们家就在这会儿，你得这么绕行走，一铲就到泥洼道。
0: 麦收时节，地里的麦子运不回，出行还需要绕路。畅通环村路，成为许多新油村村民的迫切愿望。
3: 我们这个环村路是原来就是这个杂草丛生，都是垃圾，户里边那个垃圾吧都在房后边堆着，特别难。经过我们这个两委会研究，争取这个党员这个意见，为了方便这个群众出行，我们决定在2021年开始修理这个环村路。
0: 环村路总长3660米，宽6米，像一条纽带，串联起村内6条小街，让交通更畅通。工程资金有保障，45万来自美丽乡村建设资金，45万由村里自筹，合力促成了这项惠民工程。
4: 咱们这个修上这个环村路以后，老百姓的收庄稼也挺方便的。就是修上这个环村路以后，老百姓这个出行各方面都方便了。
5: 谁来了这个路一看，省油村路特别好，出行方便，谁愿意来到咱们省广场都愿意在这唱歌跳舞来。
0: 如今的环村路两旁，法国梧桐绿树成荫，浓密的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片绿伞，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夜幕降临时，新油村的110盏标准路灯和135盏太阳能路灯齐齐亮起，暖黄的光晕洒在硬化的街道上，像洒了一地碎金。截至目前，新油村大街小巷已全部硬化，硬化率达100%。
6: 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村里结合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与宅改工作，对村庄规划不断完善，让布局更合理，环境更宜居。
7: 以这个大队这个中心街，这是12米的街，以这个中心街为中心点，你朝右走它也是6排街道，你朝东走也是6，你朝南是8，朝北是8，前8后8，左右都是6，就是说这是6道街，这个1道街8厨房。再一个，这个规划的话，就是俺村的一大街为中心点，不管下多大的雨，那个雨过了以后，它这个就街里就没有雨，没有这个水。为什么？因为咱们都有4个坑塘，是一个角上，东南有东南的，西北有西北的，哪儿跟哪儿流。再一个，俺们书记部弄这个制度挺好的，街边村内一定不让你盖2层楼，你这院落都是12米5，你盖2层楼可以申请上大队。你要想盖2层楼，申请俺们村的村委，你可以盖，怕引起老百姓这个邻里纠纷啊。你要盖的高了，我比你还盖的高。第二的话就是说，整体这个村美观，那肯定是美观好看。
6: 此外，村两委班子还带领村民们拆除8处闲置宅基地，新建村中心广场1个，小广场3个，配备健身器材30多件。
3: 这个广场原来是破烂不堪，这里边也是有围墙，有水，有破水塔。经过我们打造以后，现在建立2000多平米群众健身娱乐的一个大广场。白天是健身娱乐，到晚上的，就是休闲娱乐，有跳舞的、唱歌的，啊，这个特别热闹。三里五乡的都到我们这儿来参加这个活动。
0: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更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全村578户院落门前都设置了小花园，安装篱笆6358平方米，栽植紫荆3000余棵，苇毛300棵，月季15000棵。此外，在村主要街道两侧栽植龙爪槐800棵，栽植花树2000多棵，安装监控24个，粉刷墙体8万平方米，不断提升村内环境质量，让村民生活更舒心。新游村以花为媒，贯彻文化润人理念，吸引广场舞、戏曲爱好者到村里开展文化节、全民健身月、村民广场舞大赛等文艺活动，进一步优化乡风文明建设软环境，展现村民精神新面貌。新游村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养殖村，家家户户养猪，虽然是主要产业，但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班子萌生了建设养殖小区的想法。
3: 原来我们选这个养殖小区的这个场地啊，我们也走了很多地方啊，走了很多这个村外这个地儿。按照规定是必须离村庄500米以上，才能建这个养殖的。因为这块地我们经过勘察，这块地是沙荒地，沙荒地也不是说没有种着庄稼，那会儿这个好多这个活儿也都种着庄稼嘞。为了这个建成这个养殖小区的，我们通过做工作给他们置换。
0: 在争取到了上级部门支持，2012年，他们在村西南建设起了养殖小区，接下来就是动员养殖户们搬迁至此。
3: 按照这个规划，都给我们设计，你看都是2、3间的，包括咱们这个料场，咱们这个都有料场，人住的、饭寮的都有。养殖户啊，将来要这个车辆要拉牛啊、拉猪啊什么，它不方便。这条路都给它修好了，4通8达，直接从我们的外环到哪儿去都比较方便。
1: 经过俺们两位班子的努力，每点每会做好工作，让他们该出栏的出栏，出了栏以后，统一的把门拆住，全部拆掉。咱们利用这是2月的时间，把住全部拆掉了。
3: 建了以后的，我们按照规划，每一会儿通过这个广播报名，他们自愿都愿意到这儿养来。养了以后呢，我们这是按照这个每块地就是一会儿，按一亩地计算一块，像他这一会儿就是2亩地。优惠政策呢，当时过来是每会儿啊可以这个前3年免这个租金，3年以后按每亩1000块钱。这个养了多少头啊？
8: 养着130头。
3: 哦，134头。
8: 嗯，
3: 好家伙，这牛可不少。
8: 嗯，
3: 怎么样啊？这今年这行市？
8: 今年这行市比去年行市还行。
0: 从昔日散养无序、环境杂乱，到如今集中规范、产业升级，新游村的养殖之路，在村两委的引导和村民们的转变中越走越宽。统一规划建设的养殖小区不仅改善了村居环境，更借着优惠政策和市场行情，让村民们及时调整养殖品类，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生态与效益双赢。
9: 咱们这个养殖小区基本上以前那会儿就是养猪，由于前几年那个猪的行情不太好，所以说老百姓们呢经济头脑不挺灵活，马上就转了行了。现在是主要是以养牛给养绿的为主。这个养牛的去年行情不很好，不挣钱赔点，今年还行。那会儿了解一下这个养殖会 养白石头子牛一年那个六七十万个不成问题。现在他们这个养驴一年也得五六十万，纯利润呢说的是。
10: 买那种小鸟，二百一二十斤，你得喂一年，十二个月；大点的还有十个月差不多了。像这个驴就是400多斤，拿个500多斤，像那个有最大的有600来斤的，不容易生病，特别好养。一般是回来以后，就是说有10天到20天这一段时间有个应激期，他那点这个预防好了以后就。不闹毛病。我们现在养驴是11年了，在这儿，这二年行情还可以，徒弟自己还种着嘞。最主要有养殖，自己还有点饲料、秸秆什么的可以喂驴，这不成本还低一点。
6: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村两委班子也没有忽视种植业的发展。2023年，村两委班子组织村民们进行土地流转。将500多亩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经营。
3: 当时我们这个成立这个党支部领办这个合作社，其实就是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从群众当中转到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手里。这个过程啊，说真的，那会儿老百姓就是以种地为生。当时这个工作，有的老百姓想不通，我的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针对这些难点儿，我入会拜访，给他讲清这个道理。俺们从他们手里转过来，这个价格是800块钱一亩，每年11月份给他们发这个框。
6: 流转后的土地中，300亩被确认为高标准农田，种植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
9: 作为这个老百姓手里是300亩地，现在这个主要是种这个小麦、玉米这个大田作物。现在也就是正在这个不断摸索当中吧。去年产量也差不多，小麦1000斤，今年小麦也是1000多。去年秋天呢，由于咱们农业农村局给咱们免费安装这个喷灌设施节水，咱们这块地里是这个沙土地，不包水，比村北的地力差多了。通过整合以后，咱们统一的耕作了以后，减少了开支了，化肥啊、农药啊，是吧？还有种子啊，购买其实肯定要便宜，减少了开支以后，利润就大了。总体来看，今年这个玉米长势不错，比一般农活的都好。
6: 虽然还在摸索阶段，但土地流转已经为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科技的引入不仅让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更给合作社的土地注入了新活力。
9: 一家一户的那会儿种，那会儿就是背着喷雾器打窑啊，干嘛，大热的天气，这个认为还有种树的，现在都是无人机操作，无人机又省药又环保又快，效率又高，打的效果还好。
6: 这股科技风吹进田间，让村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现代农业的甜头。成本降了，产量稳了，大伙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更高了。美丽乡村需要长效管护，为巩固环境整治成果，新游村实行十户一长，将全村分8片，设82个户长，吸纳。

0: 党员群众参与，并写入村规民约制度化，确保环境整洁有序，长效保持。除了推动环境改善，新游村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同样下了不少功夫。
1: 过去都是一个人发一盘烟一天，现在呢，这烟都是弄一个大盘拆开，谁抽谁上那拿去。这个酒呢，也不能说那个都上百了，都是几十块子的就行，哎，都压缩了。再一个，这个摆设的都取消了这张子了，不能拿张子了。再一个，也不能是像摆设上都不能蒸菜席了，过去还是都是蒸菜席，现在都是那个破草碗大碗菜，哎，弄几个小菜变一菜。
0: 红百里智慧的成立，减轻了村民负担。如今，新游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现象已然消失，勤俭节约成为乡亲们的共识。
2: 米饭行吧？米饭软硬啊？
3: 行
2: 啊，
3: 行
2: 啊，行，那多吃点啊，哎，多吃点，吃饱啊。你们愿意找菜汤的，你们说话，咱们跟米饭那块儿张点菜汤，张点菜汤也好吃。
0: 一句句贴心的叮嘱，一碗碗热乎的饭菜，温暖着村里老人的心，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孤单寂寞的问题，新游村把关爱老人落到实处，积极推进养老服务建设，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舒心的照料。2023年新游村幸福互助院正式

0: 网络调试好了，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用富明为我量身打造的方案直播了。
1: 哎，我差点都忘了，今天晚上咱们还有直播，我们还没吃饭吧？哎，
2: 哦，对了，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聊了这么久，忘记了。然后，
3: 有了互联协作项目的支撑，
0: 来自云南昌宁的吐司红茶。对，就是被誉为千年茶香的昌宁。直播间有没有来自昌宁的小伙伴？有点多哦。家人们，我们把昌宁打在公屏上。都知道云南呢好茶特别多，但昌宁这个地方孕育出的茶叶啊，那叫一个芽叶肥壮。
1: 天哪，直播间人数破万，小黄车都快被挤爆了。你弄的这个茶香昌宁的直播间真的走红了，
4: 咱们的努力啊没有白费。你看，天哪，40000人啊！
5: 袁宁，
1: 哎，凤鸣怎么了？
5: 收到上海的消息了，你看，邀请你参加上海的茶博会。
1: 真的呀，太好了。
0: 胡大叔说过，当年马鞍山半岛上避雨，港马人会给心仪的姑娘放块茶庄。
6: 真是的，要是我啊，我可不敢。
0: 小气。
5: 而且这次欧盟的红茶进口商也会去，一定要拿下咱们签约的单子，把红茶卖到欧洲去。
0: 那要是我呢？你舍不舍得？
1: 凤鸣，我真的要感谢上海，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今天呢是东方明老师在昌宁的最后一天，我们在这里给东方明老师举办一个欢送会。现在呢，诚挚的邀请东方明老师为我们的产品顾问。
1: 谢谢谢谢。
0: 我们请东方明老师给大家讲几句话吧。
1: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我马上就要离开昌宁了，也是对昌宁是依依不舍，就是一次圆颠情嘛，一生的圆颠情。就我们这份情谊呢，就像这杯红茶一样，我们永远续杯。今天是谁过生日吗？
2: 大师，您忘了。今天啊，是您的生日。
1: 哦，今天确实是我的生日，我自己都忘记了。
0: 东方老师，这是我和富明给您定制的蛋糕，祝您生日快乐。
1: 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太感动了。

0: 天我就要离开颤林了，一年的时间过得可真快。
1: 舍不得走了吧？
0: 对。
1: 那怎么办？
0: 我不走了，快留下来。
1: 谁批准你留下来的？
0: 是我的心。

0: ไม่ไปแล้วแกไปจุ๊บ
1: ยังไงผมไม่รับผมไม่รับผมไม่รับผมไม่รับ
0: ผมไม่รับผมไม่รับผมไม่รับ
2: 结果就是躲了电。当年我一般是五万就娶得老婆了。你要是快几年来要把子，我儿媳万舅就得了。你今天来要把子，就要和三媳万舅才能给把子哦。好。
3: 放心好，有我们在呢，有老书记在。
4: 好的就好，我们得用哦，好。
5: 要不你来好，
3: 我来
5: ，
3: 哎，
5: 这份必须我来，我来。
4: 我来。

0: 陈经理，陈经理，好的好的。
1: 是一天到成都会议室决议。
0: 打药了，打药了。

0: 好，谢谢领导。好，一定，哎。文刘书记，讲给你一个好消息，县里给我们派来个年轻干部，你该写到县里写一下，得没得？
1: 真的？
0: 真的啊！
1: 得，我去接。

0: 你鼓励我回百尼村，我现在回来了，你好像又不欢迎我。
1: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我考不上，让你失望。
1: 鲜花镇百尼村共460户，2067人，11个自然屯，13个村民小组，党员38人，建党立卡贫困户共195户，884人。2017年，脱贫51户，236人。2018年，脱贫88户，418人。2019年，全村贫困人口必须实现全部脱贫摘帽。百尼村传统产业砂糖橘、枇杷、八角正在继续做大做强，做出规模。新兴产业中药材也在发展起来，多渠道、多门路促进农户增收，是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现在的工作计划。欢迎加入百尼村。
0: 嗯。弯道鸣笛呀、
1: 啊。哦，阿布老师，阿布师傅。

0: 廖书记好。
1: 来，任西霞，阿卜。啊，
0: 我是真记不得您了，我们重新认识吧。我知道您爱喝酒，这是给您带的两瓶酒，给您。
1: 哎，来来，拿到拿到。

0: 之前那件事情我下次忘记了。回家了就要和家里头的秀才得。嗯，晚上跟我家里和我家里人时间娘的秀得没得？
1: 得。
0: 这真会为二楼啊给你等住个房间。啊一楼是厨房，可以自己烧饭，也可以到先民家里打火。
2: 啊，对，你也可以到我们那边去打火。
1: 回来了就自己做。
0: 都可以。

0: 新年花好，每个月拿工资，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六点钟下班，生命有时啊，就到身微微笑。不像我们家里头的事情要守着，垫底也要管着，事情带下，需要把心里的工伤放在家里面。要是能在年轻的位，我也想信呢信呢。道叔，
1: 虽然职业化了，我也不得天天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哎，谢谢大嫂。
2: 没客气，没客气。
1: 我离开百尼村快20年了，村里头小孩哪个是哪家的我不懂，村里头老人是什么辈分该怎么称呼我也不懂，所以请带我到每家每户重新认个门，得不得？
0: 但是我的队收不同了，杨文球带那个收放，但刚来本地的时候我带到艾家艾福的收，现在他认得每户人家，认得每个先辈，认得每个外债。

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0: 我唱的这首歌是文秀发给我的一段微信，也许就是这段微信让我今天回到了百尼。
1: 这个山上种的都是什么树啊？就是这个山上
2: 沙漠啊，
1: 沙漠啊，这一片都是吧？哦，这边山上种的都是枇杷是吧？那边山上种的都是砂糖橘，这一棵有一年，这棵不行了，
2: 两年了
1: 是吧？这棵已经不行了，再看看这棵。

0: 到不柳河的蝴蝶了。
1: 你们看见了，这个你就不去打工了，这个你就打工。

0: 道地药材通俗来讲是指在特定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区域内按照一定标准生产的品质优良的药材。近年来，随着野生资源的日趋减少，很多人开始遵循道地药材的种植方式，人工种植铁皮石斛。
1: 姐姐，我是家人，我是家下。
0: 今年是英建庆种植铁皮石斛的第五个年头，但他的铁皮石斛长势并不尽人意。
2: 这树苗太多了，你看全部死掉了。
0: 求助农户英建庆，浙江省宁海县岳西乡岳西村人，种植铁皮石斛50亩。求助问题：铁皮石斛死苗严重。接到求助，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这里进行实地走访。
3: 这就是我的大棚了。
4: 这个就是铁皮石斛啊，大哥。哎，
3: 对，
4: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铁皮石斛呢。大哥，这个为什么叫铁皮石斛呀？哦，
3: 铁皮石斛这个长得你看，铁树一样，所以叫做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又名黑节草，为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其表皮分布铁锈色的斑点而得名。铁皮石斛的茎部直立，呈圆柱形，有多节，常在中部以上每个节节处着生一枚长圆状披针形叶片。铁皮石斛主要以茎部入药，味甘，性微寒，为药食同源的植物。《本草纲目》称，铁皮石斛有强阴益精、厚肠胃、补内厥不足、轻身延年之功效。
4: 这个铁皮石斛我们要食用的地方是哪里呀？
3: 我就是这个梗。我把它摘下来，
4: 这算是它的茎部对吗？
3: 这是茎部，这个叶子不吃的。那其实可以吃，你尝尝看。
4: 真的很嫩，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是很清新的这个青草味儿。
3: 对，
4: 都非常的清脆的感觉。而且黏质也非常多，嚼完之后感觉嘴里黏黏的。这个黏黏的东西是什么呀？
3: 这就是营养成分，时间再长了还这个感觉还好，粘性还要大。
4: 时间越长的粘性越大。
3: 对对对。
0: 铁皮石斛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包括石斛活性多糖、石斛碱、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等。帮小妹所说的粘性物质主要为石斛活性多糖，因此铁皮石斛以粘液脂含量高、嚼起来粘口粘牙的为好。而在市场上，除了帮小妹品尝的这种鲜条外，铁皮石斛多是以加工制作成铁皮风斗和石斛粉的形式进行售卖。
3: 这个铁皮石斛这一年就是剪一次的，明年6月份过掉就不能用了，像这样都过掉了。
4: 铁皮石斛它是一年就长一次的，
3: 长一次，一年就一次长成了就把它收掉了。
4: 那这个需要每年收了之后再重新种吗？
3: 不种，收了以后它这个芽明年也会发起来了，明年发起来了这一根就把它剪掉了，在这里剪掉，下面就发芽发上来了。
4: 也就是说把这儿剪掉之后这一颗会接着发芽？
3: 接着发芽。
4: 那它的根系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根系供给营养是吗？
3: 是的。
4: 那这你种一次这个根它可以多久不用再种啊？
3: 一般的话可能种得7-8年十来年。
0: 在宁海县，人工种植铁皮石斛多选择在每年的4-5月份，将幼苗移栽到大棚内的苗床上，一般在栽种后3年的3-4月份，枝条成熟后便可采收。采收后，根基部的新芽会再次长成茎条，此后每年都可采收一次，可以连续采收5-8年。
4: 大哥，我看你这边的石斛这边长得挺茂盛的嘛，哪有问题啊？
3: 这边呢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在那边。
4: 那我去看看。
3: 好的，这里有20多亩地，看大片都已经死掉了，这一大片，那边全部都死了。

0: 跟这边这个和那儿都是光秃秃的。
1: 对对对，全部是光的。
0: 光咱们跟前的这儿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儿就有七垄了。
1: 紧贴紧贴的死掉了，哎，根本就没有苗。
0: 这个就直接干枯掉了。
1: 干枯掉了，全部死掉了。
0: 啊，这个根看起来都已经死掉，以后都已经有点烂了。
1: 哎，烂掉了。他们这片死掉死掉，自动营上就死掉了。
0: 这个就根本就不可能再活了，
1: 不可能再活了。
0: 我看像这种的可真不少呢，你看这儿的都是这种的。
1: 这全部都是，这全部都死掉了，没有什么生机了。这一大片，那边全部都是，这边也是，这边也是，他们全部死掉了，
0: 不可能再活了，
1: 不可能再活了。
0: 哦，看看这边的。这一垄看着还稍微好一点，这个还有几根，像你这种留下来的这几根孤零零的这些苗，它还能长大吗？
1: 一般的情况下它这个芽也发不好，长不大了。
0: 它也就是单纯的活下来了，没有什么用了。
1: 基本上没用了，像这一垄我全部死掉了。
0: 哦，这一垄是真的，这一垄是真的已经
1: 全部死掉了。
0: 那边还有死掉的是吗，大哥？
1: 那边还有死掉的，死掉
0: 了。咱们过去看看。这边的也全都是死掉的。
1: 这边也全部死掉了，那边全部都是。
0: 这些是还剩下几颗的？
1: 还剩下不多了。你看，这稀稀拉拉的全部都死掉了，没有多少了。
0: 而且它这长得除了这两颗大点之外，这些也都挺小的。我看
1: 挺小的，它全部死了，全部死掉了。
2: 死苗的情况还是挺触目惊心的，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死，我看了都觉得很心疼。
0: 大哥，您这儿的这个死苗您算过吗？这得有多少呀？
1: 有死了三分之一，十指抹地了。
0: 那可真是不少啊，大哥。
1: 是的。
0: 那您这个死苗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多久了呀？
1: 2017年到现在已经4年了。
0: 这么久了？
1: 对。
0: 您这个没有问过别人吗？按说挺着急的呀。
1: 卖了那个卖苗的，他也说不清楚，怎么办？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死了我们就补种去。再死了再种下去，
0: 就只能是一边死了再补种。
1: 再补种，那没办法。
3: 一边死一边种，这样的情况最近天天发生。不过，石斛苗种植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0: 大哥，为什么要洗它呀？
4: 是因为那个营养液，它的营养液要死掉。现在不死掉呢，要种下去呢，这个要烂根死掉的。
0: 所以在每次种之前都要这么洗吗？
1: 把它洗掉。
0: 您二位在平时这个种铁皮石斛上面都怎么分工的呀？
4: 我包括管理种啊，管理的那个田里的，我扫地呢，管理销售。
0: 就是应大哥是这个基本负责对外销售，然后建灵大哥的话是负责种的多一些。
4: 对。
3: 清洗完石斛苗，三人一起来到了大棚进行补种。
0: 这个怎么种呀，大哥？需要工具什么的吗？
1: 不用工具，
0: 那怎么种？
4: 这个根向上的要把它拿下来，根要放到下面。
1: 就这样，一挖3厘米左右，埋进去就可以了。这边10厘米，这边10厘米，
0: 这两边都是10厘米。哎，大哥，我觉得我挖的这个坑，这个不像是土吧？
1: 不是土，都是锯木粉。
4: 下面是树皮。上面是锯木粉。
0: 种石斛不用土种吗？
1: 不用土的，它是吸收那个锯木里面树皮里面的营养长大的。
4: 来，你看这个不是树皮。
0: 这个好大块啊！这个是什么树的树皮啊？
4: 松树的树皮。
0: 松树的树皮。
3: 野生环境下，铁皮石斛多附生在岩石缝隙或腐烂的枯枝落叶上，这是因为它们的根属于根系较浅的细生根。如果采用土壤栽培，由于透气性差，很容易发生烂根现象。因此，人工种植铁皮石斛所用的基质是由底部15厘米的松树皮和上部5厘米的松树锯末组成的。
0: 咱们这一垄这得种多少棵苗呀？
1: 种要上万株了。
0: 上万株？
1: 光苗就是25000一亩地。
0: 25000，然后你这十几亩可就得20多万了。
1: 20多万。
0: 那您的这个补苗的成本也太高了。
1: 是没办法。
3: 殷建庆兄弟二人每年3月份或9月份都会对死苗的区域进行补苗，死苗了补苗，补了苗又死，这不但让他们的石斛种植陷入了恶性循环，也直接导致

0: 致了他们的石斛产量的降低。
1: 一亩地大概只有100斤不到，700斤，6斤线条只能搞一斤多的杆条。
2: 那您这一亩也就出11-12斤。
0: 应建林、应建庆的50亩铁皮石斛种植基地，死苗率达到了1/3。按每亩产铁皮石斛干品12斤，售价1600元每斤计算，损失就达到了28万多元。而补苗的投入，每亩地也需要2万多元，15亩地总共需投入30多万元。死苗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但是兄弟二人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在种植管理上也产生了意见分歧。
3: 应该施一点肥嘛，就死的不多了呢。
1: 施肥嘛，我们这个地道两个字也给你搞没了，我不担心你施肥。
3: 有自肥试一下，农连那蔬菜什么都是有自肥。
1: 不施肥，我们江阳可能也能讲得好，因为我们山上野生的也没有施肥呢，它照样长得好好的。
3: 现在不是死了很多吗？
1: 死了很多也没办法，我们主要可能没有掌握到它的规律。
2: 我当时觉得兄弟俩因为施不施肥这个事儿闹意见，应该不是一次两次了。
4: 那您二位在这个种植上，两个人一块种，这产生了不一样的这个意见，那这听谁的呀？
3: 他从小懂我，懂我长，现在还在长，所以我还是挺大的吧。
1: 他处处让着我。
0: 应建庆兄弟在种植之初就发现当地非常适合生产道地石斛，于是在生产中尽量模拟野生环境下铁皮石斛的生长，以保证铁皮石斛的品质。
1: 我是有信心的，大哥也相信我了。
4: 大哥相信他吗？
3: 试试看吧。
4: 再试试看。
0: 补完苗已是黄昏时分，种植铁皮石斛多年的兄弟二人虽然辛苦，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
1: 老爸老妈家住在这里。
5: 这就是。
2: 哎，叔叔您好。您好，叔叔。
1: 我爸今年88岁。
2: 88岁了。
1: 对对对。
2: 叔叔看着很精神。
0: 兄弟二人几乎每天忙完大棚里的活，都会来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
1: 妈，
6: 要不我是没好，
7: 还问你还来，
1: 还可以哦。
0: 其实他们兄弟二人之所以会走上铁皮石斛的种植之路，跟他们的父母也是分不开的。
1: 朋友送给我们那个铁皮石斛给我父亲，我父亲吃了也这个感觉也蛮好的。后来呢，那我们同我哥商量呢，哎，这个东西也蛮好的，我们自己，可以种。那我哥也同意了。那我同我哥两个人到外面四处去考察了，人家能一亩地能挣5-6万到10万块钱，
3: 又能赚钱，又能自己也能吃。
0: 2017年。跑了多年货运服务的应建林和应建庆，经过多方打听和考察，凭借家乡的气候环境优势，投资200多万元开始种植铁皮石斛。刚开始的几年收益还不错，但是到了2019年，情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3: 一开始种的人小，但我种了以后，这几年种的人非常多了，多了。大家种起来没钱赚了，过去呢是3000块钱一斤卖的，现在呢下到1600了，
2: 下了一半左右。
0: 随着当地铁皮石斛种植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销售价格的下跌，解决死苗问题、减少损失就变得更为迫切了。
1: 死掉的多，卖的价格嘛又下来了，现在还是要亏的。
3: 家里面肥的很重。两个老爹老娘啊，都年纪大了，也要赔一点钱，或者是什么生病啊，什么老娃哦。
1: 家里的孩子小孩都大了，都要需要用钱，所以呢，这个处境很困难。
2: 这是压力还挺大。
1: 压力挺大的。通过你们这个栏目，想找个专家帮我们看一下。
2: 我觉得应大哥兄弟俩真的是非常的孝顺，他们种植这个铁皮石斛的初衷也是从他们父母的身体健康角度来出发的。

0: 这个石斛影响了他们整个家庭的命运。
1: 在上海市金山区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农业创业大赛决赛。
2: 我呢是出生于浙江乐清叶老山，在我们老家的山上就有铁皮石斛。2012年来到了咱们金山区亭林镇。
1: 台上演讲的人便是我们要找的乡土专家李忠。
3: 获得创业组优胜奖的是李忠。
1: 乡土专家李忠，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种植铁皮石斛15年，种植面积150亩。15年前，李忠开始种植铁皮石斛。为了研究野生铁皮石斛的生长特性，几年前他将几株铁皮石斛移栽到了人迹罕至的野山上。
4: 1、2、3、4、5、6、7、8、9，9棵。
2: 这个铁皮石斛是我们是野外驯化，就是说这个人工主培铁皮石斛的苗，然后是回到野生的环境下，模拟它的环境给它种回去。种了现在都是活了，跟野生的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为今后的栽培提供了一些数据支持、技术支撑。
1: 经过多年的种植研究，他制定了铁皮石斛标准化栽培技术操作规程，并在宁波和上海建立了2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其中宁波基地被列为了省级道地要员示范基地。第二天一大早，李忠便跟随帮小妹一起来到了岳西村英建静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2: 这里空气呼吸进来的空气跟我们市区就不一样了，三面环山了，山上的树木都是郁郁葱葱的，空气温度啊、湿度啊都是很适合铁皮石斛生长啊，很好的。
5: 丁大哥，这个选址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2: 是的。
5: 丁大哥，
1: 在帮小妹的带领下，李忠见到了正在大棚内忙碌的英建静。
6: 那李老师，你看。这一片全部死掉了。
2: 这片1、2、3、4、5、6，六个盆就有2亩地了。
6: 我们这边呢死了，大约可能1/3，死的比较多。
7: 这个行业来说是这个死亡率是很高了的，像我们自己的话，一般都做到98、99的这种存活率的。
2: 大哥，你这个遮阴膜是遮阳率是多少？
6: 我也不太清楚，人家怎么买我也就这样买来了。
2: 那我们铁皮石斛呢，主要我一般选择是70%到80%之间。从外规来说，这个网是叫筛针啊，筛针主要我遮阳率大概是在70%左右的。那你这一个遮阳率是可以的，
5: 那就光线是没有问题的。
2: 光线强度这里是种铁皮石斛是合适的。
1: 通过初步查看，李忠排除了环境和光照的因素，紧接着他又对死苗的区域进行了一番仔细观察，还真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8: 这里呢，一个嘛死了很多，第二个长出来的也是很小。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长出来的，生下长出来的长得这么小。
2: 那我正常的找一颗来给你看看啊。现在你看看它们有什么区别？
6: 这棵苗应该本来是长在这里的，现在长到这里了。
1: 铁皮石斛幼苗在3、4月份栽种后，通常都会在茎基部，也就是茎的最底部与根结合的地方发出幼芽，然后慢慢生长为铁皮石斛茎条。但是英建静的这些铁皮石斛苗发芽的部位却不在茎基处，而是在上移了2厘米左右的茎节处，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发在这里的芽不是4月份发的，4月份发芽的话，到9月份它就是会长出10公分长了。4月份是这里实际上是发过芽的，还有一个点小点在的，然后是它到了6、7月份再发芽的时候发到上面来了，但大部分是6、7月份都不发芽了，不发芽了也准备就没了。6、7月份如果发芽呢，到9月份就不长了，那它总共才2、3公分长了，所以这个盆剩了几个非常小的，
6: 对，
2: 大的都没有了。的话，你这样种下去会越种越少，越种越少，最后就没了的。
1: 听了乡土专家李忠的分析后，英建庆恍然大悟。那么，原本4月份已经发出来的芽，好端端的，为什么就没有了呢？就在英建庆感到疑惑的时候，李忠反而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他，让他自己先找找原因。
6: 我找不到呀，
2: 再找。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8: 这个东西你发现了还有没有？
6: 还有，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这里也有。这什么东西啊？叮咛怎么这么多啊？
8: 这个是叮咛，铁皮石斛最怕的虫害。
6: 哦，就是这个，就这一片就很多。
8: 37个，0.5平方米。
6: 0.5平方米。
8: 每天吃一株的话，它一个星期就把你吃完了。
7: 许多种铁皮石斛的人都知道，蜗牛铁皮石斛是他们都很重视的，叮咛因为比较小，他们都不够重视。实际上，叮咛这样吃起来也是很厉害的。
5: 老师，这个东西它现在活着呢吗？
8: 现在已经死掉了。他们是就是每年四月份春天来了，他们开始繁殖，他们开始活跃了。活跃的时候他们吃什么？这铁皮石斛基地的话，他们就会吃铁皮石斛的这个嫩芽。你看这颗铁皮石斛就是嫩芽被他们吃掉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四月份这个位置发了一颗芽，然后这颗芽被他们吃了。
5: 叶大哥，你知道这个田螺会吃掉这个石斛的芽吗？
6: 真不知道，我以为这么小一点的东西，怎么会吃掉这么多的铁皮石斛？这么小也看不清，看不大清楚，也没注意，就感觉呢，今年不发芽了，这是什么道理？明年又不发芽的，到后年就死掉了，就一片一片的死掉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来的？跑到这里来吃。
8: 像这种楼呢，就是说我们的水稻田也好，我们的菜田也好都有。楼的繁殖力就是它是成百倍的，实际上一开始这里就一颗，过了一两个月它就给你几百颗出来了。从这里吃过去，再到一直在吃，一点一点延伸过去吃。像这种情况呢，你大面积的死掉的都是这个楼吃掉的。
1: 丁螺喜欢在阴暗潮湿、疏松多腐殖质的环境中生活，而铁皮石斛种植场正好满足这一条件。丁螺的平均寿命只有一年，到了冬季便会冬眠，而每年3到5月份的繁殖期正赶上铁皮石斛发芽的时候，因此铁皮石斛的嫩芽茎尖变成了丁螺最好的食物。经过排查，乡土专家李忠判定，营建性大棚内的铁皮石斛死苗率如此之高，主要的原因就是丁螺的危害。
8: 所以现在你就暂时先不要种，这个地要先处理好以后你才能够种这个石斛。地不处理好，那明年四月份它又开始地上全是这个丁螺了，那你明年四月份的时候又被刺围了。
5: 那我们
8: 再去走，再去找到问题看。
1: 李忠经过再次查看，发现在石斛长势好的地方并未发现丁螺，而长势不好的地方都伴随着丁螺的发生，最终确定石斛大范围死亡就是被丁螺危害所致的。
8: 大面积的死掉的都是这个楼吃掉的，其他的话有些局部的可能是跟这个楼没关系，其他原因。
1: 那阴建庆大棚局部死亡的铁皮石斛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8: 丁大哥，你看这里是好的，这里也是好的，这就这一块是死掉了啊。这块死掉了，你有没有发现爹死掉的原因啊？
6: 这边特别干，
8: 它的水分没，水分来源没了。水分没有，雷越没了。你看它根叶都砸了这么长，但最终还是死掉了，
6: 还是吸吸不到水分啊。
8: 是，
5: 这个干湿度就已经属于偏干的了是吗？
8: 啊，就是没有水分了。我铁皮石斛一般来说我们表面盖是没关系的，但是1公分2公分下去必须是湿的。你看这一块，我们表面挖下去就是0.5公分1公分就都是湿的，这里5公分挖下去也
6: 全部都是
8: 盖的。铁皮石斛它是来科植物，细生根，它是新芽长新根，老的根都是死掉的。像这个是新芽，新芽长出来的根是白的。像这个根有3到4公分，那上面也就3公分到4公分，时间长了，它一直水分一直跟不上，那它就死掉了。这里的石斛苗就是活活该死。那跟柔吃掉的不一样的。
5: 丁大哥，鱼这个浇过水吗？
6: 浇过水。
5: 浇过水的。
8: 丁大哥，那你这个机制都是从哪里来的？
6: 就看到有锯末就全部拿过来的。
8: 就是说你这个木锤查锯末锯出来的木材来源在哪里你是不知道的。
6: 我不知道。
1: 对于机制的选择，殷建庆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用松树的锯末和树皮作为种植铁皮石斛的机制是最常见的。而在铁皮石斛的水分管理上，殷建庆兄弟二人也是格外用心，怎么可能会出现机制湿度不统一的情况呢？
8: 从我的配对来说，这边的机制吸水，这边的机制不吸水。那我们去做个试验，你看看这个木屑树皮吸不吸

0: 水倒一盒，
1: 那这个水都流下来了，
0: 就是说这个它不清水，我继续倒啊，把这个盒子倒没了，分离的，它不是吸进去的，水归水，木屑归木屑，
2: 这倒上水之后它都是干，它只有一点点潮潮的那么一点点感觉，但是它还是干的，大体上。
1: 李老师，你说咱们这样给它放的时间长了，这个木屑会把这个水吸进去吗？
0: 一两个小时都还吸不进去，因为我们浇水的话，我们一掰的时候每次就5分钟10分钟。
3: 实验结果再次证明问题确实出在了机制上，但是这时的殷建庆更加迷惑了，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同时拉回来的机制有的吸水有的却不吸水呢？
0: 我们南方的松木呢，以前我们叠松把叠火的时候很会烧的，所以因为是它的油脂含量是很高的，油脂多了以后就是不吸水，这个木屑就是说油脂含量太高了。

建党精神，让我们共同走进伟大建党精神展墙，探寻伟大建党精神背后那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和力量。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精神火炬生生不息，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各个时期的精神都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展开，它诞生于血与火交织的革命岁月，淬炼于攻坚克难的改革浪潮，升华于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活水，更是指引我们跨越艰难险阻，书写时代答卷的精神旗帜。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殿堂，探寻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1927年，革命陷入低潮，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他在八角楼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创造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井冈山精神以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的信念，为中国革命点燃星星之火，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革命实践中的生动诠释。1950年，朝鲜战火燃至鸭绿江边，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薄棉衣与美国王牌部队激战，冰雕连129名战士以战斗姿态被冻僵在阵地上，却依旧保持着冲锋的姿势。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罗盛教为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志愿军将士以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铸就了抗美援朝精神，将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镌刻在异国土地上。1978年，改革开放春雷炸响，深圳蛇口工业区响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强音。袁庚打破铁饭碗，推行干部聘任制，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让国贸大厦拔地而起。特区建设者们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魄力，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将特区精神化作改革开放的磅礴动力，践行着伟大建党精神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时代答卷。探月精神是中国航天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实践中孕育的。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2007年，嫦娥一号实现我国首次环月探索。2010年，嫦娥二号与地球距离实现1亿公里，创下了中国航天器的最远飞行记录。2013年，嫦娥三号实现了月球软着陆。2018年，嫦娥四号成功造访月球背面，我国也成为了第一个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国家。在探月工程中，我国从追逐时代到引领时代，不仅彰显了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也在新时代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哎呀，伟大建党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更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力量灯塔。它穿越百年风雨，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激荡着信仰的力量。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回望历史的精神火炬，指引我们铭记从哪里来，也是照亮未来的指路明灯，激励我们坚定向何处去。

0: 一位教授模样的先生拿起铁铲跑到街上要跟日军拼命，遭到日军痛打，直到邻居说他是疯子才免遭抓捕。他就是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课堂上他公开宣传抗日，大讲世界形势，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消息传出，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0年夏，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蓝公武家中抓人，蓝公武和两个儿子被关进设在沙滩北大红楼的日本宪兵队地下室。因为宣传抗日，蓝公武先后七次被抓捕，但出狱后他仍继续宣传抗日。同样坚持在沦陷区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元。日军占领北平时期实行奴化教育，强令推行日语必修课，使用奴化教材。在陈元的斡旋努力下，辅仁坚持原有课程体系，坚持办学宗旨，坚持不改用日文教材，不悬挂日本国旗，不把日文作为必修课的三不原则。1938年徐州失陷，日伪当局强迫北平机关学校挂伪国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拒绝挂旗游行，
1: 而日本人呢上门威胁敲打他。当时他说的也是义正言辞的：“我们国土沦丧了，对我们来说只有北痛，有什么可庆祝的？”
0: 从此，学校返校节等集会皆以校旗代伪国旗。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居民生活苦不堪言，北平学界的教授也艰难异常。陈元不得不藏书建议易速。即便如此，面对日伪高薪厚禄利诱，也毫无动摇。
1: 陈元先生呢，在学界啊有很高的威望。日本人去找这个陈元先生，想让他出任一个副职，就是协会的副会长，给的津贴很高。陈元先生是断然拒绝，别说是几千元、几万元，我也不拿，这是坚决的不合作。
0: 北平沦陷后，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以蓝公武、陈元等为代表的北平学界，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虽未直剑上阵，却以笔为矛，以书斋为堑壕，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书写了抗日战争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0: 1935年，已经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迫使国民党签订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进而开始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北平学子悲愤疾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华北的严峻形势，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12月9日，古城严寒，朔风凛冽，北平1000余名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
1: 游行的口号都大体差不多，达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市的大规模的请愿。
0: 由于请愿没有结果，学生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与会者3万余人。在129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纷

0: 分爆发学生的爱国运动，工人罢工，市民声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青年学生南下，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毛泽东曾评价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1: 四月初，春寒尚浓，方正县宝兴林场双子山管户站里，党支部书记潘志刚正在和联合巡护队制定今天的巡护路线。
2: 一会儿吧，就是从这儿出发，然后之后到那个泥石流那个周光伟的小房子，咱们进行巡山清套工作。
1: 双子山森林公园管护站是宝兴林场九个管护站之一，六名巡护员常年坚守于此。32万亩山林，路途崎岖，且多有野生动物出没，每次进山都要联合巡护。宝兴林场党支部带领几代牧林人，在年轮更迭中写下从伐木人到守山人的沧桑蜕变。

0: 群山未醒，队员们的脚步却早已踏破寂静。此时冰雪初消，草木未萌，正是清理陈旧捕兽夹的关键时间。这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每一步都是对生命无声的守护。
1: 现在你看这个脚印，这个脚印，这个是比较深，这个窝，然后这个是比较浅。
0: 潘志刚年轻时是巡护队中走在最前面的开荒手，如今肩负宝兴林场领路人的重担，一有闲暇他依然选择与队员们一同走进深山。
2: 之前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宝兴林场，当地农民在上山砍柴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东北虎的足迹，这也是该地区首次出现野生东北虎的踪影。
0: 随着生态持续改善，东北虎、黑熊、狍子等珍稀野生动物逐渐回归，生机重现的同时也引来了非法捕猎者的窥伺。
3: 这个玩意儿杀伤力才大，狍子上去腿都得夹折，别说人了。
0: 踏着山巅莫西的积雪，巡护队员们向大山深处行进。在这片寂静的林海，唯有皑皑白雪见证着他们的执着与艰辛。午餐是随身带来的干豆腐卷大葱，白水煮鸡蛋。常年与大山为伴，他们早已习惯了露宿风餐。
4: 林场的护林员吧，这个护林工作是比较辛苦的，特别冬天，冬天这个季节，现在上山积雪深的地方都去腰深，每天他们就是上山巡护工作都得在四五个小时以上，然后得行走的路程大概都得是在10公里甚至得10多公里以上。
0: 大山无言，他们与孤松为邻，同日月相望，却在岁月流转间悄然完成了从伐木人到护林人的历史转身。
5: 啊，过来吧，俺唱歌七六来，俺唱歌听几样来。
0: 周光泽是林二代，在宝兴林场做了一辈子伐木工人，如今也到了退休年龄。
5: 和父亲我们俩两代人呢，都是砍树伐木的，为了国家建设把这个大山砍了不少树，总觉得有点愧对大山。
6: 孙山倒了。
0: 曾几何时，这片大山里回荡的是顺山倒的号子和邮局的轰鸣声。退休后的周光泽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主动做起了义务宣传员。为了让山民们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周光泽和巡护队员们一遍又一遍地讲道理说利弊，费尽了心思。
7: 肯定是说是一直国家禁止这个捕猎这一块，第二来讲说人的保护意识也强了，没人伤害他。
8: 上山碰着那个套子啥的我们都给拆了，这也那个这不保护动物吗？
0: 雨季的深山阴晴不定，汗水与雨水早已浸透巡护队员们的衣背。这是宝兴林场一座25米高的防火塔，200级台阶盘旋而上。20年如一日，巡护队员们攀爬的脚步从未间断。
4: 党支部就是插在深山里的堡垒，守好大山是为了青山更绿，党旗更红。
9: 我们的口号是
10: 严阵以待，确保学生。
0: 这是宝兴林场扑火队的日常演练，随着无人机呼啸升空，空天地一体监测系统真正实现了闭环运作， 高空有无人机巡弋，山腰有摄像头凝视，地面有巡护员踏查。科技正悄然改变守护青山的方式。
11: 我们将技能磨砺成本能，才能确保火星一旦出现，队员们能第一时间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宝兴林场拥有职工109人，其中多为02代、03代。随着林场职能从伐木转向护林，世代靠山吃山的传统生活方式也逐渐难以为继。如何带领林场走出新路，实现转型发展，成为党支部书记潘志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11: 你看，4年了，咱们栽着这片那个4000棵红松果，今年也就要开始结果了。所以说，咱们每天巡护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观察病虫害，还有森林防火方面的事儿。
0: 林场转型之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让用惯了斧具的伐木工人放下工具，拿起种苗，不仅是技能的转换，更是一场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重塑。再加上种植技术缺乏，市场经验不足，每一步都如同在茫茫林海中摸索新路。
11: 支部带领职工呢去南方考察，送出去学习，再把专家请回来，手把手的教。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探索，红松的嫁接种植技术我们终于掌握了。
12: 如何选择砧木，选择什么的四条与之嫁接，在哪切一刀，切多深，这都是我们面临需要去学习的。
0: 红松果材实验成功的消息像一阵山风，传遍了宝兴林场。有人为之振奋，更多人却皱起了眉头。周宝军是宝兴林场的职工，起初他对红松果的市场前景也拿不准。
7: 咱们说得接着完得多少年能回本回果？
0: 为了打消职工的疑虑，党支部率先做起了示范。原本30年

0: 才能接果实的红松，通过技术赋能，六七年就开始结果了。
1: 这你看，这一轮是一年，这嫁接年在这儿，一二三四，这是第四年，这是接的塔吧。
0: 周宝军看着满树的松塔，动了心。
2: 我想我
0: 这一世不要紧，这十几亩地竟然让他增收了3万多块钱。
2: 准备这个再购一些苗，完了今年上秋我再栽点。
0: 如今杨柳菌、蜂蜜、莲花、胡桃秋等23种林下经济点亮青山，让宝兴林场人终于明白，绿水青山真的能换来金山银山。
1: 欢迎孩子们来到宝兴林场啊！
0: 巡护队员们为孩子们讲解红松果嫁接，指导他们亲手种下树苗，让守护的初心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3: 现在它是个小树，这个是嫁接的，这个树在这个地里再生长6到7年，它就可以结红松塔了。
0: 山林如浪，见证岁月更迭。曾经震彻山林的游具轰鸣，已成为一代人远去的记忆。而今，他们静静地陈列在常识馆内，迎接着一批批前来参观的孩子们清澈而好奇的目光。俯具无声，却仿佛讲述着青山的传承。
1: 保守塔的秘密，
0: 党旗所指，青山为证。宝兴林场党支部用20年时间完成了华丽转身，一代代林业工人用信仰守护青山，用青春书写忠诚，用热血向时代交出了一份绿色答卷。
4: 青山，扎岭的芳华。
5: 跨度里面，那么在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它的空间范围呢是一个1000亿光年啊，大概1000亿光年，也就是说1亿亿公里啊，这么大的一个时间空间范围里面，我们把地球去掉以后，那么剩下的地方是我们天文学家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天文爱好者来。最主要关注的，所以我们说是地球大气层之外的那些天体和天文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它就会带来一些，大家可以想，在这么大的时间空间范围里面，肯定是有着非常非常特殊的环境啊。然后有很多很多，这些环境是我们在地球上，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啊进行这个模拟的。那么给大家这个举几个例子啊，那个今年我自己觉得在2024年我最感兴趣的天文领域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空间探测望远镜啊，叫爱因斯坦探针啊，它的这个在今年1月份成功发射，那么在7月份呢，它是通过了在轨的总结评审，然后开始了常规科学运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10月31号呢，进行交付，同时有它的这个成果发布会，然后它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天观啊。天观实际上是1054年当年在金牛座的天观这颗星附近爆发的一个超新星啊。当时我们中国的古人呢，非常详细的记录了这个超新星从开始到后来特别长时间的它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天观，它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取得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成果啊，包括发现了很多这个在 X 射线波段的一些非常特殊的这个暂线源啊，非常特殊的一些天体。那么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这颗卫星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呢，可能会是一个，就像我们以前老说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包括郭守敬望远镜啊，包括我们的天眼，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会经常听到，就是在 X 射线领域，在整个国际上 X 射线时域天文学里面呢，我们会经常听到我们天观卫星的重要的发现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特别想这个说的啊。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说

自从那个就是在这个2016年落成启用之后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天眼啊，中国天眼，它已经这个经过了度过了它的8周年啊，从9月份开始，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天眼它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颗啊，这个已经是在同时期国外所有的射电望远镜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总和，我们还要再多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除了这些新的发现，脉冲星领域的发现以外呢，实际上在这些年它也取得了很多方面的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比如说对这个快速射电暴它的这个起源的这个认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纳赫兹的引力波方面的探测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然后今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天眼的工程团队获得了首届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的这个奖啊，同时就是他的首席科学家李立老师呢获得了这个第17届的马塞尔格罗斯曼奖啊，所以这中间呢，我觉得，然后今年年初他在纳赫兹引力波的发现也得到了那个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前沿科学奖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目前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呢，在未来实际上现在他还在做这个就是FAST的核心阵。的这个未来我觉得也有可能啊，以后我们就会听到，如果FAST核心阵在做起来以后，可能还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很多很多在这个射电天文学领域的这个新的发现。当然那个因为天文学我们关注的确实这个太多了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发现。然后呢，我就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就是最近这些年这个尾部空间望远镜的这个重要的发现，因为这是一个口径6米的原来说想接替哈勃空间望远镜啊，现在是也是在一个离地球150万公里的地方啊，在那个日地系统的拉格朗日点上啊，有一个这个6米的红外波段的这个空间望远镜。那他就是我这儿写了一下，就是他最近的发现啊，比如发现这些都是他今年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啊，从这个流浪行星啊到棕矮星，然后到拍到了系外行星的大气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月其实呢，它也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一个是它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探测到了，就发现了100多颗10米级的这个主带小行星啊，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成果，它中间用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技术啊。同时呢，就是说大家看右边这张图啊，右边这张图其实它左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离我们大概50亿光年远的一个星系啊，一个大质量的星系啊，1光年是10万亿公里啊，这是一个离我们50亿光年。但是在这个星系呢，因为它受到这个大质量星系的这个引力的影响，实际上你仔细看的话呢，这张图里面有很多的弧线啊，这都是受这个时空弯曲产生的。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引力透镜的现象。那么在这个它的右下方放大出来的这个图啊，就是所谓的叫萤火虫闪光星系啊，就发现了一个。这个是宇宙诞生只有6亿岁的时候啊，当时的一个样子啊，现在拍到的是那会儿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星系其实是一个就是正在还在不断形成的一个星系啊，跟我们银河系可能差不多啊，就是质量上差不多，但是可以看到可以分辨出来这里面有10个星团啊，然后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那些。就是大质量的黑洞等等。那像这个结果呢，你看上这张图其实可能不如前面的图好看，但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就是这张图其实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发现吧。我想就是说，当然我自己不是做这个宇宙学领域的，但是就是说我听到的，可能大家从这儿就能知道，就我们天文学啊，特别是专业的天文学研究，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离我们特别特别遥远的东西。可能现在我们的观测随便，包括像引力波的探测，一看就是几10亿年前的发生的事儿。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尾部望远镜刚才看到的，其实都是离我们基础研究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中间其实它当然也有一些跟我们比较近的东西，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天文现象，在2004年，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在10月份，我们其实是能够，拍到和看到啊，在观测点上特别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彗星啊，就是还是其实它叫这个紫金山阿特拉斯啊，这个彗星其实是2023年1月份由紫金山天文台先发现的啊，然后所以这个彗星其实今年就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啊。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今年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国内，
我们就有好几次机会可以直接看到这。左边这是早晨的啊，就是凌晨天亮之前的；右边其实是那个就是傍晚的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极光呢，当然实际上因为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个来自太阳的这些高能带电粒子到达地球，它最强的到达地球实际上是我们的上午了啊。所以当时我们其实看到的还这些，大家看到可能还都是实就是在这个其他地方，比如北美地区北纬50度的地方，那看到激光就整个天上那个到处都是啊绿色的彩色的激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当这个活动特别强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就天上的这些事儿其实它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当然说起来呢，因为这些事儿太近了啊，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专业天文学家们相对而言呢，对他关注还没有那么多，可能反而是我们天文爱好者和我们的比如地球物理学家啊，可能对这些东西呢更加的关注啊。所以就说我自己呢其实就是从那个2002年啊，就到北京天文馆啊，实际上就是20年前的时候，就12月12号，就是我们北京天文馆新馆的这个落成。我到天文馆来以后呢，不仅是担任天文馆的馆长，同时呢，也还是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以及我们天文爱好者杂志的这个主编。那当时到普委会以后，其实我们就在考虑，就是这个天文的科普啊，天文的教育。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其实就希望能够以后呢，把我们的天文课，然后直接的进入到我们中小学的课堂啊，不仅是现在的，比如说作为这个校外，作为兴趣小组啊、俱乐部，但是我们希望能像数学、语文一样，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中小学阶段，就像学其他，我们说自然科学、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基础学科，那只有天文现在没有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当时就在想，我那会儿就在跟大家说啊，希望能够这个把天文课开到我们中小学的课堂里。那么经过了我觉得好多好多人的努力，实际上现在我们北京以及国内的一些城市呢，天文还是就是在我们贵州省啊，就是黔南州的平塘县，我们天眼所在地啊，也是几年前在贵州省的领导和这个黔南州平塘县他们教育系统啊，还有其他各个部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吧，就是现在的我们天眼附近的已经有几十所学校啊，特别期待，就是说再过好多年以后，如果这个地方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学过天文以后，那么天文学的这种学习有没有可能就是潜移默化的给这个大家带来一点影响？同时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就是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科学工程、大科学装置，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跟专业天文观测、跟天象，然后和我们的天文科普教育相关，大家可以去从我们天文爱好者杂志来这个看到啊，这个是它不仅现在是中国的优秀科普期刊，今年呢其实天文爱好者杂志呢还成为了我们就是中国科技的核这个支持啊。所以作为我自己来讲也是啊，那个就是特别希望未来啊，一个是在新的一年里面吧，一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去仰望星空啊，然后呢也希望我们天文学可以走到更多的中小学的课堂里面。好，谢谢大家。

0: 2000前的新游村，像一幅蒙尘的旧画卷，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与困顿。那时的村庄脏乱差，是刻在骨子里的标签。
1: 这个路

0: 真是啊，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车进不来，他都悬住他俩那个路就，他都在放在村外才能走着，才能进到这个村里。还有这个没钱，各家各户都有两株这个猪圈，这个臭气真是熏天，就是到了雨季，所有的猪尿往街里流。
1: 养猪是当时新游村里的主要产业，2400多位村民与猪群共享着狭小的生存空间。村民们乱抢乱占宅基地，整个村子显得杂乱无章。
2: 就说这个宅基地，像俺们村里这也有六部，他就干什么了？就那个搞养殖，弄猪圈窝子，盖了猪圈窝子了，都整理这个宅基地了，村庄里都挺臭，臭气熏天。
1: 这样的新游村，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停滞在贫困与落后的泥潭中。2006年，对于新游村来说，是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面对脏乱差的村容村貌，停滞不前的发展困境，新游村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改变来打破僵局。
3: 我上任之前，我们这个村的这个路啊，说真的，没有一条好走的路，都是坑坑洼洼，没有法出行，老百姓的怨言呀特别多，然后怨声载道。所以呢，我们坚信首先上来把这个路线修好，上来以后又没有钱，你说怎么修？哎，我们这个经过商议，找到咱们市的领导，这个通过交通局，在这个咱们省财政厅交通厅啊，争取了一部分资金。我们这个村里呢又筹集了一部分，共同的把这个路线给打造好。这是主干道，这是东西大街，也长就是将近600多米，修这个道和这个道和这个南北道啊，首先修的这两条道。这个路修好了以后，我这个老百姓对我们这个信任度真正的提高了，认为我们是干事的。
1: 村里的道路通了，村民的心气儿顺了，但村里积弊已久的宅基地乱象仍是横在发展路上的难题。
3: 当时我上来那会儿啊，我们村这个宅基地是乱七八糟，就是老百姓随便占随便抢。这个宅基地涉及到就是18年的后遗症啊，这个特别乱，影响着这个大龄青年，特别是想订婚这些青年，因为没有宅基地订不了婚。
1: 多年遗留的宅基地问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直接阻碍着村民的生活与婚事。
3: 这里边有的是党员，有的涉及到是一个部门干部，所以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多次开会就是分析这些问题，研究制定措施。我们就是首先分三批，第一批就是这个岁数大点的，订婚着急的，缺房这些户儿，因为这个宅基啊有黄金地带，又不是黄金地带的，又不好的，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为了公平，我们制定的就是从2000块钱往上，叫他们竞标，头一批是最高的，抬到1万多。第一批成功了以后，第二批紧接着也都成功了，共三批，从2000最高的抬到2万，涉及到我们这是将近是50处宅基，总共我们这分三批吧，建款就是51万。
4: 四个卧室吧，
0: 对，
4: 四个卧室。
5: 1、2、3，
4: 厨房他
6: 这么着回来了。
1: 2010年，宅基地解决了。村内十几年树林的毛白杨树飘絮污染的环境问题又进入村两委班子的视野。
3: 原来我们村这个马路上都是栽的这个毛白杨，关键是栽了以后它那个流帽子特别多，影响这环境，赶这个刮风的时候啊到处乱飞，所以经过商议，还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准，我们决定了更新它。针对这些毛白杨，我们就是公开发放招标书，经过更新了以后，总共建款是71万，加上这个我们这宅基51万，这都有100多万了。
1: 这100多万元成为村庄蜕变的第一桶。

0: 心，不仅为全村环境整治、南北街绿化亮化提供了资金支撑，更以实打实的成效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为后续乡村面貌的彻底焕新筑牢了根基。2006年，主要街道率先得到硬化。2010年至2011年，巷道硬化工作逐步完成。随着村庄的发展，旧有的环村路已经无法满足村民的出行需求。
1: 环村路修以前，这个泥洼洼的，老百姓收庄稼都不好收。以前收庄稼吧，看小麦带地这么长着丰收了，想收收不回去，也得绕行走。我们家就在这会儿，你也得这么绕行走，一铲就到泥洼道。
0: 麦收时节，地里的麦子运不回，出行还需要绕路。畅通环村路成为许多新油村村民的迫切愿望。
2: 我们这个环村路是原来就是这个杂草丛生，都是垃圾，户里边那个垃圾吧都在房后边堆着，特别难。经过我们这个两委会研究，征集这个党员这个意见，为了方便这个群众出行，我们决定在2021年开始修了这个环村路。
0: 环村路总长3660米，宽6米，像一条纽带，串联起村内6条小街，让交通更畅通。工程资金有保障，45万来自美丽乡村建设资金，45万由村里自筹，合力促成了这项惠民工程。
1: 咱们这个修上这个环村路以后，老百姓的收庄稼也挺方便的。都是修上这个环村路以后，老百姓这个出行各方面都方便了。
3: 谁来的这个路一看，深沟村路特别好，出行方便，谁愿意来到咱们村广场都愿意在这唱歌跳舞来。
0: 如今的环村路两旁，法国梧桐绿树成荫，浓密的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片绿伞，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夜幕降临时，新油村的110盏标准路灯和135盏太阳能路灯齐齐亮起，暖黄的光晕洒在硬化的街道上，像洒了一地碎金。截至目前，新油村大街小巷已全部硬化，硬化率达100%。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村里结合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与宅改工作，对村庄规划不断完善，让布局更合理，环境更宜居。
4: 以这个大队这个中心街，这是12米的街，以这个中心街为中心点，你朝右走它也是6排街道，你朝东走也是6，你朝南是8，朝北是8，前8后8，左右都是6，都是说这是6道街，这个1道街8厨房。再一个，这个规划的话，就是俺村儿以大街为中心点，不管下多大的雨，那个雨过了以后，它这个就街里就没有雨，没有这个水。为什么？因为咱们都有4个坑塘，是一个角上，东南有东南的，西北有西北的，哪给哪流。再一个，俺们书记部弄这个制度挺好的，街边村内一定不让你盖二层楼，你这院落都是12米5，你盖二层楼可以申请上大队。你要想盖二层楼，申请俺们村的村委，你可以盖，怕引起老百姓这个邻里纠纷啊。你要盖的高了，我比你还盖的高。第二的话就是说，整体这个村美观，那肯定是美观好看。
0: 此外，村两委班子还带领村民们拆除8处闲置宅基地，新建村中心广场1个，小广场3个，配备健身器材30多件。
2: 这个广场原来是破烂不堪，这里边也是有围墙，有破水塔。经过我们打造以后，现在建立2000多平的群众健身娱乐的一个大广场。白天是健身娱乐，到晚上的，就是休闲娱乐，有跳舞的、唱歌的，这个特别热闹。 山里五乡的都到我们这儿来参加这个活动。
0: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更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全村578户院落门前都设置了小花园，安装篱笆6358平方米，栽植紫荆3000余棵，苇毛300棵，月季15000棵。此外，在村主要街道两侧栽植龙爪槐800棵，栽植花树2000多棵，安装监控24个，粉刷墙体8万平方米，不断提升村内环境质量，让村民生活更舒心。新游村以花为媒，贯彻文化润人理念，吸引广场舞、戏曲爱好者到村里开展文化节、全民健身月、村民广场舞大赛等文艺活动，进一步优化乡风文明建设软环境，展现村民精神新面貌。新游村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养殖村，家家户户养猪，虽然是主要产业，但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班子萌生了建设养殖小区的想法。
2: 原来我们选这个养殖小区的这个场地啊，我们也走了很多地方啊，走了很多这个。
0: 他们在村西南建设起了养殖小区，接下来就是动员养殖户们搬迁至此。
2: 按照这个规划，都给我们设计，你看都是2-3间的，包括咱们这个料场，咱们这个都有料场，人住的、饭寮的都有。养殖户啊，将来要这个车辆要拉牛啊、拉猪啊什么，它不方便。这条路都给它修好了，4通8达，直接通我们的外环，到哪儿去都比较方便。
4: 经过俺们两位班子的努力，每点每会做好工作，让他们该出栏的出栏，出了栏以后，统一的把门插住，全部拆掉。咱们利用这是2月的时间，把住全部拆掉了。
2: 建了以后的，我们按照规划，每一会儿通过这个广播报名，他们自愿都愿意到这儿养来。养来以后呢，我们这是按照这个每块地就是一会儿，按一亩地计算一块，像他这一会儿。就是二亩的优惠政策的，当时过来是每户啊可以这个前3年免这个租金，3年以后按每亩1000块钱。这个养了多少头呢？
5: 养着130头。
2: 哦，134头。
5: 嗯，
2: 好家伙，这牛可不少。
5: 嗯，
2: 怎么样啊？这今年这行市？
5: 今年这行市比去年行市还行。
0: 从昔日散养无序、环境杂乱，到如今集中规范、产业升级，新游村的养殖之路在村两委的引导和村民们的转变中越走越宽。统一规划建设的养殖小区不仅改善了村居环境，更借着优惠政策和市场行情，让村民们及时调整养殖品类，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生态与效益双赢。
6: 咱们这个养殖小区基本上以前那会儿就是养猪，由于前几年那个猪的行情不太好，所以说老百姓们的经济头脑不挺灵活，马上就转了行了。现在是主要是以养牛跟养驴的为主。这个养牛的去年行情不很好，不挣钱赔点，今年还行。那会儿了解一下这个养殖会，养80头的牛，一年那个60-70万不成问题。现在咱们这个养驴一年也得50-60万，纯利润来说的是。
7: 买那种小牛，二百一二十斤，你得喂一年12个月，大点的还有10个月差不多了。像这个驴就是400多斤，拿个500多斤，它那个有最大的有600来斤的，不容易生病，特别好养。一般是回来以后，就是说有10天到20天这一段时间有个应激期，它那点这个预防好了以后就不闹毛病。我们现在养驴就是11年了，在这儿，这二年行情还可以，土地自己还种着嘞，自己种有养殖，自己还有点饲料、秸秆什么的可以喂驴，这不成本还低一点。
0: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村两委班子也没

0: 有忽视种植业的发展。2023年，村两委班子组织村民们进行土地流转，将500多亩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经营。
1: 当时我们这个成立这个党支部领办这个合作社，其实就是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从群众当中转到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手里。这个过程啊，说真的，那会儿老百姓就是以种地为生，当时这个工作有的老百姓想不通，我的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针对这些难点我入会拜访啊，给他讲清这个道理。俺们从他们手里转过来，这个价格是800块钱一亩，每年11月份给他们发这个款。
0: 流转后的土地中，300亩被确认为高标准农田，种植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
2: 租的这个老百姓手里是300亩地，耕作了以后减少了开支了，化肥啊、农药啊，是吧？还有种子啊，购买其实肯定要便宜，减少了产值以后，本利润就大了。总体来看，今年这个玉米长势不错，比一般农活的都好。
0: 虽然还在摸索阶段，但土地流转已经为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科技的引入不仅让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更给合作社的土地注入了新活力。
2: 一家一户的那会儿种那会儿都是背着喷雾器打窑啊，干嘛？大热的天气，这个认为还有种树林的。现在都是无人机操作，无人机又省药又环保又快，效率又高，打的效果还好。
0: 这股科技风吹进田间，让村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现代农业的甜头，成本降了，产量稳了，大伙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更高了。美丽乡村需要长效管护，为巩固环境整治成果，新游村实行十户一长，将全村分8片，设82个户长，吸纳党员群众参与，并写入村规民约制度化，确保环境整洁有序，长效保持。除了推动环境改善，新游村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同样下了不少功夫。
3: 过去都是大操大办，户户攀比，打比方今天他们办60桌，他要是办事的可能是80桌呀，或者是90桌呀，在一个菜上呢，你能十个菜，我可能能12个，也可能能16个，所以这百姓的这怨言挺多，红白理事会就那个管着这老百姓啊，能大操大办，越小越好。过去都是一个人发一盘烟一天，现在呢，这烟都是弄一个大盘拆开，谁抽谁上那拿去。这个酒呢，也不能说那个都那上百了，都是几十筷子的就行，都压缩了。再一个，这个摆设的都取消了这张子了，不能拿张子了。再一个，也不能是像摆设上都不能蒸菜席了，过去还是都是蒸菜席，现在都是那个破菜碗大碗菜，弄几个小菜变一菜。
0: 红白理事会的成立减轻了村民负担，如今新游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现象已然消失，勤俭节约成为乡亲们的共识。
4: 米饭行吧，米饭软硬啊，
5: 行
4: 啊，
5: 行，
4: 行，那多吃点啊，多吃点，吃饱啊。你们愿意找菜汤的，你们说话，咱们跟米饭那块儿找点菜汤，找点菜汤也好吃。
5: 行行
0: 啊，一句句贴心的叮嘱，一碗碗热乎的饭菜，温暖着村里老人的心，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孤单寂寞的问题。新游村把关爱老人落到实处，积极推进养老服务建设，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舒心的照料。2023年，新游村幸福互助院正式启动运行。

0: 咱们这是按这个75周岁以上的，这是俺们村一共是8个队，8个队打1队开始，1队到4队为一组老人吃饭，再都是5、6、7、8，这是1、3、5吃一样的伙食，都费是每一个老人象征性的收1元钱，有的老人是孤身一个，这个的还是给这躺一会儿歇一会儿，有的老人是那个门的想回个人的屋子躺着比较舒服，他们就给就回家个人休息去了。
1: 幸福互助院的成立，解决了村里老年人的养老难题，让他们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在家了吗？
3: 在家了呀，来了。俺这过来了，
2: 过来看看你，
0: 过来看看你。
3: 看看你，
0: 平常。
3: 你身体怎么样？
4: 好，没事儿。
0: 你这个仪器的这个事儿，都俺们关照着你的啊，关注着你的啊。对，这个在你再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俺们啊。
4: 找你们。哎。
1: 此外，新游村还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定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义诊、家中安全隐患排查等服务，还会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打扫卫生、整理房间，让老人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温暖。
0: 那么村这特别是对这个孤寡老人，孤寡老人是保护直接责任人是他们的干部，干部们你谁保谁，谁给谁打电话啊，都有干部们联系方式。俺们村还关注了2孤儿，我主要负责这个孤儿，包括他的学习啊，包括他的这个上学遇到什么困难了，包括下级了，我嘱咐他别上水好边玩去，别溺水，是吧？这些知识俺们都进行给俺们宣传。

0: 独立这个条件。现在这个老百姓这个素质也特提高了，像这个各家早上起来这个卫生都是各家朝各家的打扫的特别干净，打架斗殴的也少，偷盗的也少，所以现在我们村吧环境干净，就生活在一个这个出门见花。我们要现在把这个养殖小区建设好，我们又成立这个党支部领办的一个合作社，以后呢就是为了我们村的集体的收入和这个群众的这个收入的增加，我们将来这个和美乡村建设要继续深入，把这个美丽乡村建设巩固好建设好。
1: 从泥泞土路到灯火通明，从猪圈遍布到花香满村，新油村的蜕变是20载干群同心久久为功的成果，是大家齐心协力啃硬骨头的担当。如今产业旺了，香风纯了，日子甜了，这幅屋在绿中人在画中的新农村画卷正续写着更多幸福篇章。

0: 每一天都在憧憬着过年，不是抛弃传统，而是让红纸上的祝福走进更多家庭。
1: 贴春联了。

0: 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中国式的乡村奇景不仅仅发生在莫言的书里。距离高密市区18公里的东李家村被中国楹联学会评为中国楹联基地，这个占地仅300亩，共有170多户人家的村子产出了畅销国内外的春联。在东李家村，超过100户人家从事刷红纸、印春联生意，每年有5000万副对联在东李家村印刷生产，并销往全国。
1: 我们村的村民以生产春联、制作春联为主，可以说呢，每一天都在憧憬着过年。
0: 作为春节的传统习俗之一，贴春联是少数覆盖了中国全境毫无争议的固定年俗之一，并已经流传了数千年。在《山海经》记载的传说中，所有的鬼魂都被关在一棵能覆盖千里的桃树下，鬼域的大门口有两个让所有鬼魂惧怕的执法者，叫神荼和玉垒。凡间的人为了不让小鬼进了自己家门，就用桃木刻上神荼和玉垒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家门口。1000多年前，后蜀主孟昶革旧鼎新，在原本只是写神仙名字或画神仙像的桃符上，创新性地写下了对仗工整、寓意吉祥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在此之后，以红纸墨字为主的春联形式被保留至今，并在数千年的文化演变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含义。
1: 像我们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春联都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和写书法写字比较好的长辈来书写对联的。
0: 在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里，借由写春联等习俗，长幼关系和宗族传统曾经以村落为单位世代流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下，曾经被赋予在春联上的传统意义正在被不断简化，它代表着辞旧迎新和美好祝福，却不用再承担更

0: 为沉重的家族传承。
1: 现在呢，很多小孩子都不知道以前的春联是通过毛笔写在红纸上的。你像楷书的庄重，雄书的流畅，草书的狂放，不管用什么字体，可以说都是通过墨色与红纸的对比展现出节日的喜庆氛围，可以说是气韵生动。
0: 东李家村距离高密市区18公里，这个仅有170户人口的村子，从明清时期起就有着刷红纸印制春联的传统。如今中国市场近50%的春联都在这里印刷生产。
1: 每次看到这些红纸春联在机器上印刷，我都觉得既震撼又感慨。这里承载着几百年的春联记忆，传统手艺以工业化的形式在延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奇妙的传承。
0: 如今春联基本上由家族传承的载体变为贩卖的产品，但在印刷春联的东李家村，你依然还能看见独属于中国的乡村故事。10年前，东李家村的春联印刷业迎来了一批返乡青年，他们曾走出乡村，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开阔眼界，积累经验，如今带着创新的思维与现代的生产理念回到家乡，接续父辈的生意，开启了产业升级之路。其实子承父业的故事在东李家村由来已久。东李家村刷红纸印对联的生意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尤其在明朝时期，纸张的制造工艺进一步改进，东李家村就地取材制造红纸，成为当时红纸的主要产地。由此往后的200多年里，东李家村的春联生意逐渐铺开。
1: 其中气候是咱村春联生意能够聚集和传承的重要因素。高密地处中纬度，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在这种四季分明、空气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春联更容易保色存储。
0: 最初技术作为核心，以血缘为链条，成为传承的关键。尽管明确的亲属关系已经无可查询，但在东李家村，大部分的村民都姓李，像这样以依据姓氏而聚集的村子在周围还很多。随着春联产业的不断发展，机械逐渐取代手工，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现在东李家村的大多数春联作坊都使用半手工的丝网印刷机，部分工厂还引入了机械印刷技术，但家庭式的生产关系得到了保留。
1: 我们村不少村民都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生产模式，一台机器一个小作坊就可以批量生产出精美的春联，成为我们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一种方式。
0: 临近春节，村里的对联加工作坊还在紧急赶制一批货，作坊主夫妇和亲友们组成的工人团队正在忙着用丝网印刷机印刷春联，屋里屋外到处是一摞摞红彤彤的福字和对联。近几年流行的春联材质就几经更迭，而东李家村则洞悉着每年的春联时尚。从早期的年红纸春联到铜版纸春联，再到近两年高档植绒春联越来越受欢迎，其中年红纸春联最为传统。在老一辈人眼里，有着磨砂质感的年红纸看起来朴素，但也最对味儿。这种以家族为纽带链接的生产关系，在中国数千年的小农经济中延续已久，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地域和血缘为依托的宗族文化。在这个以具有特殊仪式感的春联为主要产品的村庄里，这种关系的存在显示出不一般的民族隐喻，但重新回到故土的年轻人们正试图打破这一切。他们没有选择继承父亲的作坊，而是在东李家村的工业园区重新开设了工厂。
1: 父亲那辈人用毛笔和刷子撑起了家业，但我看到企业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时，就知道春联的产业未来在这里，不是抛弃传统，而是让红纸上的祝福走进更多家庭。机器制作的春联能让价格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0: 工厂

0: 引进了机械化印刷技术，整个工厂现在有50多个工人，每个工人都可以独立操作一条生产线，年产量达到6-700吨，年交易额超过1000万元，净利润达到了20%。与此同时，当地也出现了唯一一家定位文化产业的春联公司。按照长远计划，公司要把春联打造成地域专属的文化符号。
1: 高米呢，不只有红高粱和泥塑，春联同样流淌着这片土地的文脉，让全国人民提到春联就想到高米。就像景德镇之于瓷器，你看现在我们生产的每一副春联都印有高米春联的标识，这是我们的地理名片。
0: 年轻人的想法和当地政府不谋而合。事实上，尽管产出全中国1/2以上的春联，但在高密的 GDP 总量中，春联占比还不到1/1000。但对于高密政府而言，在经济效益之外，承载传统文化业态集聚的春联产业可能有着更高的价值。近几年，借由莫言的影响力，高密的红高粱独步文化起来，升华为高密的一种象征，成为一种符号乃至一种品牌和流派。而与高密剪纸等传统手工艺有着天然链接的春联成为了产业重点。对于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春联产品更快在全国打出名气，产生品牌效应。这并不容易，春联的使用场景有限，顾客往往购买目的明确，且很难形成持续购买习惯，生产销售模式分散。与此同时，在内容形式上也很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因为缺乏辨识度。他们希望首先在制作工艺和产品质量上划定标准。
1: 现在我们的春联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各种有不同款式的、不同风格的，有贴近就是不同元素的一些加入进来。你像这款这个雕刻镂空的春联，这是针对城区方面设计的，它采用了烫金、还有织绒、还有镂空这种工艺。从内容上来说呢，它也更贴近年轻人，比较时尚一点。设计风格呢，也是这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那种感觉。总的来说，现在春联了，不管从款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跨越跟发展。
0: 尽管生意繁忙，当地春联产业的经营者们仍时常来到批发市场，挑选市面上的最新产品，以更快地更新自己的产品体系。而东李家村春联防水防褪色的特点也成为这一产业的重要门槛之一。与此同时，创新者试图通过深挖文化底蕴，为产品赋能，树立品牌价值。
1: 我给大家看一副春联。你像这副春联，虽然它不是手写的春联，但是它的字体呢，我们也是请书法家书写的底稿，然后从这些字体当中精挑细选，选出合适的来印制春联，这也是最传统的春联的形式之一。
0: 其中也包括与高密当地传统手工艺的结合，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春联附属产品“福字”，结合了高密三绝之一的剪纸。许多客户表示，剪纸福字要比春联的销量更好，能占据春节产品销售额的50%甚至更多。
1: 这两年呢，消费主体变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了，他们和老一代人对春联的需求不一样。我们现在也借助 AI 人工智能、互联网科技和印刷新技术，结合姓氏、书法等国粹文化，为春联体系注入一些新的元素，从书法、内容、花样等多方面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0: 东李家村的红纸对联发展至今，也从单一的红纸黑字变为凹版印刷、烫金、压痕、植绒、撒粉等多类产品。依托这个产业，东李家村村民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就要离开草原二村了，心中是万分的不舍，舍不得二村的父老乡亲，舍不得一起工作的队友，舍不得二村的一草一木，总觉得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向二村的父老乡亲来解决。
1: 那这是我们这个，
0: 你看黄姐啊，这是咱们这个智慧农业的智能水肥一体机，这个咱们一定要把它利用好。如果说有能力或者是能够申请项目，到以后我们逐步全表推这种智慧农业，咱们的这个智能水肥体系。
2: 今天距离刘宝林离开草原二村只剩下五天时间了，很快他就要去库斯特克镇政府担任副镇长了。在这里生活了46年，从一个普通村民到村党支部书记，他想干的事还有很多，趁着最后这几天，他要把一些关键事再仔细交代一下。
3: 哎，坐，这个是的。
0: 现在手机上调会不会调？
3: 怕的有嘛？有活跃吧？
0: 你装一个，那个刚才我不是了。
3: 哦。
0: 你把那个软件装一个，我手。
3: 哦。
0: 就是有点指控。
2: 2018年，一次远赴东北的外出学习，让刘宝林看到了先进的现代化种植模式。而打造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就成了他的梦想。在刘宝林多方协调、努力与推动下，2025年，一套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农业体系正式落地草原二村，为全村2600亩高标准农田按下了升级键。
3: 以前我们交一个地50亩地得要7个小时。就一直在地里面，你现在只需要你1个小时都不到就从地里出来了，就这么方便。
0: 你比如说虫清测报呀，包括孢子分析呀，它能把作物的这个病菌呀、虫子的它的这个病发率啊，它都能测报出来啊，通过这个数字能测报出来，让我们这个精准进行这个防治。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太科学了。
2: 智慧农业带来的便利与收益让刘宝林满心欢喜，他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希望继续扩大智慧农业覆盖范围，把智能监测、无人机作业、 AI 精细化管护全面普及落地。
0: 有些事的敢想敢干，多去做这个为咱们这个老百姓多去努力的事，真正的看到咱们这个老百姓得到实惠以后，能看到老百姓的笑脸。
4: 是啊，
0: 我是从2012年进村两位，我刚开始干没力，全凭我们老总会计，当时他说话很有分量。
2: 在村两委任职的这14年中，这些老党员老干部给了刘宝林莫大的支持，也是看着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村里的带头人。临行前看望一下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是刘宝林的心愿。
0: 这个后续这个村上这些工作，暂时就是由咱们帮员先接，这后面的工作我们需要总书记跟他的好好的支持配合。
5: 哎呀，从我内心心真不舍得让你走，你怎么干这么多年，你看看。
2: 为了盘活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2021年，草原二村把4000亩土地整合起来，承包给了一家外来企业，每亩430元的承包收益，在全阿勒泰地区都是十分可观的收入。村民们喜上眉梢，可刘宝林却盘算着另一个计划。
0: 他们在这种地都能挣钱，我就觉得我们自己种为啥不挣钱？我们能不能自己种？就是让老百姓的收益再提高一层。
2: 放着唾手可得的利益不要，却要重回面朝黄土背朝

0: 天的日子，村民们想不通，更不想干。
1: 我就入伏了。
2: 说实话，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难度，当时也是摸石头过河嘛，
3: 没有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很不容易。
2: 是，
3: 咱们是多了皮，咱是第一个，
2: 不错的。
0: 改革之路从来不容易，刘宝林决心迎难而上。2022年，他牵头成立杜莱提乡惠民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率先开启土地入股新模式。可是第一步启动资金就难住了刘宝林。
3: 我当时也打扮了，反正打扮是打扮，最后我是带头，我的地我入股，我们最后有个10几户。
4: 哦，太难了，天天跑农行、工行、信用社，那次我觉得刘书记嘴巴上都起泡了，就急的。当时我和刘书记给他说着好话，掏着利息，非常不容易。
0: 可他们不知道，资金短缺仅仅是这场土地改革的第一道难关。因为没有经验，如何确权，如何配股，如何分红，一道道难题成为阻挡在改革路上的一座座大山。刘宝林没有退缩，他沉下身子，一点点破解土地确权难题，一步步理顺股份制改革流程，用实打实的行动回应着村民的信任。
3: 昨天光没有说是一亩地1000块钱的承包费的，往后是年年分红。
2: 我可能是这三十年最起码要能挣到10万靠上。
5: 黄远，咱们这个烘干厂今年必须要把它利用起来，一个能解决我们村民的葫芦瓜粮食问题，也可以壮大村里经济。
0: 步履不停，实干不止，村里各项产业项目的落地提质依旧是刘宝林心头牵挂的重点工作。对于草原二村未来持续增收、长效致富，刘宝林也有着更远的规划和期许。
6: 这个压力呢，就交给你了。咱们这个品牌要是能做起来，你看，一个是能打响我们的这个二村的这个知名度，二一个就是以此来创收，其实也就相当于延伸了我们这个产品链。
5: 真的，其实万分舍不得啊，舍不得大家，在这工作了14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真的舍不得大家。那个。今天呢，也借此机会，我把当时老书记还有我这几年当中一些工作笔记交给我们黄委员，希望就是黄委员能带上咱们村两个班子，进行在咱们二村我不管工作在哪里，我永远会关注咱们村两个村。如果说村两个村有啥需要我的，我。

0: 明天，刘宝林就要去新的岗位了。离开草原二村前，他想再看看这个他生活半生、奋斗了14年的地方。每天忙忙碌碌，他甚至都没有时间感受一下这里的美好。
1: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你出去以后你问一问，只要一说这宝林书记，哪个不是让陈大伟知道？
2: 太好了，我们这个书记你不知道有多好，这几年把我们老百姓带的你看都发财了，我们都有钱花了，他走我们真的不舍得，真的不舍得。

0: 是曲阳县，今年90，入党已经75年了。
1: 1934年，韩佩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艰难地照顾着四个孩子。韩佩英亲眼目睹过侵略者的残酷暴行，爱国情怀油然而生。
0: 我们娘儿三个就在那儿采那个白薯叶子，日本就来了，拿着刺刀，通一下就自个挑了。他就为了戴着那白毛巾，说他是游击队。我亲眼目睹这日本人，所以我恨他们。只有起来反抗，消灭日本人，咱们才幸福，才生活。
1: 为了把敌人早日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小小年纪的韩佩英积极主动地为抗日战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我也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什么的，在村里边拿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一听着说来了，赶紧的敲锣打鼓，这就上山了。我们都拿鞋底子做鞋，做完鞋家家户户谁家做了鞋，就什么自己不穿也得给。八路军穿，反正就知道那个时候就知道共产党好，能救人民。
1: 韩佩英年纪虽小，但是知晓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当时的他虽未入党，却早已和党紧密相连。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任务多么危险，韩佩英从未退缩过。
0: 怎么入的党啊？那是国民党的事情。我们那儿有这个地下党，有个姓毕的，他说你呀、啊。上新罗送信，后来呢，我都背着筐，白天不能去，晚上啊，5-6点钟，咱老家也不没点说，就是天黑了吧，吃完饭就走，背着筐就走，正走90里地，到那儿8点来钟方向吊桥来了，我们进去，完成任务再返回，再往家走，走累了就上那地里躺一会儿呗。
1: 韩佩英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一次次任务，她出色的表现也被党组织看到。1948年的夏天，14岁的韩佩英火线入党，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0: 入党啊，就是有一个组织委员，也姓韩，叫韩新居，还有一个叫韩继发，他们俩介绍我入党。他们说入党就为人民做好事儿。抛去个人事儿，为人民多服务，从那儿开始我就入党了。
1: 韩佩英把入党誓言深深刻在了心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他一生的行动纲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韩佩英前往学校学习，他认真求学，积极发展新党员，用实际行动跟党走，回报党的恩情。
0: 那是晋察冀边区第一区组织的那个承办的这个学校，到那儿去学文化，也学数学，我没那个基础啊，人家兴趣，我得好好努力，请教老师，老师还特意单独给我讲，给我补课，我还发展了好几个党，一个姓牛的，还一个姓杨的，人家那孩子也挺努力的，劳动好，学校里有什么劳动，人家积极参加。
1: 为支援祖国建设，1954年，韩佩英进入北京纺织局工作。不管地点、工作如何变动，韩佩英时刻不忘党员身份，谨遵职责，恪守岗位。只要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总是冲在最前方。1986年离休后，韩佩英继续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按时参加党员活动，积极参加志愿者工作，尽己所能发光发热，
0: 给贫困户送温暖呐，在大街上转悠，给人扫扫哪儿脏了，收拾收拾哪儿了，有的家里不和的，跟人说说事儿去。只要是为人民好的事儿，咱们有什么事儿该做的咱还是做。虽然我现在我腿疼，可是我身子还清楚。需要我还干什么？我还可以干。
1: 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韩佩英对党的忠诚热情始终如初。看到祖国富起来、强起来，韩佩英倍感欣慰和自豪，对年轻一代表示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期望。
0: 不能忘本，到什么时候你生活条件好了，你也不能忘本。咱这根儿是苦的，现在咱们甜了。咱们要好好保持，甚至发扬， 要让那日子啊能过来。

0: 越来越好。我想啊，还得靠你们的年轻人干。
1: 从青丝少年到白发长者，老去的是沧桑岁月，不变的是赤诚初心。他们作为时代的鲜活榜样，荣誉之光将照耀着新时代，激励新时代共产党员初心如磐，乘风破浪。

0: 结果就是多了点。当年我一般是五万就娶得老婆了，你要是快一年来要把子，我儿媳挽救就得了。你今天来要把子，就要和三媳挽救才能给把子哦。好，
1: 放心喝，有我们在呢，有老书记在。
2: 喝得就喝，喝没得用哦，哈。
3: 又不是你来喝，
1: 我来，
3: 哎，这一份必须我来，我来。

0: 哎，师姐哦，师姐哦，哎，我，好的，请陈局代表，是，打一号了，好，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好，一定，哎。 问刘书记，将军，你个好消息，县里给我们派来个年轻干部，你该写到县里写一下，得没得？
1: 真的？
0: 真的啊！
1: 得，我去接。

0: 你鼓励我回百尼村，我现在回来了，你好像又不欢迎我。
1: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我考不上，让你失望。
1: 鲜花镇百尼村共460户，2067人，11个自然屯，13个村民小组，党员38人，建党立卡贫困户共195户，884人。2017年，脱贫51户，236人。2018年，脱贫88户，418人。2019年，全村贫困人口必须实现全部脱贫摘帽。百尼村传统产业砂糖橘、枇杷、八角正在继续做大做强，做出规模。新兴产业中药材也在发展起来，多渠道、多门路促进农户增收，是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现在的工作计划。欢迎加入百尼村。
0: 嗯。弯道鸣笛呀！
1: 哦，阿布老师，阿布师傅。

0: 刘书记好，来认识一下阿卜。啊，我是真记不得您了，我们重新认识吧。我知道你爱喝酒，这是给您带的两瓶酒，给您。
1: 拿到，拿到。

0: 其实那件事情我早就忘记了。回家了就要和家里头的修才得。嗯，晚上跟我家里和我家里饮食尽量的修得没得？
1: 得。
0: 这真会为二楼啊，给你腾出个房间啊。一楼是厨房，可以自己烧饭，也可以到先民家里打火。
2: 啊，对，你也可以到我们那边去打火。
1: 回来了就自己做。
0: 都可以。

0: 新年好，每个月拿工资，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六点钟下班，生命有时啊，就到身为微笑。不像我们家里头的事情要守着，垫底也要管着，事情带下，只要把心里的工伤放在家里面。要是能成年经历为，我也想信呢，信呢，大叔。
1: 虽然职业化了，我也不得天天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哎，谢谢大嫂。
2: 没客气，没客气。
1: 我离开百尼村快20年了，村里头小孩哪个是哪家的我不懂，村里头老人是什么辈分，该怎么称呼我也不懂，所以请带我到每家每户重新认个门，得不得？
0: 但是我的爹受不同了，杨文秋带那个受访，他刚来本地的时候我带他爱家爱父的手，现在他认得每户人家，认得每个先辈，认得每个外债，

0: 我唱的这首歌是文秀发给我的一段微信，也许就是这段微信让我今天回到了百尼。这个山上种的都是什么树啊？就是这个山上
1: 沙漠啊，
0: 沙漠啊，这一片都是吧？
1: 这一片都是吧？
0: 哦，这边山上种的都是枇杷是吧？
1: 枇杷。
0: 那边山上种的都是砂糖橘，这一棵有一年，这棵不行
1: 了，两年了，
0: 两年了是吧？这棵已经不行了，再看看这棵。

0: 看到布柳河的蝴蝶啦！
1: 米我看见有了，这个米就不是长高了，这个米
2: 长高，长高了。

0: 1935年，已经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迫使国民党签订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进而开始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北平学子悲愤疾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华北的严峻形势，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12月9日，古城严寒，朔风凛冽，北平1000余名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
1: 游行的口号都大体差不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市的大规模的请愿。
0: 由于请愿没有结果，学生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与会者3万余人。在129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纷纷爆发学生的爱国运动，工人罢工，市民声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青年学生南下，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展。129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毛泽东曾评价说，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初秋的清晨，在浙江省宁海县云雾缭绕的山坡上，温暖湿润的气候正滋润着一种道地药材石斛。

0: 道地药材通俗来讲是指在特定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区域内按照一定标准生产的品质优良的药材。近年来，随着野生资源的日趋减少，很多人开始遵循道地药材的种植方式，人工种植铁皮石斛。
1: 姐姐，我试试其他的努力加加下。
0: 今年是英建庆种植铁皮石斛的第五个年头，但他的铁皮石斛长势并不尽人意。
2: 这树苗太多了，你看全部死掉了。
0: 求助农户英建庆，浙江省宁海县岳西乡岳西村人，种植铁皮石斛50亩。求助问题：铁皮石斛死苗严重。接到求助，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这里进行实地走访。
3: 这就是我的大棚了。
4: 这个就是铁皮石斛啊，大哥。
3: 对，
4: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铁皮石斛呢。大哥，这个为什么叫铁皮石斛呀？
3: 哦，铁皮石斛这个长得，你看，铁树一样，所以叫做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又名黑节草，为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其表皮分布铁锈色的斑点而得名。

0: 铁皮石斛的茎部直立，呈圆柱形，有多节，常在中部以上每个节节处着生一枚长圆状披针形叶片。铁皮石斛主要以茎部入药，味甘，性微寒，为药食同源的植物。《本草纲目》称，铁皮石斛有强阴益精、厚肠胃、补内厥不足、轻身延年之功效。
1: 这个铁皮石斛我们要食用的地方是哪里呀？
2: 那就是这个梗，我把它摘下来。
1: 这算是它的茎部对吗？
2: 这是茎部，这个叶子不吃的。那其实可以吃，你尝尝看。
1: 真的很嫩，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是很清新的这个青草味儿。
2: 对，
1: 都非常的清脆的感觉。而且黏质也非常多，嚼完之后感觉嘴里黏黏的。这个黏黏的东西是什么呀？
2: 这就是营养成分，时间再长了还这个感觉还好，粘性还要大。
1: 时间越长的粘性越大。
2: 对对对。
0: 铁皮石斛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包括石斛活性多糖、石斛碱、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等。帮小妹所说的粘性物质主要为石斛活性多糖，因此铁皮石斛以粘液脂含量高、嚼起来粘口粘牙的为好。而在市场上，除了帮小妹品尝的这种鲜条外，铁皮石斛多是以加工制作成铁皮风斗和石斛粉的形式进行售卖。
2: 这个铁皮石斛这一年就是剪一次的，明年六月份过掉就不能用了，像这样都过掉了。
1: 铁皮石斛它是一年就长一次的，
2: 长一次，一年就一次长成了就把它收掉了。
1: 那这个需要每年收了之后再重新种吗？
2: 不种，收了以后它这个芽明年也会发起来，明年发起来了这一根就把它剪掉了，在这里剪掉，下面就发芽发上来了。
1: 也就是说把这儿剪掉之后这一颗会接着发芽？
2: 接着发芽。
1: 那它的这个它的根系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根系供给营养是吗？
2: 是的。
1: 那这你种一次这个根它可以多久不用再种啊？
2: 一般的话可能种个七八年十来年。
0: 在宁海县，人工种植铁皮石斛多选择在每年的四五月份，将幼苗移栽到大棚内的苗床上，一般在栽种后第三年的三四月份枝条成熟后便可采收。采收后根基部的新芽会再次长成茎条，此后每年都可采收一次，可以连续采收5到8年。
1: 大哥，我看你这边的石斛这边长得挺茂盛的嘛，哪有问题啊？
2: 这边呢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在那边。
1: 那我去看看。
2: 好的，这里有20多亩地，一看大片都已经死掉了，这一大片，那边全部都是。
1: 对，我看这边这个和那儿都是光秃秃的。
2: 对对对，全部是光的。
1: 光咱们跟前的这就有1、2、3、4、5、6、7，这就有7垄了。
2: 紧贴的死掉了，根本就没有苗了。
1: 这个就直接干枯掉了。
2: 干枯掉了，全部死掉了。
1: 这个根看起来都已经死掉，以后都已经有点烂了。
2: 烂掉了。他们这片死掉就这样自动营上就死掉了。
1: 这个就根本就不可能再活了。
2: 不可能再活了。
1: 我看像这种的可真不少呢，你看这儿的都是这种的。
2: 这全部都死掉了，没有什么生机了。

0: 不良。针对这两个可能导致凸流器漏气的原因，我们首先可以将凸流器瓶盖取下，把内盖中的密封垫圈摆正，重新装上并留紧。其次可以将管道接头重新连好，并且拧紧卡箍。
1: 沼气灯安装。在安装沼气灯之前，先认真阅读安装使用说明，检查沼气灯的全部配件是否齐全。灯具内有无灰尘、污垢堵塞喷嘴及泥头火孔。检查喷嘴与引射器装配后是否同心，定位后是否固定。对常用的低压灯，采用往150至光或200至光纱罩。高压灯用150至光纱罩，纱罩不要受潮。
0: 新购的灯具在没有安装纱罩之前，先进行通气试烧。如果火焰呈蓝色，短而有力，燃烧稳定，没有脱火、回火现象，说明沼气灯的性能良好。安装沼气灯的泥头时，应当在拧紧的基础上反拧少许，
1: 将纱罩牢固地套在泥头的槽内，再用石棉线绕扎两圈以上。打结扎牢以后，剪去多余的线头，然后由纱罩的褶皱拉直，分布均匀。沼气灯一般采用聚氯乙烯软管连接，安装中水平管段应当有不小于0.5%的坡度，管路走向不适宜过长，不要盘卷，用管卡将管路固定在墙壁上。软管与灯的喷嘴连接处也应当用固定卡或铁丝捆扎牢固，以防止漏气或脱落。吊灯光源中心距顶棚的高度以75厘米为比较适宜，距室内地平面2米，距电线烟囱1米。吊灯的高度最好可以调节。座式台灯光源距离桌面45到50厘米，以不产生眩光为适宜。安装位置应当稳定，开关方便，软管不要折扭。
0: 为了使沼气灯获得比较好的照明效果，我们的室内天花板、墙壁应当尽量采用白色或黄色。我们在初次点燃新纱罩时，应当将沼气压力适当提高，以便将纱罩吹起。成型过程中，纱罩从黑变白，这时可用工具轻轻将纱罩整圆。在点燃过程中，如果火焰飘荡无力，灯光发红，可调节一次空气，并向纱罩均匀吹气，使沼气灯正常燃烧。当发出白光后，稳定2到3分钟，关小进气阀门，调节一次空气使灯具达到最佳亮度就可以了。
1: 沼气灯安装完毕后，应当用沼气在9800帕的压力下进行气密性试验，持续1分钟，压力表的数值应当不下降。互用沼气气密性检验。在互用沼气气密性检验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在了解和掌握管材气密性检测的相关知识和管路附件气密性检测知识的基础上，能检测管路和管路附件的气密性。
0: 要进行输气管路的气密性检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输配管路系统全部安装完毕。第二，管路已经按要求加固。第三，检查管路系统的压力表，量层应不小于16000帕，并确认是有效的。
1: 在池体检验合格后，把沼气池总开关关上，再将最远端连接沼气灶具的输气软管拔开，然后向输

0: 气管内打气。当压力表上升到8000帕时，迅速关闭打气端的开关，静置24小时，观察压力表是否下降。压力表小于等于3%，表明气密性检验合格。气密性检验不合格时，应当再向输气管中打气，使压力表上升到8000帕，然后用小毛刷蘸上洗衣粉水或肥皂水，往管道上刷拭。重点是输气管的接口处，有气泡的地方就是管道漏气的地方。找到漏气点后，拆除漏气管段，更换管道，经过补漏修复以后重新检验，直至合格为止。
1: 如果是软管或管道过长或分支过多，是不适宜进行综合检验的。我们可以在分支处加装开关，分段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系统检验。
0: 软管气密性检验的方法是从导气管开始，将输气管分段卡紧，卡紧一段，观察一次压力表，如果压力下降，说明漏气处还在前面。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2集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中级视频教程的第3集沼气池启动部分的相关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南湖镇位于东岗区中部，距离城区12公里，境内山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有中型水库一座，小型水库14座，河流13条，拥有4.8万亩的山场，是日照市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南湖镇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工作理念，累计投资4.9亿元，实施临水汇站项目198个，对境内河流水库进行了彻底整治，河湖生态面貌显著提升。2020年，南湖河征创为第一批省级美丽示范河湖。马陵前河属滨海水系，为富湍河的二级支流，发源于乔叶子村东北，总体流向由北向南，流经南湖镇12个村庄，与盛家带团村汇入南湖河。马陵前河干流长20千米，河流中段建有马陵水库，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河湖，河段上起马陵前河乔叶子村西，下至东沈马庄村南，全长10.3千米。2017年，南湖镇全面实行河长制，建立起了镇村两级河长组织体系，河长办及联系单位、成员单位相关职责明确。马陵前河是日照境内区级河道，区级河长是刘杰，镇级河长镇长王梅是马陵前河管理保护的第一责任人，12名村级河长是相应河道管理保护的直接责任人，南湖镇人民政府是马陵前河管理保护的责任单位，镇河长制办公室负责建立河湖巡查、保洁、监管、执法等日常管理制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我镇河湖由区水务集团雨瑞水库运营公司进行统一管护，实现了管护人员、管护装备、管护水平3个提升。南湖镇在大众日报、日照新闻等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河长制及美丽河湖建设工作，设立民间河长，沿河设立120多处河湖长制公益宣传牌，积极鼓励群众参与河湖管护并监督。东岗区作为全国首批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县，已全面建立了区、镇、村3级河长组织体系，印发了河长制区级会议制度、河长制区级验收办法等8项制度，将河湖长制落实情况纳入领导班子述职和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镇街道部门单位年度考核的指标绩效挂钩，倒逼河湖长及各部门单位履职尽责，真正是河湖长制有名有实。2018年开始，南湖镇抢抓临水汇站机遇，坚持高起点规划、精品打造设计，累计投资7500万元，对马陵前河按照20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了综合治理，拆除河道两侧各类建筑物160余处，1.2万平方米，恢复了河道水面，提高了防洪标准，确保了河道畅通和渡汛安全。马陵前河在综合治理时，就把打造生态河道、美丽河道放在首位，坚持综合施策、生态治河，着力做好3个结合。一是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在河道沿线的上坳村、石老山村等区域，结合地域生态特色，打造美丽乡村片区，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新建公园、广场、亲水平台等，每逢节假日或闲暇时间，都成为群众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二是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合，以良好的生态为媒，将沿河两岸生态景观节点、特色农业项目、会稽山、河山、马陵山等
穿珠成险，并与马陵水库周边的凤凰厝、石老山景区、山村水乡采摘园等重点项目遥相呼应，联动发展，打造城郊旅游的升级版。三是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依托生态区位优势，在河道沿线规划建设山河迷香软藻猕猴桃基地、马陵春茶园、月上南湖生态苗木园、金凤园林等农业产业项目，着力培植壮大休闲采摘、苗木、绿茶等产业，全力打造一条地域特色鲜明、产业极具优势明显的生态景观长廊和经济发展绿道，为整个区域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打造美丽河湖，造福南湖人民，是南湖镇干部群众的共同理念。目前马陵前河常年不断流，水质优良，沿岸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动植物种类繁多，诸多珍稀鸟类、鱼类和植物在此生存。广阔的水面不仅是它们美丽的家园，更为人们研究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生态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为建设秀美河湖、生态南湖贡献了一份力量。

上好，我是来自北航的郭雷。今天我带来的关键词是仿生智能。我的专业是自动控制，其初心就是建立机器和生命的联系，给机器赋予生命力。近几年，以大数据、大模型为代表的类脑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是我们的卫星、火箭、无人机等熟知的飞行器，它具有强约束、高动态、跨空域等特点，它们不一定需要强大的计算智能，而是需要强大的空间智能、运动智能和行为智能，让我们的飞行器能像鸟一样乘风而行、御风而行，就是我们正在开展的空天仿生智能研究，将轻量化的学习预测和进化算法赋能于我们飞行器的传感器、执行器和系统行为，实现脑聪目明、手巧身健的目标。为了区别大家常见的人工智能啊，我们也戏称它叫鸟工智能。我们知道我们的弹箭星船，这都是国之重器，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新质战斗力的国之重器。但是啊，目前所有的无人飞行器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它的工程挑战是要突破确定模式、理想环境、预设任务它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能够适应危险、特殊、恶劣、灾变甚至对抗这些不利因素，在这些条件下还能够适应环境、抵御干扰、制胜强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物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当中啊，它具备了高超的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应对病毒侵袭、环境巨变、天敌侵害和种群竞争。这些能力啊，它是动物的神经、器官、组织和行为智能的一个综合体现。所以啊，近十几年来，我们通过向动物学习，从算法、器件、行为和交互等方面研究飞行器的仿生智能技术，目的就是使我们的飞行器能够脑聪目明、手巧身健，而且还能群智，提高飞行器在各类不确定的环境下它的安全绿色和进化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开展理论创新，进行了精细抗干扰控制理论的研究。因为对于无人系统而言，干扰与不确定性理论是控制科学乃至智能科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进一步啊，我们提出了多元干扰的精细控制、符合干扰滤波和动态闭环不确定量化等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个从抗干扰到失干扰再到用干扰的理论体系。因为仿生智能啊，它不仅要有算法的软功，更要修炼器件和系统的硬功，要从传感、机构、系统等硬件以及行为形态等多个方面学习动物。因此啊，仿生智能啊，它还是一门硬科技，只有内外兼修、软硬一体，才能使飞行器更聪明、更自在地翱翔于天空、遨游于宇宙。我们举几个例子啊，以蜜蜂为例，它不仅啊要四处寻找花蜜，更要在花丛中寻找到返回蜂巢的路线，这就离不开它高超的导航能力。生物学家发现啊，蜜蜂可以用复眼感知偏振光场确定航向，还可以感知光流解算速度，而且蜜蜂还有一个叫做平衡棒的器官来确定姿态。通过体积不大但充满智慧的神经与大脑综合处理信息，就可以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导航行为。那么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揭示、解译和复现这种昆虫复眼对于光场的感知和解译机理，并且帮我们提出的符合菲高斯的滤波理论赋能于非理想的瑞利散射模型。因此我们研制了一系列的仿复眼的智能导航传感器。进一步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的昆虫和候鸟，它不光是对于光学，还有地磁、重力等多场的物理信息融合能力，设计一系列的信息融合软件，这样呢就等于给无人机安上了一双慧眼，让它能够看见人类都看不见的信息，可以在很多复杂的包括卫星巨子的环境下自主导航。
此外，我们还通过模仿老鹰空中抓取是肌肉和关节的这种行为，研制了一些无人机的灵巧作业机构，可以完成空中抓取、旋拧等动作，让无人机练就鹰爪功。进一步啊，我们通过模仿鸟类在风暴的这种环境下它的飞行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无人机抗风抗雨熔损，比如说翅膀受伤了怎么办，这些控制策略，提高了无人机在各类干扰与不确定环境下乘风而行、御风而行的能力。谈到这个未来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多数的无人飞行器啊还处在一个从自动化到自主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大多数啊都需要人的远程控制，按照规定的程序飞行。那么将来我们就要自主化，更进一步就是智能化了，就是能否像高尔基的海燕所描述的，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的波浪，一会儿像箭一般冲向乌云，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无人机的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无人机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还能够安全、绿色、自由的翱翔，这也是我们航空航天领域科技工作者一直奋斗的目标。所以说，未来的智能飞行器，它可以模拟海燕的眼、耳、鼻等器官对视觉、听觉、嗅觉等信号进行

0: 全方位感知，提前预判风险，自主规划高效安全的飞行姿态和路径，当也可以像海燕一样具有灵巧的关节和肌肉，拥有可变形的机翼和尾翼进行机动飞行，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任务。最终啊，是我们的为无人飞行器包括潜航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人捉鳖，谈笑凯歌环。所以谈到今天我们这个是未来这个时段啊，就是青少年朋友们，70年前钱学森先生说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国家的临近空间飞行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和六代飞机等航空航天领域的伟大成就，我们要说啊，外国人不能搞的我们中国人也能搞。哎，我想说啊，青年朋友们，未来还是属于你们，你们是新一代信息科技的探索者和创造者，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希望你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怀揣科技报国之志，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新时代创造人生辉煌。谢谢大家。
1: 谢谢郭院士，谢谢郭院士，来请就坐，欢迎你，郭老师好。
2: 辛苦。
1: 钱学森先生还说，科学家要学一点艺术。
0: 是的。
1: 是吧？啊，因为他能打开思路。嗯、我们科学向大自然学习，艺术同样也向大自然学习。您觉得仿生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0: 仿生智能啊，首先是个交叉科学，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实际上是集合了生物之美、生物之智，而且生物之硬，而且还有生物之柔。它首先要揭示生物的奥秘，然后我们仿生智能呢，又要把生物的奥秘复现为我们的硬件，复现为我们的软件，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感觉到，实际上所有的生物啊，它能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都有艺术的美。所以我们创造的这个仿生智能的系统啊，将来也是要有这个系统之美、系统之智、系统之硬。
2: 继承了天地的精华，在我们科学家的鬼斧神工下，又焕发出更加智能化的这种新的这种机器。
1: 是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飞机的设计师，他说好的飞机首先它也应该是美的。它也是充满科技含量的。我前一阵去了绍兴，正好去了兰亭，兰亭有一个鹅池，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们去过没有。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养鹅，他养鹅爱鹅宠鹅，书鹅书写的书字，就是因为他的启蒙老师魏夫人说，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你不能光去临帖，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王羲之的之字，他写兰亭序的时候324个字，其中有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不一样。他从哪儿得来的灵感？就是那个鹅，大家想象一下，那个鹅的那个头就是他那个点，然后鹅身、鹅颈、鹅尾就是身字，就后面那个身字，所以有20个之字完全不一样。在兰亭序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表达。所以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们都可以很美好的从大自然当中汲取灵感和突破口。作为科学家，在仿生智能领域，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0: 您又启发了我的思维。因为我们正在研究2栖的无人飞行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水鸟。其实这个鹅呀，它也是可以水里游，但是它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展翅高飞。
1: 那是天鹅。
0: 所以对，家鹅现在也有这能力。这个奥森公园的鹅，我听说就跑到了紫玉山庄。
1: 哦，真的。
0: 所以我们下面研究这个无人系统啊，可能就要像鹅一样，具有美感，还具有游泳的能力，还具有飞行的能力。哎。
2: 他会具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警惕了。
0: 那就是向人学习了。鹅不需要太多思考能力。
1: 那就得像人工智能一样。
0: 对，我们是鸟工智能。
2: 所以将来这种 AI 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其实不确定性。
0: 是的。
1: 真的很有趣，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真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0: 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金种子镇，一条通体碧绿的小虫撑起了一个年产值千万的特色产业。七年时间，这片土地上的豆丹养殖从零起步，用科技破解了种苗、繁育、精准饲喂等一道道难关，将曾经被视为祸害的豆虫变成了供不应求的盘中钻石，书写了乡村振兴的产业传奇。一条小小的豆虫如何撬动一个地区的产业变革？时间回溯到2016年，彼时传统农业面临效益低下、农民增收乏力的困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农村天地展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产业方向的选择源于对高端餐饮市场新需求的敏锐捕捉。
1: 去年啊，就是偶尔就上南方去洽谈业务的时候啊，在一块去谈，发现了这个豆丹。刚开始对于这个豆丹心里慌，还有点打击吧，觉得这怎么个光成本都是都能干吃，但是他们这个南方的些东西，一上这个豆丹，上这个豆丹菜的时候，必须归本来才能说，所以说吧，我就引起了人的喜气，对这个事进行了考察，发现南方已经形成了就一个豆丹产业。
0: 然而，这个产业方向在当时看来无异于疯狂。质疑与不解成为他面临的第一重矛盾，他能否成为这片土地孕育出金色希望的金钥匙？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高蛋白低脂肪，是天然有机的健康美食，在南方市场售价不菲。
1: 别人啊觉得虫子可怕，我看到的是明目张胆的收益上本啊，这东西啊，在南方的大酒店了，一盘能买好几杯。
0: 巨大的市场潜力令人振奋。然而，当这一产业向乡亲们推广时，迎头浇来的却是一盆盆冷水。
2: 养这个豆虫能挣钱？那前几年喂那个豆虫都是弄那个屏幕器具打的它，干扔的，喂它吃这个毛物。都是虫子害虫，那几回养这个豆虫能挣钱，人看了有养蚂蚱的，养些鬼子的，那还挣啊？那这个养豆虫也没养会儿，到底是能行了是不能行啊？那人也能不明白是吧？
3: 人这个豆虫头一会儿先煮，也不知道怎么整，也不知道不能接触。在中间怎么种豆子？再一个吧，这是种出来怎么卖啊？换了萝卜白菜是哪有市场？那到底怎么卖啊？再一个就是那你咱这也心里也发嘀咕啊，咱怎么弄呢？
0: 传统的农耕观念与新兴特种养殖理念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认知鸿沟。这是第二重矛盾，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本地无技术，农户不敢试的困境像一座大山横亘在产业面前。破局需要领头羊，更需要硬核技术。没有人敢干，党员们先干起来。没有人懂技术，思想先进的就自己来钻研。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种苗，外购种苗成本高昂，每亩高达3000元，严重挤压利润空间，而且依赖外部供应，产业命脉就掌握在别人手里。有不服输的把自己的大棚变成了育苗实验室，他们深知科技是打破产业困局唯一的钥匙。
1: 有哪里就是有卵，一开始吧完全摸不着门道，有出来的这个卵一批批的都不成功啊，看着也比较心疼啊，也接着也堆上去跑。晚上在打棚的时候啊，听见外面下雨的声音啊，脑子里完全是温度湿度的数字。
0: 豆丹育苗核心在于对生命孵化条件的精准掌控，豆天鹅卵的孵化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差超过正负2摄氏度，湿度波动超过15%，孵化率就会断崖式下跌。 大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精密的生物工程挑战。失败是家常便饭，多少次因为夜间温度骤降，整批卵胞停止发育，多少次因为湿度控制不当，幼卵干瘪或霉变，挫折感如影随形，但没有人放弃。半年时间，200多组详实的数据记录，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努力，终于凝结成一套属于安丘市自己的核心技术——窦丹温孔孵化三段法。这套方法通过精确模拟窦天鹅在自然状态下从产卵到幼虫孵化的最佳微气候循环，将孵化成功率从最初不足30%稳定提升到85%以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凭借此项技术成功实现了窦丹种苗的自给自足，将每亩的种苗成本从3000元硬生生降到了800元。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金种子镇的窦丹产业真正掌握了自主繁育的芯片。
1: 以前啊，咱们的冥币啊，我在别人手里，没有价格太高，害怕出这种问题啊。现在不一样了，咱这法就是我们的流水线，核心数据啊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别小看这每亩省下来的2000多元，这对于想加入的乡亲们来说，门槛一下降低了，底气一下就足了。这就是那个在那个窦卵包啊，这个来了卵以后，我们把这个窦卵放了包了以后，每包啊大约就是1比例左右啊，一亩地大约得25000米方，那就250包。就像我们这个棚的话，一般就是放2趟，一趟一般是5包，这个长度是100米，一般就得个1米左右一包，那放的比较匀称。我们这个在这个刮卵的时候啊，一定要刮到这个嫩芽的背面，一般正常刮法就是是那个金属节或者牙签嵌上就好了。
0: 卵已挂好，幼虫破壳，但这仅仅是长征第一步。如何将这数以万计细如发丝的小生命安全高效地培育成膘肥体壮的商品窦丹，是摆在所有养殖户面前的又一道技术考题。
1: 挂上卵只是开了个头啊，后边的管理才是真功夫。这时候的豆丹比婴儿还娇贵，温度啊湿度啊一样都不能马虎。
0: 除了环境，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天敌。豆丹的天敌众多，尤其是寄生蜂能将卵产在豆丹体内，最终导致其死亡。物理防御是第一条坚固防线，所有通风口门窗都加装高密度防虫网。
1: 一般我们是在挂卵之前10天左右做好那个天敌防空，你包括防头，挂卵之后啊就是一个房子，可别小看这层网，这就是咱们的长城。以前啊在露天一半都被害都被虫子祸害了，现在棚里干干净净，心里踏实多了。
0: 喂养是另一门大学问，豆丹的生长速度极快，对食物的质和量要求很高。养殖户摸索出了一套精准饲喂与空间管理方案，他们需要像一位营养师一样精确计算大豆的种植密度与豆丹投放数量的最佳配比，确保在整个生长周期内豆丹都能获得充足且鲜嫩的食物，同时又不会因过度啃食而导致豆株过早死亡。
1: 喂养不光是光撒下去就不管了，你看这个啃食痕迹说明密度正好啊，要是叶片啊被啃光了，杆子都露出来了，那说明虫多了，或者豆子都熟了，得赶紧调整。 咱们羊肉豆子啊，这是有这个豆子的品种啊，主要是大青豆和黑豆啊，因为这两种品种啊，它的间隔比较粗，叶比较大，弄满足啊，得比那个豆大的口粮问题。
0: 正是在这一系列精细化、科技化的管理下，娇弱的豆大幼虫才能避开重重风险，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生命的蜕变，从微不足道的小虫长成营养价值丰富、在市场上前景广阔的金疙瘩。
1: 这就是我们养殖的豆大，这个豆大现在是大龄版左右啊。因为这个豆大生长过程中啊有一个特点，它一生中能蜕四层皮，每蜕一层皮啊就是一次成长，等蜕四层皮以后就可以出于市场。你看我们豆大胖胖的带金丝，我们啊把这样算细致啊，你们地大棚啊一年可以养两茬，每茬出200斤左右，现在9、10月份市场的行情啊，一斤能卖50块钱，很正常啊。来年4月份啊，每斤能达到300元，这就一亩地能达到6万元。当然，我们要扣掉那个整苗、大棚、人工这些成本啊，即便这样精打细算，每亩地一年的纯利啊，也达到25000元以上，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0: 技术突破了，大家没有藏着掖着，产业上的每个人都深知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要做的是点亮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先试的党员主动找到还有疑虑但愿意尝试的乡亲，提供低价优质的种苗，并毫无保留地传授养殖技术。
4: 我们这个龙棚啊，也就是根据这个季节种植啊，也是比这个种别的东西呢，就是也长不了多少。根据往年啊，也是一年啊，在这个龙棚啊，也就是种一季这个蔬菜或者其他的。这一季呢，这是第二季，这个现在是这个棚里是第二季了。这个第二季呢，也就是今年这个受这个天气影响啊，这个豆蛋嘞长得也一般情况。那就像假如说就是这一茬不收，也比这个光这个上一茬这个8000多块钱这个纯收益啊，也比往年比种其他作物收的多一点。
0: 实实在在的效益是最有力的语言。当王艳杰和其他首批跟进的农户真金白银的拿到了远超传统种植的回报时，所有的怀疑和观望都开始冰雪消融，原来闲置废弃的大棚变成了生金土银的聚宝盆。
1: 咱们啊，播种团就不是单兵游勇了，大家一起把质量搞上去，把市场做大，咱们金种子的豆大都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0: 金种子镇牵头成立了豆丹产业新农人技术服务专班，无偿为全镇有意向农户开展养殖培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700人次从这里学到了豆丹养殖的真经。

0: 这个难得的美味啊，这个可是这些年啊从来没吃过，今天也尝了，确实好吃。那人也不能这个营养嘛，那个对这个热量接受，这营养非常丰富啊，高蛋白，氨基酸含的非常丰富，但是口感呢也确实好。
1: 这个产业上的每一个人用7年时间完成了从种粮人到虫掌柜的华丽蜕变，一条小虫子真正爬出了一条前景无限的金光道。
2: 可怕的不是虫子，而是我们屋顶喷泉的滋味。这条小虫子啊，就是为我们建筑的人量身定做的，里面的一头啊跳起的是市场的稀缺水菌，另一头啊跳起的就是我们乡亲们致富的希望。乡村人心不是独角戏，只要带着乡亲们把技术多精，把链条多长，小虫子也能爬出金光岛。
1: 这条路布满荆棘，也开满鲜花，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乡村渴求的不仅是政策的扶持，更是有知识、有眼光、有担当、肯实干的新农人。他们用科技武装农业，用市场思维重塑产业，用共享理念凝聚人心。小小豆丹舞动的是产业振兴的旋律，承载的是乡亲们共同富裕的梦想。

0: 一位复旦博士为何选择将青春深深扎进平武的群山？郭逸贤的答案，在高村乡的绿水青山间，在绵阳基地干部拼、闯、创的火热实践中，
1: 你在哪里
0: 组织多措并举，提升干部担当能力，让他不仅选择了基层，更在这里闯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共赢的新路。
1: 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落脚点。所以呢，就结合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去转化成金山银山，这个是具有挑战性的。
0: 当高村乡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严格的生态保护在守护熊猫家园的同时，也让以往依赖山林资源的村民面临转型之困。郭逸贤没有等待观望，在组织搭建的学习平台和资源支持下，他带领班子成员反复调研，外出取经，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拼出了一条导赏员转型之路。
2: 说实在的，我又没出门打工，也想嘛，来也增加一点收入嘛，就是客人多了，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配套设施啊这些，感觉我们高村就是越来越好了。现在
0: 从最初36人到如今138人的队伍，是他拼出来的执行力。累计服务游客2.7万人次，导赏员年增收超3万元，是他拼出来的实际。解决了人的问题，郭逸贤又将目光投向业的生机。他发现，以往民宿产业虽有一定规模，但百姓参与度低，受益有限。在组织鼓励敢闯敢试的政策氛围中，他果断推动4个统一模式，通过统一设计、补助、运营和宣传，真正让村民从打工人变身当老板。
3: 做我们这个第一家这个项目啊，但是确实对这个事情不成功，但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啊，对推广宣传，到整体项目在2023年开始营运，到现在就是在3个年头了，这整体来说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好，特别是夏天家节假日的时候，基本都是房源都是供不应求这种。
0: 拼出了队伍，闯出了产业，在组织的指导支持下，他与班子共同谋划并推动形成1和2亿发展格局，以精品民宿集群为核心，自然教育与特色农业为2亿。2年来，全乡固定资产投资超1.11亿元，特色农业产值超6000万元，文旅收入超6500万元，先后获评全国自然教育基地、四川省天府旅游名镇等荣誉。
1: 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担当。那么我就想在实践中把我的这个所学、所知，然后转化成我的生产力。一定要让党的各项有形有效的惠民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温暖保障。
0: 从复旦博士到乡镇书记，郭逸贤用拼打开局面，用闯破体突围，用创谋划未来。在组织的培养激励下，他将学识化作实践，将困难转为机遇，真正把论文写在了民中大地上，写进了百姓的笑容里。2025年，绵阳推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8条措施，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点燃干事创业激情的助燃剂。

0: 在马影村跳动的心脏，村中心这间充满温度的女工手工坊，每天都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八方来客。这位洋溢着自信笑容，正在向客人细致解说的，就是手工坊的主人孙燕。
1: 我是2017年结婚回到马影的，刚回来那会儿啊，这里就是三无村，没产业，没盼头，没出路，玩小，找不着活干，赶个集都得走半天坑洼路。我平时呢喜欢做些手工活，后来呀，在庄书记的鼓励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2: 燕子，
1: 哎，
2: 在家嘞。
1: 书记您来了。
2: 对，现在我们不是村里面不是发展乡村旅游，不是来了很多游客嘛、哦、我们自己也办了合作社，在我们村口开了一个小卖部。我记得你好像会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手工，你可以把我们这做的东西拿到小卖部去卖卖。
1: 我那都是瞎做的，能行吗？
2: 哎呀，肯定行的。
1: 真的？
2: 对，
1: 那我试一试吧。
2: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就把东西送去，搞好。
1: 好嘞，书记。
2: 好，就这么讲。
1: 哎，喂，芳芳。哎，我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些手工品在你那边卖的怎么样呀？
3: 哎呦，我还想跟你讲呢，你这些东西放在店里，一直有人问，但是买的人还是很少，基本卖不出去。
1: 这样呀？好，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出去了。忙啥呢你？你怎么东西怎么拿回来了？没人买，放那也没用。哎，
1: 不要急，我觉得你这个，你看你的手机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可能就是需要调整一下思路，我们怎么去顺应市场的需求，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然后村里面有好几个创客，不都是非遗大师吗？我再带你去学习学习。
2: 好，今天我们上上学堂来了一位新伙伴，孙燕，也是我们蚂蚁本地人，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大家好。
3: 乡村的这种美丽啊，是靠我们大家一起的，光靠我们外来的这个创客还是不够的。这么美的土壤啊，我们需要在一起，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4: 燕子，我觉得你在思想上面还是要多解放一点。
5: 然后一定要多和我们这些新村民们多聊一聊，一定要去看一看外面喜欢什么。我们到现在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其实每一步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就大家共同探索，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叫梦想之村，所以只要有梦想，在这个地方，它就能干起来；只要有梦想，就能实现梦想。在村党总支温暖的关怀。 和一次次相创学堂的鼓舞下，孙燕变了，她开始勇敢走出家门，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和交流活动，自信一点点在她脸上重现。功夫不负有心人，风靡市场的布艺小马成了抢手货。以梦为马，这不仅是孙燕的信念。 更是所有蚂蚁创客们心中共同的图腾。Hello，
6: 大家好呀，欢迎大家来到红梅姐姐直播间。今天呢，想跟你们分享一些
1: 蚂蚁计划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架起了一座融合
7: 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明年就是3月份我们就搬上，冬天值班的那木门都搬出去了。现在这个卫生院卫生室是流动的。看我们今天搬走了那个温泉，这边的这个房子玻璃你还有打扫卫生的看好啊。
1: 好
0: 好，愉快的一冬天。
1: 好，
0: 在明年还有，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四月的特克斯深山，春寒料峭中已透出勃勃生机。居马泰医生也收拾好药箱，踏上了属于他的转场之路。
0: 前面是我们里面是巡回了嘛，一冬天，冬天这边的木门都搬出去了。现在我们的那个卫生院，那不是有一个温泉嘛，那个开间，卫生院的东西要分全部搬到那边去。
2: 包扎德尔是特克斯县的冬牧场，平均海拔超3000米，牧民都是散居在这里，1000多个家庭，3000多人。它就是这弯弯的山路上最精准的导航，也是这寂静的大山里牧民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0: 之前嘛，这边一个病人又看一下，我下次来的时间有没有，他们也是身体不好，这个老婆看望一下他。那是你输了，
2: 你儿时的居马泰听到包扎德尔这个地名就会哭闹，因为那意味着同为乡村医生的父亲不在家。
0: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巡回了，这个他也是基本上干过嘛，10多天回来一次。回来的时候他说呢，我也这不说这个路的危险的话，我路好的呢，这个那个都好，里面的风景也好，路也好，这样子话说呢，但是我那时候我相信的。是根本不是虚度。
2: 因为这份相信，居马泰按着父亲设定好的路走，学医，回到包扎德尔。1992年，背着爸爸的药箱，居马泰一头扎进了大山。可真正让居马泰留下的，不只是父亲的话，而是今天这家牧民。
0: 头一年刚毕业就几个月。

0: 后，这个山里面一个就40多公里的一个里面一个牧民晚上找我了，叫我来了，我咋了的时候，他说我的那个小媳妇生孩子了，胎盘没下，休学，现在大休学，你赶快帮个忙去一下吧。
1: сол кезде тауға барып мен ауырайық болып егіз бала түсіптан сол күні түнімен доғдырағыға күйеуім кемесі сол күні менің өмірім қандай күн болады сонан соң доғдыраға таңға жуық келіп мені құтқарды
0: дәулі ехудегі лаупақ таңдыны жу сайдар шүк шүшее ду
2: 年轻的居马泰只在实习时看过生产操作，并没有实践经验。人命关天，居马泰没时间犹豫。
0: 没办法，我熟悉一下，然后往出道。真的，时间也过得快。
2: 喂，你好。30年时光荏苒，岁月的更替中未曾改变的，是牧民们对居马泰的依靠和感谢。
3: 我们以前的好几年之前的作品，20年之前的。
2: 牧民哈斯铁尔江的家中，至今保留着居马泰20年前在牧区工作时的照片。在他和家人的心中，珍藏这些记忆就是无声的感谢。
0: 你想设施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这边躺着了，我给你按摩，推推推，心脏不好你的。那边昏掉了嘛，全到那玩出你是小从4岁嘛，玩后面那个河坝边上全下去了，我们逼过来你这边躺着，后面你醒了以后，疼得受不了，哭鼻子，那时候屁股打着。
4: 谢谢你叔叔。
0: 不用不用，应该做的不错。
5: 那就在这个咋
0: 个？也不错不错，我昨天把那提着拉出去的。
5: 走。
0: 一车人就等不住。
2: 如今在包扎德尔，汽车能够通过大部分牧民的家，但要去给放牧点的牧民看病，还是需要骑马才能到达。
0: 我这个包扎德尔里面是有时候没办法过河，但是这个过河是我们秋天可以过。河坝那边有好多牧民吧，没办法过河呀。我这个包扎德尔干了33年吧，骑了六匹马，3匹马这个包扎德尔里面。全死了，2匹马是从我撒一点秘密的，穿越上去，特别艰苦，危险的。我以前这个晚上，这个里面一个牧民的孩子不是发烧了吗？我晚上这边过的时候，这边马不小心全杀了嘛，马早就死了那时候。腿也掰伤了，
6: 当时那么疼还想着去治人吗？
0: 那没办法呀，你半夜嘛，你半夜你回去也是往那个孩子危险呀。
2: 那晚上他顾不上流泪，顾不上自己的伤，心里最牵挂的就是那个高烧的孩子。
0: 牧民给我救出来以后，我们两个他的马骑行

0: 是2000年那年，就是我爸刮目的时候就摔了。我爸腰疼的时候，晚上我给中巴台医生说的，那时候晚上走来的，也就是早上来嘛。那时候我也想当个医生，帮助不明。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跟中巴台。
1: 爸爸给你抽烟是这个我，20多年用的，你也长期用。
2: 守护牧民健康30多年，他早已理解了父亲，也成为了父亲。
1: 就是我爸爸的走的路嘛，后面我也跟着这个30多年，也是艰苦是艰苦，人坚持嘛，有成功，这个一条路是一直坚持，不坚持不行。
2: 驹马泰向着大山走去，越走越远，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身后是万家灯火，而前方，是他用一生在守护的生命与希望。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给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什么事，住一两天就回家了。没急没急啊，没着急啊。熊，
1: 你去哪里？
2: 哪里？
3: 找医生。
1: 那结果是你爸的 B 超检查结果。 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爸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一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肝癌晚期。

0: 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做手术，快点哦。

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

0: 爸没有事，医生讲开过刀就得。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等不得。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对不对？
1: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50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我懂，我懂。
1: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了。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听肖邦？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保安，
1: 乡村外卖啊。
2: 老友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0: 我来。
1: 哎呀，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0: 上班了。

其实好好。什么回事？

0: 有一个私信，哎，不用急了，不用急。阿婆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该写书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婆回来了？你小叔想为佢报仇啦？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我一直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我现在才知道，难过的是。

0: 文化不多，就只一个酒胆子。那个人叫故事男子啊，都愿意相信我是个酒胆来。过解决完了，我就陪他们喝喝酒，听他们诉诉苦，也是一个分担。你不喝酒，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喝酒也顶得。
1: 谢谢。
0: 你跟阿婆讲讲咯，你没跟阿婆讲，他难过。

0: 真是群吗？
1: 那是，咱娘俩那是和花姐子亲恋心，你不帮我谁帮我？
0: 这事你还没告诉俺爸？
1: 没有，恁爸那个母鱼脑袋，给他说了也是白说，还不如不说。
0: 那他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没事，咱家有哥大的顶着，擦啥？喂，
2: 喂，
1: 哎，
2: 恁俩出去了？
1: 啊，那个洋洋学校有个研学，老师让家长陪同。
2: 啥时候回来？
1: 中午。中午要是回不去，都等到下午了。
2: 这啥活动啊？时间还不确定。
0: 这个得看岛上同学的情况，还不一定上午还是下午拍完嘞。
2: 这马上该考试了，以后这种活动少参加啊。
1: 嗯，好好好。
2: 啊。那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啊。
1: 嗯，好嘞。
3: 中午我要是回不来接你，你在旁边买点饭吃吃啊。
0: 好，
3: 等我下午忙完回来再接你。
0: 嗯，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哎，保密，一定要保密啊。
0: 好。

0: 我们村为黄河南岸，黄河沿村流过，大河湿地一围，沟壑丘陵天成，满山瓜果飘香。
1: 兴旺古寨屹立，仰韶文化深藏，古老之战战场，汉唐全国粮仓。我们村这个仰韶文化优势，河阴十六产业优势，黄河风景景色优势，山水康养，黄河民俗。
0: 我们计划建设116户，目前已建设89户，计划今年年底全部完工。明年我们计划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260万左右。
1: 当然，我们最基础发展的这个还是河阴十六产业，在河阴十六发展中，就由我们马书记
0: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我们河阴十六种植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咱们女性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有很多都是从红石榴当中提取出来的。医学角度来讲，它还属于中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王主任

0: 带领大家到处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里的美好风光。来，有请王主任带领大家。
1: 来，你说去看看。
2: 尼泊坎呀，这个是博杂州的吗？不熟。
0: 来，给我给你看看啊，走。
3: 翅膀僵硬了是不是？会跟他妈一块儿戳我了？
4: 遇到事不要老说别人，也要考虑考虑自身的问题。
3: 呀，三斤的鸭子，二斤半的嘴，小小年纪可学会嘴呛牙硬了。年轻的时候，恁妈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出农村。现在在城里啥都给他弄好了，哎，他又要回农村。今天我非断了他的念想不

0: 鉴定少了吗？
1: 少了。
2: 那时候这些没有鉴定过来。
3: 咱怎么回来上班啊？家里该不知道吗？
2: 知道不知道？你别吭气，别说那些。
1: 妈，你下回来没有？
4: 人长在你身上，看见就是回来了，看不见就是没回来。
1: 行，我去你钱。
5: 走，贾哥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
6: 嗯，看看这儿风景多美，左下有咱的母亲河黄河，右手边咱的杨少文化遗址，左手边是咱的秦王寨遗址，当时秦王李世民在这成兵的地方，现在咱的地图上写秦王寨遗址。未来我们会在这里建一个文化遗址博物馆，然后在这里把那河黄河的水打回去。最佳时机能看到黄河十个要面吗？是不是？你说二哥，
0: 现在找到了吗？
6: 没有啊。

0: 话说得好，河阴的石榴倒山的梨，新郑的小枣甜似蜜。在黄河南岸啊，咱们河阴石榴自古以来就是珍品。好了，亲爱的家人们，那么待会儿呢，在我们直播间将会为大家开启连线直播，为大家一一答疑。你咋来了？
1: 耶，我回来咱还得跟你说一声。
0: 亲爱的家人们，在我们的橱窗内啊，还有更多的土特产。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1: 你就会找燕雪了？
0: 耶，那你别说，那还不是不可能。回头我叫周边学校联系一下，来石榴园验血，还是个好项目。
1: 回家再说。
2: 咱刚才不会真生气了吧？
0: 没事，回家有人理了。走，
2: 走。
3: 爹，回来了。
0: 嗯，回来
3: 了。哎，坐下吃饭。
0: 好。洋洋，好点没有啊？
4: 今天上午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晕了。
0: 记住，以后要先吃饭再学习啊！
3: 好，来来吃饭吧。
1: 哟嘿，这还是俺家不是？一家人吃饭都没人喊我。马书记，你这回村上人也不打声招呼？
5: 爷，你是天王老子，还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妈，到底谁是你亲生的？
5: 进了俺这个家，都是我亲生的。你才从村里出去几天了，喝了泉水就忘票，这就忘本了。
1: 妈，洋洋马上该中招考试了，家里弄个超市，我成天忙得脚不沾地儿，可人家倒好，成天搁外边风风光光。家里事管过没有？
5: 那咋不管了？咱村拆迁盖别墅，红霞把政策给我讲的是清清楚楚，我是第一个就签的字。
1: 啥呀？我说这搬到这破房用了，

0: 你还第一个去签字儿，你可真出息啊，马书记！俺家租了多少代的租房，到你这给我拆了，这饭你自己吃吧。
1: 不吃，饿死你个龟孙！别理他，吃完饭该忙啥忙啥。
0: 我心中生气。
1: 你这孩子，眼睛长鼻尖上了。目光短浅，起来，跟我出去转转。
0: 转啥转？一辈子还不知道咱村长啥样。
1: 带你去看看咱的房。

0: 嘛你咋来了？
1: 我把那个坏小子带回来了，别上那里去。我带他出去转转，看看咱村里变化。
0: 没事妈，放心吧，我不会生气啊。
1: 好，别生气啊。

0: 养老中心做的是挺好的。
1: 这人老了，这城里住又不习惯，各自在家又不放心。这聚到一起，有唱有玩。你再看看俺这弹心长廊，晚上天凉快了，老头老婆在一起唱歌唱戏，可热闹了。这有唱有玩，谁也顾不上吵架。你再看看俺这生活环境，是不是比恁城里也不差？
0: 不差，不差。
1: 你看，这就是咱杨少文化的碑，也是这两年新修的。前两天考古专家还来咱这儿考察了，马上咱这呀就该修博物馆了。
0: 不错。
1: 最东边那套就咱家别墅，你看多气派。
0: 房子是怪漂亮，就是院太小了。
1: 你这叫花子想金条，光想好事儿了。人家把咱以前的老房子给你盖成了小别墅，你还嫌人家院小。张书记说了，等那个康养基地一建成，那个旅游项目就开始了，咱在家里就可以开民宿。上午你看见那些城里人了没有？人家可是准备在咱这儿做投资了。
0: 哎妈，那不是张书记吗？咋黑成这？我还认不出来了都。
1: 那咋不黑？天天在工地跑，你可知道红霞为啥要回村？
0: 那肯定不是为了
2: 咱侄没有办法，
3: 跟这弄不成。
4: 修好都中，以后有啥事啊，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给城市又回来，要不在农村，真是个好干部啊。
0: 媳妇儿回来了，
4: 看来张总是想通了。
0: 想通了，想通了。这个呀，跟马书记洗洗脚，解解乏。
4: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0: 走。
5: 记不记得咱刚结婚的时候，我嫁到咱这个穷村儿？为这事儿，俺妈这么少生气。我是真想叫他们看看现在的张家村儿，已经不是从前的张家村儿了。

0: 虽然咱进城过上了好生活，但是这个村儿是多少人的乡愁。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把咱村变得跟城市一样好。可是现在是洋洋的关键时刻，也是咱村发展的关键时刻。我又是党员，我得站出来。
1: 是我觉悟太低了，以后家里的事你就放心交给我，你就踏踏实实在村里干好你的无形党支部创建工作，我不再拖你后腿。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3集，为沼气池启动部分，内容包括互用沼气池启动准备、互用沼气池启动调试、

0: 在户用沼气启动准备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活性污泥的相关知识、发酵原料碳氮配比常识以及发酵原料浓度配比常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选择和处理接种物、能判断发酵原料和水的质量、能估算启动配料数量。发酵原料碳氮配比。发酵原料中，碳素是微生物生长和形成沼气的主要物质。氮素是为微生物提供组成新细胞生命物质的主要原料。发酵原料碳氮比是协调沼气微生物正常生长和旺盛繁殖的主要因素。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如果在其他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碳氮比例配成20:30:1是比较合适沼气发酵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一般认为，在早期发酵的启动阶段，碳氮比不应大于30:1。实检证明，低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比较快，高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缓慢，而且容易酸化，导致启动失败。
0: 在沼气池正常运行过程中，碳氮比在6:30:1的范围内仍然合适。只要沼气池内的碳氮比适宜，进料的碳氮比就可高一些。
1: 污泥在沼气池内的滞留期越长，对投入氮素的要求越少，这是因为厌氧细菌生长缓慢，同时老细胞又可作为氮素来源。
0: 接种物选择和处理。接种物的选择，在沼气发酵的启动阶段，加入足量的厌氧微生物作为接种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接种物来自厌氧活性污泥。
1: 厌氧活性污泥是由厌氧消化细菌与悬浮物质和胶体物质集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具有很强吸附分解有机物能力的凝聚体、颗粒体或附着膜。由于在厌氧消化过程中产生硫化氢和其他硫化物，厌氧活性污泥往往呈现黑色或灰黑色，发育良好的污泥呈油亮的黑色。在带有搅拌或悬浮固体较多的沼气池里，厌氧活性污泥呈絮状。
0: 新建成的户用沼气池一般从正常运行沼气池中取部分发酵料液接种启动，也可以加入屠宰场阴沟内或池塘底部稀软的黑色污泥、粪坑底部的尘渣等自然界存在的污泥作为接种物，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粪便和其他发酵原料加入菌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堆沤以后，也可以起到富集沼气菌种的作用。接种物处理。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正常产气沼气池的沼渣或沼液，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可以直接加入沼气池中用于启动。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鸡场、猪场、屠宰场、酒精厂、豆制品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的下水黑色稀软污泥，则需要经过尘沙和过筛处理，再加入沼气池用于启动。如果接种物收集的很少，可以进行扩大培养。方法是在大投料前10-20天， 用老粪池污泥50千克，猪粪100千克，糖水150千克，按这个比例混合配置好后，放在猪粪池内拌匀，每天翻动1到2次，等有许多小气泡冒出来时，就说明培养工作完成了。发酵原料浓度配比常识。发酵料液浓度的配比要根据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和不同季节所要求的浓度，再加入一定量的水或是回流的上清液。
1: 在早期池容积一定时，如果发酵原料在早期池内停留的时间过短，表示加水量过多，发酵料液过稀，未经充分发酵就被排出，这不但影响产气，还浪费发酵原料。如果发酵原料在池内停留的时间过长，表示加水量太少，发酵尿液过浓，使有机酸聚集过多，发酵受阻，产区率降低。
0: 发酵原料和水的质量判断。用于沼气发酵的原料主要有各种有机废弃物，如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人粪尿、树叶、蔬菜的根茎叶及杂草等。
1: 选择发酵原料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植物茎秆对早期发酵有较大抑制作用，如桃叶、辣椒、马钱子果、大蒜、大葱、萝卜，一些盐类、重金属化合物以及刚刚消过毒的畜禽粪便等都不能进入早期池。
0: 沼气池启动时加入的水一般要求水温较高，无药害，无毒性，晒热后的河水、坑塘污水都是很好的沼气启动水源。冷凉的井水或自来水不能直接加入池中，应当经过日晒增温后再加入池里。启动配料数量的估算。一般来说，6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1.5立方米，8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2立方米，10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2.5到3立方米。由于各种发酵原料的产气量不同，所以必须合理搭配好启动配料。一般启动配料用菌种和原料按照比例为1:2:5。投料量是池容的80%到85%。原料是指秸秆、畜禽粪。实践证明，这样的原料搭配比例产气效果比较好。
1: 当以秸秆原料为主进行早期发酵启动时，还应当根据接种物用量的多少加粪便来调节碳氮比。接种物用量在30%或30%以上时可以不加粪便，接种物用量在20%时，鲜粪与秸秆的比例应为1:1。接种物用量在10%时，鲜粪与秸秆的比例应为2:1。以猪、羊、牛粪为原料启动时，加20%的接种物；以鸡、人粪作为发酵原料启动时，加30%的接种物。粪便不足时，可向沼气池内加入尿液总量0.1%至0.3%的，或0.03%至0.1%的尿素。

0: 在户用沼气启动调试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沼气池启动相关知识、发酵原料碳氮比和浓度调配知识、沼气微生物生长规律。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完成原料碳氮搭配、能完成原料浓度调配、能配料启动沼气池。原料碳氮搭配，我国农村沼气发酵多采用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混合原料入池发酵，因此根据农村沼气原料的来源、数量和种类，采用科学适用的配料方法是很重要的。
1: 实践证明，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各种原料的碳素和氮素的含量，沼气各种发酵原料的碳氮比按照20:1的比例进行搭配，可以使沼气发酵在适宜的营养条件下进行，从而顺利启动，并且获得持久、均衡而充足的沼气。
0: 要搭配碳氮比适宜的发酵原料，首先要弄清入池原料的碳氮比。农村沼气发酵原料主要以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为主。这里我们列出了农村常用沼气原料的碳氮比，供大家参考。

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分类原料为负氮原料，碳氮比相对来说比较低，而秸秆类原料为负碳原料，碳氮比相对来说比较高。要搭配碳氮比适宜的发酵原料，还需要掌握各种入池原料的发酵特性。不同的原料，它们的发酵特性各不相同。像人畜粪便等负氮原料发酵快，分解产气速度快，但持续产气的时间短，一般只有30到60天。而作物秸秆等负碳原料发酵慢，分解产气速度慢，但持续产气的时间比较长。像玉米秸秆持续产气的时间可长达90天以上。
1: 在配料入池时，掌握这么几个配料原则：第一，分解产气速度快的原料与分解产气速度慢的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第二，负碳原料与负氮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第三，储能大的原料与储能小的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
0: 原料碳氮比计算，在实际应用中，各地所使用的发酵原料各有不同，我们该怎样来判断所投入的发酵原料碳氮比是否适宜呢？实际上，可以通过公式来计算出发酵原料的碳氮比。
1: 我们试验表明，采用半连续发酵或批量发酵工艺，在早期池第一次投料启动时，混合原料中的粪槽比是影响产气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考虑到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建议在生产应用中，先粪和作物秸秆的重量比为2:1，使碳氮比为25到30:1，比较适宜。
0: 原料浓度调配，沼气池中的料液在发酵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浓度，才能正常产气运行。
1: 在沼气池启动和发酵中，加入多少原料和水直接影响到原料浓度。如果发酵液中含水量过少，发酵浓度过大，甲烷菌无法消化，使有机酸大量积累，结果发酵受到抑制或酸化。如果水多尿稀，这有机物含量少，产气也少。
0: 沼气池最适宜的发酵浓度随季节不同，也就是发酵温度的不同而变化。根据实践，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通常采用干物质含量为6%到10%的发酵浓度是比较适宜的。在这个浓度范围内，夏季由于气温高，原料分解快，发酵料液浓度可以适当低一些，一般以6%左右为好。在冬季，由于原料分解比较慢，应当适当提高发酵料液浓度，通常以10%为佳，南方地区可以适当低一些。
1: 以勤奋人粪为主的发酵原料，初始启动浓度一般以4%至5%为比较适宜。如果浓度过大，接种物过少，必然会发生酸化。对于大户型也要求低负荷启动，一般要将启动浓度控制在6%以下，等产气正常后再逐步加大负荷，直到设计的额定运行负荷。
0: 配料启动，沼气微生物在适宜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其生长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掌握或积极利用这一规律性，对于大量和快速繁殖微生物，有目的地提高沼气产量是十分重要的。沼气微生物的生长规律，以时间为横坐标，以细菌数目的对数为纵坐标，可以绘出一条沼气微生物的生长曲线图。在适应期 初接入的细菌需通过自身生理代谢的调节来适应新的环境，不立即繁殖，菌数几乎不增多，曲线平稳。后期菌体进入生理活跃阶段，少数细菌开始繁殖，曲线稍有上升。
1: 适应期长短同菌种、菌龄、接种量、培养基成分和培养条件有关。生产上通常采用加大接种量，在培养基中加入某些成分，或用醉湿种龄接种等措施缩短缓慢期。
0: 微生物细胞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进入生长期，并逐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繁殖，即按照一、二、四、八、十六的级数倍增。如果微生物所处的环境条件能够不断得到更新，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及时得到供应和保障，这种增长速度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这就是连续投料发酵可以获得高产气率的理论根据。微生物细胞经过一定时期高速繁殖后，由于营养物质的消

0: 补料、调节酸碱度等措施，使平衡期延长，以积累更多的代谢产物。
1: 进入衰亡期，由于营养物质的显著减少，环境条件越来越不适宜微生物的生长繁殖，细胞死亡速度加快，以至于细胞死亡数目大大超过新生数目，活菌总数明显下降。
0: 通过微生物生长规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微生物在旺盛生长期内生长的速度高，生理活性也最强，所以如果我们采用这一时期的微生物进行接种，就可以缩短适应期。另外，采用连续投料发酵的方法，可以保证微生物始终在适宜条件下旺盛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的产值量。而采用尿液回流方法，对发酵尿反复利用，同样可以提高厌氧消化微生物的活性，提高产值量。
1: 配料启动沼气池的操作步骤分为五步。第一步是按比例配料。第二步是按要求加入适宜温度的水。第三步是检测酸碱度。第四步是封闭活动盖。第五步是放气试火。第三、第四和第五步骤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经做过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配料，农村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比例为接种物和原料和水的比例为1:2:5。以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为例，一般接种物需0.8立方米左右，启动原料需1.8立方米左右，启动用水需5立方米左右。将收集的接种物和原料处理以后，按以上比例投入沼气池。
0: 沼气池第一次启动的投料量应为池容积的80%至85%。如果因原料暂时不足，一次性投料不能达到所要求的投料量时，最小投料容积也应该超过进出料管下口上沿15厘米，以封闭发酵间。
1: 由于秸秆杂草的碳氮比比较高，在沼气池中发酵时间长，出料困难，所以用于沼气池发酵启动的第一池原料一般采用人畜粪便作为发酵原料。在人畜粪便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添加0.1%的尿素和0.3%的碳酸氢铵，以加快启动速度，提高产气率。
0: 在添加氮肥类物质的时候务必要慎重，必须在确定是氮素不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另外，由于硝酸铵和硝酸钠等含硝酸盐属于氧化剂，加入沼气发酵体系中会引起氧化还原电位的升高，从而影响沼气发酵的正常进行，因此不能使用硝酸铵和硝酸钠等硝酸盐。
1: 加水，新池启动，加入池内的水占据大部分池容，因此水的质量好坏和水温的高低对启动快慢影响很大。启动时，当发酵原料浸完后，户用沼气池最好能从正常产气的沼气池水压间中取200到400千克富含菌种的沼液加入沼气池。大户型沼气池最好能从正常产气的沼气池水压间中取2000千克左右富含菌种的沼液加入沼气池。再找水毛坑或污水坑中的发泡污水，加至距天窗口400到500毫米处。注意，千万不能用含有毒性物质的废水。
0: 新池启动，加入的水量应该为池容的2/3左右， 水位应当控制在

0: 零压水位线位置。
1: 启动水温对于沼气池能否顺利启动影响很大，所以除了要注意保证加入的水的质量以外，还应当尽量想办法加入温度比较高的水。一般沼气池的启动水温应当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上，比如夏季可以采用晒热的污水坑或池塘的水，但是从井里抽出来的冷水不能直接加入池内。如果要在秋冬季节启动沼气池，启动水温一般应当控制在35摄氏度以上。
0: 一旦沼气池处于冷静状态，要改变它的状态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如果实在是要用到井水，也应当在池边上挖坑，铺上塑料膜，先将井水晒热，使水温达到启动的温度要求后，再往池子里加。
1: 酸碱度检测合格后，将沼气池活动盖密封好后进行发酵，之后经过放气试火，确认沼气可以点燃使用，说明启动阶段结束，沼气池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三集，沼气池启动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第四集沼气池运行管理的相关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香蒲，别名蒲菜、蒲草、干蒲、蒲笋、蒲儿菜、草芽，属香蒲科水生宿根草本植物。香蒲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分布，只有我国做蔬菜栽培。目前主产区在云南建水、元谋、江苏淮安及山东济南等地。香蒲的食用部分，一是由叶鞘相互抱合而成的假茎，二是地下根状茎先端的嫩芽，三是食用花茎。这三种香蒲都具有洁白柔嫩、清香爽口，可炒食、烩制和做汤的特点，是一种风味别致的名贵特产蔬菜。据测定，每百克可食部分含蛋白质 1.2 克，脂肪 0.1 克，粗纤维 0.9 克，钙53毫克，磷24毫克，铁0.2毫克，胡萝卜素0.01毫克，维生素 C 6毫克。除以上部位可食用外，地下较老的根状茎，俗称老牛茎，除去外皮后取心煮食，或是用甜面酱腌制成酱香蒲。香蒲的老茎叶是造纸和人造棉的原料，又是编制蒲席和蒲包的原料。果实上的冠毛通称蒲绒，柔软保暖，可制蒲鞋、垫褥、填充枕芯等。香蒲可止咳、除臭、治牙痛。雄花的花粉通称蒲黄，有治膀胱寒热、利尿、止血、收缩子宫之功效。久服可清身、延年、益气，还可制花粉食品，如加蜜糖能做成蒲黄膏。香蒲植株高 1.4 到2米，有的高达3米以上，根状茎白色，长而横生，节部处生许多须根，老根黄褐色，茎圆柱形，直立，质硬而忠实，叶扁平带状，长达一米多，宽2-3厘米，光滑无毛，基部呈长翘抱茎，雄花序生于上部，长10-30厘米，雌花序生于下部，与雄序等长或略长，两者中间没有间隔，紧密相连，呈灰褐色，花小，无花背，有毛，雄花有雄蕊三枚，花粉黄色，每四粒聚成块，雌花没有小包片，子房线形，有柄，花柱单一，果序圆柱状，褐色，坚果细小，具多数白毛，内含细小种子，椭圆形，花期6-7月，果期7-8月。蒲草多自生在水边，每年春季从地下蒲蒲茎发芽生长，并且不断发生分株，冬季遇霜后地上部分完全枯萎，蒲蒲茎在土中过冬。建水草芽原产云南省建水地区，株高140-180厘米，叶片带形，长100-130厘米，宽1.2-1.5厘米，雌雄花序紧密相连，
雌花序长8到12厘米，粗1.7到1.9厘米。根状茎长20到25厘米，粗0.9到1.3厘米，中心充实。抽生根状茎能力强，在武汉地区4到10月可采收，在云南建水1年4季可采收，一般全年可收30到40次，每亩可产草芽1500到2000千克，产品洁白肥嫩，鲜甜可口，品质优良，为云南名产。淮安香蒲原产江苏省淮安市，株高200到230厘米，叶扁平披针形，长150到180厘米，宽0.9到1厘米，深绿色，叶鞘长40到50厘米，粗6到6.5厘米，叶鞘层层抱合形成假茎，色白略带淡绿色，圆柱形，单株一年可抽生2到3次分株，分株数较多，假茎内层叶鞘和新叶洁白，清香脆嫩，品质优良。5月上旬至9月上旬采收，一般每亩产量200到300千克，为江苏名产。近年来，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发展很快，同时国家对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也规定了标准。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标准时首先应考虑本地区环境污染物的特征及其在长期大量的生态毒理、生物活性、环境卫生等试验的结果，同时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加以修正，使其在技术和经济上能被社会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调查与评价导则的相关要求，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主要依据为NVT391/2000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判定一个蔬菜基地是否满足生产无公害蔬菜所要求的生态环境的依据，无公害蔬菜的生产必须要在生态良好、没有污染或很少污染的环境中进行。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确定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条件之一，就是基地在最近3年不得使用任何化学物质。基地选点应远离工矿区、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的影响。同时，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应具有可持续的生产能力。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辖区内水气环境质量污染严重，土壤成为这些污染物的累积库，一些有毒物质的土壤背景值逐年上升，同时农业生产中长期使用的难以降解的有机氯、有机磷农药，造成了部分地区土壤农药含量超过当地的土壤背景值。土壤不仅应满足蔬菜生长发育对土壤环境的要求，而且还应该达到允许生产无公害蔬菜的标准，

另外，土壤中无病虫寄生和不存在有害物质。同时，要求666小于等于0.1%，DDT 小于等于0.2%，否则不宜选作无公害蔬菜栽培用途。由于666、DDT 等有机氯农药长期以来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虽然国家在1983年以后就不再生产和销售，但其在环境中不易降解，对土壤造成严重持久的污染，并容易残留在蔬菜中。化肥使用不当，可造成蔬菜硝酸盐、亚硝酸盐超过人体可摄入的限值，而人体内70%以上的硝酸盐来自蔬菜。无公害蔬菜的灌溉用水，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国标5084-85所列的二级标，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地面水、地下水和工业用水。无公害蔬菜栽培应尽量用地下水，因地面水和工业废水的水质很不稳定，无公害蔬菜栽培不得超过二类水质标准。其具体标准如下：

生产无公害蔬菜的大气环境。在选定评价无公害蔬菜基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项目，确定其标准值时，依据我国现行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一级标准为保护自然生态和人群健康，在长期接触下不发生任何危害的空气质量要求。种植无公害蔬菜的大气环境应达到这一标准。二级标准为保护人群健康和城市乡村的动植物，在长期和短期接触的情况下不发生伤害的空气质量要求。三级标准为保护人群不发生急慢性中毒和城市乡村一般动植物正常生长的空气质量要求。空气中各项污染物的浓度值限值如下：

长江中下流域地区，香蒲陆地栽培时间为四月上旬至七月下旬。若在云南一带，草芽可一年四季种植采收。种植地选择，宜选择水深较浅，最大水深不超过1.2米。土壤淤泥层深厚，含有机质达1.5%以上的沼泽或河湖沿边滩地种植。水深便于控制最佳，若水深过深或易于干旱，水下土壤过沙过黏，均不宜选用。整地施基肥，若水下土壤比较松软肥沃，则不用耕翻，可将杂草清除并略加平整。若水下土壤比较坚实，宜尽可能放浅水层，进行耕翻整平。每亩施入人粪尿5000到7000千克做基肥。定植，春季气温回升达15到20摄氏度，香蒲萌芽生长后期选苗栽植，如淮河流域多在4到5月。栽植前，从留种蒲中选择具有所栽品种特征特性、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株高1到1.3米、叶片10片左右的分株作为种苗。种苗要求连根带泥挖起，随挖随栽。若种苗叶片过长，可剪去上端，以防定植后阴风摇动，使植株不致倒伏或漂浮。温度管理，由于它原产于温带或暖温带地区，因此对温度的要求不算太严，只要不低于0摄氏度就能安全越冬，不高于33摄氏度就能顺利度夏。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到30摄氏度。光照管理，需要充足的直射阳光才能正常生长，如果光线不足，或是把它放在避阴的环境下养护，则叶片会长得薄黄，枝条或叶柄纤瘦，节尖伸长，处于徒长状态。花瓣小，花色淡，甚至开不出花。水深管理，香蒲要求水层深浅适中，前期保持15到20厘米浅水，以使土温增高，但要严防干旱，以免抑制营养生长，引起大量抽蓄开花。以后随着植株的长大，水深逐渐加深到60到80厘米，最大不宜超过100厘米，短期也不宜超过150厘米。水深过浅，假茎可食部分短，品质变劣；水深过深，假茎细长，品质产量均会受到影响。因此，水深的控制是提高香蒲品质和产量的重要环节。锥肥，一般栽植后1个月左右，锥施一次腐熟的粪肥或旧肥，每亩施入1000到1500千克。往后每年春季是植株生长情况，锥肥1到2次，尽量施用有机肥，少用或不用化肥，以免影响品质。疏株，香蒲的分叶力强，蒲株过多，通风透光不好，易造成蒲株受长，品质变劣，一般结合采收，剑拔过密处较大的分株，保持每平方米10株左右，且分布均匀。更新换田，香蒲连作3到4年以后，
地下盘根错节，植株长势衰退，必须更新换田。更新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春季在田中选挖具有本品种特征的新株，移栽于已经备好的新田中。原田耕翻，使大量根株和地下茎腐烂，化为腐殖质，来年再种香蒲或茭白等其他水生作物。另一种是隔行挖取一部分植株，用萌发的新株更换。采收，栽植后两个月，当假茎高30到40厘米时，每隔15天左右收一次。采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镰刀从短梭茎上半部割下，另一种是将其与周围的匍匐茎切断后用手拔出。收后切取假茎30到40厘米，剥除外层叶壳，即为白嫩的香蒲。里脐按长短粗细分级，然后捆扎成束，即可上市出售。采收时要小心，防止损伤田间的地下根状茎，以免影响生长，降低产量。地下根状茎的生长方向与叶片排列方向大体一致，所以要在不长叶子的一边走，以免踩断根状茎。采收的同时还要注意保留一部分生长健壮的植株，一般每隔30厘米留1到2株，以利于它们不断抽生新株，继续生长，持续高产。栽植当年因采收次数较少，产量较低，每亩约产香蒲150到200千克。到第二年后，采收次数和产量均可增加一倍。4到5年后，植株已衰老，长势衰弱，产量大减，不宜继续连作，必须换田更新。由于香蒲是野生植物，人工栽培的比较少，会吃的人也不多。这里我们例举几种香蒲的做法，供大家参考。主料：香蒲150克，米100克，调料盐2克。制作方法：将香蒲去掉老皮，冲洗干净，放入沸水锅内汆透后捞出，过凉后切细。将米淘洗干净，用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捞出，沥干水分，取锅放入冷水、米，旺火煮沸后加入香蒲，改用小火继续烧煮，直至香蒲粥熬好为止，最后加细盐调味即可。注意事项：米忌与杏仁同食。主料：香蒲200克，辅料黄瓜5克，火腿10克，鸡蛋黄50克，姜2克，小葱5克，淀粉3克，小麦面粉10克，料酒5克，盐5克，鸡精2克，猪油50克。制作方法：将香蒲去掉外部老皮，剪去后根，洗净，切成5厘米长的段，放在盘中，加入鸡精、精盐、料酒，搅匀腌制。将葱、姜、黄瓜、火腿切丝，将鸡蛋黄、湿淀粉、面粉、料酒、精盐、鸡精混合，兑成青汁待用。将香蒲沾上面粉，放入蛋糊里抓匀，
整齐地排在盘子里，再将剩下的蛋黄糊倒在上面。炒锅放在旺火上，加猪油烧至四成热，再将香蒲放入锅内。煎至挺身时，把油控出，放入葱姜丝，倒入兑好的青汁，撒上黄瓜丝、火腿丝，至熟即成。注意事项：煎制前要用油滑锅，即将洗净的炒锅放在旺火上烧热，随即加油，反复几次，锅底滑了，不易粘底。香蒲洗净后，用刀烧拍，使其松散，容易入味儿。鸡蛋黄不能与红糖、糖精、豆浆、兔肉同食。主料：香蒲1000克，辅料：虾米50克，姜10克，小葱10克，淀粉5克，盐15克，猪油70克，鸡精1克。制作方法：将香蒲洗净，切成10厘米长的段，将葱切段，姜切片。锅中倒入清汤750毫升，上旺火烧沸，将香蒲段投入烫至60%熟时，捞出用清水洗净。将锅放在旺火上烧热，倒入猪油，烧至60%熱时，投入香蒲翻炒，再放入清汤250毫升、精盐、鸡精，烧至熟软时起锅。将葱姜放在碗内，虾米香蒲整齐放在碗中，倒入清汤250毫升，放入微波炉中蒸约4分钟，取出，将汤汁倒入锅内，香蒲复扣入盘中，剪去葱姜，将锅中原汤烧沸，用淀粉勾芡，浇在香蒲上即成。注意事项：香蒲焯水、油膻、清蒸，经过3道工序而成，仍要保持菜色碧绿，野香四溢。

0: 您看这瓜是不是挺像西瓜的？我这么一说啊，你就知道这不是西瓜了。那好，我们就不兜圈子了，这种瓜叫做紫瓜，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瓜种。紫是紫瓜的主要产品，经过加工的瓜子口味浓香爽口，营养丰富，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是喜庆佳节、家人团聚、招待宾客的休闲小食品，畅销国内和国外市场。紫瓜是西瓜的一个变种，属低糖瓜类，形状与西瓜类似，但比西瓜小。紫就是畅销的大阪瓜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紫瓜性味甘，是一种润肺暖胃的保健食品。怎么样，这紫瓜瓤还有药用价值呢，现在它已经被人们开发利用，生产出紫瓜露等一系列饮料产品。这紫瓜用途这么多，是不是更想知道这紫瓜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了？紫瓜俗称打瓜，葫芦科西瓜属，是一年万生草本植物。紫瓜最初是紫肉两用型，经过长期栽培和不断选择，形成了籽粒饱满、仁厚味香，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栽培种。紫瓜根系发达，直根系，茎为万生，表面具刺毛，分枝能力强，叶为单叶互生，呈五裂状，绿色，花小黄色，果实形状为椭圆形，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后为黄色，还有各种花纹、条带等。果肉主要是白色略带黄色，清淡甜味，种子扁平，长卵圆形。紫瓜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气候区，那里终年高温，使它形成了耐高温的生物学特性。热带气候比较适应它的生长，喜欢温暖，可以在30到40摄氏度的高温下健康生长，不耐寒，生长期间需要较高的温度，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下，影响紫瓜的正常生长。气温在5摄氏度时，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紫瓜对阳光特别敏感，晴天多，日照时间长，植株生长就会健壮、茎粗、节尖短、叶片肥、叶色油绿、产量高。紫瓜耐干旱，但合理的水分供给长势良好，它怕淹怕湿。在极薄的沙质土壤上，紫瓜照样可以健康生长。所以我国温度高、地势高、土壤贫瘠的地方适种紫瓜。根据这样的特点，在甘肃、新疆有大面积种植，东北地区有小面积种植。今天我们就讲讲甘肃东南部紫瓜的生长状态。每年的5月初就要开始种植紫瓜了，栽培紫瓜不必自留种，建议到当地种子站等正规销售单位购买新鲜种子。在买种子的时候，最好选用抗病品种，例如民勤紫一号和兰州大片，这样可以有效控制紫瓜病害的威胁，增加产量。这两种在栽培管理上区别不大，甚至可以进行混种，我们要根据地方栽培习惯和市场行情选择适宜的品种。种子买回来了，栽种之前还要对种子进行简单处理，保证种子有较高的发芽率。首先对种子进行精选，把霉变、破粒、干瘪的种子全部剪出，剩下饱满粒大、发育良好的种子，就是我们挑选的优秀对象。选好的种子先要进行浸种，所谓浸种就是用35摄氏度的温水浸泡， 浸中两天，籽皮软化就可以了，然后捞出进行晾晒。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将种子均匀摊开，这样可以利用紫外线将附着在种子上的一些病菌杀死。每天翻动种子2到3次，保证种子全面接受阳光的照射。晒至籽皮没有水分后进行药浸。首先在盆里倒入适量30摄氏度的温开水，兑入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配置500杯液，均匀搅拌后放进种子，浸种2个小时左右，捞出控干即可播种。选择适合紫瓜生长的土壤是保证紫瓜高产的基础和有利条件。种植紫瓜应选择地势平坦的沙质壤土， pH 值在6至7.5的土壤最适合紫瓜生长。前茬以大麦、小麦、豆类、油料作物为宜，一定要记住不要重茬，3年以上轮作，防止病害的大发生。播种之前我们不需要灌溉，播种后浇好保伤水就可以了。播种之前要适足底肥，保证紫瓜有足够的养分供其生长。建议大家每亩施15公斤尿素，10公斤磷酸二胺，钾肥5公斤，锌肥3公斤，均匀施洒在地上。底肥施好后还要对土壤进行深翻，将其深翻15厘米左右即可。把深翻好的土地整平，用铁锹把大土块拍碎，草根、木棍等杂质全部剪出，以免将地膜扎破。整好地后不要急着开垄播种，我们先要对土地用除草剂封地，减少草的危害，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在这里我们选用福乐灵48%乳油当做除草剂，配置1800杯液，每亩地喷洒0.075公斤左右的原液，即可达到封地除草的目的。均匀喷洒在整好的土地上就可以了。除草剂喷洒完成，将土地放置半天，让药液渗入土壤，以免影响紫瓜的出苗率。接下来我们进行开沟工作，我们用沟植方式进行播种。开沟种植在地面高低不平的地区比较适用，将沟深控制在25厘米，沟宽38厘米，齐宽130厘米。开沟时要保证沟直宽度一致，把土挖到齐边上，还要用铁锹将散落的碎土清除，齐出现了梯形状。沟开好后我们要对齐进行覆膜，选用140厘米宽的塑料薄膜，先将塑料薄膜固定在沟的一头，然后将整个沟全部覆盖，并在沟内压土，保证地膜与地面紧紧贴附。铺好后将另一头固定，最后用土将薄膜的两边全部固定。覆盖的土的宽度不大于7厘米，压土要严谨，用脚踩实即可，防止大风掀膜。地膜在紫瓜的生长过程中起到了控制杂草、保温保湿的作用。在干旱、昼夜温差很大的地方，地膜这个作用尤为突出。种子和地都准备好了，就可以进行播种了。我们来看看紫瓜是怎么安家到地里的吧。我们用播种器播种，用播种器在齐边15厘米的地方用力戳一个坑，坑深2到3厘米，坑与坑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5厘米。坑戳好后将种子放置在坑中， 一个籽瓜一个坑，再将种子上面覆盖上一层土壤。
1: 为了让坑能够填满，所以覆盖的土壤
0: 高出地面一厘米左右。全部播种完成，种子就有自己安稳的家了。播种以后可不能只是光等着幼苗破土而出，我们还要浇一次保伤水。在浇保伤水时，将沟内的地膜适当捅破，保证水分渗透到土壤，将沟浇满即可。这次保伤水不能忽视，因为种子发芽浇头水之前，籽瓜正常生长的水分消耗都是这次保伤水的功劳。十天左右，也就是五月中旬，这嫩绿可人的小幼苗就拱土而出了，看着就叫人喜欢。之后啊，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苗期的管理了。出苗到深蔓腺蕾前为苗期阶段，一般到每年的六月份。这个阶段茎蔓生长很慢，下部生长较快，根系逐渐发达。播种十天后，出苗之前如果遇到下雨，磨面上的覆土容易板结，我们要将硬的结壳打破，帮助幼苗顺利出土。籽瓜破土出苗阶段要及时查苗补苗，做到缺一颗补一颗，力争全苗。要在地里面检查籽瓜有没有虫害的威胁，这时最主要的虫害就是金针虫。金针虫是磕头虫的幼虫，它咬食种子刚刚发的新芽，使种子失去萌发的机会，慢慢腐烂在地里。金针虫的活动与土壤温度、湿度、寄主植物的生育时期等有密切关系，其上升表土危害的时间与籽瓜的播种至幼苗期相吻合，所以刚刚出来的嫩芽是虫子最好的大餐，那籽瓜种子可就遭殃了，
1: 失去了萌芽的能力，就会腐烂在地里，这就是缺苗死苗最主要的原因了。
0: 我们将没有发芽的种子剖开，发现种子生长点被虫子咬过，就可以确定这附近有金针虫。在补上苗之后，为了确保籽瓜苗安全长大，防治是重点，对它进行灌药。在离补苗坑五厘米的地方，用木棍戳一个四到五厘米深的坑，然后用喷雾器将配有1.5%新硫磷颗粒剂2000倍液将坑灌满就可以了。注意还要将病害种子附近的2到3颗籽瓜进行灌药，防止金针虫逃到附近的籽瓜上危害。在其他没有虫害缺苗地方，用播种器戳一个2到3厘米的坑，在坑里面灌满水，然后将要浸后的种子放在里面，盖好土，用铁铲压实，补苗就完成了。经过4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看见籽瓜芽长出新绿的叶子了。在籽瓜爬蔓之前要进行中耕，可松土透气，增加地温，促进根系发育。中耕深度在15厘米就可以了，能够保证籽瓜根部有足够的氧气来供给籽瓜营养的需要。用锄头中耕要小心，不要用力过大，以免伤到籽瓜的根或者茎。中耕之后3到4天就要准备浇头水了，浇头水前还要进行追肥。籽瓜的底肥基本在苗期全部消耗，为了不影响下一阶段的茁壮生长，就要给它们补充营养。在沟内施肥，每亩使用30到40公斤的尿素。浇头水就是籽瓜出苗后第一次灌溉，头水宜晚不宜早，一般在每年的6月底，也就是苗期的后期。浇头水也要因地制宜，看情况浇水。当籽瓜出现严重缺水现象时，就要提前浇水了。籽瓜花期就是主枝深蔓出现花蕾， 到做好瓜这个时期。叶面积也增加很快，蓄水蓄肥量都大大提高。这时正值六七月份，天气炎热，蒸发迅速，叶面蒸腾也增加，水肥管理是花期管理的重点。紫瓜的种植相对于西瓜呀、香瓜呀还算是皮实，不需要进行过多的人为管理，压条、摘花、摘顶等繁琐的事情都和紫瓜无缘，让它自然授粉，不用人为疏果，让它们自由生长，可以保证紫瓜高产。虽然不用疏果，但是在花期，为了使紫瓜根部能够自由呼吸，要给它们顺腕。顺腕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我们来看看瓜农们是怎么做的吧。轻轻地把瓜秧理顺，要将瓜腕放展放直，确保叶子朝上，瓜秧就会顺着摆好的方向生长，长长长壮，尽量不要伤害到瓜腕。长有小瓜的要特别注意，轻拿轻放，避免受伤，停止生长。顺腕的目的不只是理顺清洗，更主要的是让瓜秧通风好，让它们正常的接受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这样顺腕后的瓜秧就会长得快。紫瓜花期正是炎夏天气，地面蒸发量大，土壤水分含量急剧下降，不同的瓜田会出现不同的旱情，旱情严重时会影响作瓜和长瓜，造成减产。所以当看到紫瓜叶打蔫时，要及时的组织灌溉，解救干渴的紫瓜。浇水时我们还要追好作瓜肥，来保证作瓜期的营养需要。每亩使用30到40公斤的尿素，施到沟内就可以了。水将肥料冲化，紫瓜慢慢吸收。紫瓜花期是紫瓜一生中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土壤施肥仅仅提供紫瓜最主要的营养元素，缺少微量元素的补给，应采用叶面喷肥补充微量元素，发挥营养元素间的协同作用。叶面肥以氮、磷、钾混合液或多元复合肥为主，如0.2%至0.3%磷酸二氢钾溶液，配置2000倍液，每亩喷洒原液10毫升。注意，雨天或雨前不能进行叶面追肥，喷后1小时内预雨，要在晴天后补喷一次，但喷洒浓度要适当降低，每3到4天喷洒一次，持续喷洒4到5次即可。虫害是让人们最为头疼的事情，不但不好清除，而且还会影响紫瓜的产量。蚜虫是紫瓜花期最主要的虫害，当发现紫瓜已经被蚜虫危害时，就要组织全面杀虫了，预防蚜虫侵袭健康的紫瓜。而对于蚜虫等常见虫害的侵袭，我们可以配置25%比冲磷乳油1200倍液，或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
1: 或是定虫米2000倍液，
0: 每3天1次，连喷4次即可有效防治。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喷洒药物时也要注意叶子的背面也要喷洒，做到不给蚜虫一点的生存空间。如果管理不善，植株易患根枯病和白粉病。根枯病初期，叶子出现干旱症状，将苗拔出，发现根部已经腐烂，这就可以断定是根枯病。根枯病是真菌侵染性病害，我们要及时预防，将病害瓜秧挖坑深埋，然后可用50%绿锈异情尿酸可溶性粉剂1000至2000倍液喷洒叶面的正反面，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可防止根枯病的大面积发生。 白粉病发病的叶片会布满白斑。发病初期可用25%苯醚甲环唑乳油2000至2500倍液喷雾防治，我们可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紫瓜做瓜后20到30天进入了成熟阶段，我们管这个阶段的管理叫做瓜期管理。在这个阶段，瓜秧、瓜个、根系几乎停止生长，叶片功能越好，籽粒成熟度越好。造成叶片早衰的原因主要是病害和干旱，所以预防病害不能放松，并且适当控制浇水量。这个时期的水肥管理要根据农田的具体情况而定。

没有出现严重早衰的情况，那就要慎重浇水，避免因腌瓜而造成死秧烂瓜。在紫瓜的成熟阶段，主要控制瓜秧的病害。在这时正值七八月份雨水季节，病菌借助雨水萌发和侵染，造成病害，主要是根枯和叶枯病，我们要及时预防和治理，尤其注意雨后的预防和治疗，避免紫瓜的产量下降。在病害初期，我们用甲基硫菌灵70%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或者用戴森猛锌70%可湿性粉剂800到9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7到10天喷洒一次。病情严重的要加大用药量。紫瓜进入成熟期，茎叶和根的功能逐渐衰退，腕上叶片从下部向上部逐片自然褪绿变黄，最后干枯，自然成熟。紫瓜收获物是瓜子，没有收获时期的严格限制，收获期能够满足籽粒的晾晒的时间即可，适当晚一些进行收获脱粒，有利于籽粒成熟，8月中旬进行比较合适。像这种瓜秧和瓜柄都已经干枯，紫瓜从绿变黄就可以收获了。收紫瓜在当地叫做打瓜，打瓜也是很有讲究的，用拳头先将紫瓜打开，然后把瓜子掏出，看看这刚刚打出来的瓜子，放在手上晶莹润滑，圆溜饱满，个头充实，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呐。打出来的瓜子还要进行晾晒，晾晒瓜子的厚度保持在2厘米就可以了，晒至半干后才可以进行翻动。第一次翻动避开中午高温期，防止翘板，摊晒过程中严防雨水冲淋，防止马脸裂纹影响瓜子的外形，就卖不上好价钱了。晒至能够不费劲就能刻出完整的瓜子仁来，晾晒就可以结束了。瓜子晒干后进行筛选，我们用簸箕将瓜子内的杂质和干瘪的籽粒全部清除，剩下籽粒饱满干净黝黑的瓜子了，就等着收购商给出好价钱了。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要想做到紫瓜的产业化、集约化的生产规模，除了政府正确引导、公司加农户紧密结合和扩大销路以外，加强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可是重中之重。可见紫瓜产业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我们会看到蓬勃发展景象。

0: 1949年12月，喜迎解放的重庆沉浸在沸腾的欢乐之中，才从白公馆脱险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却不顾极其虚弱的身体，将自己锁在房内奋笔疾书。
1: 见连续写了好几天了，休息一下吧。
2: 我不累，我要抓紧写完，写不完我平静不了，躺不下去。
1: 你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一直不停地写，写什么呢？
2: 事情我不能告诉你。

0: 2024年，你是说我们的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了？
1: 是的，前辈，您的这份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狱中意见这部分内容整理形成的狱中8条，已成为全党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
2: 说是也收到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事物都先放开，务必从速将隐藏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0: 作为对敌攻心的秘密武器，这样摆出台面，显然违反了地下党隐蔽精干的工作原则。
3: 这指的就是当时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要求地下党的工作要绝对隐蔽。
0: 没错，这是组织上确立的一项重要方针，是一条严格的政治纪律。
3: 所以狱中八条提出的路线问题就是强调要严守政治纪律。
0: 对，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
3: 是的，前辈，习近平总书记也鲜明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是严明政治纪律。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路线，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老许，
3: 老许，这就是许建业同志。
0: 对，老许被捕后一直用着自己的化名杨清，独自躺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心思却一直担忧着组织是否遭到破坏，战友是否已经安全转移。
4: 特务头子徐元举亲自审讯，先用吊刑毒打，又向许建业的鼻孔通灌刺激性的水，后用老虎凳压得许建业的膝盖吱吱作响，痛得昏迷过去。许建业始终坚贞不屈，一声不吭。
2: 杨先生，杨先生，您受苦了，喝碗水吧。
3: 许建业同志保密纪律做得很好，没有轻易相信敌人。
0: 是啊，可是我们还是低估了敌人的阴险狡诈。
2: 杨先生，喝碗水吧。您说您这是何苦呢？这不管怎么说，这身体啊才是最重要的。我也不瞒您说，其实我啊家里是农村的，都是贫农，这不是当年打仗到处拉壮丁，这才跑出来当的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这看到您现在这个样子，我是打心眼替您难受。这样，这往后啊在监狱里您要是有啥需要的地方，你就跟我说，就只要我能做到，我绝不说二话。来，杨先生。
0: 老许在陈远的3番5次的关心下，对其放下了戒备。他提出付给3000万元酬金和介绍职业为条件，让其送一封信出去。可结果呢？陈远德在拿到信后，立即交给了主责徐元举。最后，在老许工作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搜出了30几份入党申请书。
5: 这都要感谢你呀！一下子逮捕了多名共产党员，让我立了个大功。
6: 无耻之尤，我该死，我就该死啊！我没有把秘密保护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7: 抓住他！
6: 放开我，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是我对不住党，轻信了他人，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实则不该，我该死，都怪我！
3: 看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突破口。
0: 执行党的工作纪律，绝对不能有任何含糊。党的纪律规定是对安全的一种保证，这是我们从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定了纪律，立了规

0: 矩是要遵照执行的。这些教训都警示我们不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出事儿只是早晚的事情。
1: 说的没错，老雪遭受了敌人的四次酷刑，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最后却仅仅因为工作纪律上的一个疏忽，就导致了多名同志被捕啊。
2: 最后上级党委要求我们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好了，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我们研究一下该怎么开展学习。
3: 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
2: 刘国定，你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没有学习，没有积极的要求自己进步，我们只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呀。
3: 建一，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除了学习以外，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2: 刘国定同志，学习也非常的重要啊，
3: 我们得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2: 刘国定同志，哎，
4: 好了，不是同志有什么话呀，好好说嘛。啊，那什么，我先走了，安排组织学习去了啊。
1: 哼，这学习啊，
4: 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这下边动起来，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1: 走吧。作为领导的刘国定，懒一致，不注重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随心所欲，不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最后两个人为了活命争先恐后出卖组织，重庆地下党组织由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5: 据统计，受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被捕的总计133人，除12人辩解叛变投敌外，大部分于1949年11月27日殉职。
6: 我们全跑了，留下你们这群狗奴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7: 救国共产党。

是瘫痪，两手都无法伸直呀、啊。但是他却始终坚贞不屈，只怎么阻挡的疾病，虽已无心之过酿成大祸，多少也未阻止缺乏纪律教育导致。

0: 防纪律教育已经是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把党的纪律教育抓在平常、融入日常，是全党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重要保障。
1: 好，说得太好了。
0: 前辈，您看。
3: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进化、核心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是纪律建设，执行纪律不严格，学习纪律不透彻，都可能给党带来惨痛的损失。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0: 我是党课主讲人杨玉琴。在今天的微党课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先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没有鸟鸣，没有风声，没有亲人的呼唤，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一个虚构的场景，而是全球6000万至7000万聋哑人每天最真实的生活。
1: 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齐
2: 齐
3: 短长不好，短红旗歌歌
2: 窝
3: 窝
2: 锅
3: 锅。对了，生
2: 雪
3: 锅对。
0: 短片里这位反复教孩子发音的老师是伊犁州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徐志宏。34年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帮无数聋哑孩子从寂静彼岸走向了有声世界。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30年前，双胞胎儿子许健、许康的出生，让许志宏尝到了初为人父的甜蜜。可当孩子快2岁的时候，一纸重度神经性耳聋诊断书将许志宏拉入了无底的深渊。这意味着他这辈子有可能无法听到两个孩子叫他一声爸爸。那一刻，许志宏所有的希望都被彻底击垮了。可绝望过后，他看着怀里懵懂的孩子，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那是一位父亲最后的执着，也是最铿锵的诺言。那天起，许志宏翻遍了所有聋哑康复资料，手把手教孩子发声，感受声带的震动。一个字要教多少遍？不是10遍100遍，是成千遍上万遍。喉咙喊得发哑，嘴唇磨得发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志宏经历了常人所难以体会的漫长与艰辛。终于，当含糊的爸爸妈妈挣脱声带的束缚从孩子嘴里蹦出来的那一刻，许志宏抱着孩子嚎啕大哭。那是26年来他最幸福的一次流泪。所有的苦值了。接下来的10几年，许志宏的家变成了特殊的课堂。别人家里都是欢声笑语，可他的家却是一遍又一遍的啊我饿。在3652个日夜的坚持下，在众人的惊讶声中，两兄弟顺利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这时，许多聋儿家长慕名而来，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康复训练。有人劝他说，凭你这本事开一所私立学校肯定能发大财。可许志宏断然拒绝了，他说，我经历过那种绝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于心何忍去赚这份钱？更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只救自己的孩子， 我要让这份爱变成照亮更多家庭的光。也是在那一刻，许志宏萌生了创办一所公益语训中心，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开口说话的梦想。他所在的清水河镇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2000年办起了博爱聋童语训中心，免费招收聋哑孩子。办学初期，许志宏身兼数职，每天5点起来熬热粥，白天给孩子们教发音，晚上给孩子们掖被角。他常说，这些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就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特殊教育最难的呀，就是康复训练。许志宏每天至少要为9名孩子进行单独训练，高强度的教学常常让他失声。有一次他做了声带手术，术后3天脖子上的纱布还渗着血，他就又站在了孩子们的面前。同事们都劝他说，您回去休息吧，可他却说，孩子们的课耽误不得呀，他们能开口说话改变的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呀。这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关键时刻站得出的样子吗？30年来，许志宏走遍了霍城县每一个聋哑孩子的家中，累计行程超过20万公里。有一次，一对哈萨克族兄妹跟随父母转场，将人工耳蜗落在了学校。这耳蜗呀，是孩子们听见世界的希望呀，耽误不得。许志宏得知后，立刻揣着耳蜗冒雨驱车进山。山路陡滑呀，车子开不进去，他就换成马骑。雨越下越大，他手里紧紧攥着耳蜗，跟着马尾巴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呀。当到孩子家时，他浑身早已淋得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许爸爸，是许爸爸来了。当孩子们兴奋地扑面而来，接过干净的耳蜗时，许志宏觉得这一路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特殊教育的意义就是让特殊渐渐褪色，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拥抱精彩。这20万公里丈量的不只是山路，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与群众的心距，是用脚步丈量初心，把党的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如今博爱聋童语训中心早已改制成为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伊犁州首个人工耳蜗训练机构，也是全疆唯一一所用口语教学的特殊教育学校。许志宏的两个孩子许健、许康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这里，担任起了特教教师。242名特殊孩子在这里学会了说话，走出了校门，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他们的交流不用手语，真正回归了社会。许志宏用34年告诉我们，党性从不是抽象的口号，是拒绝私利时的坚定，是声带流血人上课的执着，是冒雨送耳蜗的奔赴，是每一次选择都向着群众，每一次坚守都为了群众。党的20大报告强调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许志宏把聋哑孩子的小事当成自己天大的事，用一生践行一个诺言，这正是千万共产党员的缩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束光，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在科技攻关的实验室里，在服务群众的窗口前，在戍边卫国的哨卡上，当千千万万束光汇聚，必将照亮边疆山河，辉映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因为这种扎根泥土、心系百姓的光，就是共产党人信仰 最动人的模样。今天我们的徐校长和他的孩子们也来到了我们的党课现场，有请他们。
4: 一只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5: 大家好，我叫徐志宏，我有一个梦想，让屋檐的花儿会叫爸爸妈妈。30年前，当我知道我的孩子患有听障疾病，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塌了，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孩子的明天在哪里，以后怎么办。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教我的孩子学会发音，学会说话。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97年的7月5号，那一天我和我的爱人又带着孩子出去教他说话的时候，突然许健指着这个牛圈里面的牛，他在我的手上写下了横横竖撇，然后又指着那个牛给我们说哦哦。那一刻我和我的爱人突然明白，孩子给我们写的是个牛字，他口中发的哦哦的音是牛的这个发音。那一瞬间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们夫妻两个抱着孩子跪倒在牛圈前嚎啕大哭。慢慢的，许健认识的字越来越多，说的话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有很多家长慕名而来。我记得阿拉帕尔和纳兹伊拉，2014年的时候，这两个兄妹因为耳蜗的事情没有办法去进学校，结果我就通过各种办法给他们联系了免费的人工耳蜗项目。现在阿拉帕尔和纳兹伊拉都学会说话了。我每次到孩子家中去看他的时候，孩子的奶奶一个80多岁的哈萨克族老人，他不会用国语去表达他的谢意，但是他摸着我的脸，碰碰我左边的脸，再摸摸我右边的脸，然后紧紧抱着我。我知道这位老人把他对孙子和孙女所有的爱给了我。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古丽菲拉的时候，他只有3岁，整整3个月。当古丽菲拉3个月以后第一次喊出妈妈的时候，他的母亲嚎啕大哭，他说我终于敢抬起头带着我的女儿走出家门了。从一个到3个，再到100个，再到几百个孩子，我会帮助更多的聋哑孩子学会说话。在教育强国的路上，在奔向幸福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谢谢大家。
0: 谢谢徐校长，谢谢孩子们，谢谢。

0: 沿着父亲走过的小路，来到129纪念地，感慨万千。129运动吹响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1935年7月6日，北平国民党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了和美协定，迫使国民政府让出华北。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加紧蚕食华北，妄图策动所谓华北自治，将五省之地布满洲国后尘。值此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129运动”如惊雷般爆发，其激昂的呐喊穿透了笼罩华夏的阴云，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的长城。王振前，这位在日军铁蹄下幸存的青年，经历918经变的山河破碎，在华北沦亡危难之际，于129怒潮中振臂高呼：“东北大学请愿团南下疾呼抗日！”把原来分散的爱国民众汇合成一股更为壮观的洪流。
1: 这个游行示威，游行走哪条路线啊？然后是什么形式的？你比如说，女生是在中间啊，男生在边上，还有组成那个纠察队啊，防止那个警察破坏嘛。还拿着杆子，就是说了安排。另外口号，打着旗子，双方都有准备啊。军警也是密布，学生损失比较大，被捕的，被这个什么打伤的啊，光血衣就上百件。因为他后来影响就开始了啊，上海、广州、广西、西安、南京这都起来了。毛主席后来说了一句话：全民抗战的一个动员，一个伟大的动员。129以后开始镇压啊，有一天晚上就把那东北大学包围了，有44名学生被捕，其中我父亲的三人被判了死刑。后来马上学校成立了一个营救委员会啊，派宋黎去到西安见到那个张学良，跟张良汇报，张良说这样哪行啊。后来他对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说：“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学生情绪可以理解，如果说没有判刑，全部释放；如果判了刑了以后，押到西安来执行。”
0: 1936年，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后，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派出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谈判。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民族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2: 我父亲来作为叶剑英的秘书，所以也跟着去了，而且这时候有了照相机了，所以他这一次中央代表团在陕北各地的考察，到延安的考察，跟毛主席的会见，这些有很多照片他都拍下来。从西安事变一直到全面的国共合作，经过了8个月的时间，形成了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啊。原来都是穿红军服装嘛，后来八路军以后就都改成国民党那个八路军的服装，这样来真正的抗战开始了。
0: 在抗战的艰

0: 岁月里，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这位爱国将领一直倾向于抗日。西安事变后，王振前潜入东北军57军从事秘密工作。1942年，他临危受命，多方联络，促成111师冲破黑暗，投奔光明。
1: 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真是东北汉子啊！他当时是中将师长。西安事变之前，总理跟那个张学良秘密见面谈判的时候，他布置警卫，叶剑英见一面。见面的时候呢，叶剑英可能跟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啊。他找到那个东北军总部，当时叫余学忠总部嘛，就是张学良走了以后，就余学忠秘书王占天就说：“你给我找一个共产党员的秘书，给我当秘书。”结果就把我爸派去了。派去以后，我父亲多次向那个山东分局请示，有一年就过子画，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亲自去那儿把他发展了。发展以后是特殊党员，就不过主生活，不交党费，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联系方法。
0: 此后3年，他作为支队政委，以血淬剑，抵挡旧部击毙，将孤旅锻造成鲁东南抗日的铁拳，直至抗战胜利，号角长鸣。
2: 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形成了正式的统一战线。蒋介石把那个红军改为一个是18路军，也就是8路军，开一个改为新四军。这个在陕北的红军呢，正好是在就是南昌起义的时候，这是中国红军成立的，正好到1937年8月份10周年。延安党中央颁发了一个五角星的一个证章，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下头的落款是1927年到37年红军10周年纪念章，这个就是给当时的老红军战士发的，所以我父亲保留了这个。
0: 1938年2月，山西的寒冬还未结束，日军出动数千精锐部队，沿着同蒲铁路凶猛南下，目标直指战略要地临汾。朱德总司令亲率卫士、通信兵200余，会合古县100余义士，于良马、阜城隘口抵任拒寇。尽管敌众我寡，但战士们浴血奋战，不畏强敌，四昼夜血染层峦，为临汾20万生灵与军械转移正得生机。他深入敌营，搜集情报，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战略决策依据。谢小乃，这位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开展隐蔽战线斗争，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3: 我的爱人谢小乃抗日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参加了抗宣二队，担任副队长兼会计，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党的秘密党员。
0: 1940年5月，谢小乃奉调来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他一直隐姓埋名，坚持隐蔽战线斗争，直到抗战胜利。隐身，作为新闻战线的忠诚战士，以笔墨和报纸为武器，积极报道抗战新闻，揭露日军暴行，抗击日寇。他写的《气口胜利》一文，报道了王震司令员率359旅在黄河对岸气口镇同日寇作战的胜利。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抗战报》上，延安8路军总政治部和8路军军政杂志也予以转载。
4: 我父亲殷山19岁时在北京大同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运动，并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0: 他的报道如同号角，激励着无数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安立夫在晋西北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与日

0: 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 当时我们的游击战争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一夜还要转移几次甚至十几次。记忆最深的最艰苦的两次反扫荡，一次就是百团大战中间的第三阶段，日本人进行报复性扫荡，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负伤。凡是当时我们一撤退，我们很多同志掉队就被日本人给杀害了。当时他呢是迎着日本人去的，到了平西，所以呢也算活下来了。
0: 龚子荣配合八路军115师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群众武装。他带领独立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保存与恢复了大量党员和党组织，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我父亲就带领着1000多人的游击队还有工委机关，就跟敌人展开游击战，转战反侧。那个时候真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斗争是特别艰苦的，经常是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就是靠可能啃那个炒黑豆充饥，完了也是连续几天都不可能睡上1-2个小时的觉。
0: 在延安，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见证并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抗战局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将这些思想精准地记录、整理并传播出去。他参与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为全国抗战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我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主席的要求写了不少的文章。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主席呢就要我父亲写一篇苏必胜德必败的文章，所以我父亲就到隔壁的窑洞赶快按照主席提出来的几个思路，很快就是1个多钟头就写出来了。主席看完了以后就改了几个字，第二天就在《解放日报》发了。
0: 1944年末，陈复军怀揣小提琴跋涉于陕北风雪，在延安鲁邑的窑洞中将琴弦淬炼成刃。他以歌声和琴声激浪涤荡战士征尘，俯身延安电台冰凉的铁话筒前，向世界炸响不屈的宣言，令寰宇听见黄土高原的脊梁争鸣。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
4: 日本投降的第一个消息，应该说我们是最先知道的，但是后来的话，很快延安就热闹起来了。这个消息的话，那传得快极了，你知道吗？当然，延安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只有大家上街去吼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消息马上传遍到全延安，大家就知道抗战胜利了。

0: 赢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我们今天才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
1: 我们要保持这种抗日战争的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现在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2: 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曾经在渤海湾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它涨潮为海，落潮为湾，仰空与目，舟行水上，漫天蔽日的芦苇浩浩荡荡，鸟儿穿梭其中，苇叶轻拂着水面，微风吹过处，轻盈的芦花飘飘洒洒，犹如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漫天飞舞，荡漾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美不胜收。它就是位于唐山市曹妃甸境内的落潮湾。清朝道光年间，孙家沱始祖孙文昭的后人从村里搬到了落潮湾附近，为官家熬盐而建立孙家灶村。我奶奶是孙家灶人，她回忆有一年的冬天很冷，三个鬼子持枪跑进了他们家里，她吓得团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小鬼子很凶，这天冷鬼子也不走，就在他们家屋里用火盆烤火，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从那天起，鬼子隔三差五的就扫荡，村里人躲避清香，就是往南跑，跑到落潮湾以南五农场十里海一带的芦苇荡里。那种带着死亡恐惧逃亡的心情，在我们这个和平年代出生的人无法体会。芦苇深处党旗红，红色的党旗迎风飘扬，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图案是一把镰刀和一把锤子，镰刀代表的是农民，锤子代表着工人。伟人想以此来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脱离工农，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依靠工农，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到底。1942年，孙家灶党支部成立，作为唐海境内最早成立党支部的村子，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多数热血青年积极加入了抗日队伍。抗日战争中，落潮湾万亩芦苇荡中建起八路军的后方医院，修造枪支弹药的兵工厂、被服厂，这是当时的照片。在那战火弥漫、倭寇践踏、民不聊生的岁月里，上千名八路军伤员从抗日战场上转移到这里，在芦苇荡里休养生息。那段历史被人们称赞为北方沙家浜。听我奶奶讲，张子姑大坟那场抗日战斗死伤好多人。那天上午先是听到炮火声，后来他们家就抬来了伤员，流了很多血，疼得直叫。那时正是7月份，天气炎热，伤员没进屋，在北屋檐下他给伤员打了水。那年他7岁。提起张德姑，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位置大概在11厂水泥厂西南。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当年燕王扫北到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今天张德姑这个村子已经消失了，但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抗日战斗却永载史册。我查了资料，张德姑这场战斗中，鬼子的团副叫山田少佐，连长是板垣少尉。今天咱们就让他们在这里给中国人民谢罪。芦苇深处党旗红，红色的党旗飘扬。同样在解放战争中，1947年11月19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为了翻身农奴把歌唱，孙家灶村全村所有青壮年，有的刚满17岁，全部上了战场。送行的场面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的场面。不要想家，听上级的话，这是当时送行时说的最多的话。欢送的人们站在高土岗的上，望着新战士的队伍勇往向前的背影，这一去
很多人就再也没有回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歌颂孙家灶的革命前辈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党旗图案下的大红衬布，那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染成的。记住这个曾经为革命付出生命鲜血的地方，那个美丽的落潮湾。

0: 身，满腔热忱。这六年，泰来县平阳镇太平村幸福车间主任栾翠燕的每一针都带着笃定的力道。
1: 这钩针呐，就是改变命运的希望。干不了别的，就把手艺活做好，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更要想着身边的困难群众。我就是普通党员栾翠燕。
0: 残疾的双腿在板凳下稳稳支撑，将生活的重压化作编织的张力。这些错落的针脚是与命运抗争的印记，成型的坐垫纹路深藏着一位身残志坚党员对乡亲们的承诺。

0: 2025年初秋，晨雾还未散去，栾翠燕夫妇起得很早，要抢抓时间到车间培训村民。
1: 这点苞米挺好哈。
2: 嗯，提嫩，种的晚正好，这时候吃。
0: 夫妻同心，黑土能生金，这对残疾夫妇彼此搀扶走过20多年，不仅把小日子过得美满幸福，还照亮和温暖着乡亲们前行的路。这两天幸福车间接到的新订单着急交付，他带动大伙儿反复磨练编织手法。
1: 咱们大家今天都上车间啊，那个棒球订单下来了，咱们培训一下了啊。7点半准时在咱们车间集合啊，大家不要迟到啊。
3: 好了，知道了，燕儿。
4: 收到，崔燕儿。
5: 好了，收到。
0: 从小家到车间的路有4公里，这条奋斗路绝非坦途。这6年，他反复穿行期间风雨无阻，在乡亲们的支持和助力下，

0: 幸福车间的产业越来越红火。
1: 呀，你们来的挺早啊，都等我呢。行，咱们这个球粘的时候啊，一定要顺着你这个劲儿去粘，别粘拧了，粘拧了它就不圆乎了啊。注意这两边的距离啊，别差太远。
0: 2019年4月，平凉镇党委扶持建立这间60平方米的幸福车间，车间姐妹们常常围坐在一起磨砺技艺。
1: 咱们这个棒球啊，一定是双针缝合108针啊，然后大家注意别缝少一针啊，缝少一针不行啊。
0: 这些年他们边做店缝棒球，从最初的扶贫车间到如今的幸福车间，承载的从来不是简单的订单，而是党和政府的关怀、逆境者的坚守和乡亲们的守望。
1: 你这个线这样似的，这么拽啊，哎，往上拎，让它出这银子，哎，往下压，哎。
0: 栾翠燕既是车间主任，也是技术员、质检员，她笃定的坚持，手把手传授的耐心，检验时不徇私情的较真儿，都在这方小天地里沉淀为动人的风景。
2: 小燕平时细声细语的，轻声轻语的，完了这产品要是不合格，那他可严厉，质量不过关，他让你返工就返，就得返工。
0: 他平时随和亲切，可检验时不讲情面，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对集体利益最朴素的守护。
1: 我看天儿挺好的，咱俩把那个小卡你开过来，开过来咱俩洗洗。
0: 这辆早已报废的石峰小卡是夫妻相濡以沫艰苦创业的见证，时隔多年他们仍把功勋旧车停在院里留作念想。
1: 这车跟我俩的，
0: 他们勤俭持家，可高昂的医药费让小两口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1: 为了给我治腿吗，家里边欠下了不少外债，欠了好几万。完了，结完婚以后搬到这儿来，啥也没有，就这一处房。
0: 残疾人家庭要忍住病痛，更要经受白眼。这对患难夫妻煎熬过，也绝望过。
3: 也一到过年之前呢，人家债主一来呀，进屋不等人家张嘴，咱都老不心情老不好了，没法面对人家。
0: 他们天生残疾，也生来倔强。那些年，夫妻俩开着3000块钱买的老爷车，走村入户捡破烂收废品。谈起历经风雨同甘共苦的日子，齐志平颇为感慨。
3: 多少都一劳永逸的，没有说那个说今天累的啊，我不出去了，今天我不身体不舒服我不去了，不行，必须坚持到底。
0: 钱一分一角的赚，而这对捡破烂残疾两口子的佳话在10里8村流传。
4: 你看体制不佳，干活都不少干，也强挺的干饭人，为人处事还好，这两口子没比的。
1: 钱挣多挣少吧，但是咱良心过得去，不忽悠人也不糊弄秤。
0: 吃得了辛苦，守得住良心，栾翠燕夫妇艰难踏出困境，始终不忘党的帮扶政策和乡亲们的接济。
3: 哎呀，翠燕！
5: 哎呀妈呀！
3: 哎，停车下去看点儿吧。
5: 哎呀妈呀！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快进屋，进屋。
3: 看你两口子

0: 谢谢。哎呀，我比那时候刚上车间干活的时候身体好多了。越办越好。
1: 泰来县农业农村局于洪弟曾是太平村种村工作队队长，这次回访，他们一起回顾创办幸福车间时的情景。
2: 那时候人少，
0: 是
2: 你得下去做工作。
0: 嗯，对对。
2: 再是那时候学技术，你得第一个去学。
0: 是。
2: 然后回来手把手教大伙。
1: 2019年，平阳镇在太平村建立汽车坐垫编织车间，在驻村干部的鼓励下，栾翠燕积极报名。她刻苦钻研手艺，迅速在一众姐妹中脱颖而出。
2: 栾翠燕呢，虽然身体有残缺，身体不好，但是非常肯学、认学，而且学得最快最好。镇里和村里就选栾翠燕为咱们扶贫车间的主任。
1: 让一个捡破烂的残疾人带头发展手工编织产业，村民们都感觉匪夷所思。
2: 不但要自己技术精湛，而且呢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来指导大伙进行手工编织。
0: 对于我来说，我就感觉好像像有一个救星一样似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对于一位残疾女性，想拥有精湛的编织技能，要付出艰苦努力。她常在下班后反复研磨编织技法，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直至深夜。
1: 我这个腰是因为手术留下的病根，然后坐时间长了就容易从椅子上滑下来，没办法，我就用一个片带把自己绑在了那个椅子上，然后每天都这么坚持。
0: 2021年，他被培养发展为党员后，肩上多了一份带领村民致富的重托，这不仅是手艺的锤炼。

0: 交付的坐垫没有一套返工退货，市场好评与日俱增。
1: 咱家这孩子确实挺好，又能吃苦，又有耐心，还有责任心，我们都挺佩服他，也都挺信任他。
0: 这些年，蓝翠燕凤城街村网格员互助服务队队员职责，为更多困难村民和残疾人送去照料与温暖。
2: 作为党员来说吧，能帮助一些老弱病残呢，我感觉也是我的责任，应尽的义务吧。
0: 真正的幸福从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勇毅之力为他人建造出遮风挡雨的港湾。
3: 跟自个儿孩子一样，那他也是，也真像自个儿孩子似的。
4: 他这腿脚不方便走道，那个一周来一次，还帮我收拾，我这心中也感觉挺温暖的。

0: 难掩羞怯。这对曾经的落难夫妻，从不屈不挠、诚信奋进之路走过，在苦尽甘来的岁月中，满怀感恩。
1: 感谢党给我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作为党员，回报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众，一起奔向幸福安康的新生活。
0: 他用一双不变的脚踏出一条坚实的路，用一颗赤子之心温暖了一方乡亲。党员栾翠燕把坚韧和柔情融入烟火日常，继续编织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
2: 晚上好，我是来自北航的郭雷，今天我带来的关键词是仿生智能。我的专业是自动控制，其初心就是建立机器和生命的联系，给机器赋予生命力。近几年，以大数据、大模型为代表的类脑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是我们的卫星、火箭、无人机等熟知的飞行器，它具有强约束、高动态、跨空域等特点，它们不一定需要强大的计算智能，而是需要强大的空间智能、运动智能和行为智能，让我们的飞行器能像鸟一样乘风而行、御风而行，就是我们正在开展的空天仿生智能研究，将轻量化的学习预测和进化算法赋能于我们飞行器的传感器、执行器和系统行为，实现脑聪目明、手巧身健的目标。为了区别大家常见的人工智能啊，我们也戏称它叫鸟工智能。我们知道我们的弹箭星船，这都是国之重器，也是发展心智生产力包括心智战斗力的国之重器。但是啊，目前所有的无人飞行器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它的工程挑战是要突破确定模式、理想环境、预设任务它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能够适应危险、特殊、恶劣、灾变甚至对抗这些不利因素，在这些条件下还能够适应环境、抵御干扰、制胜强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物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当中啊，它具备了高超的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应对病毒侵袭、环境巨变、天敌侵害和种群竞争。这些能力啊，它是动物的神经、器官、组织和行为智能的一个综合体现。所以啊，近十几年来，我们通过向动物学习，从算法、器件、行为和交互等方面研究飞行器的仿生智能技术，目的就是使我们的飞行器能够脑聪目明、手巧身。

舰，而且还能群制，提高飞行器在各类不确定的环境下它的安全绿色和进化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开展理论创新，进行了精细抗干扰控制理论的研究。因为对于无人系统而言，干扰与不确定性理论是控制科学乃至智能科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进一步啊，我们提出了多元干扰的精细控制、符合干扰滤波和动态闭环不确定量化等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个从抗干扰到湿干扰再到用干扰的理论体系。因为仿生智能啊，它不仅要有算法的软功，更要修炼器件和系统的硬功，要从传感、机构、系统等硬件以及行为形态等多个方面学习动物。因此啊，仿生智能啊，它还是一门硬科技，只有内外兼修、软硬一体，才能使飞行器更聪明、更自在地翱翔于天空、遨游于宇宙。我们举几个例子啊，以蜜蜂为例，它不仅啊要四处寻找花蜜，更要在花丛中寻找到返回蜂巢的路线，这就离不开它高超的导航能力。生物学家发现啊，蜜蜂可以用复眼感知偏振光场，确定航向，还可以感知光流，解算速度。而且蜜蜂还有一个叫做平衡棒的器官，来确定姿态。通过体积不大但充满智慧的神经与大脑，综合处理信息，还有地磁、重力等多场的物理信息融合能力，设计一系列的信息融合软件，这样呢，就等于给无人机安上了一双慧眼，让它能够看见人类都看不见的信息，可以在很多复杂的包括卫星拒止的环境下自主导航。此外，我们还通过模仿老鹰空中抓取是肌肉和关节的这种行为，研制的一些无人机的灵巧作业机构，可以完成空中抓取、旋拧等动作，让无人机练就鹰爪功。进一步啊，我们通过模仿鸟类在风暴的这种环境下它的飞行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无人机抗风抗雨熔损，比如说翅膀受伤了怎么办，这些控制策略，提高了无人机在各类干扰与不确定环境下乘风而行、御风而行的能力。谈到这个未来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多数的无人飞行器啊还处在一个从自动化到自主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大多数啊都需要人的远程控制，按照规定的程序飞行。那么将来我们就要自主化，更进一步就是智能化了，就是能否像高尔基的海燕所描述的，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的波浪，一会儿像箭一般冲向乌云，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无人机的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无人机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还能够安全绿色自由的翱翔，这也是我们航空航天领域科技工作者一直奋斗的目标。所以说，未来的智能飞行器它可以模拟海燕的眼、耳、鼻等器官对视觉、听觉、嗅觉等信号进行全方位感知，提前预判风险，自主规划高效安全的飞行姿态和路径。当然也可以像海燕一样具有灵巧的关节和肌肉，拥有可变形的机翼和尾翼进行机动飞行，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任务。最终啊，是我们的为无人飞行器包括潜航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所以谈到今天我们这个是未来这个时段啊，就是青少年朋友们，70年前钱学森先生说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国家的临近空间飞行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和六代飞机等航空航天领域的伟大成就，我们要说啊，外国人不能搞的我们中国人也能搞。我想说啊，青年朋友们，未来还是属于你们，你们是新一代信息科技的探索者和创造者，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希望你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怀揣
科技报国之志，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新时代。

0: 代，创造人生辉煌。谢谢大家。
1: 谢郭院士，谢谢郭院士，来，请就坐，欢迎你，郭老师好。
2: 辛苦。
1: 钱学森先生还说，科学家要学一点艺术。
0: 是的，
1: 是吧？啊，因为它能打开思路。我们科学向大自然学习，艺术同样也向大自然学习。您觉得仿生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0: 仿生智能啊，首先是个交叉科学，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实际上是集合了生物之美、生物之智，而且生物之硬，而且还有生物之柔。它首先要揭示生物的奥秘，然后我们仿生智能呢，又要把生物的奥秘复现为我们的硬件，复现为我们的软件，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感觉到，实际上所有的生物啊，它能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都有艺术的美。所以我们创造的这个仿生智能的系统啊，将来也是要有这个系统之美、系统之智、系统之硬。
2: 继承了天地的精华，在我们科学家的鬼斧神工下，又焕发出更加智能化的这种新的这种机器。
1: 是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飞机的设计师，他就说，他说好的飞机首先它也应该是美的。它也是充满科技含量的。
0: 是的，
1: 我前一阵去了绍兴，正好去了兰亭，兰亭有一个鹅池，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们去过没有，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养鹅，他养鹅爱鹅宠鹅，书鹅书写的书字，就是因为他的启蒙老师魏夫人说，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你不能光去临帖，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王羲之的之字，他写兰亭序的时候324个字，其中有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不一样。他从哪儿得来的灵感？就是那个鹅，大家想象一下，那个鹅的那个头就是他那个点，然后鹅身、鹅颈、鹅尾就是身字，就后面那个身字，所以有20个之字完全不一样。在兰亭序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表达，所以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们都可以很美好的从大自然当中汲取灵感和突破口。作为科学家，在仿生智能领域，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0: 您又启发了我的思维，因为我们正在研究2栖的无人飞行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水鸟。其实这个鹅呀，它也是可以水里游，但是它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展翅高飞。
1: 那是天鹅。
0: 所以对，那家鹅现在也有这能力。这个奥森公园的鹅，我听说就跑到了紫玉山庄。
1: 哦，真的。
0: 所以我们下面研究这个无人系统啊，可能就要像鹅一样，具有美感，还具有游泳的能力，还具有飞行的能力。哎。
2: 它会具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警惕了。
0: 那就是向人学习了。鹅不需要太多思考能力，
1: 那就得像人工智能一样。
0: 对，我们是鸟工智能。
2: 所以将来这种 AI 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其实不确定性。
0: 是，
1: 真的很有趣，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真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0: 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金种子镇，一条通体碧绿的小虫撑起了一个年产值千万的特色产业。七年时间，这片土地上的豆丹养殖从零起步，用科技破解了种苗、繁育、精准饲喂等一道道难关，将曾经被视为祸害的豆虫变成了供不应求的盘中钻石，书写了乡村振兴的产业传奇。一条小小的豆虫如何撬动一个地区的产业变革？时间回溯到2016年，彼时传统农业面临效益低下、农民增收乏力的困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农村天地展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产业方向的选择源于对高端餐饮市场新需求的敏锐捕捉。
1: 去年啊，就是偶尔就上南方去洽谈业务的时候啊，在一块去谈，发现了这个豆丹。刚开始对于这个豆丹心里慌，还有点打击啊，觉得这怎么个光成本都是就能干吃。但是他们这个南方的习俗是，一上这个豆丹，上这个豆丹台的时候，必须跪杯来才能说。所以说吧，我就引起了人的喜气，对这个事进行了考察，发现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豆丹产业。
0: 然而，这个产业方向在当时看来无异于疯狂。质疑与不解成为他面临的第一重矛盾，他能否成为这片土地孕育出金色希望的金钥匙？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高蛋白低脂肪，是天然有机的健康美食，在南方市场售价不菲。
1: 别人啊觉得虫子可怕，我看到的是眉目三万元的收益账本啊，这东西啊，在南方的大酒店了，一盘能卖好几百。
0: 巨大的市场潜力令人振奋。然而，当这一产业向乡亲们推广时，迎头浇来的却是一盆盆冷水。
2: 养这个豆虫能挣钱？那前几年喂那个豆虫都是那弄那个瓶器就打的它，干扔的，喂它吃这个毛物。都是虫子害虫，那几回养这个豆虫能挣钱，人家看了有养蚂蚱的，养这个龟子的，那还挣啊？那这个养豆虫跟没养会儿，到底是能行还是不能行啊？人也弄不明白是吧？
3: 咱这个豆虫头一会儿先煮，也不知道怎么蒸，也不知道不能结束。在中间怎么蒸豆子？再一个吧，这是蒸出来怎么卖啊？咱换了不换了，换了萝卜白菜是哪有市场？那到底怎么卖啊？再一个就是那你咱这也心里也犯嘀咕，咱怎么弄呢？
0: 传统的农耕观念与新兴特种养殖理念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认知鸿沟，这是第二重矛盾，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本地无技术，农户不敢试的困境像一座大山横亘在产业面前，破局需要领头羊，更需要硬核技术。没有人敢干，党员们先干起来，没有人懂技术，思想先进的就自己来钻研。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种苗，外购种苗成本高昂，每亩高达3000元，严重挤压利润空间，而且依赖外部供应，产业命脉就掌握在别人手里。有不服输的把自己的大棚变成了育苗实验室，他们深知科技是打破产业困局唯一的钥匙。
1: 有哪里就是有卵，一开始吧完全没把这门道，有出来的这个卵一批批的都不成功，看着也比较心疼啊，也接着也嘴上去跑。晚上在打棚的时候啊，听见外面下雨的声音啊，脑子里完全是温度湿度的数字。
0: 豆丹育苗核心在于对生命孵化条件的精准掌控，豆天鹅卵的孵化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差超过正负2摄氏度，湿度波动超过15%，孵化率就会断崖式下跌。 大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精密的生物工程挑战。失败是家常便饭，多少次因为夜间温度骤降，整批卵胞停止发育，多少次因为湿度控制不当，幼卵干瘪或霉变，挫折感如影随形，但没有人放弃。

0: 半年时间，200多组详实的数据记录，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努力，终于凝结成一套属于安丘市自己的核心技术——窦丹温控孵化三段法。这套方法通过精确模拟窦天鹅在自然状态下从产卵到幼虫孵化的最佳微气候循环，将孵化成功率从最初不足30%稳定提升到85%以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凭借此项技术成功实现了窦丹种苗的自给自足，将每亩的种苗成本从3000元硬生生降到了800元。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金种子镇的窦丹产业真正掌握了自主繁育的芯片。
1: 以前啊，咱们的命米啊，我在店里收了，没料价格太高，害怕土壤出问题啊。现在不一样了，咱的法就是我们的流水线，核心数据啊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别小看这每亩省下来的2000多元，这对于想加入的乡亲们来说，门槛一下降低了，底气一下就足了。这就是那个在那个豆卵包啊，这个来了卵以后，我们把这个豆卵放了包了以后，每包啊大约啊就是100粒左右啊，一亩地大约得25000米方，那就250包。就像我们这个棚的话，一般就是放2趟，一趟一般是5包，这个长度是100米，一般就得个1米左右一包，那个放的比较匀称。我们这个在这个刮卵的时候啊，一定要刮到这个嫩芽的背面，一般正常刮法就是那个金属节或者牙签嵌好就好了。
0: 卵已挂好，幼虫破壳，但这仅仅是长征第一步。如何将这数以万计细如发丝的小生命安全高效地培育成膘肥体壮的商品豆丹，是摆在所有养殖户面前的又一道技术考题。
1: 挂上卵就是开了个头啊，后边的管理才是真功夫。这时候的豆丹比婴儿还娇贵，温度啊湿度啊一样都不能马虎。
0: 除了环境，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天敌。豆丹的天敌众多，尤其是寄生蜂，能将卵产在豆丹体内，最终导致其死亡。物理防御是第一条坚固防线，所有通风口、门窗都加装高密度防虫网。
1: 一般我们是在挂卵之前10天左右，做好那个天敌防空，你包括防头。挂卵之后啊，就是一个房子，可别小看这层网，这就是咱们的长城。以前啊，在露天，一半啊都被虫子祸害了，现在棚里干干净净，心里踏实多了。
0: 喂养是另一门大学问，豆丹的生长速度极快，对于食物的质和量要求很高。养殖户摸索出了一套精准饲喂与空间管理方案。他们需要像一位营养师一样，精确计算大豆的种植密度与豆丹投放数量的最佳配比，确保在整个生长周期内，豆丹都能获得充足且鲜嫩的食物，同时又不会因过度啃食而导致豆株过早死亡。
1: 喂养啊，不光是光打下去就不管了，你看这个啃食痕迹，说明密度正好啊。要是叶片啊被啃光了，杆子都露出来了，那说明虫多了，或者豆子成熟了，得赶紧调种。咱们养殖豆丹啊，所需要的豆子的品种啊，主要是大青豆和黑豆啊。因为这两种品种啊，它的结构比较粗，叶比较大，能满足啊咱们这个豆丹的口粮问题。
0: 正是在这一系列精细化、科技化的管理下，娇弱的豆丹幼虫才能避开重重风险，在短短1个月内完成生命的蜕变。从微博

0: 的小虫，长成营养价值丰富、在市场上前景广阔的金疙瘩。
1: 这就是我们养殖的豆蛋，这个豆蛋现在是三零半左右，因为这个豆蛋生长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它一生中能蜕四层皮，每蜕一层皮就是一次成长，等蜕四层皮以后就可以出于市场。你看我们豆蛋它胖胖的带金丝，我们把这样算细致，一亩地的大棚一年可以养两茬，每茬出200斤左右。现在9、10月份市场的行情一斤能卖50块钱，很正常。来年4月份每斤能达到300元，这就一亩地能达到6万元。当然我们要扣掉那个整包大棚人工这些成本啊，即便这样精打细算，每亩地一年的纯利润也达到25000元以上，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0: 技术突破了，大家没有藏着掖着，产业上的每个人都深知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要做的是点亮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先试的党员主动找到还有疑虑但愿意尝试的乡亲，提供低价优质的种苗，并毫无保留地传授养殖技术。
2: 我们这个农棚也就是根据这个季节种植也就是比这个种变动式的，就是也长不得多说。根据往年也是一年在这个农棚也就是种一季这个蔬菜或者其他的。这一季呢，这是第二季，这个现在是这个棚里是第二季了。这个第二季呢，也就是今年这个受这个天气影响这个豆蛋呢长得也一般情况。那就像假如说就是这一茬不收，也比这个光这个上一茬这个8000多块钱这个纯收入也比往年比种其他作物收的要多一点。
0: 实实在在的效益是最有力的语言。当王艳杰和其他首批跟进的农户真金白银地拿到了远超传统种植的回报时，所有的怀疑和观望都开始冰雪消融。原来闲置废弃的大棚变成了生金土银的聚宝盆。
1: 咱们我从团就不是单兵游泳了，大家一起把质量搞上去，把市场做大，咱们金种子的豆蛋又成为一块金的招牌。
0: 金种子镇牵头成立了豆蛋产业新农人技术服务专班，无偿为全镇有意向农户开展养殖培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700人次从这里学到了豆蛋养殖的真经。

0: 这个难得的美味啊，这个可是这些年啊，从来没吃过，今天也尝了，确实好吃。那人也不能这个营养嘛，那个为这个热量减少，这营养非常丰富啊，高蛋白，氨基酸含的非常丰富，但是口感呢也确实好。
1: 这个产业上的每一个人用7年时间完成了从种粮人到虫掌柜的华丽蜕变，一条小虫子真正爬出了一条前景无限的金光道。
2: 可怕的不是虫子，而是我们屋顶昆虫的滋味。这条小虫子啊，就是为我们建筑的人量身定做的，里面的一头啊跳起的是市场的稀缺水菌，另一头啊跳起的就是我们乡亲们致富的希望。乡村人心不是独角戏，只有带着乡亲们把基数做对。

0: 这条路布满荆棘，也开满鲜花。
1: 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乡村渴求的不仅是政策的扶持，更是有知识、有眼光、有担当、肯实干的新农人。他们用科技武装农业，用市场思维重塑产业，用共享理念凝聚人心。小小豆丹舞动的是产业振兴的旋律，承载的是乡亲们共同富裕的梦想。

0: 一位复旦博士为何选择将青春深深扎进平武的群山？郭逸贤的答案在高村乡的绿水青山间，在绵阳基地干部拼闯创的火热实践中，
1: 你在哪里
0: 组织多措并举，提升干部担当能力，让他不仅选择了基层，更在这里闯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共赢的新路，
1: 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落脚点。所以呢，就结合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去转化成金山银山，这个是具有挑战性的。
0: 当高村乡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严格的生态保护在守护熊猫家园的同时，也让以往依赖山林资源的村民面临转型之困。郭逸贤没有等待观望，在组织搭建的学习平台和资源支持下，他带领班子成员反复调研，外出取经，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拼出了一条导赏员转型之路。
2: 说实在的，我又没出门打工，也想嘛，来也增加一点收入嘛，就是客人多了，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配套设施啊这些，感觉我们高村就是越来越好了。现在
0: 从最初36人到如今138人的队伍，是他拼出来的执行力。累计服务游客2.7万人次，导赏员年增收超3万元，是他拼出来的实绩。解决了人的问题，郭逸贤又将目光投向业的生机。他发现，以往民宿产业虽有一定规模，但百姓参与度低，受益有限。在组织鼓励敢闯敢试的政策氛围中，他果断推动4个统一模式，通过统一设计、补助、运营和宣传，真正让村民从打工人变身当老板。
3: 做我们这个第一家这个乡属，但是确实对这个事情不成功，但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啊，对推广宣传，说整条乡属在2023年开始营运，到现在就是在3个年头了，它整体来说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好，特别是夏天加节假日的时候，基本都是房源都是供不应求这种。
0: 拼出了队伍，闯出了产业，在组织的指导支持下，他与班子共同谋划并推动形成1和2亿发展格局，以精品民宿集群为核心，自然教育与特色农业为2亿。2年来，全乡固定资产投资超1.11亿元，特色农业产值超6000万元，文旅收入超6500万元，先后获评全国自然教育基地、四川省天府旅游名镇等荣誉。
1: 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担当，那么我就想在实践中把我的这个所学所知，然后转化成我的生产力，一定要让党的各项有形有效的惠民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温暖保障。
0: 从复旦博士到乡镇书记，郭逸贤用拼打开局面，用闯破题突围，用创谋划未来。在组织的培养激励下，他将学识化作实践，将困难转为机遇，真正把论文写在了民中大地上，写进了百姓的笑容里。2025年，绵阳推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8条措施，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点燃干事创业激情的助燃剂。

0: 在马影村跳动的心脏村中心，这间充满温度的女工手工坊，每天都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八方来客。这位洋溢着自信笑容，正在向客人细致解说的，就是手工坊的主人孙燕。
1: 我是2017年结婚回到马影的，刚回来那会儿啊，这里就是三无村，没产业，没盼头，没出路，娃小，找不着活干，赶个集都得走半天坑洼路。我平时呢喜欢做些手工活，后来啊，在钟书记的鼓励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2: 燕子，
1: 哎，
2: 在家嘞。
1: 书记您来了。
2: 对，现在我们不是村里面不是发展乡村旅游，不是来了很多游客嘛、我们自己也办了合作社，合作社在我们村口开了一个小卖部。我记得你好像会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手工，你可以把我们这做的东西拿到小卖部去卖卖。
1: 我那都是瞎做的，能行吗？
2: 哎呀，肯定行的。
1: 真的？
2: 对，
1: 那我试一试吧。
2: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就把东西送去，干好。
1: 好嘞，书记。
2: 好，就这么讲。
1: 哎，喂，芳芳。哎，我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些手工品在你们那边卖的怎么样呀？
3: 哎呦，我还想跟你讲呢，你这些东西放在店里，一直有人问，但是买的人还是很少，基本卖不出去。
1: 这样呀，好，行，那谢谢你啊。

0: 你这个东西怎么拿回来了？没人买，放哪也没用。哎，
1: 别急，我觉得你这个，你看你的史记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可能就是需要调整一下思路，我们怎么去顺应市场的需求，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然后村里面有好几个创客，不都是非遗大师吗？我再带你去学习学习。
2: 今天我们上上学堂来了一位新伙伴，孙燕，也是我们蚂蚁本地人，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大家好。
3: 乡村的这种美丽啊，是靠我们大家一起的，光靠我们外来的这个创客还是不够的。这么美的土壤啊，我们需要在一起，叫众人拾柴火焰高。燕子，我觉得你在思想上面还是要多解放一点。
1: 然后一定要多和我们这些新村民们多聊一聊，一定要去看一看外面喜欢什么。我们到现在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其实每一步都是在某石头过河，就大家共同探索，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叫梦想村，所以只要有梦想，在这个地方，它就能干起来；只要有梦想，就能实现梦想。
4: 在村党总支温暖的关怀和一次次相创学堂的鼓舞下，孙燕变了。她开始勇敢走出家门，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和交流活动，自信一点点在她脸上重现。功夫不负有心人，风靡市场的布艺小马成了抢手货。以梦为马，这不仅是孙燕的信念。 更是所有蚂蚁创客们心中共同的图腾。Hello，
1: 大家好呀，欢迎大家来到红梅姐姐直播间。今天呢，想跟你们分享一些蚂蚁计划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架起了一座融合的桥梁。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外来的创客越来越像咱村里人，也让咱村里的乡亲们。 越来越有城里人的眼界和精气神。目前，蚂蚁已经有49家创客，涵盖了餐饮、住宿、文创体验、研学、种养殖等等，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产业生态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蚂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您真是亲妈？
1: 那是，咱娘俩那是和花姐子亲连心，你不帮我谁帮我？
0: 这事你还没告诉俺爸？
1: 没有，恁爸那个母鱼脑袋给他说了也是白说，还不如不说。
0: 那他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没事，咱家有哥大的顶着，擦啥？喂，
2: 喂，
1: 哎，
2: 你俩出去了？
1: 啊，那个洋洋学校有个研学，老师让家长陪同。
2: 啥时候回来？
1: 中午。中午要是回不去，都等到下午了。
2: 这啥活动啊？时间还不确定。
0: 这个得看岛上同学的情况，还不一定上午还是下午排完嘞。
2: 这马上该考试了，以后这种活动少参加啊。
1: 嗯，好好好。
2: 啊。那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啊。
1: 嗯，好嘞。
3: 中午我要是回不来接你，你在旁边买点饭吃吃啊。
0: 好，
3: 等我下午忙完回来再接你。
0: 嗯，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哎，保密，一定要保密啊。
0: 好。

0: 我们村为黄河南岸，黄河沿村流过，大河湿地一围，沟壑丘陵天成，满山花果飘香。
1: 兴旺古寨屹立，仰韶文化深藏，古老之战战场，汉唐全国粮仓。我们村这个仰韶文化优势，河阴十六产业优势，黄河风景景色优势，山水康养，黄河民宿。
0: 我们计划建设116户，目前已建设89户，计划今年年底全部完工。明年我们计划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260万左右。
1: 当然，我们最基础发展的这个还是河阴十六产业，在河阴十六发展中，就由我们马书记
0: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我们河阴十六种植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咱们女性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有很多都是从红石榴当中提取出来的。医学角度来讲，它还属于中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王主任带领大家到处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里的美好风光。来，有请王主任带领大家。
3: 来，咱说是看看。
4: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治脖子还真的多不少费
2: 的。来，给我您看看啊。走，
5: 翅膀僵硬了是不是？会跟他妈一块戳我了？
6: 遇到事不要老说别人，也要考虑考虑自身的问题
5: 呀。3斤的鸭子2.5斤的嘴，小小年纪可学

对，嘴强牙硬吗？年轻的时候，恁妈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出农村。现在在城里啥都给他弄好了，哎，他又要回农村。今天我非断了他的念想不可。

0: 鉴定少了吗？
1: 那再少了。
2: 俺嫂子也没有鉴定过来。
3: 自从回来上班，家里可不知道吗？
2: 知道不知道？你别吭气，别说那些。
1: 妈，你下回来没有？
4: 人长在你身上，看见就是回来了，看不见就是没回来。
1: 行，我去取钱。
5: 走，贾哥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6: 嗯，看看这儿风景多美，左下有咱的母亲河黄河，右手边咱的杨少文化遗址，左手边是咱的秦王寨遗址，当时秦王李世民在这成兵的地方，现在咱的地图上写秦王寨遗址。未来我们会在这里建一个文化遗址博物馆，然后在这里黄河的最佳位置。最佳视角，能看黄河整个要面貌，是不是？听着啊，哥，
1: 听着嫂子了吗？
6: 没有啊。

0: 这俗话说得好，河阴的石榴倒真的梨，新郑的小枣甜似蜜。在黄河南岸啊，咱们河阴石榴自古以来就是珍品。好了，亲爱的家人们，那么待会儿呢，在我们直播间将会为大家开启连线直播，为大家一一答疑。你咋来了？
1: 你，我回来咱还得跟你说一声。
0: 亲爱的家人们，在我们的橱窗内啊，还有更多的土特产。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1: 你就搁这研学来？
0: 耶，那你别说，那还不是不可能。回头我叫周边学校联系一下，来石榴园研学，
2: 还是个好项目。
1: 回家再说。
3: 咱干了不会真生气了吧？
0: 没事，回家有人理了。走，
3: 走。
4: 爹，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4: 哎，坐下吃饭。
0: 好。洋洋，好点没有啊？
5: 今天上午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晕了。
0: 记住，以后要先吃饭再学习啊。
4: 好，来来吃饭吧。
1: 哟嘿，这还是俺家不是？一家人吃饭都没人喊我。马书记，你这回村上人也不打声招呼？
6: 爷，你是天王老子，还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妈，到底谁是你亲生的？
6: 进了俺这个家都是我亲生的。你才从村里出去几天了，喝了泉水就忘票，这就忘本了。
1: 妈，洋洋马上该中招考试了，家里弄个超市，我成天忙得脚不沾地，可人家倒好，成天搁外边风风光光，家里事管过没有？
6: 那咋不管了？咱村拆迁盖别墅，红霞把政策给我讲的是清清楚楚，我是第一个去签的字。
1: 啥呀？我说这搬到这破房用了，你还第一个去签字？你可真出息啊，马书记！俺家住了多少代的租房，到你这给我拆了，这饭你自己吃吧。
6: 不吃，饿死你个龟孙！别理他，吃完饭该忙啥忙啥。
1: 我心都生气。
6: 你这孩子，眼睛长鼻尖上了，目光短浅。起来，跟我出去转转。
1: 转啥转？一辈子还不知道咱村长啥样。
6: 带你去看看咱的房。

0: 哎，嘛你咋来了？
1: 我把那个坏小子带回来了，别上他的气。我带他出去转转，看看咱村的变化。
0: 没事嘛，放心吧，我不会生气啊。
1: 好，别生气啊。
2: 这人老了，去城里住又不习惯，各自在家又不放心。这聚到一起，有最东边那套就咱家别墅，你看多气派。
3: 房子是怪漂亮，就是院太小了。
2: 你这叫花子想金条，光想好事了。人家把咱以前的老房子给你盖成了小别墅，你还嫌人家院小？张书记说了，等那个康养基地一建成，那个旅游项目就开始了，咱在家里就可以开民宿。上午你看见那些城里人了没有？人家可是准备在咱这儿做投资了。
3: 哎妈，那不是张书记吗？咋黑成这？快认不出来了都。
2: 那咋不黑？天天在工地跑，你可知道红霞为啥要回村？
3: 那肯定不是为了存稳那一千多块钱的工资。
2: 再瞎说，我打你了。你可知道啥是无薪当支部？
3: 无薪当支部，
2: 这么说吧，就是从省里到市里到乡里再到村里，就是一个建设新农村的标准。自从这几年咱村创造无薪当支部以来，咱们村种石榴卖石榴，家家户户有钱了，这叫产业兴旺兴，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吵了也不闹了，这叫乡风文明星。你媳妇红霞思路广，干活利索，能说会道。你别看她是个媳妇，可比你这儿子为家乡做的多得多。
3: 妈，你说那俺家咋办？
2: 这几天我跟他爸也想好了，我跟他爸去城里边帮你照看生意带孩子，让红霞留在家里专心做他那个无形当支部吧。
3: 妈，那这你不说去城里没意思不自在了？
2: 只要咱村呀能评上这个无形当支部，让我干啥都愿意。你回去哄哄红霞，再耍下我跳出给他绿你。
4: 哎，黄婶，
5: 哎，
4: 恁家房顶漏水修好了没有啊？
5: 修好了，修好了，你回来了。
4: 哎，
5: 哦，要是我老太太一个人，俺真没有办法，
6: 真这弄不成。
4: 修好多钟，以后有啥事啊，给我打电话啊。
5: 好好好，好，给城市又回来，倒不在农村，真是个好干部啊。
3: 媳妇儿回来了，
4: 看来张总是想通了。
3: 想通了，想通了，今个呀，跟俺马书记洗洗脚，解解乏。
4: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3: 走。
1: 记不记得咱刚结婚的时候，我嫁到咱这个穷村儿？为这事儿，俺妈真没少生气。我是真想叫他们看看现在的张家村儿，已经不是从前的张家村了。虽然咱进城过上了好生活，但是这个村儿是多少人的乡愁，现在赶上了好时代。

0: 政策，把咱村变得跟城市一样好。可是现在是洋洋的关键时刻，也是咱村发展的关键时刻。我又是党员，我得站出来。
1: 是我觉悟太低了，以后家里的事你就放心交给我，你就踏踏实实在村里干好你的无形当支部创建工作，我不再拖你后腿。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0: 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五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三集，为沼气池启动部分。内容包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选择和处理接种物，能判断发酵原料和水的质量，能估算启动配料数量，发酵原料碳氮配比。发酵原料中，碳素是微生物生长和形成沼气的主要物质，氮素是为微生物提供组成新细胞生命物质的主要原料。发酵原料碳氮比是协调沼气微生物正常生长和旺盛繁殖的主要因素。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如果在其他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碳氮比例配成20:30:1是比较合适沼气发酵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一般认为，在早期发酵的启动阶段，碳氮比不应大于30:1。实检证明，低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比较快，高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缓慢，而且容易酸化，导致启动失败。
0: 在沼气池正常运行过程中，碳氮比在6:30:1的范围内仍然合适。只要沼气池内的碳氮比适宜，进料的碳氮比就可高一些。
1: 污泥在沼气池内的滞留期越长，对投入氮素的要求越少。这是因为厌氧细菌生长缓慢，同时老细胞又可作为氮素来源。
0: 接种物选择和处理。接种物的选择，在沼气发酵的启动阶段，加入足量的厌氧微生物作为接种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接种物来自厌氧活性污泥。
1: 厌氧活性污泥是由厌氧消化细菌与悬浮物质和胶体物质集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具有很强吸附分解有机物能力的凝聚体、颗粒体或附着膜。由于在厌氧消化过程中产生硫化氢和其他硫化物，厌氧活性污泥往往呈现黑色或灰黑色，发育良好的污泥呈油亮的黑色。在带有搅拌或悬浮固体较多的沼气池里，厌氧活性污泥呈絮状。
0: 新建成的户用沼气池一般从正常运行沼气池中取部分发酵料液接种启动，也可以加入屠宰场阴沟内或池塘底部稀软的黑色污泥、粪坑底部的尘渣等自然界存在的污泥作为接种物，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粪便和其他发酵原料加入菌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堆沤以后，也可以起到富集沼气菌种的作用。接种物处理，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正常产气沼气池的沼渣或沼液，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可以直接加入沼气池中用于启动。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鸡场、猪场、屠宰场、酒精厂、豆制品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的下水黑色稀软污泥，则需要经过尘沙和过筛处理，再加入沼气池用于启动。如果接种物收集的很少，可以进行扩大培养，方法是在大投料前10-20天 用老粪池污泥50千。

0: 克，猪粪100千克，糖水150千克。按这个比例混合配置好后，放在猪粪池内拌匀，每天翻动1到2次。等有许多小气泡冒出来时，就说明培养工作完成了。发酵原料浓度配比常识：发酵料液浓度的配比要根据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和不同季节所要求的浓度，再加入一定量的水或是回流的上清液。
1: 在早期池容积一定时，如果发酵原料在早期池内停留的时间过短，表示加水量过多，发酵尿液过稀，未经充分发酵就被排出，这不但影响产气，还浪费发酵原料。如果发酵原料在池内停留的时间过长，表示加水量太少，发酵尿液过浓，使有机酸聚集过多，发酵受阻，产菌率降低。
0: 发酵原料和水的质量判断。用于沼气发酵的原料主要有各种有机废弃物，如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人粪尿、树叶、蔬菜的根茎叶及杂草等。
1: 选择发酵原料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植物茎秆对早期发酵有较大抑制作用，如桃叶、辣椒、马钱子果、大蒜、大葱、萝卜，一些盐类、重金属化合物以及刚刚消过毒的畜禽粪便等都不能进入沼气池。
0: 沼气池启动时加入的水一般要求水温较高，无要害、无毒性。晒热后的河水、坑塘污水都是很好的沼气启动水源。冷凉的井水或自来水不能直接加入池中，应当经过日晒增温后再加入池里。启动配料数量的估算。一般来说，6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1.5立方米，8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2立方米，10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需要2.5到3立方米。由于各种发酵原料的产气量不同，所以必须合理搭配好启动配料。一般启动配料用菌种和原料按照比例为1:2:5，投料量是池容的80%到85%。原料是指秸秆、畜禽粪。实践证明，这样的原料搭配比例产气效果比较好。
1: 当以秸秆原料为主进行早期发酵启动时，还应当根据接种物用量的多少加粪便来调节碳氮比。接种物用量在30%或30%以上时可以不加粪便，接种物用量在20%时，鲜粪与秸秆的比例应为1:1；接种物用量在10%时，鲜粪与秸秆的比例应为2:1。以猪、羊、牛粪为原料启动时，加20%的接种物；以鸡、人粪作为发酵原料启动时，加30%的接种物。粪便不足时，可向沼气池内加入尿液总量0.1%至0.3%的或0.03%至0.1%的尿素。

0: 在户用沼气启动调试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沼气池启动相关知识、发酵原料碳氮比和浓度调配知识、沼气微生物生长规律。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完成原料碳氮搭配、能完成原料浓度调配、能配料启动沼气池。原料碳氮搭配，我国农村沼气发酵多采用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混合原料入池发酵，因此
1: 也应当在池边上挖坑，铺上塑料膜，先将井水晒热，使水温达到启动的温度要求后，再往池子里加。
0: 酸碱度检测合格后，将沼气池活动盖密封好后进行发酵，之后经过放
2: 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长城这座屹立千年的巨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辉煌记忆，也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保护长城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然而，明长城古堡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的归德堡，作为36营堡之一，如今却遭受着严重侵蚀。
3: 当时去了现场以后，一进门就发现两座40多米高的铁塔，其中一座很直观，这长城那个古的那个上面，就在那个桥体上面栽的一座铁塔。另一座铁塔虽然不在桥体上，但是离桥体很近，也就紧挨着桥体。另一座铁塔在那里建着，旁边有一个变压器，这都是后期好像为了村民们的平时的生活了什么的，把变压器也都建在堡里边了。它有两座那个小型的花园，一座大约是200多平米，两座400多平米。
4: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归德堡是明长城36营堡之一。然而，就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堡旁，两座40多米高的空心铁塔紧贴夯土城墙，配电房、电线杆、变压器等设施密集分布，另有村委为自行修建的花坛占地约400平方米，他们正悄然侵蚀着长城的本体与风貌。
5: 特别有一座铁塔紧挨着长城的本体，时间长了对这个下雨铁锈，对这个长体本体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对于风貌来说，这现代化铁塔包括电线杆、变压器就高于长城的本体，对于长城的风貌很不协调。那时间长了，可能风化呀、雨水侵蚀的有垮塌的风险。
3: 有堡的地方就有庙，庙还是一个文管会管着，所以当时就是那个，尤其那个花池了什么了，都是村里边建设起来的。
4: 这是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检察院在开展长城保护公益行动中发现的现状，于是迅速立案，实地勘查。归德堡始建于明成化11年1475年，其修筑目的在于防御当时不断南下的蒙古势力，巩固明朝的北部边疆。作为榆林36营堡之一，归德堡并非孤立的哨所，它与周边的于河堡、镇川堡等众多营堡连成一线，协同防御，共同构筑了陕北地区的军事防线。
3: 归德堡的话，外形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城门，东西南北都有4个门。这榆林的话有36堡嘛，它其实就是个二边长城的一个其中的一堡，叫归德堡。它主要是以逃兵逃粮当时的防御外来侵犯了。
4: 该堡位于榆阳区刘关寨乡归德堡村，三面环沟，一面依水，呈半山半川分布，平面形似簸箕，东高西低。
6: 以前叫马队城，同时它分为东西两部分，台阶上面几块它属于是个马豆城，因为它形制像个马豆。西面过几部分斗底城，形制像个倒立的一个斗底，所以把它称为斗底城。
4: 自建城之日起， 归德堡便见证了无数历史的瞬间。它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坚固防线，更是商旅往来的主要驿站。归德堡作为这条繁忙商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见证了无数信使的匆匆步履。他们疾驰于这条古老而又繁忙的道路上，见证着物质的交换，传递着政令军情，也传递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